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影视主题曲的演唱会。刚才这首是蔡琴翻唱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原唱是顾媚。歌曲表达对旧情和爱人的思念，亦唱出因命运或者现实而无法开花结果的无奈。跟着送给大家是香港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歌词表达在追逐名利和成就的人生旅程当中，最珍贵而且唯一不可失去的就是真挚的感情和所爱的人。有哥哥张国荣的《追》。

0: 婆啊，呢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翻嚟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同各位分享更多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嘅歌曲。刚才刘德华呢首经典金曲《一起走过的日子》，系香港电影《至尊无上二之永霸天下》嘅主题曲，唱出失去挚爱或者朋友之后嘅孤独同追忆。不过大家不用那么愁的，因为大家在919拉阔演唱会当晚绝对不会觉得孤独，因为到时有十几位歌手，包括司仪、音乐伴奏和鼓手，都是我们电台历届歌唱比赛的得奖者，加上现场观众热烈支持，所以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了，到时场面一定很热闹。接着下来送给大家另一首靓歌，英文原唱是美国黑人唱作歌手 Ben E. King 在1961年推出的 Stand By Me， 而同名的粤语版就由梅艳芳送给大家。

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1976年香港电影《半斤八两》嘅插曲，入面有句经典歌词，就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相信你都估到系由许冠杰同黎彼得填词嘅《浪子心声》啦。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7: 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喝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喝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喝水了，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它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似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

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3: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4: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电影插曲《一生所爱》，系出自港产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描述一段跨越500年而无法结果嘅爱情，由唱作歌手卢冠廷亲自演绎。
5: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我冇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个天可以俾个机会我翻转头嘅话，我会同个女仔讲3个字：我爱你。如果系都有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100年。

0: 此物人誰無過，佢始終係我徒弟，徒弟有錯做師傅都有責任嘅。求觀音姐姐，你放佢條生路啦！
1: 我唔消滅佢，冇辦法同玉皇大帝交代。
0: 我唔會令你難做嘅，求你同玉皇大帝講聲，貧僧願意一命換一命。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求姐姐你體諒，我咁樣做，無非想感化亂途，以配合我佛慈悲嘅大無畏精神啊！
1: 善哉善哉，悟空，希望你有一日都可以領悟到你師父呢種捨身取義嘅精神。

0: 跟住出巡有一位蒙古领袖帖木真，佢率领众人重整家园，更加建立蒙古帝国。佢嘅生平事迹呈现喺 TVB 电视剧《成吉思汗》，由万梓良、黄日华、刘青云、谢宁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问谁领风骚》由两位超级巨肺恩妮同罗文演绎。
1: 你波匕首
2: 系李汉富嘅遗物，当年李汉富带住佢打过唔少嘅仗，统领住我哋嘅众人。但系佢死咗之后，我哋一无所有，挨咗咁耐，而家总算有啲好日子。铁木真，你系长子，你要去接受嗰啲失散咗嘅族人，你一定要重登汉位，继承你汉父嘅大业。
1: 阿姐，你放心，我一定会为汉父报仇。除咗统领我哋失散咗嘅族人之外，我仲要令到我哋黑岩族成为草原上最强大。我叫安达，神箭，直接军心，军心。即神箭，我相信只要我哋齐心，我哋用心所做出嚟嘅箭，一定可以打败真武噶。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给他来，但我见他一片孝心，所以才答应他，估不到几乎闯祸。韩兄，原谅我。
1: 古代
0: 魔虎台身体咁强壮，他一定会没事的。韩兄你放心。
2: 大汉，接别有事求见。
1: 入来啊。
3: 大汉，探子回报桑军和王汉傍晚在河边再度结集大军，听朝一早就可能前来攻击，作垂死再战。
1: 来得好。桑军，我要你用血来抵偿。接别全令下去，听朝在日出之前准备战斗。
3: 大汉，接别有一请求。
1: 你讲。
3: 接别想做第一先锋，等我可以为大汉哀而报仇。

0: 一班由年轻时代就认识的死党，由于不想被人虾，就加入帮派社团。他们的手足之情无人不知，可惜被奸人陷害而被迫离开帮会，最后得以平反，还将奸人铲除。这个是经典港产电影《古惑仔》的故事开始。主题曲《友情岁月》由饰演主角陈浩南的郑伊健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1: 咩啊？未要加餐啊？
2: 后生仔，赶住开片啊？
1: 关唔关你事啊？
2: 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稣啦！
1: 我哋唔啱倾嘅，你悭啲啦。
2: 咁你跟边个大佬噶？
1: 又关你事？
2: 嗱，你不如跟耶稣啦。依家啲大佬叫你跟佢，话就话照你一世淡定冇弊翳喎。
1: 开门啦、
2: 啊！你同佢打生打死，转下眼啊就俾欧记得埋。耶稣唔会俾欧记得噶，就算佢俾人怼冧咗都好啦，3日之后就复活升天啦。
1: 听你咁讲，好似行过咁喎。
2: 何止啊，我仲撇过添啊！自从福音戒毒之后咧，嗱，而家我做牧师啦。

0: 我打电话俾阿大噶啦，
1: 点讲？佢叫我哋匿埋先啦。
2: 大佬，我好想见翻查佢。
1: 余咗只脚一间房，一只脚见阎王噶啦。包
2: 皮，
1: 记唔记得嗰阵俾丁坤打？我哋覆墙，我哋间大路边从来都冇后悔过。我哋谂巴闭，我哋好风光噶，有冇谂过佢屋企人？好似我哋而家咁。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经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1块，买2送1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块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块5一只，切好加两块。
2: 鲜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预订6043360988。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这是如今当妈的标配。而在温哥华当妈，这个标配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移民到温哥华之后，脱去职场套装，放下白骨精的身段，一众妈妈们进了厨房，下了菜场，在家一耕一作，担纲全职保姆，在外一工一读，领衔社区义工或孩子学校家委会。既然是拼妈的时代，当妈的就得先拼了才行。所以在温哥华当妈基本上得符合时代的新标准，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英语，改得了作文，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跑得了长途，找得到景点，提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绪崩溃，熬过岁月沧桑。定居温哥华之后，从来把孩子教育作为头等大事的华人妈妈，励精图治也好，卧薪尝胆也罢，个个在异国他乡的挑战中，把自己打造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之妈。当国内的一众同事女友大呼小叫他们当妈如何辛苦时，其实温哥华的妈妈们都保持了相当的忍耐和克制，否则随便哪个站出来发个声，都能瞬间将他们的那点辛苦秒杀。国内的孩子要学奥数、学英语、琴棋书画一样都不能少，温哥华的孩子也要学游泳、学滑冰、中文、法语、 Z 一样不落下。在国内尚有父母随时搭把手，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帮忙应个急，还有日益方便的家政中心里钟点工随叫随到。在温哥华当妈的都是24小时随时候命的 on call， 任你曾经再小鸟依人，十指不沾阳春水，在温哥华基本上都要做到一副铁肩挑重担。来到温哥华，一个语言关让当妈妈的都经历一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开家长会你不能哑口无言吧，门一门功课的老师一个个谈过去，你磕磕巴巴词不达意的英语让你除了无地自容，就是让孩子们对你刮目相看。这和你在国内和老师侃侃而谈，恨不得比老师对教育还有见地的深度发挥天差地别。孩子们在学校一切顺利是运气，一旦有点状况，真是拼着上刀山下火海的勇气去和老师校长交流沟通。我刚刚登陆温哥华时，孩子在小学入读不到一个星期，就因为一次无意中的涂鸦，让学校一个老师误认为他画的图形是纳粹的标志。一个连纳粹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孩子被带到一间有纳粹资料的教室，老师向他宣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初来乍到英语基本还听不懂的孩子着实被吓住了。这个时候除了当妈的能帮他维权，还能指望谁？于是一边立即联系学校安顿员要和这个老师见面之外，一边连夜在字典上狂查各种词汇，写就一篇可能词不达意但据理力争的文章，同时两手准备先和那个老师说，说不清就给他看。我的功课没白做，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他对一个孩子涂鸦的大惊小怪。我的语言可能不流畅，但我的态度很坚决。最后，那个老师向我的孩子道了歉。

生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无需更改。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的是人生赢在转折点。每一粒珍珠的起点都是一粒沙，但并非每粒沙子都可以成为珍珠，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沙子是否进了蚌，这是沙子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沙子与蚌相互磨合，相互驯服，经过漫长岁月，才形成一粒粒圆润的珍珠。曾国藩用起伏不断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一个道理：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而是赢在转折点。曾国藩历来被人推崇为晚清第一名臣，甚至有人推崇他为千古第一完人。其实曾国藩本人的家世背景并不显赫，只是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曾国藩之所以能封侯拜相，在短短几十年完成令人震撼的逆袭，还是因为有贵人相助，让他一步跨越了阶层的门槛。这个人就是穆彰阿。身为汉人的曾国藩第三次赴京会试，才得第38名，殿试考试才得3甲第42名。根据惯例，这种成绩只能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地去任县令。这对一心想进翰林院的曾国藩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连朝考都无心参加，打算收拾行李来年再考，后来在同窗的劝说下才勉强留下参加朝考。意外的是，曾国藩在考试时得到了贵人的帮助，当时担任会试总裁的穆彰阿特别调阅了他的试卷，为他的文章做了最后的审批，当即取为1等第3名。朝考结果呈皇上审核时，穆彰阿还在道光皇帝面前特意把曾国藩的文章称赞了一番。在穆彰阿的极力推荐下，皇帝甚至觉得曾国藩的说理与文风比其他人更好，于是又把曾国藩调升为第2名。这样，曾国藩的成绩由殿试的3甲第42名一跃而成为招考1等第2名。这个结果令关注此次招考的人，甚至让曾国藩本人都非常意外。登门拜谢会试总裁时，穆彰阿与曾国藩谈了很多国事，曾国藩对内政外交都讲出了自己的观点，结果很多想法与穆彰阿不谋而合。穆彰阿越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穆彰阿还给曾国藩说明了翰林院的重要性，叮嘱他好好为国效力。临别时，曾国藩一再拜谢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在穆彰阿的提携之下，曾国藩在翰林院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后来在穆彰阿的巧妙安排下，曾国藩见了皇上，获得了皇上的好感，立刻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官居2品，连升数级。这样的好事儿，在此之前的汉臣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曾国藩对穆彰阿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此后的岁月，曾国藩对穆彰阿一直执弟子礼。不论是在京任职还是出外做官，曾国藩必到幕府问安。穆彰阿去世之后，曾国藩还照常到幕府探望其家人，感激贵人知遇之恩。所以说，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贵人，但是能不能得到青睐，
还要看个人的能力。曾国藩做事扎实，知人善用，所以当有贵人提携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能力抓住贵人抛来的橄榄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什么？拿着八百伴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2: 是啊，八百伴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2: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

令平叛，但是军队难堪大用，曾国藩决定另起炉灶，建立一支新军。不过为了不引起清廷的猜疑，他依旧命驻守长沙的绿营军队与新招募来的乡勇一起训练，这样一来冲突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绿营向来是不认真训练，曾国藩却命他们与湘军一起勤加训练。湘军士兵都是乡下人，自然不怕苦，那些绿营士兵可就不一样，他们常年养尊处优，根本无法承受曾国藩式的训练。为抵制曾国藩，他们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湘勇，绿营和湘勇之间经常爆发械斗。有一天，曾国藩为惩治绿营，抓了几个带头械斗的绿营兵，其他绿营兵在提督鲍起抱的煽动下情绪激动，趁夜围攻曾国藩。曾国藩吓得连忙躲到巡抚骆秉章的住处，才得以幸免。这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说自己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决定带领湘勇离开长沙，前往杭州。正是这次打击催生了曾国藩独立练兵的念头，闻名天下的湘军就是从这一次长沙之辱开始。当时曾国藩无钱无权，如果没有长沙之辱，曾国藩很难克服重重困难，把湘军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若是没有这支湘军，也就没有后来曾国藩的累累功劳了。福祸相依，人生的每次坎坷是挫折也是动力，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有的人沉湎于痛苦之中一再沉沦，有的人却奋起直追，跃马扬鞭，有的人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自暴自弃，而有的人却让每一条伤痕都成为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经过多年苦战，太平天国在巨大的压力下发生了天津内乱，迅速衰落。此时恰逢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也和江西官场发生不快。皇帝见太平天国已不成气候，顺水推舟让曾国藩回家守制三年，还剥夺了他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晕，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平天国已经实为平定指日可待，这天大的功绩就这样拱手让出，让他如何甘心。他卧病在床，开始反思自己，开始去学习黄老之学，开始懂得了上善若水，和光同尘，不畏天下先的道理。他的心态也慢慢平复下来，努力改正以前的脾气。命运终究也没有负他，没过多久，太平天国衰而复盛，攻城略地，江南一度失守，皇帝被迫再度启用曾国藩，曾国藩得到了二次出山的机会。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和同僚处处为难，也不再让皇帝处处难堪，反而很好地平衡各方关系。他在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做出些许的妥协，最终顺利平定了太平天国。所有的故事总会有一个答案，但重要的是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你是否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不必急着要生活给予你所有的答案，有时候你要拿出耐心等等，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等一会儿才会听见那绵长的回音。每个人的一生中不知会遇到多少转折，这就好像在走一座迷宫，前途飘渺，深不可测，是福是祸无法预料，难知吉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不惧艰险，不畏困难，不抱怨命运，一点一滴耐着性子，一砖一瓦建设起自己的高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识别。第一别，别自视清高。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第二别，别盲目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第三别，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第四别，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心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是回归自然。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说第五，别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一枝温暖。第六，别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去，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第七，别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第八，别别小看仪表，洒播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第九，别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识别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养性。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2: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1: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2: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
1: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4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这3个月左右的时间，明显的可以看到美中两强的互动加速，从各个领域，科技、AI、稀土、供应链、关税，乃至于到台海的安全等等各个议题，方向都指的同一个趋势，就是北京与华府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因为地缘政治，大国的互动是动态的，夹在两强之间的台湾需要警惕的未必只是美中两强竞争的升高，而是开始形成一套降低误判、避免冲突失控的新的框架。美中的底线越清楚，台湾原本在战略模糊中的操作空间就越来越小。真正的战略不是等局势定型之后被动的反应，而是在格局尚未固定之前主动的造势，累积筹码，创造选项。所以对台湾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当两强逐渐替台海画出新的边界与红线的时候，台北没有自己的方案。北京的长期目标没有改变，希望台湾问题最终回到两岸之间处理。美国也不可能突然停止对台湾的支持，更不会轻易放弃既有的一中政策以及印太的布局。因此在本月底的川西二会，真正可能推进的不是谁向谁全面让步，而是产生一套双方都能接受最低限度的安排，就是美国反对北京以武力片面改变了台海的现状，而北京希望华府不要让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美国支持台湾不等于支持台湾所有的政策选择，而北京强调和平也不代表会无限期接受他所认定的政治分离的趋势。国际政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立场，更重要的是势。没有能力塑造局势，就只能被局势推着走；没有足够改变他人计算的筹码，再坚定立场也难以转化成真正的政策的空间。台湾有没有筹码？有的。民主的制度、半导体、防卫韧性、 AI、 先进制程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都是重要的资产，但资产只有能转化成为政治的效果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如果没有的话呢，资产会被别人移走。台湾要让华府相信一个有自我防卫能力而且能够管理两岸风险的台湾，比一个凡事等待美国处理危机的台湾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也要让北京理解，一个和平繁荣、愿意沟通并与大陆维持经贸科技连结的台湾，长期的价值远远高于一场可能摧毁两岸产业、金融信心与几十年发展成果的战争。两岸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化、社会连结不应被台湾主动的放弃。承认共同的历史不等于接受北京的政治主张，坚持民主自主也不必否定一切共同的背景。能够降低敌意、恢复沟通、增加和平诱因的元素呢，都应该被台湾视为可以运用的战略资产，也是台湾应该有的方案。台湾真正的对手其实是时间。川普任内，如果美中逐步固定竞争护栏与台海的底线，今天还有的一些模糊空间未来未必存在。所以今年底的地方大选乃至于2028年的总统大选尤为其是关键。华盛顿会观察下一任台湾的领导人究竟是区域稳定的伙伴，还是美中关系中的风险变数呢？北京会判断两岸政治的协商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否已经彻底消失呢？但是台湾不能被动地回答华府与北京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能与北京沟通而不放弃民主，降低军事风险而不让出自主，也能维持美国的支持却不让所有两岸的讯息都必须透过华盛顿而传达到台北。台湾应该知道，谈判不是投降，沟通也不等于统一。能够跟对手直接对话本身就是保留选项、管理风险和维持自主的能力。因此在美中把边界划完之前，

0: 孙子兵法重视不是教人随波逐流，而是要求决策者看懂形势，利用形势，乃至于塑造形势。政治人物真正的责任不是在同温层中用口号证明立场，而是在事人在时看清方向，掌握时机，保留下一步。如果把没有退路当成勇敢，把意识形态当作战略，最后可能不是守住自主，而是亲自耗尽自主的条件。没有筹码就没有谈判，没有选项就没有真正的自主。不是把所有的路都堵死，而是在大国的竞争之间保有自己创造选项的能力，这才是台湾应该有的对应的方向与方案。回顾今年五月份第一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双方为了缓解紧张的美中的关系，透过建设性战略伙伴稳定关系，在合作、竞争、分歧、和平四个方向建立新的稳定的框架。几个月之后，双方从军演、军购、关税、科技、供应链到中东的问题互相交手，表面上中美双方都希望避免正面的冲突，但是水面之下暗潮汹涌，特别是从二月底到现在的伊朗问题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的压力制裁，美国并警告与伊朗维持重要经贸往来的国家面临制裁。然而中国就是伊朗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也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若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贸易伙伴的制裁，势必触及中国的利益，美伊冲突也可能增加美中之间新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月24日再次登场的川习会格外受到瞩目。川普当然希望中国取得具体的成果，更希望从中国的贸易团、采购团、 CEO 团中间能够拿到大量的订单。对于其中选举的逼近，国内政治压力升高，如果在贸易、投资、稀土金属、农产品采购或者其他议题上取得到了川普所想要的成果，那么就是他的重要政治成绩。而值得台湾警觉的是，当川普需要北京让步，台湾会不会成为谈判桌上的另外一张牌呢？特别是当美中底线成型的时候，这不是说川普总统一定会交易台湾，因为美国的内部存在相当强的制衡的力量。华尔街日报在8月31日的社论就说了，川普支持台湾发展无人机，还有加速对台的军售。而国务院经济事务的次卿海伯格公开希望台湾半导体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强化制造业的基础，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保证关键技术不受单一环节失效的威胁。所以在国会的两党还有华府的传统安全建制派的这一批人普遍的都认为，台湾不只是民主的价值的问题，还有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半导体供应链跟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国内一直有人主张加速对台湾的军售，发展不对称战力，这是对台湾比较正面的。但是有没有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川普总统的个人外交风格和传统华府建制派不一致，这个就对台湾形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既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若是在收音机另外一端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那么继续刚刚的话题，在美中两强大国博弈之下的台湾，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常说一句话，两岸关系不只是在两岸之中，而在大国的互动之下。所以尽管美国传统的建制派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里面都有相当友好台湾的人士存在，但是川普个人的外交风格和这些建制派不完全一致。川普的风格大家很清楚，他重视交易，也重视可以立即向选民展示的成果，特别是他目前民调偏低，对于这样的迫切性呢极为需要。如果未来国会政治的版图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今年年底的其中选举，他就会更加的依赖个人的外交，是这样子还是受国会与国安体系更大的牵制呢？这个值得密切观察，这是美国国内的一个大的问题。同样的，北京也是一样，习近平最近展开少见的密集外交的行程，先去吉尔吉斯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透过这个峰会与中亚、中东、非洲还有全球南方的国家往来，持续扩大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上合组织峰会结束之后访问埃及，庆祝与埃及建交70周年，而且访问印度，参加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这些密集的行程代表中国势力进入到了中亚、中东还有非洲地区，并且渐渐有取代美国的趋势。这些布局背后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中国与多少个国家往来，而是世界上正形成一个与美国主导的体系并存，甚至有竞争局面的新的格局，地缘政治在重组。所以面对9月24号的川西二会，真正的问题不能简化成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而是在美中两强都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最高考量的情况之下，台湾如何避免成为两强谈判中的筹码。那么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位领导人

新闻所呈现出来的都不是重要的，真正值得观察的是笑容的背后交换了什么，而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之下又有哪些议题没有公开的说出来。不只是大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国与国之间都没有，只有不断变动的不同的利益。所以台湾应该让自己在经济、科技、国防以及国际供应链中成为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牺牲的一个角色，或许这才是台湾最应该关注的事项。也就是当美中的框架底线已经形成之后，台湾的对应方案该是什么呢？是不是在还没有成型的之后就该有 ABC 不同的方案呢？这考验了民进党政府的智慧，也考验了赖清德总统的智慧。今年年底的2026年地方首长选举，还有地方县市议员、乡镇长等等，大概有九种公职人员，所以又叫做九合一，考验台湾的地方政治的版图的变化，县市长首长的政绩。但是两年之后的2028年，台湾将面临三重的危机。面临什么呢？内有裂痕，外有风浪，两岸逼近摊牌的三重危机。而这三重危机是在今年川习二会乃至于年底的川习再碰面之后所形成的美中底线而造成的影响。这个危机来自于赖清德、习近平以及台湾人民这三条彼此牵动、相互对抗的政治进程，而美中两强的关系的变数更让这三重危机变得更为严峻与危险。台湾人民必须要有一个觉醒的观念。赖清德的政治进程呢，他当然是巩固政权，要选票，推进国安还有国防政策，2028年连任为主要的目标。美国的因素深入的介入其中，从国防、科技、供应链到美中两强的竞争，都影响了民进党赖政府的政策选择。台湾现在是美国印太战略科技安全体系的被纳入了其中的一员，赖政府安全政策的自主空间某种程度受到美中竞合关系的牵动。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两岸关系不只在两岸之中，而在大国的互动之下，赖政府安全政策的自主空间受到美中竞合关系的牵动影响。第二个，习近平主席他也有他的政治进程，北京不可能无限期等待台湾同意统一，未来势必加紧利用军事、外交、法律、经济、社会等等各种的手段压缩台独的空间，增加对台湾的影响力，为统一累积条件。这种压力未必直接指向了战争，却可能逐步改变台海力量的对比，还有政治环境，让台湾在外交、安全、经济、心理上感受到选择空间受到压缩。台湾东部海域的中国海巡海警的执法就是一个例子。再来的第三条进程的影响是台湾内部政治与社会认同的变化。随着两岸分离的时间越来越久，脱中逐渐固定化了，不但会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也会加深对北京
和平统一条件正在流失的判断。尤其当前两岸交流减少，社会连结的弱化，彼此理解越来越依赖政治宣传与安全的想象，两岸的关系更容易从政治分歧转化成为身份的对立。而这三条进程不是各自发展，不是独立发展，而是彼此相互影响刺激。民进党赖政府强调安全与主体性，北京加大反独促统的压力，北京的压力越大，台湾越强化抗中以及安全的论述，就是一般所谓的抗中保台。而台湾社会对大陆越来越疏离，北京就越担心分离状态不可收拾，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安全的困境。这三方中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但是长时间累积的结果却让所有人的安全感都下降。即使台北和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台海可能越来越危险，或危机因素越来越多。战争往往来自于长期紧张关系所累积的互不理解以及互相怀疑，因而关键时间点就陷入了战略误判与不得不打的囚徒困境。那么2028台湾面临的三重危机，为什么是2028是关键的时间点呢？因为有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如果赖清德连任，而民进党又取得了立法院过半的席位，在北京的解读就是赖清德路线获得再次的台湾人的授权，台湾内部的政治结构朝着长期分离的方向前进。对台北而言呢，不是这样子，认为这是民主授权，但对北京而言呢，代表和平统一的条件持续的流失，所以同一个政治选举的结果，台北北京双方的战略解读完全相反，这就是台海真正危险之处，就在这种地方。更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很容易把民主程序等同于政策正当性。民主当然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基础，但是选举胜利不能解决所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政府即使获得多数的支持，必须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军事力量以及国际环境的现实的限制。民主的授权可以决定政府由谁组成，

0: 中国竞争以及两岸冲突交汇点的基本的这个处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家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到了2028台湾面临的三重的危机，这三重的危机之下呢，选民老百姓该怎么办？这三重危机就是内有裂痕，外有风浪，两岸逼近摊牌，而且分别是赖清德的政治进程是连任为目标，习近平不可能无限制等待台湾同意

限的授权，并不是把某一个人选上去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强化国防不能取代交流、沟通跟对话，而且绝对不能忽视北京的意志与能力。对于台湾的国防的安全呢，更不能把台湾的安全外包给了美国。美国可以是台湾或者说是中华民国重要的安全伙伴，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利益和台湾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那当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美国人当然是以他的利益为优先嘛。所以台湾必须要有能力判断哪一些的合作可以增加安全，哪一些的安排反而提高了被卷入到大国竞争竞合的风险之中。所以和平的护栏不是反对国防，也不是要求任何一方退让，而是为政治的竞争设定一个护栏。军事吓阻不能成为处理台海问题的唯一的工具。政治对立越来越激烈。

重大的两岸政策必须受到国会、民意的监督，还有制度的制衡。任何政党，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甚至民众党，即使完全执政，也不能把选举胜利当作是空白的支票，为所欲为。那这种建立和平护栏的责任呢，当然是每一个选民吧，因为是你投的票嘛。政党会轮替，地方选举四年一次，总统也四年一任，而美中的关系不会改变吗？也会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吗？只有靠着制度和民意形成一个稳定的约束，才不会随着一次一次的选举而一场危机或这个国际事务又被推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美中底线成型，台湾的对应方案。这一个礼拜以来呢，收到两个听众朋友的询问啊，都是问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

这些资讯的迷雾啊，然后看懂2026台湾地方的选举。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花一点时间

久居海外的听众朋友们，这两位朋友们，您的提问，那么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完整的说明跟回应。应该是这样讲吧，这几年网络平台还有自媒体的高度的发达了。台湾的资讯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大陆的舆论场所。过去，了解台湾还需要透过电视、广播、报刊等等有限的管道。如今，台湾晚间播出的政论节目，往往不到一个小时、2个小时，相关的片段、观点乃至于金句便出现在大陆各类的社交平台。

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久的时间传遍了社交的媒体。所以两岸从资讯的匮乏到资讯过剩，两岸之间的资讯的距离似乎大幅缩短了。看得更多不意味着你看得更真，传播得更快也不意味着离真相更近。尤其随着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逐渐的升温，各类的民调、政论、街头访问、选举预测、男女攻防势必大量的涌入到了大陆的网站，对大陆的观察者或者有兴趣的老百姓而言呢，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能不能看到台湾，而是站在什么位置，用什么方法来理解台湾。既然两位听众朋友都同样提到这个问题呢，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回答。然后怎么样看懂地方选举呢？我一共做了几个归纳。第一个就是穿透资讯的迷雾，媒体中的台湾不等于真实的台湾。大陆网络上台湾政治资讯看似多元丰富，实际上往往经历了多重的筛选。台湾媒体本身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这第一个筛选。政论节目的倾向突出冲突和戏剧性，而自媒体的营运者呢，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剪接。平台的演算法则根据使用者的几点的数量还有停留的时间，不断推送相同类似的内容给你。所以经过了这么几层的过滤之后，海外或者是大陆的网友，你所看到的台湾很可能已经是媒体、自媒体演算法还有自身偏好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出来的台湾。

0: 久而久之形成一个印象，台湾社会千疮百孔，民进党已经失去民心，某种重大的政治转折似乎随时可能发生。但必须看到，媒体上的台湾不等于选票中的台湾，政论节目中的民意也不等于真实社会中的民意。所以为什么每次地方中央选举完了以后，很多人跌破眼镜呢？两岸都存在某种楚门的世界，人们的本意啊，或者本人都是愿意接受能够证明自己原有判断的资讯，也更容易相信符合自身期待的故事。一般的民众啊，很难有上帝的视角，但对认真观察台湾政治的人而言呢，至少应该意识到这种资讯的偏差，应该警惕我们自己希望看到的台湾，千万不要误认成为真实的台湾。还有第二个是厘清观察的立场，台湾内部政党的利益不等于大陆的利益，这是观察台湾选举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判断一场选举的得与失呢？站在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民进党的角度，各自都有不同的胜负的标准，而对大陆而言，判断的尺度不应简单套用台湾内部蓝绿白的政党竞争的逻辑，而应回到自身的利益。什么样自身的利益，什么样的政治变化有利于降低台海的风险，扩大两岸社会的联系，或者说是反对台独的分裂活动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各位听众朋友，您看看大陆网络的舆论中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您看是不是这样子？平常对国民党很多批评，但是一旦进入到蓝营绿营对决的时候，又下意识的希望蓝胜绿败，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因为既然民进党推动台独分裂活动，那么能够击败民进党的力量似乎自然就值得我支持。但是政治能够简化成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吗？能够这样子吗？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不会这样认为吧。在台湾政党竞争中反对民进党，但在两岸政治关系上认同统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对民进党不是这个人就自动等于支持统一，而反对某些激进的两岸的政策也不意味着他就接受两岸的统一。这样的分界跟界限如果看不清呢，就很容易把台湾的政党的轮替误判成为两岸政治方向的一个改变。这是我提供的第二点的看法。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应两位听众朋友所提出来的问题啊。对于2026的台湾选举，要看穿迷雾，看懂这个选举。第三点就是要辨明蓝绿的差异，蓝营胜选不等于反独的胜利。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的差异客观存在，对比民进党，国民党通常更加强调交流，降低对抗，避免台海冲突，愿意与大陆维持沟通的渠道。这些差异没有必要否认，但同样要看到愿意交流和支持统一之间还是有政治的距离的。真正要避免的是把国民党的选举利益和大陆的政治利益画上等号，两者在反对激进台独活动、维持两岸的交流、降低台海紧张的方面有交集，但这种交集具有条件性，并不意味着双方具有相同的最终的政治目标。因此国民党赢得几个县市不能立即解读成为台湾民意反对台独，而民进党失去了部分的席位也不能据此认定两岸政治方向发生重大的转折。国民党主流的两岸论述的核心多是和平交流、降低风险、维持某种现状，政治行为首先服务的还是台湾的选举、政党竞争和自己的执政的利益。因此台湾的选举，大陆不能因为国民党反对民进党的某些两岸政策就把它想象成天然的统一力量，也没有必要抹煞蓝绿在两岸交流和风险管控方面存在的现实的差异。第四点就是回归选举本质，这是地方选举的胜负，不等同统独的民意。所以2026的选举本质上是地方治理层级的选举，选民真正关心的往往是交通、住房、治安、教育、社会福利、城市建设、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地方组织、派系动员等等。两岸议题当然会讨论，民进党也试着将更高层级的政治议题带入到正方地方的选举，但是地方选举终究不等同于台湾地区选总统。因此即使年底蓝营大胜，也不能推演出台湾的民意转向支持统一。如果民进党取得好的成绩，也不能据此认定说台湾民众更加支持台独。同样的，要把握观察的价值，地方选举是2028年的重要窗口。地方选举不能决定两岸走向，并不意味它没有观察的价值。相反，2026地方选举是观察2028年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窗口。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执政中期的社会满意度究竟如何，借着地方选举可以反映一二。同样的，国民党能否把地方组织的优势转化成为政治动能，而民众党能否在蓝绿夹击之下维持第三势力的空间，年轻的选民、中间的选民的政治偏好有没有新的变化，以及地方选举的结果如何影响2028年各党的人才的布局、资源的配置还有政治的气势。换句话说，应该观察选举而不必带入选举，可以研究谁赢谁输，没有必要替任何一方的输赢欢呼或难过，更不要把某个政党的胜利自动换算成大陆对台工作的成果。所以透过选举看社会，比预测胜负更重要的是看懂台湾。所以台湾政治的观察不应只是每天追逐谁的民调上升几个百分点，哪个候选人失言，哪个政论节目又提出了惊人的内幕，而应更多关注那些缓慢却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台湾社会身份的认同如何演变，年轻世代如何理解两岸，大陆因素在台湾选举中的作用究竟是增强还是减弱， 而台湾民众如何理解战争与和平，蓝绿白三党的两岸论述究竟还能影响多少选民，这些问题不会像政论节目那样的刺激，也很难剪成三分钟的短的影音，或者在 Tweet 或者 Reel 上播放，可是比任何一次的地方选举的胜负更为重要。对大陆的朋友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看错一场选举，而是不要把政党的竞争误认为是两岸政治立场的全民的公投，把自己希望看到的台湾当成真实的台湾，这是误判。因此观察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不妨少问一句蓝绿谁会赢，而多问几句这场胜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会不会真正改变两岸的互动，又有多少只是台湾内部政党竞争自身的逻辑的演变呢？看懂台湾不是替绿营叫好，也不是期盼着蓝营失败，真正重要的是穿过透过媒体政党还有演算法共同制造的资讯的迷雾，看到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台湾。只有看清真实，政策判断才不会建立在想象之上，才不会因无知而恐惧，因想象而怀疑，这样或许比预测任何一场选举的胜负都更为重要。这是我对两位听众朋友您来信问要怎么样看清楚2026台湾在今年年底11月份的地方选举，那我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从今天的主题美中底线的成型，台湾应该有对应的方案，那么在大国博弈之下，也就是美中两强地缘政治博弈之下的台湾的该有什么样的觉悟跟角色。同样的2028年台湾面临到的三重的危机，分别也从赖清德、习近平以及台湾人民的那个政治的身份的认同等等做了分析，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了简单的报告。

0: 或者政论节目看穿这些迷雾而看懂2026年台湾的选举，我一共提出来了6个方向，那么供您做参考啊，希望能够透过选举而看清台湾这个社会，这比预测胜负更为重要，因为你看懂了、了解了台湾是什么，而且也了解了这个选举的本质。今年地方选举9合1还是地方的胜负，不等于统独的民意啊，这样子。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家台政评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个礼拜同一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好，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晕车，想吐。
2: 吃保济丸了。
1: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2: 还是吃保济丸吧。
1: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这是如今当妈的标配。而在温哥华当妈，这个标配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移民到温哥华之后，脱去职场套装，放下白骨精的身段，一众妈妈们进了厨房，下了菜场，在家一耕一作，担纲全职保姆，在外一工一读，领衔社区义工或孩子学校家委会。既然是拼妈的时代，当妈的就得先拼了才行。所以在温哥华当妈基本上得符合时代的新标准，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英语，改得了作文，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跑得了长途，找得到景点，提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绪崩溃，熬过岁月沧桑。定居温哥华之后，从来把孩子教育作为头等大事的华人妈妈，励精图治也好，卧薪尝胆也罢，个个在异国他乡的挑战中，把自己打造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之妈。当国内的一众同事女友大呼小叫他们当妈如何辛苦时，其实温哥华的妈妈们都保持了相当的忍耐和克制，否则随便哪个站出来发个声，都能瞬间将他们的那点辛苦秒杀。国内的孩子要学奥数、学英语、琴棋书画一样都不能少，温哥华的孩子也要学游泳、学滑冰、中文、法语、 Z 一样不落下。在国内尚有父母随时搭把手，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帮忙应个急，还有日益方便的家政中心里钟点工随叫随到。在温哥华当妈的都是24小时随时候命的 on call， 任你曾经再小鸟依人、十指不沾阳春水，在温哥华基本上都要做到一副铁肩挑重担。来到温哥华，一个语言关让当妈妈的都经历一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开家长会你不能哑口无言吧，门一门功课的老师一个个谈过去，你磕磕巴巴词不达意的英语让你除了无地自容，就是让孩子们对你刮目相看。这和你在国内和老师侃侃而谈，恨不得比老师对教育还有见地的深度发挥天差地别。孩子们在学校一切顺利是运气，一旦有点状况，真是拼着上刀山下火海的勇气去和老师校长交流沟通。我刚刚登陆温哥华时，孩子在小学入读不到一个星期，就因为一次无意中的涂鸦，让学校一个老师误认为他画的图形是纳粹的标志。一个连纳粹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孩子被带到一间有纳粹资料的教室，老师向他宣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初来乍到英语基本还听不懂的孩子着实被吓住了。这个时候除了当妈的能帮他维权，还能指望谁？于是一边立即联系学校安顿员要和这个老师见面之外，一边连夜在字典上狂查各种词汇，写就一篇可能词不达意但据理力争的文章，同时两手准备先和那个老师说，说不清就给他看。我的功课没白做，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他对一个孩子涂鸦的大惊小怪。我的语言可能不流畅，但我的态度很坚决。最后，那个老师向我的孩子道了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的是人生赢在转折点。每一粒珍珠的起点都是一粒沙，但并非每粒沙子都可以成为珍珠，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沙子是否进了蚌，这是沙子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沙子与蚌相互磨合，相互驯服，经过漫长岁月才形成一粒粒圆润的珍珠。曾国藩用起伏不断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一个道理，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而是赢在转折点。曾国藩历来被人推崇为晚清第一名臣，甚至有人推崇他为千古第一完人。其实曾国藩本人的家世背景并不显赫，只是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曾国藩之所以能封侯拜相，在短短几十年完成令人震撼的逆袭，还是因为有贵人相助，让他一步跨越了阶层的门槛。这个人就是穆彰阿。身为汉人的曾国藩第三次赴京会试，才得第38名，殿试考试才得3甲第42名。根据惯例，这种成绩只能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地去任县令。这对一心想进翰林院的曾国藩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连朝考都无心参加，打算收拾行李来年再考，后来在同窗的劝说下才勉强留下参加朝考。意外的是，曾国藩在考试时得到了贵人的帮助，当时担任会试总裁的穆彰阿特别调阅了他的试卷，为他的文章做了最后的审批，当即取为1等第3名。朝考结果呈皇上审核时，穆彰阿还在道光皇帝面前特意把曾国藩的文章称赞了一番。在穆彰阿的极力推荐下，皇帝甚至觉得曾国藩的说理与文风比其他人更好，于是又把曾国藩调升为第2名。这样，曾国藩的成绩由殿试的3甲第42名一跃而成为招考1等第2名。这个结果令关注此次招考的人，甚至让曾国藩本人都非常意外。登门拜谢会试总裁时，穆彰阿与曾国藩谈了很多国事，曾国藩对内政外交都讲出了自己的观点，结果很多想法与穆彰阿不谋而合。穆彰阿越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穆彰阿还给曾国藩说明了翰林院的重要性，叮嘱他好好为国效力。临别时，曾国藩一再拜谢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在穆彰阿的提携之下，曾国藩在翰林院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后来在穆彰阿的巧妙安排下，曾国藩见了皇上，获得了皇上的好感，立刻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官居2品，连升数级。这样的好事儿，在此之前的汉臣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曾国藩对穆彰阿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此后的岁月，曾国藩对穆彰阿一直执弟子礼。不论是在京任职还是出外做官，曾国藩必到幕府问安。穆彰阿去世之后，曾国藩还照常到幕府探望其家人，感激贵人知遇之恩。所以说，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贵人，但是能不能得到青睐
还要看个人的能力。曾国藩做事扎实，知人善用，所以当有贵人提携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能力抓住贵人抛来的橄榄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侨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在晚清太平天国愈演愈烈，曾国藩奉命平叛，但是军队难堪大用，曾国藩决定另起炉灶，建立一支新军。不过为了不引起清廷的猜疑，他依旧命驻守长沙的绿营军队与新招募来的乡勇一起训练，这样一来冲突也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绿营向来是不认真训练，曾国藩却命他们与湘军一起勤加训练。湘军士兵都是乡下人，自然不怕苦，那些绿营士兵可就不一样，他们常年养尊处优，根本无法承受曾国藩式的训练。为抵制曾国藩，他们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湘勇，绿营和湘勇之间经常爆发械斗。有一天，曾国藩为惩治绿营，抓了几个带头械斗的绿营兵，其他绿营兵在提督鲍启豹的煽动下情绪激动，趁夜围攻曾国藩。曾国藩吓得连忙躲到巡抚骆秉章的住处，才得以幸免。这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说自己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决定带领湘勇离开长沙前往杭州。正是这次打击催生了曾国藩独立练兵的念头，闻名天下的湘军就是从这一次长沙之辱开始。当时曾国藩无钱无权，如果没有长沙之辱，曾国藩很难克服重重困难把湘军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若是没有这支湘军，也就没有后来曾国藩的累累功劳了。福祸相依，人生的每次坎坷是挫折也是动力，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有的人沉湎于痛苦之中一再沉沦，有的人却奋起直追，跃马扬鞭，有的人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自暴自弃，而有的人却让每一条伤痕都成为自己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经过多年苦战，太平天国在巨大的压力下发生了天津内乱，迅速衰落。此时恰逢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也和江西官场发生不快。皇帝见太平天国已不成气候，顺水推舟让曾国藩回家守制三年，还剥夺了他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晕，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平天国已经实为平定指日可待，这天大的功绩就这样拱手让出，让他如何甘心。他卧病在床，开始反

思自己，开始去学习黄老之学，开始懂得了上善若水，和光同尘，不畏天下仙的道理。他的心态也慢慢平复下来，努力改正以前的脾气。命运终究也没有负他，没过多久，太平天国衰而复盛，攻城略地，江南一度失守，皇帝被迫再度启用曾国藩，曾国藩得到了二次出山的机会。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和同僚处处为难，也不再让皇帝处处难堪，反而很好地平衡各方关系。他在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做出些许的妥协，最终顺利平定了太平天国。所有的故事总会有一个答案，但重要的是，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你是否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不必急着要生活给予你所有的答案，有时候你要拿出耐心等等，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等一会儿才会听见那绵长的回音。每个人的一生中不知会遇到多少转折，这就好像在走一座迷宫，前途飘渺，深不可测，是福是祸无法预料，难知吉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不惧艰险，不畏困难，不抱怨命运，一点一滴耐着性子，一砖一瓦建设起自己的高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识别。第一别，别自视清高。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第二别，别盲目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第三别，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第四别，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人到中年。看山不是水，那是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是回归自然。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说第五别，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一直温暖。第六别，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去，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第七别，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第八别，别小看仪表，洒播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第九别，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识别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养性。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灵魂就地改写，只因你我当天那一眼，静静互望哑口无言。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9: 今日想同大家讲的就是苹果 Apple 在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在2026年9月9日的苹果发布会，我们见证了的不单止是硬件的更新，而且是长权力的优雅交接。这个是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后的首场 keynote。 在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Ternus 用这场名为惊喜与光芒 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ce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响到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就同大家总结一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些什么。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一个重新定义乜嘢系专业嘅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完全展现咗苹果从所未有嘅野心。佢哋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嘅新高度，一切就嚟自底层嘅驱动力，嚟自嗰粒令人惊叹嘅 A20 Pro 晶片。呢个晶片藏咗最尖端嘅2纳米工艺，但系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嘅就系，它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也都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在 AI 伪造图像横行的时代， Apple 选择了在像素级别对数据进行数位签署，这个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数位复印，证明这张照片是光学感测器的真实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这项技术对于需要证明真实性的专业创作者和记者来讲， 无疑是具备战略价值的承诺。当 iPhone 的摄影学识了证明真实，我们手腕上的设备即向到学习预测未来。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标志着 Apple 从数据追踪转向到预测性健康的新领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场感测性的革命。 Apple 将心率监察频率提升了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关键的健康指标心率变异度 HRV 测量频率更是提升了24倍。这种高频数据催生了 Readiness Score 准备就绪分数，它不单只是告诉你你昨晚睡得不好，而是根据你最近的活动、睡眠与生命的迹象，在每日早上给你一个由0到10的决策建议，告诉你你今天应该冲刺 Go for it 还是恢复 Recover。 在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了音讯智慧，这里我要特别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功能。首先就是 Siri Recap， 它是利用环境监听为你的对话生成摘要和重点。要注意就是它生成的是摘要，而不是记录每一个字的逐字稿，这个对于办公室的场景极具价值。但如果你听漏了刚才的说话，双击数位标杆就能启动了 Live Rewind， 它就会立刻提供过去15秒的文字转录片段。这个对于听障人士或者在嘈杂环境中的用户来讲，简直是神来之笔。这种对音讯智慧的追求亦毫无意外地延续在向 AirPods 5之上。 Apple 今年的音讯市场打出了一张极强的王牌，他们将主动降噪 ANC 带到了129美元的入门级别。值得注意的是 AirPods 5的降噪能力并非是小幅提升，而是比具备降噪功能的 AirPods 4又提升了 50% 的降噪量。对于一款开放式设计的耳机来说，这个是声学工程的巨大突破。而149美金的进阶版本则额外提供了无线充电和耳机柄上面的音量滑动控制。更重要的是，当 AirPods 5结合了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和 Siri AI，它不再只是一部耳机，而是一个无形的同声传译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第二个国家，只要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就能回应 Siri， 这种沟通的体验已经是和电影中的未来场景无异。好了，到发布会最后的最高潮 One More Thing， 就是 iPhone Duo 的出现了，亦正式宣布 Apple 进入了接机的市场。但正如 John Turner 所说， Apple 的目标不是做两只手机的结合，而是创造一个完美的智慧中心。打开了之后，它有一个 7.6 寸的 Super Retina XDR 的荧幕，关闭的时候就是 5.4 寸的外荧幕。 Apple 解决接机痕的问题是非常具有苹果风格的，它们使用了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处理，这种雾面质感不仅消除了 40% 的原光，更从视觉和触觉上面大幅淡化了接痕的存在感。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才会和大家继续讲 Apple 这部接机的功能和今次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你好啊 Maggie。
11: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Maggie， 今天想问你一个怎么说呢，又好像好不是那么难明，但是又都挺难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发烧的问题。 咁啊，我哋好细个嗰时候咧，我妈就成日讲，如果你发烧咧，你记住啊，千祈唔好俾自己发高烧，如果唔系咧，好容易烧坏脑噶。咁究竟发烧系咪真系会烧坏脑咧？同时间，如果真系有嘅话，点解会烧坏脑？点解唔烧坏我哋啲手手脚脚咧 ，Maggie？
11: 嗯，你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喎、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发烧个本质咧系有关联嘅。咁我哋发烧咧，其实即系我哋嘅身体正常嘅体温咧，应该系就系37度左右啦。咁但系当我哋身体我哋个白血球咧，其实佢哋个最佳嘅嗰、那个工作嘅环境咧，其实系会比我哋想即系我哋平时嘅呢个37度咧，系会高翻少少嘅。咁可能会系37度半啊，或者有时可能甚至会差唔多接近到38度咁样。咁、那个身体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身、那个大脑咧，见到我哋个身体系病咗之后咧，佢会将我哋个目标温度系调高咗少。咁烧得几高，其实就唔一定会代表话我哋系病得几重嘅。咁有时咧，我哋个大脑会发即系当我哋身体受伤嘅时候咧，比如话感染啊，或者我哋身体有其他嘅原因受咗伤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嘅一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释放一啲炎症嘅信号啦。咁然之后咧就会促进到我哋身体嘅呢一个发烧嘅反应嘅开始啦。咁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呢一个调温系统咧，就会觉得我本身我调到37度就 OK 啦，但我依家咧就要将佢调到39度咁样。咁升温嘅过程中咧，比如话我哋个身体明明37度应该差唔多够啦，咁但系我哋个身体就会觉得好似都仲系唔够暖啊咁样，我哋就会想话收缩个血管啦，令到我哋个肌肉系会产生更加多嘅热量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开始变到38度、39度啦。咁然之后就会开始有呢一种即系有呢个发烧嘅症状啦。咁呢个发烧嘅症状咧，当我哋个身体系仲系可以调控嘅范围嘅时候咧，我哋就会会。差不多到某一个阶段啦，咁我哋个白血球亦都工作得差不多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就会话 OK 啦，我哋可以调翻佢到37度，咁样我哋就安全啦咁样。咁但系有时咧，我哋系调得太过高，或者系呢一个时长拉得太长嘅时候咧，我哋身体佢可能就会开始反应唔过嚟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变得。正常啦，咁就会令到我哋长期系处于呢个39度嘅状态啊。咁因为呢个39度嘅状态咧，净系对于白血球嚟讲，可能系会好，即系个环境系好少少。咁但系对于我哋身体其他嘅地方，尤其是我哋一啲神经细胞嚟讲咧，佢系一个好唔舒服嘅状态嚟嘅。咁所以有时咧，我哋个脑部咧就会开始受到呢一方面嘅一个影响啦，然之后我哋就会开始有呢啲神经嘅损伤啦，咁样咁就会令到我哋会有呢一个烧坏脑嘅情况啦。
10: 即系话咧，就系因为高烧咧，先正系出现容易出现呢一个烧坏脑嘅情况。嗱，你正话提及到啦，呢个涉及到呢个所谓嘅神经嘅问题。我发觉咧，如果真系发高烧嘅，特别系啲小朋友咧，佢哋都会出现一个抽筋嘅现象噶。咁系咪又系？即系我哋要避免佢呢样嘢，即系话避免佢高烧，咁样先至可以防止佢抽筋。因为我发觉，如果一抽筋嘅话咧，又好容易产生一啲其他嘅毛病噶嘛，系咪啊 ，Maggie？
11: 系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你头先提到嘅小朋友嘅抽筋咧，其实系好容易会我哋会系将佢将同呢一个烧坏脑系联系埋一齐嘅。咁我哋因为小朋友咧，佢哋个神经系统仲喺度发育紧啦，咁所以有啲小朋友咧，佢喺发烧嘅时候咧，会出现我哋嘅热性嘅痉挛嘅情况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好常见，亦都好短暂嘅一啲单纯性嘅行为嚟嘅啫。咁佢就一般唔会造成话我哋个脑部损伤啊，或者系降低我哋个智力。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系即系比如话我哋第一次好似抽搐啊，然之后呢个抽搐系超过5分钟啊，咁喺过程中咧，佢有呼吸困难啊，咁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会导致佢氧气不足，然之后损伤到佢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比较需要一啲紧急嘅呢一个医疗处理。咁但系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其实呢一个 发烧令到我哋最大嘅影响，其实就系会令到我哋中暑，亦都即系我哋讲嘅热射病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极高温咧系会干扰到我哋嘅细胞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一啲能量嘅代谢啦。咁亦都有可能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血液嘅循环啦，然之后就损伤到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发烧咧都系虽然好似成日好经常听嘅，咁但系事实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
10: 嗯，系啦，嗱，仲有咧，我哋平时话感冒发烧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净系得感冒啫，又唔会发烧、啊，但系有啲咧就系、是、感冒嘅同时咧，亦都会发高烧、啊，点解会咁咧 ，Maggie？
11: 嗯，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又系问得好得意啦，呢个问题，因为咧好似我自己咁啦，我感冒系唔会发烧嘅，咁系有啲人咧，佢就好似喐啲就发烧，喐啲就发烧咁样。咁其实喺感冒嘅时候咧，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咧，即系因为一般都系我哋嘅呼吸道嘅感染啦，咁所以呢个免疫反应咧，主要系集中喺我哋个鼻哥啦、喉咙啦，咁会比较容易系造成呢个流鼻水啦、鼻塞啦，同埋喉咙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有啲人佢嘅呢个鼻哥同埋喉咙嘅发炎嘅信号咧，系未必强到要我哋个大脑去调节我哋个体温，帮助我哋嘅白血球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就好敏感，咁佢有少少嘅唔舒服咧，佢身体嘅呢一啲个大脑咧就会开始即刻发出一个好敏感嘅信号，就系我一定要开始发烧，一定要调高我个体温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人会发烧，有啲人就唔一定会发烧啦。
10: 嗯 ，Maggie， 如果是这样计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不是那么经常发烧的人，那个免疫系统免疫力是比较强，但我经常发烧的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免疫力又比较弱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的呢？
11: 嗯，
10: 这
11: 个呢又是一个很常见的，可以说是一个好常见嘅大家嘅呢一个理解嚟嘅，咁我自己咧系会觉得，呢一件事咧要两睇，咁我哋唔经常发烧咧，有可能系代表我哋个免疫力比较强，但系亦都有可能系代表我哋个免疫力太弱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通常发烧系有一个要求啦，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好的免疫系统的同时呢，我们的大脑也都是需要有正常的反应的。那有些人呢，他不发烧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很强，是不需要发烧我都可以禁得住他，那这个当然他的免疫力就很强。那但是有些人呢，他之所以不发烧是因为他身体的免疫系统是不工作的，那个身体就是无论你是发烧又好不发烧又好，它其实都做不出任何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所以令到他们呢就是免疫的能力抑制的时候呢，它即使是很严重的感染它都发不出这个烧，那所以有时发烧呢反而是可以说你的免疫系统是还在这里的一个标志来的。那好像说有些艾滋病的患者啦，或者是一些免疫的能力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说他吃开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啊，这些朋友呢他可能是会发不出烧的，那所以这个呢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
10: 嗯，是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说发烧发得比较犀利的，发高烧的，我们就是说要吃药啊，要用各种的这个物理降温去处理啦。那我如果是得少少的烧，得37度，零都未够38度，这个时候 Maggie， 我们又用所谓的退热贴啊，或者是用毛巾去敷啊，有没有必要呢，只是由它等它自然经历这个过程呢 ,Maggie?
11: 嗯，那其实呢我就我自己个人咧就系、是、觉得，如果我哋平时系即使你系头痛顶唔顺啊，或者系你有呢一个迹象有发烧嘅时候咧，我自己嘅习惯咧就系、是、都系会提前去食药嘅。咁呢一个咧主要系因为有时我哋系唔需要我哋个身体去经历呢成个即系免疫，然之后个大脑个反应，然之后揿低佢，即系尤其是当你有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咁嘅必要啦。咁我就系会提前去食药嘅。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是即是你的日程表又不是很忙，然后你只有35度、37度5 啊，或者系未到38度，而且你亦都冇话明显唔舒服，影响到你嘅日常工作嘅话咧，咁通常其实唔需要话贴呢个退热贴或者系湿毛巾，亦都唔需要话去食药咧，都 OK 嘅。咁我哋主要个退热贴个功能咧，就系、是、令到我哋个额头系凉，咁然之后令到我哋个体温系降低，咁但系佢就唔系话有啲乜嘢治疗嘅效果嘅。咁基本上咧，如果你系唔想话贴呢个退热贴或者毛巾咧，你可以补充水分啦，休息好啦，着一啲宽松啲嘅衫啦，咁就唔好话冚被焗汗啦，咁其实就 OK 噶啦。
10: 好明白嘅。好啦，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嘅时间咧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咧604267-1320，咁啊欢迎听众朋友咧加入我哋嘅行列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11: 好，冇问题。
1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3: 我边？
14: 我估，
1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6: 考考你嘅智力，
15: 考考我嘅智力。
16: 周末自救分，
1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6: 周国贤、塔塔
15: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人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系讲开呢个发烧嘅话题啦。Maggie， 我就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我哋话发烧嘅时候咧，就着翻多件衫。咁啊，阿妈由细个嘅时候都教我啦，攞张被去瞓上床，饮啲水之后，然之后咧，冚张被厚啲嘅被，焗一身汗，咁咧就好快退烧噶啦。呢、这个做法啱唔啱咧 ，Maggie？
8: 咁其实呢，我哋呢一个发烧之后要冚被或者着多啲衫，要焗啲汗出嚟呢一个讲法呢，其实喺临床医学上嚟讲呢，系一个误区嚟嘅。咁通常我哋大脑嘅目标呢，系将我哋个体温调返正常之后，我哋个身体呢先至开始去散热。咁所以大家可能会将呢个因果关系可能系搞乱咗嘅，系因为我哋好咗所以先出汗，而唔是因为出了汗才至变好咁样。咁我哋好多人发烧嘅时候，其实个感觉咧系会觉得好要打冷震啊，好似发汗啊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薄薄咁样冚一张被，系以舒服为主，系唔需要话特登要个身体系挨冻啊，或者系挨热啊咁样。咁开始热啦，开始出汗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呢一个迹象嘅意思，就系其实我哋开始个身体系变好啦。是开始康复啦咁样。咁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哋反而係要减少我哋啲被啦，然之后将一啲湿咗嘅衫啊嗰啲係换走佢，同埋去补水啦咁样。咁因为呢，有时我哋如果係焗住我哋嘅一个好厚嘅被啊，或者係好厚嘅衫嘅话呢，佢反而係会阻住我哋去散热啦，咁亦都係增加咗我哋脱水同埋个体温回升返去高温的这个风险的。所以我们现在即以前的人大部分发烧是会很冻，还有家里可能没什么被，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室内是有这个固定的温度的调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反而是不需要冚那么多被，而是令到我们无论是食药之后退烧，亦或是我们自己康复之后退烧的这一场汗出了出来之后呢，我们人就是会舒服很多的，是不需要说我们冚被去焗它出来的。
7: 嗯，系啦，但另外咧，嗱，你正话讲到啦，我哋如果发个烧都知啦，有阵时咧真系，虽然嗰个额头个身好兴，但系我哋感觉好似真系好冻咁嘅样，好似特别个背脊，哇，好寒好寒咁样。咁我哋好自不然就会话去着多件衫嘅。咁呢一个系乜嘢原因咧 ，Maggie？
8: 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发烧嘅时候咧，因为我哋个神经中枢佢以前个标准系37度系正常，咁但系依家佢个标准变到我39度先系正常，咁所以就变咗我对体外即系对外界嘅呢个体感咧系会觉得系降咗2度嘅，咁所以我先会觉得好寒啦，然之后咧系手脚其实都系冻冻地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去抵抗我哋嘅病毒系最激烈嘅时候，咁所以亦都系我哋个人系会觉得最攰啦，同埋系会觉得系最即系最唔舒服嘅呢一个阶段，咁其实将呢个阶段过咗之后咧，其实我哋就系行紧一个康复嘅道路噶啦。
7: 嗯，咁即系话咧，就啲人就讲啦，就话发烧咧，其实系我哋身体自己嘅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咁啊，所以咧，如果唔系发高烧，唔系太大问题，就唔使惊啦，系咪咁咧 ，Maggie 又？
8: 咁其實我哋咧，無論係高燒亦或者係低燒啦，其實我覺得咧都係一個警訊嚟嘅。咁有時咧，我哋個感冒可能個有時會突然之間個燒可能燒得好高啦。咁但係有時咧，我哋可能就即係好嚴重嘅病都係燒得好低啦。咁我覺得咧，其實發燒係一個警訊啦。如果呢個發燒係自己治癒唔到嘅話咧，佢無論係幾多度咧，我覺得都係要去揾醫生嘅。咁呢一個情況咧就會比較。即係會比較安全一啲，亦都係可以隨時知道自己個身體係點解發燒，同埋係咪淨係靠食藥就可以撳低咧？會唔會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咧？咁樣
7: 嗯，好嗱，咁啊好詳細解釋咗呢個發燒嘅我哋一啲平時我哋嘅一啲認知啊。咁啊，今日好多謝 Maggie 咁詳細嘅解答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係接聽聽眾朋友打過嚟嘅電話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10: 两位早晨，今日咧我想问问 Maggie 咧四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关灰质，咩叫灰质咧？咁样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這个有机呢、這个矿物质。咁啊，既然矿物质啊，点会有机啊？我就真系搞唔清。咁啊，第三个问题咧，我想问一下，上次我问过粥咧。是营养好丰富的食物，就是只可惜呢个升糖指数过高。咁我哋改一改，想问一问，如果我用系汤呢，咁佢嘅升糖指数系咪好同粥一样咁高呢？系咁多啦。
7: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听唔听得清楚阿林生嘅问题。
8: 系，唔该晒，燕兴。咁我系听到三个问题嘅，咁我就答咗呢三个问题。咁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灰质系乜嘢？咁灰质咧其实系喺我哋身体嘅呢一个神经系统入边嘅。咁我哋神经系统咧其实有分两个部分啦，一个叫做内神经系统啦，就系包括我哋个大脑同埋我哋个脊髓神经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外神经系统咧，咁佢就系包括我哋身体嘅任何其他地方。的神经，比如说手指神经啊、脚神经啊、我们的肠的神经啊、即是内脏的神经啊等等，这些都是外神经系统来的。那灰质呢就是我们的内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大脑和脊髓的一个组织。那它们里面呢就是富含了我们神经细胞处理信息的一个这些部分啦。所以它是会参与我们的感觉啦、运动的控制啦、记忆啦、思考啦等等。那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将

0: 無機嘅，咁但係咧，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嘅時候咧，佢通常係會結合翻一啲有機嘅物質。咁比較常見嘅，比如話我哋鈣質，佢即係鈣咧，佢本身就係一個無機嘅一個礦物質啦。咁但係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佢就會變咗做檸檬酸鈣啦。咁呢個檸檬酸咧，佢係有機嘅，咁所以就變咗呢一個有機嘅礦物質啦。咁另外一啲例子咧，就比如話我哋嘅鎂啦，鎂佢又係一個金屬嘅礦物質啦，咁但係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佢就會變咗金氨酸鎂啦，咁所以佢又係一個有機嘅礦物質啦。咁呢一個有機咧，就唔等於話我哋純天然啊，或者係好啲吸收啊咁樣，咁佢主要咧就係講俾我哋身體聽，即係佢呢一個名詞就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係會同翻一啲有機嘅物質係結合翻，然之後可以存在喺我哋身體入邊。咁第三個問題咧，我亦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問題咧。咁我亦都記得我哋上次有講過呢個粥營養好豐富啦，咁但係佢升糖指數好高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有糖尿病嘅朋友咧，係盡量可以減少啲食呢一個白粥啦，或者係一啲以精米為呢個粥底嘅粥啦，咁可以，如果真係好中意食粥嘅話，可以話係換翻一啲粗米啊，或者係換翻一啲小麥粥啊咁樣。咁湯呢一方面嘅話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嘅。咁湯嘅本身咧，要睇佢個成分。咁比如話佢有冇加糖啦，佢有冇即係勾芡啦。如果佢係一啲清湯啊嘅話咧，咁通常佢嘅呢一啲碳水咧就係比較少啲，咁佢個升糖指數咧就會比較低啲，即係一啲冇加糖、冇勾芡。清湯或者係魚湯，即係好似瘦肉湯啊、魚湯啊咁咧，咁佢個升糖指數就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佢會中意喺湯入邊加翻啲蛋啦、豆腐啦，或者係一啲非澱粉類嘅呢啲蔬菜咧。咁其實呢一啲升糖嘅負擔咧，亦都係比較低嘅。咁佢主要咧就係有額外嘅蛋白質同埋纖維。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會中意喺我哋嘅湯入邊加翻嚿粟米啦。加翻嚿芋頭啦，或者一啲薯仔啦，咁呢一啲咧就係比較高含量澱粉嘅一啲物質啦，咁佢個升糖指數咧就會高翻少少嘅。咁有時我哋係糖水方面嘅話咧，咁呢一個升糖指數咧就唔使我講，可能大家都知道係高嘅。咁所以咧，我哋講到湯嘅話咧，我哋大部分嘅營養係唔會話直接咬曬入去個湯入邊嘅，咁部分嘅一啲礦物質啊，或者水溶性嘅成分咧，入咗湯之後，咁我哋一啲蛋白質啊，可能仲係會存在喺我哋個湯渣入邊，咁纖維咧，亦都係主要會留翻喺我哋煲湯嘅呢啲蔬菜入邊，咁所以有糖即係升糖指數係高，抑或是係低咧，其實就會睇我哋擺入去嘅呢啲澱粉嘅物體，即係粟米啊、芋頭啊或者薯仔啊呢啲，佢煮得難。烂啦，或者系会唔会好大嚿好多啊？咁样如果佢有嘅话咧，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高啲啦。
1: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解答咗林生嘅问题。跟住有张生，你好啊，张生。
2: 系你好。
1: 请讲啊。
2: 我就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咧，小肠气啊，佢话喺个比那嗰度。出嚟有两列手指咁样，旧突出嚟嗰个肉瘤咁样咧，咁系咪表示佢已经系嗰条肠跌穿咗嗰个骨膜，突咗出嚟先摸到嘅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唔痛，系咪可以唔使做手术咧？第三个问题咧就话、是，如果唔做手术，有冇药可以食得去？消咗嗰个肿瘤嘅咧，
1: 好，咁啊，
2: 唔该晒，
1: 好，小肠气嘅问题，系麻烦 Maggie。
0: 系唔该晒张生嘅问题啦，都唔该晒燕兴。咁其实小肠气咧，我哋之前亦都系有讲过几次。咁小肠气其实喺我哋个年龄即系增加咗之后，或者系有啲人佢可能天生嘅遗传原因咧，小肠气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常见好多嘅一个问题嚟嘅。咁这个小肠气如果它是在我们的大髀罅或者我们说的腹股沟的位置凸出来的话，那它 是有可能是一个肠突出来啦，但是它也有可能是纯粹我们的腹腔里面的一些脂肪突出来。这一个呢就是要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腩的脂肪多不多啦，还有就是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的腹部。

0: 部嘅呢一啲內臟嘅結構係點樣。咁一般我哋嘅小腸器突出嚟嘅呢一嚿嘢咧，有可能係內臟，亦都有可能係脂肪，或者咧亦都有可能係其他嘅一啲比如話膜啊，或者一啲血管啊咁樣。咁佢一般咧就係、會從我哋個腹膜比較薄弱嘅地方向外突出嚟啦，佢形成我哋皮膚落邊鼓起身嘅一嚿嘢，咁就唔係話個皮膚。即不是说个肠伸了出来这样，那它只不过是它突破了我们的腹膜，突了出来一点，跟着顶起了我们的皮肤。那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们企住啊、咳啊或者用力的时候呢，它会很明显的。那我摊低的时候呢，它会缩小。那不过呢，因为我们大髀的根部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结构在这里呢，就是有些淋巴结在这里面的。那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它是肠啊，抑或是它是脂肪啊，抑或是会不会是淋巴结的肿大呢，那这个是需要医生帮我们去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能要做回 ultrasound， 就是我们讲的超音波的检查。那如果它不痛的话呢，是不需要即刻去开刀的。那但是我也都不建议你是单纯通过痛抑或是不痛去判断。因为比如说成年的男性，他的腹股沟的疝气，即是我们的大髀的罅的这个小肠气的话，如果他没有或者是没有不适的情况，或者只是有很轻微的不适，然后呢你也都是即是他有时是会缩回去的，咁然之后医生亦都睇过，然之后佢觉得你冇必要系即刻去做手术嘅话咧，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系唔需要太过即系即刻去考虑呢个手术嘅问题。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佢慢慢变大啊，然之后变痛啊，或者佢影响到你生活嘅话咧，就要考虑呢个手术啦。咁如果佢个位置系比较靠近我哋大髀嘅上半部嘅话，咁就有可能咧系会俾我哋个盆骨系棘住咗少少啦。咁如果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有啲人佢个血液嘅供应咧系会会即系个供应切断嘅嗰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咧，即使唔痛，医生亦都有可能系会建议你尽快去安排手术，因为佢唔想你个肠系棘住咗，然之后血液供应唔到咧，可能到时个肠咧就会有一啲坏死或者有其他好痛嘅情况咁样。咁所以就唔可以话单纯从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断，应该系要去即系要去叫医生帮我哋拍下片，去睇下佢入边究竟系乜嘢咁样。咁如果医生话你做唔做都冇所谓嘅，咁就证明咗佢个血流系 OK 啦，亦都系唔会咁有咩即时嘅风险啦咁样。咁我可唔可以食药去消？目前呢我们是没什么药可以消除这个小肠气，或者帮我们补回好这个缺口。成年人的话呢，小朋友另说，但是成年人的这些小肠气一般是不可以自行去愈合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要通过手术去修补的。但是呢，你有方法是可以避免它变得更加严重，就是避免便秘啦，避免一些长期咳的问题啦，腹部尽量不要用力啦，这样它是可以将它hold 住在它目前的状态，不会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这个呢都只不过是很暂时性 的一个手段。也都有一些一个装置叫做疝气带啦，这个疝气带就会一个带帮你按返住它入去啦，这样。但是这个呢都是一个很暂时的支撑，是根治不到，亦都逆转不到它出来的这个事实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你这嚿突出来的嘢咧，佢如果系突然之间痛啊，或者你摸到佢变硬啊，或者佢原本系会缩翻入去，但系依家佢唔缩嘅话，咁然之后或者你近排系成日都觉得好想呕啊，然之后肚胀啊，或者系你甚至大便你放唔到屁或者大便唔到嘅话咧，呢一种情况咧就要即刻去急诊啦。
1: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症状同埋呢个手术嘅方面嘅一啲问题。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6716712，继续是有不少的听众打电话过来的。那有唐生，你好啊，唐生。
8: 是，早晨，两位好。我姓唐的，就有两个问题呢，想请教什么的。那我在个 senior， 六个月前呢，我是做了一个胰脏的手术，就是切除了 50% 的胰脏。那呢，我呢就目前呢就是 bio for the counter， 就食嗰啲 super enzymes， 就帮助我吸收同埋消化吸收。咁我又同时我又要食嗰啲 vitalix， 又要食 calcium， 我又要食嗰啲鱼肝油。咁、那个樽嗰度已经写明 vitalix 个樽写明话，一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其他 supplement。咁我系要食 super enzymes 嗰时嚟帮助消化嘅。咁如果系食完 super enzymes 或者我隔五分钟就食 vitamins 可唔可以咧？话隔食完 enzymes 隔五分钟我食嗰个 calcium 可唔可以咧？食物。
7: 好，咁咪。做完手术之后，
8: 这个第一个问题，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因为做完呢个胰脏切除手术有六个月啦，就我觉得98%已经好翻噶啦，但系咧我有时咧喐一喐啊，或者行路行一下咧，就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个伤口痛，因为我做呢个系微创手术，就做完之后有个 drain 嘅。咁、那个 train 个位置咧，就系、是有时或者我做嘢喐，咁咧就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但系如果我停咗之后咧，佢痛就即刻停止啦。我请问阿美健，我呢个咁系咪正常？好啦，
7: 好嘅，
8: 好嚟，
7: 好系麻烦阿 Maggie。
9: 诶、哎，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请你重复一下个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7: 系啦，嗱，佢咧就系、是、一位长者嚟嘅，六个月之前就切除咗50%嘅胰脏，做咗呢个手术，咁佢咧就而家咧就98%已经恢复咗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就要食好多唔同嘅一啲保健品，咁啊，但系咧就嗰个说明书嗰度咧都讲明啦，就系、是、又要食啲消化帮助消化嘅药啦，同埋又要食 calcium 啦，又要食呢个鱼油啦，咁佢点样去分配呢、這个服用嘅时间？呢、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好得七七八八，佢唔觉得有乜嘢嘅，但系偶然间咧就是踎低起身啊，或者系有啲某个位置嘅动作咧，就系、是、嗰个伤口有啲系扯住咁样痛嘅。咁佢嘅问题就系、是、咁样正唔正常？需唔需要再去处理啊？点样样吓？麻烦你。
9: 嗯， 好，唔该晒燕兴，亦都唔该晒唐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胰脏手术咧，可以话系喺我哋，即系佢毕竟系一个比较大嘅手术嚟嘅。咁六个月前到依家咧，其实系比较短嘅时间嚟嘅啫。咁尤其是如果我哋即系身体嘅恢复嘅速度唔及得话，好似小朋友咁快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要俾多啲时间俾佢去慢慢等嘅。咁所以关于第二个问题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常嘅。咁比如话我踎低起身嘅时候，因为我们的胰脏是属于我们的腹部，那我们腹部是有一样东西叫做腹压，也就是我们腹部 是长期有一个压力在这里的。那当我们切除了胰脏之后，等于我们腹部的空间 是开了，即是又大了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企起身啊，或者做某个动作的时候咧，呢啲空位的地方咧，可能我哋的内脏系会有少少移位啊，即系佢需要去自己揾翻个位置啊，或者系有时咧，我哋个腹部嘅一啲液体啊，咁佢可能都会令到我哋系会觉得唔系好舒服嘅有呢个感觉啦。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咧，我觉得系好正常嘅。咁另外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可能系呢一个伤口嘅拉扯。咁因为成个恢复嘅过程，无论你恢复得几完美都好啦，咁我哋多少都系会形成一啲疤痕嘅。咁呢个疤痕咧，有可能喺皮肤上边啦，亦都有可能喺我哋个腹膜上边啦。咁有时咧系会碰触到我哋腹部嘅一啲少少嘅神经。咁呢一个神经嘅拉扯嘅时候，或者我哋动作改变嘅时候咧，佢就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嘅。咁我哋如果系呢个疤痕去重塑翻去正常嘅话，系需要翻一两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是只是偶然间很轻微，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话，尤其是当你有这个不舒服，你休息一阵它又好翻的话，而且个整体是越来越好，在这一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在恢复期的一些不適感咁樣。咁其實係可以嘗試係慢慢企翻起身啦，增加翻我哋嘅呢一個活動嘅幅度啦，咁避免去做一啲令到佢會拉扯嘅動作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下次去見翻醫生嘅時候可以同佢講。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啲好即時需要去睇醫生嘅事。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你企起身嘅時候，比如話你咳嘅時候，佢個傷口隔離咧係突咗一嚿出嚟嘅。或者咧係呢一段期間個痛楚係越嚟越嚴重嘅，或者係佢一直都唔退，又滲液啊，然之後你又發燒啊，然之後甚至你嘔啊咁樣咧，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係要即刻去睇醫生嘅。咁如果你話係半年，咁佢即係都係反反覆覆都係唔舒服，咁而且佢又冇話係越嚟越好嘅症狀咧，咁我覺得可以去問下醫生。但我哋內心係唔需要話太過緊張，咁可能係我哋個恢復嘅速度係慢少少。咁但係如果係你比如話你呢幾個禮拜或者你一兩個月之後去見醫生咧，這個係可以同醫生講嘅。咁第一個問題咧係呢一個藥同埋保健品好多嘅呢個問題。咁確實咧做完呢一個胰臟嘅切除手術啦，咁然之後恢复完之后啦，咁我哋除咗呢个术后要用嘅药之外咧，我哋好多保健品啊，亦都系可以跟翻我哋嘅日程啦，咁样。咁胰脏切除之后咧，我哋如果系你有食开一个叫做胰酵素嘅，咁比如话叫做 Creon， 即系 Creon 嘅话咧，咁你要呢一个药咧系要配合翻正餐去食嘅。咁就係一般就係從我哋嘅第一啖嘅食物開始，咁即係有呢一個藥係要咁樣特別去注意。咁如果你有一啲血糖藥啊或者胰島素嘅話咧，你亦都係要根據你食飯嘅時間去調整。咁保健品方面嘅話咧，其實一般我哋個我哋嘅問題係不大。咁但係一般如果你係話擔心你個藥係有交互作用嘅話咧，我會建議就係你每一個藥，即是你醫生俾你食嘅藥同埋你自己食開嘅保健品中間係可以間翻開45分鐘或者係一個鐘頭嘅時間。咁有時咧，我哋一啲藥係你其實唔需要錯開時間咧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醫生都知道你係要食開呢啲藥㗎啦，咁如果醫生冇話好特別嘅提醒咧，咁其實你 一般間開半個鐘到一個鐘之間呢，其實呢個時間是很足夠的啦。咁我會覺得呢，就是唐生的整體情況來講呢，是不需要太過擔心。咁如果即係主要是呢個藥你是可以間開食冇問題。咁然之後呢個傷口或者係個整個肚唔舒服嘅問題呢，只要佢冇話越嚟越嚴重或者係佢完全冇改善呢，我覺得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就係、是即係定期覆查，如果但係你覺得佢好似完全冇好過喎，依家好似同啱做完手術之後差唔多喎，咁咧，咁你可以去同醫生講一講。咁尤其是如果你係佢越嚟越唔舒服，咁或者係你出現一啲好似散氣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放唔到屁啊、排唔到便啊呢、這個情況咧，咁呢一個就要即刻去睇急診啦。
10: 嗯，系啦 ，Maggie， 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话我哋知道呢个胰脏系分泌一啲胆汁，会帮助我哋消化噶嘛，咁有冇一啲乜嘢嘅保健品系特别唔适宜去服用嘅咧？有冇呢方面嘅答案咧？
9: 嗯，咁其实咧，如果我哋胰脏方面嘅话咧，我哋知道佢系。有對我哋個胰島素係有作用，即係佢係分泌胰島素啦，咁所以佢對我哋個血糖就當然係有呢、這、一個有呢個控制啦。咁所以如果你之前係有食開呢個胰島素嘅藥嘅話，你要同醫生確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可能有時有啲一啲中草藥咧，如果佢係標榜話係降血糖嘅話咧，咁最好都係要同醫生去核對好呢一個成分，咁睇下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血糖過低咁樣。咁呢一種藥咧，就係、是、一定要同醫生去確定啦。
10: 嗯。好，明白的。好，那么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好多谢 Maggie 啦，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Maggie， 麻烦你，拜拜。
9: 好，下次再见，多谢各位，拜拜。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9月19日星期六的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继续放假的，今日在直播室入面是有我们的婚姻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同大家倾偈的。 Hello Aaron。
6: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5: 是大家好啊。今天 Aaron 在这里跟我们倾下婚姻物业或者是租务的问题，就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我们会逐一解答的。
6: 是的，那就上个八月啦，就大家都知道在每一年八月尾九月初的时候，省政府就会公布在下一年度那个加租的幅度。2027年的加租幅度呢，就是比上一年少了 0.1%。 2027年的加租幅度呢，就是 2.2%。
5: 即是如果大家有屋或者是拍卖收租的，那么如果已经12个月内未加过租的，是不
6: 是你就可以加租了？
5: 你就可以加租了，但是加租 都有个时限，有个通知的时期。
6: 是的，我们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或者在我自己本身的楼房物业通识里面，我们都讲了很多次，就说这个加租的通知呢，就一定是要整是足3个月的通知啦。而我们 在我们的协会上面那个page 里面呢，我们已经很详细，我们有几个 post 铺了出来。第一样东西呢，就是讲我们在 BC 省的住宅租务加租过去那10年里面呢，个加租幅度啦是怎样的，我们都有铺了出来啦。还有呢，就说那个加租它是怎样是计算那个送递日期呢，那我们都列了一些举个例子，譬如说你要想在出年1月1日加租的，咁你究竟係要幾時去交呢？即係幾時去交呢個通告去俾嗰個租客呢？咁呢個通告呢，就一定要用一個指定嘅通告啦。咁同埋喺唔同嘅情景，即係話唔同送達呢個通告嘅情景裏面呢，個計算日子呢都係有唔同嘅。咁如果即係大家可以抄下我哋嗰、那個Facebook page 呢，咁你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㗎啦。
5: Facebook page 點樣搵呀？
6: 你不是打上去 Facebook 那边，我们那个
5: 是 Rental and Strat BC Rental and Strat， 讲得这个 non-profit 的嘛。
6: 是的，那个是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那里面就有了详细资料。
5: 那个 website 呢？
6: 那个 website 是www.bccrsa.ca 的，
5: 就是 bccrsa.ca， 就是 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6: 是的，但是我想你在個 Facebook 上面那个资讯就可能会多一点、那個、即大家会方便看一点。另外都想借就买卖广告啦。我们的协会在9月29号即是10日之后呢，我们连同列志文消防局举办了一个叫做地震紧急准备。我们在个资讯里面也都讲了，其实我们在 BC 省，我们成日都是有个地震发生的。好像最近好像上一两个礼拜才有单，很近在不知 Port Hardy 那边 有个地震发生。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即大家都看到世界各地那个灾害啦，我们是要准备的。如果有准备的，我们的求生或者继续生存的机会呢就会大很多啦。但如果你真的万一咁唔好彩冇准备到嘅，咁你可能呢就有一段时间你係孤立无援啦，咁你亦都得唔到或者係搵唔到你应该可以延续你嗰黄金72小时里面嘅物料啦。
5: 我哋喺地震大嘅，其实不嬲都成日都有地震嘅，不过发生大啲嘅呢就偶然会发生啦。 咁上個月其實我都參加咗嗰個消防嘅，都學到啲嘢。
6: 消防已經前個月噶啦，
5: 前個月噶啦，哎呀，
6: 上個月咧，我哋嗰個講座咧就係講緊，喺一個分嘅物業裏邊，究竟個維修係邊個負責咧？咁我哋上個月咧就有一個著名嘅分嘅律師啦 ，Mr. Paul Mendes 嚟同我哋講啦。
5: Zoom 嗰、那個
6: 係 Zoom 嗰、那個，咁我哋
5: 參加咗個現場嗰、那個。
6: 我哋個資訊咧個中英文版、中文版同埋英文版嗰、那個PowerPoint 咧都有擺咗上去、
5: 今次個地震都係 Zoom 噶嘛？
6: 今次就係 Zoom 嘅，但係因為今次個地震係消防局嘅官員咧，我哋暫時未揾到有中文嘅人可以講，所以係英文嘅。
5: 上次都係英文現場嘅一間 hotel 搞噶嘛。
6: 係啦，
5: 咁啊真係學到啲嘢。上次咁啊。我係學到買一
6: 樽，即刻見到你買一樽嗰啲，
5: 好似啲 cream 咁嘅，咁啊又擺咗喺廚房啊。OK， 咁以防萬一啫，希望唔使用啦。咁啊，不如聽下點啊？冇啦，第二 part 先都得個一分零鐘係嘛？
6: 係啦。
5: 咁我哋講下頭先你講清楚嗰個加幅啦，租金個加幅嗰度究竟係嗱十二個月係十二個。月是一定要在一個 calendar year， 還是總之你數到12個月就是、
6: 總之你數夠12個月就 OK 的，
5: 就未加就可以了，那即是第8、9個月可以通知他了，
6: 你要計算租，你是第9個月尾，你要計算第9月尾，10月、11月、12月，
5: 通知方法的時間都不同的，
6: 是的，
5: 早一點穩陣一點，
6: 唔係個送達方法唔同
5: 送達方法
6: 你要視乎你用咩辦法送達啦。譬如你親身交到俾佢嘅，咁你咪係即刻生效咯。但如果你係黏喺佢門口，或者攝落佢信箱啊，攝喺門底嗰啲咧，咁就另計啦。咁但係當然有好多人都話：，我就WhatsApp 咗俾佢啊，咁樣咁嗰個 WhatsApp 有啲唔計
5: 嘅。計㗎，幾多 percent 話今年可以？
6: 2.2%啊，
5: 2.2%。OK， 下一 part 翻嚟繼續傾過。
7: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有侯女士。Hello， 侯女士你好。
11: 系你好，两位嘉宾。
5: 系
11: 啊 ，sorry， 对唔住，两位主持嘉宾。
5: O K 噶，你好，点称呼都得噶。系。
11: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点就系、是，我个单位咧就因为系喺 main floor， 咁咧就之前咧已经曾经试过咧，因为公共嘅水管咧流咧就影响到我里边。咁咧我知道咧，譬如佢哋挖墙咧，就佢哋要补嘅。咁以往咧，佢哋保完咧都會又埋有，點知今次咧嗰、那個 counselor 就同我講，佢話 is not supposed， 即係唔會，即係以前幫我哋又係唔知點解啦。總之今次佢就唔會冇幫又有。咁我就想請問啫，啊佢係咪嗰一嗰陣時咧即係 strata， 定還是 depends on 每一間公司嘅 strata 咧？咁
6: 嗱，侯女士，或者嗱，我答
5: 你啊，逐件嚟啊，
6: 我答咗呢个问题先啦。如果系一个公众喉管漏，公众喉管漏水啦，咁喺你譬如话个墙天花上边啊，或者个墙身后边漏水，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佢无论话因为呢幅墙系浸湿咗，或者佢要开墙做呢个修理嘅话咧，咁因为后边嗰个系公众嗰个财物嚟噶嘛，咁所以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係有咁嘅責任咧，就係、是、要幫你係修補翻，因為佢要修補依個喉管而開咗個窿啦，或者係因為受到依、這個浸即係水濕損毀依個牆啦咁樣。好啦，個問題咧，你個主要問題就話，究竟佢係咪有咩責任要幫你油翻好嗰、那個，譬如補咗個灰板啊咁樣？嗱，我話俾你知個答案咧，就根據我啲律師話俾我哋知嘅意見啦，同埋我哋睇翻。 民事审裁处好多个判决咧，佢都系咁讲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嘅责任咧，佢只系话帮你，譬如话我封翻好嗰、那个开咗个窿或者开咗个灰板，佢嘅责任只系话俾翻一个叫 paint ready， 即系话可以俾你油漆嘅那个情况咧，咁就已经系符合到个法例要求噶啦。咁呢个咧就讲紧即系法例啦，即系律师个意见同埋民事审裁处个判决啦。好啦，第二个角度去睇咧，就话嗱，如果佢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佢以往都系有咁样同人做开嘅，咁但系点解今次佢唔同你做咧？咁样呢个咧，你又可以循一个叫做对你可能有一个重大嘅唔公平啦，因为佢对其他啲人都系咁样做嘅，但系点解到你又唔系咁样做咧？虽然话法理上是这样，他是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去帮你做的，但这个因为他们一个惯例做了，但他突然间不帮你做呢，那这个呢就会可能会符合到那个重大不公平的那个原则啦。但是如果业主立案法团曾经向个业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所有的业主发出一个通告，就说嗱，我以前呢就这样做的 ，which is 咧，我哋根据个法律意见咁样就系唔啱嘅。咁为咗保障我哋个法团个重大利益起见咧，由几时几日起，如果有啲咩情况，我法团咧就唔会帮你咁做噶啦。佢出咗呢封信之后，咁喺嗰个日子之后咧，佢唔帮你做咧，咁呢个咧就合情合理啦。但系好似喺现阶段佢冇通告过嘅，而佢今次嘅做法同以往嘅慣例咧，又唔係咁做嘅話咧，咁佢好可能咧就攞到上去個民事審裁處咧，就好可能會輸噶啦。咁但係問題咧，上到民事審裁處咧，個判決咧就唔一定話以前判過咁樣就一定係咁樣嘅。咁佢都要睇翻個事實啦，因為佢亦都有啲個審裁員佢判案就話法律係咁就係咁噶啦咁樣。咁呢個咧即係要睇下大家去即係考下個。
5: 個問題答唔答到咧，何女士？
11: 答到，唔好意思，我继续有问题。
6: 系，继续啊。
11: 好啦，我知道我哋个 structure 就系、有个条例就系、如果个 damage 唔超过25,000咧，佢哋就唔 open 个 claim 啦，佢已经发咗信嚟噶啦。
6: 系。
11: 变咗，我就要食自己噶咯，系唔公平咯？
5: 惯啦。
11: 同埋咧，
5: 系。
11: 仲系咧，真系唔好彩，个单位三次噶啦。咁之前佢都系有完整即系补翻账，油埋油。咁佢今次又唔油，啲正话阿梁生已经讲咗啦。咁我三次，我哋钱啊管理费系识得到，但系完全就冇 protect 我哋。
6: 嗱嗱，阿侯女士，我阻咗你先，我想问一下咧。你话三次咧，嗰三次咧都系咪喺同一个位置发生噶？
11: 佢差唔多咧，都系响个窿住洗衣房嘅，即系第一次就响个窿位，第二次响缝墙，即系衣机有缝墙啊嘛。
5: 即系都系因为洗衣房漏水渗出嚟嘅。
11: 唔系，系佢里边个公共管流嘅。
5: Okay.
11: 有一次系从个司令。
5: 嗱，头先啊，系唔紧要啦。头先啊 ，Aaron 咁样问你咧，相信都有玄机嘅。如果系三个同一个位置咧，就有古讲啦。
6: 系嗱，即系如果你系同一
5: 你第一 Aaron 讲啦，我哋知道你嘅意思噶啦。
6: 如果你同一个位置或者系差唔多阻紧个位置咧，咁样咧就喺我哋有第二个睇法，即系第二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明知道譬如那条喉管有问题的，但是接二连三他可能是没有做好一个维修工作，或者做一个维修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得不够不彻底，或者做不足 的事。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我们可以从一个叫做疏忽的个角度去看。因为呢业主立案法团一次你就说意外，两次好了我都给你说意外，但是第三次你都是意外，那这个就讲不通咯。如果因为是我们有如果有资料可以证明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因为他的疏忽或者是不作为，或者是作为而不即是不尽的作为呢，而令到你是有一个实际上的损失的。那譬如好像说你享用个单位不可以即是 即係 uninterrupted 啦，或者係唔可以 peacefully 咁去享用個單位嘅時候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係有權向佢要求一個賠償嘅，因為 loss of enjoyment 啊，或 loss of use 啊咁樣，咁呢個咧你係有咁嘅，即係有咁嘅 ground， 但係問題當然你睇下。那個、即係前文後理啊，咁啊，實際上係咪真係疏忽咧？咁依個情況咧就唔係你講，亦都唔係話個業主立案法團講，依、這個咧就要攞上去民事審裁處嗰邊咧，係做一個裁決嘅。係。
11: 哦，即係要去民事，即係變咗嚟講，真係。
5: 如果三次嘅原因都一樣啊，即係都係因為嗰、那個管理處疏忽啊。如果你話次次都唔同原因嘅咧，咁就即係次次都有另外嘅意外
6: 是啦，
11: 唉，我觉得我哋要俾管理费，
5: 系
11: 要系受
5: 明白嘅，
11: 受佢哋管制。
5: 明白嘅。
11: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咧系因为系楼上嗰度流水落嚟，咁咧佢就即系放咗个机器咧响我哋个吹，咁吹完之后咧就嚟准备收机器嘅时候，佢就因为有个 machine 系 check 下个湿度啊。咁就 check 到我哋个洗衣机下低嗰个科咧，仲系湿嘅。
6: 嗯。
11: 咁但系咁长就光噶喎、哦。咁佢当时咧就我已经质疑佢啦。我话点解当初你移开个洗衣机嚟吹咧？佢就停咗就，有些地板系好难干嘅，就要叫起嘅。
6: 系。
11: 咁。我當時已經質疑佢啦，我話冇理由，因為已經電我哋自己要俾噶啦，咁日日去開咗部嘢。OK， 我而家就想問聲咧，好啦，佢最終咧就寫咗個 report， 我唔知係咪Sara 請到依間公司嚟，一定係睇 report 啦。咁我想請問聲，最終咧佢就大約兩三個星期前咧就嚟挖個牆，挖完個牆咧就連我哋個地板都挖埋。
6: 嗯，
11: 但我哋系拎多楼个底层系根本就系石屎嚟嘅。
6: 系，
11: 我想请问声，佢嚟嘅时候，我个地板已经干嘅啦。咁我哋有冇权自己？因为佢封信写就话，你如果唔俾我哋入嚟处理咧，有冇话你影响个 building 咧？就我哋嘅负责后果，即系如果有乜事，咁佢写到咁样，我哋惊啦。
6: 嗯，
11: 就我想问有冇权？嗯，即系我个地板都干啦，而且我地板唔会影响到佢埲墙嘅啫。我哋个单位有冇权唔俾佢咁样叫地板？你可以开墙，就叫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叫地板嘅咧？
6: 阿侯女士，我想我想请问咧，而家嗰个即系嗰个修复公司嚟同你做咧，嗰、那个系即系法团请嘅，咁同埋依个佢系咪一个保险索偿咧？
11: 佢就話因為 under
5: 嘛，唔過佢哋
11: 唔開
5: 啊，唔過墊底啊嘛，係啊。
6: OK， 嗱，如果我又咁奇怪啦，如果佢唔過墊底嘅，一般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唔會幫你去做你裏邊單位嗰個修復嘅喎。佢極其量就話，
11: 佢寫唔係一對唔住嚇，佢寫個 report 俾個 charter 就寫到好話裏邊有毛啊，我哋地板仲係濕啊，但係明明你。你嘅手都已經乾噶啦，因為我哋唔清楚，即係第一次俾人叫地板下去講，牆就話知佢點叫啦。咁我就喺度諗下，佢多人叫我。
5: 你係咩地板嚟噶？你係咩地嚟噶？
11: 咧哦，因為我哋拎貨嘛，個底層係石屎嚟㗎。
5: 咁石屎上邊你有冇覆蓋物啊？
6: 地板咯
11: ，lemon 嚟
5: 㗎。lemon
6: 嚟咯，你原本嘅係地氈定 lemon 嚟啊？
11: Lemony
5: 原本交俾你嘅时候，最初发展商铺嘅时候都系 Lemony。
11: 系。
5: O K，
6: 嗱，我又睇到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个法团佢唔去即系 claim 法团个保险嘅话咧，个法团嘅责任咧，即系极其量咧，佢又即系帮你吹翻干佢啦。咁即系个做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 water extraction， 咁佢吹干咧，咁呢、这个个。已经是他的动作已经完咗了啦。但问题咧就你侯女士问到咧，系咪要唔要叫地板嚟到去吹干佢咧？其实呢个是要的，因为咧你地板你如果你唔叫开佢咧，你就咁喺上面吹，你可能系吹干咗表面嗰一浸，但系个地板同埋个石屎之间咧，可能都用 都仲有啲水咧 trap 咗喺下边咧。咁的而且確，如果啲水佢唔吹乾佢唔焊乾佢嘅話咧，咁你可能咧就會有毛啦。毛菌喺個單位裏面發生咧，這個的而且確我諗係99%嘅保險單咧都唔會包毛菌所引起個事情啦。好啦，第二樣嘢咧嗱，即係你講咗話要佢，即係佢幫你吹乾佢啦。跟住咧，咁講後續咧就係講個永久嘅修復啦，即係 permanent repair。如果法團唔 claim 免疏嘅話，咁依個 permanent repair 咧就應該係 under 你自己嗰個保險公司嘅。咁其實咧，你都可以同法團講，會唔會你自己個保險公司嚟啫？而家去 click in 咧，因為佢而家 emergency repair 咧，如果法團唔 claim 保險嘅話咧，佢張單都好有可能咧就會俾翻俾你嘅。
11: 啊？唔係嘛？
6: 你要問清楚佢咯，
5: 你要 check 清楚係咪你自己嘅保險嚟嘅喎嗰個。法團不會 kick in 的嘛，
6: 法團的保險是做一些 emergency 的。
11: 我當時他說用 emergency 的理由的時候，我們要即是都打過去 shutter， 他說所以知 emergency 呢就是他 cover 他們的預
6: 算。哦，那就行了，如果又說得奇怪 emergency 又不是喎，是
11: 不好意思，是
5: 侯女士，侯女士，唔好意思啦，我哋到广告嘅时间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先继续同你研究你嘅 case 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呢，侯女士的单位呢就被啲外来水阿公的啦，即是 Strata 已经肯定了啲是阿公的问题的啦，但是整完之后的修补就有啲扭搞。
6: 系啦，因为头先侯女士佢所描述嘅事情咧，同我有限知识咧就唔系好，我唔系好识咯嗰啲。
5: 嗱，首先大家都知道噶啦，如果你嗰个损伤系未至于大到大厦嘅垫底费咧，通常都唔系通常，一定噶啦，
6: 一定
5: 噶啦，嗰个要 strata 系唔会 kick in 佢嘅 insurance，
6: 你要个自己嘅。
5: 系啦，咁啊，成日有个 term 噶啦，就做 innocent victim 啦。系啦，我都做咗好多次噶啦，所以一讲出嚟，侯女士我系明白嘅。好啦，但系头先佢讲过，有个 emergency 嘅入嚟搞嘢，跟住侯女士话佢话咗，我哋同你整烂咗，我哋同你整翻价咁样嘅。
6: 嗱，整烂咗同你整翻咧，呢个系讲紧佢开咗幅墙，整烂咗同你整翻，唔同你油翻油咧，呢个系佢嘅责任嚟嘅。
5: 系
6: 啊，咁呢个就但系问题咧，之后嗰啲吹即系嗰啲吹干啲 emergency 嗰啲咧，如果话法团佢话系包埋嘅，咁呢个梗系最好啦。咁但系问题侯女士咧最好同佢咧，即系攞啲白纸黑字咧，即系证明。
5: 而家掘烂地咧，
6: 掘烂地，
5: 唔系为自己啊，掘烂地嗰个地板嗰个 lemony 佢侯女士话干嘅，但系佢哋都要 check 噶嘛，即系
6: 都要 check
5: 嘅，一定要 check 噶嘛。你干咗啫，后边仲可能有毛噶嘛。
6: 个底下一定系有水嘅，水咧，如果你
5: 都唔知
6: 处理佢咧，
5: 应该都唔系 black water 嚟嘅。
6: 如果系洗衣机嗰啲水，应该唔系嘅。咁但系问题最紧要系信仪器咯，佢有啲咩moisture meter 咧，你怼落去咧，知道。
5: 但系整烂咗地板，佢哋有冇责任同你整翻咧？
6: 冇嘅，
5: 都系冇，
6: 都冇。
5: 侯女士收唔收到啊？
11: 我明白地板是他们是说到明不 cover， 现在我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权明知道地板根本上都已经干了，但是有没有权给他就是叫起个地板，同埋
5: 没得明知的，你不 check 过又怎么知道呢？不 check 过怎么知道有没有毛
6: 呢？侯女士，或者 我又讲回啦，如果如果我做你嗰个大厦嘅物业经理咧，我遇到啲咁嘅客人就话，嗱我就话咧系干噶啦，我就唔会俾你哋去做噶啦，咁样咁咧，我哋会点样做咧？我哋第一就会引用翻个业主立案法团嘅附例啦，就话每一个业主佢有责任咧要维修自己嘅单位啦，而好明显你嗰度咧系因为曾经受过水湿而有可能咧未干透嘅，咁未干透咧就话可能会有啲水气。涉在度引起毛菌，而 我哋有两个角度会话俾你知，叫做第一就根据个附例咧，你要对呢个单位作一个合适嘅维修。第二个就话，如果因为你唔作一个合适嘅维修而令到呢个单位日后所产生嘅毛菌啊，令到你自己有损伤，或者引起其他嘅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嘅使用人士咧受到嘅损伤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呢个责任咧我哋都系会啊将佢归咎于你嘅。咁呢个就一般即系法团嘅做法咯。
5: 咁而家都做咗都正确啦。
11: 我想先问声啦，因为我哋就自己冇冰箱，因为等住个 damage 同我俾个雪灯炉差唔多啦，即系多少少就自己近咗佢啦。咁系咪因为我哋即系自己唔 keep 个 insurance， 咁佢就所有啲资料都唔俾我哋啊？
6: 亦都唔会嘅，因为法团有嘅资料咧，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咧，你系有绝对嘅权力咧去攞呢啲资料嘅。啊，法例規定呢，如果你要求咗一啲法團有嘅文件，而係喺個婚嘅物業法或者係婚契條例裏面所列載嘅文件嘅話呢，法團呢係要喺兩個星期之內呢就要俾一啲你要求嘅文件俾你㗎啦。咁如果你俾你去睇如果你要攞副本嘅話呢，法團係可以向你要求每一張係兩毫半紙嘅。
5: 我個要求係要書面呢定打電話得㗎？
6: 书面又得，讲又得。
11: 里边挖咗半墙，对唔住，
5: 系
11: 听到吗？
6: 听到，
5: 请讲。
11: 请问声，佢里边挖咗半墙，通常要几耐时间之前，佢哋一定要即系整翻好？
6: 依、這个冇
11: 系咪定入得佢？拖两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咁样都得？
6: 首先这个呢法例没有规定他要几耐帮你准返即是整返好。他很多个案例或者是律师给他们意见呢都是说在一个叫做合理的时间 reasonable。什么叫 reasonable 呢，这个就是要视乎当时的环境。譬如好像说我判了给 Jeffy 做的，那么譬如说$100这么做，即譬如这么说。但是 Jeffy 一路呢就可以开不到工啊，又或者那个工程又延误了地道，咁样佢又嚟唔到呢边开工啊。咁嘅时候呢就唔系法团唔去做，系因为外来嘅因素影响到佢呢，就有好多个案例呢都咁样支持法团唔系唔去做，但问题是有啲系佢哋控制唔到嘅因素而令到嗰个工作有延误嘅话呢，咁呢个就唔关个法团事囉。咁所以个问题就话有冇規定几耐一定要做呢，个答案系冇嘅。最紧要系合理，即系法团系总之合理嘅时间批咗俾人哋做，咁跟住咧就等个 contractor 去决定咯。
11: OK， 多谢
5: 啦。OK， 多谢侯女士啊。
11: 有钱嘅话就买屋啦，住 apartment 就冇得倾啦。
5: 又唔可以咁讲嘅，多谢你嘅电话吓。啊，我哋听下郭先生。Hello， 郭先生你好。Hello， 郭生
16: 你好。
6: 系你好，唔好意思，等好耐。
16: 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5: 听到好清楚，唔该，请讲。
16: 多谢阿赵生，阿梁生你好。
6: 系你好。
16: 听唔听到啊？
6: 听到，
16: 请讲。好多谢阿梁生喺电台，同埋我想，其实阿梁生你参选Richmond 嗰啲议员都应该有资格。你真系成日帮我哋好多嘢。
6: 唔好咁讲，过咗秒啦，过咗秒。
16: 我首先我好似有回声喎，你听到系嘛？
6: 冇回声，我听到。
16: 但我想问你呢，如果住大楼呢是不是可以不买保险的即是住那些apartment啊。
6: 这个呢就一定不得的，这个就。我哋咁样睇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根据法例呢佢哋自己一定係要买嗰个保险啦。咁法例团呢，根据法例呢佢哋自己一定係要买嗰个保险啦。咁法例

0: 这个就是不可以执行的。简单来讲，你住在一个分契大厦里面，你作为一个小业主，虽然法例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买保险，但是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财物安全的话，作为业主的你呢，你一定是要买一个自己的家居保险啦。如果讲紧这个讲是你自己自住的，你一定要买啦。好啦，如果你个单位譬如说你是做投资业主的，你将个单位租了出去给一个租客的话呢，咁你亦都係应该喺个租约上面呢同个租客讲明，你作为租客你要买返一个租客嘅责任保险。咁呢即係话，如果我位简单啲咁样睇啦，喺一个分契里面一个小业主，佢应该呢有睇两份保险嘅。第一份呢就係个业主立案法团本身嘅保险。第二份呢就係佢自己本身作为一个业主嘅家居保险。另外，如果你的单位是租出了出去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业主的你，你应该看三份保险的。第一份就是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第二份就是你自己本身作为业主的保险，第三份就是个租客作为一个租客的保险的。这个就是这样区分了。
1: 好，有一个案例就是个租客夜晚黑开咗个洗衣机走去瞓觉，跟住个洗衣机唔知点样情况呢，一路流水好似瀑布咁样向下流，流咗三个大厦。咁业主即刻起动咗嗰个验疏，佢话超过咗50,000蚊，因为嗰个维修费都几廿万嘅。咁我想问你，楼下嗰、那个佢话冇验疏，冇买到咩验疏都唔买，咁样大厦嗰个公契嗰个 deductible 系咪有权向佢追讨翻嘅
0: ？OK， 嗱，我想了解的问题系楼上个单位漏水落去影响到楼下一扎嘅单位，你讲紧楼下嗰个单位系咪？
2: 追到最发生事嗰个单位，点解追楼下嘅？
1: 唔系啊，因为佢哋好多都冇买验疏，我嘅意思
2: 系，
1: 如果冇买到验疏，那个业主冇买验疏，但系个租客又买佢自己嗰啲验疏，咁样
0: 哦 ，OK，
1: 嗰个楼上嗰个漏一导致下边 damage， 楼上嗰个冇验疏嘅，咁嗰个大业主已经启动咗嗰个 deductible 啦，50,000蚊系咪有权追讨佢嘅？
0: 哦 ，OK， 明白。咁其实郭生嘅问题咧就，可以在几个层面去答的。第一件事呢，我们讲那个肇事单位先。如果一个单位因为他 的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呢，而引起一个对其他单位受到一个损毁的情况，而这个损毁的程度呢就是超过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占抵费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就会 kick in去帮这个大厦的做一个修复啦。好啦，那个保险即修复的范围呢，我们就要这样分啦。第一个呢就是说个公众地方就一定是这个保险里面会包啦。第二个问题就是当这个保险索偿是超过了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占抵费的话，咁受影响的单位它里面的墙身啊、天花地毡啊、即个或者是地台覆盖物的话呢，咁呢啲呢都是受到个法团保险个保障的。咁个法团个保险呢都会入去个单位里面，譬如好似头先我个女士咁讲，我哋会帮嗰个单位吹返干啲墙身啊、地毡啊或者天花咁样，咁然之后呢咁就去做一个修复嘅。如果一个单位佢冇买保险嘅时候呢，咁佢里面嘅 content 啊嗰啲嘢呢咁就唔会有得保啦。好啦，我哋咁
2: 我哋俾人圈啦，哥哥圈啦，咁我哋唞一唞，阵间翻嚟先至继续商量下，我讨论下郭生嘅事。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梁鸿燕，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上一次我哋倾到国生嗰个刘启

0: 水嘅事件啦。
1: 咁啊，最主要郭生个最主要嘅问题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已经系 kick in 咗啦。咁个法团系可唔可以追翻即系肇事单位嗰个人个责任咧？咁样咁呢个咧系绝对可以嘅。我哋有几个途径去追啦。嗱，第一样嘢咧就最好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系修改咗一个附例，佢个附例里边大致上就讲就话，如果我哋对于一个公众地方嘅损毁啊，或者系要因为佢嘅原因而令到我哋要作出一个保险索偿嘅话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一个单位嘅业主咧就需要即系对呢啲事情啊，或者对呢啲损失系负责。如果有呢个附例咧，最好啦。
2: OK， 追讨嗰个肇事单位嘅业主系追讨佢嘅垫底费啫，
1: 追咗垫底费，
2: 唔会话成个都系佢嘅，因为佢本身应该都有买现所买到大厦嘅垫底费噶嘛，理论上应该有。
1: 理论上如果有买系啦，即系
2: 买到大厦嘅，
1: 都成日都话啦，有买有赔，冇买冇赔啦，
2: 冇得赔啊。
1: 但系喺另一个角度睇咧，因为呢个肇事单位嘅业主咧，佢本身都系呢一个保单一个一个 member 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自己 claim 自己。但是在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层面呢，他可以因为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呢而向这个肇事单位去追讨的。追讨的方法我刚才讲了，最好你就有附例啦。如果你没有附例的话呢，咁好多时呢喺个分级民法里面第158条第二节里面呢都咁讲过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向这个肇事的单位追讨返嗰个保险垫底费的。嗱，我成日都講咧，如果一啲比較做得好，或者同一啲大嘅專做分嘅物業保險公司買嗰啲保險咧，佢裏邊咧通常都有一個條款咧，叫 legal expense 或者 legal coverage 咧。呢個 legal coverage 咧就話，好似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要去譬如話我十八樓 C 座嗰個有個肇事單位嘅，咁你追佢話攞翻50,000嘅墊底費，佢唔肯俾。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你的法团有买那个那个保险的话，这个 legal 的保险呢，即以我熟知的保单呢，它都是会帮你的法团呢是向这个肇事的单位十八楼 C 座去帮你追讨回那个垫底费，而个法团呢就一毫子都不用使的。
2: 但是之前什么时候给了先？
1: 你要每年买保险的时候，你要
2: 买埋呢一个嘅保险，佢去追嗰个单位。
1: 嗰个唔系好贵嘅一个 package 咧。
2: 咁追唔到咁点啊？
1: 追唔到咪冇咯。
2: 即系追唔到嗰个法团都要先俾咗呢个垫底费先。
1: 法团一定系要俾个垫底费嘅。咁我哋亦都讲翻啦，喺俾个保险垫底费里边咧，就有两个途径去俾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你个营运基金系够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营运基金去俾啦。但系问题如果你营运基金唔够钱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可以根据个分级物业法喺个法团个储备金里边咧去攞个钱出嚟咧去支付呢一个保险垫底费啦。咁啊，当然你个储备金有足够钱去俾个保险垫底费啦。但系咁样攞钱出嚟去俾呢个保险垫底费嘅话咧，系唔需要开会，唔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咧就可以做到噶啦。
2: 咁使唔使下一次开会揾人补翻入去噶？
1: 补翻入去咧就另外一回事啦，但系问题唔需要批准，总之系一个俾个保险垫底费嘅，你就可以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
2: 即系我而家头先嗰十分钟，我听到出嚟噶啦。大厦 strata 就有晒律师，有晒管理员帮佢搞掂晒嘢噶啦。作为小业主嘅单位，即系你唔买保险就真系好危险啦。
1: 系啊，你唔买保险嘅，你就系要喺自己嘅口袋里边攞钱出嚟咯。
2: 呢个垫底费可大可小啊，有啲大厦好劲嘅。
1: 系你请讲。
3: 喺开大会咧，我主席成日提我哋去买现所嘅，但系即系如果冇买咧，就佢有权追讨翻我所导致嗰个漏水嗰个 deductible 嘅，系咪啊
1: ？OK， 嗱，个说话咧有少少个语口，即系个语气嘅问题，唔系你冇买可以追，系你有冇买佢都可以追
2: 啦。
1: 只不过你有买嗰个你有买个保险嘅话咧。咁如果法團追你咧，你可以就請你保險公司去代理處理啦。如果你買夠嘅，咁咪保險公司幫你賠咯。
2: 我覺得你嗰個法團主席係講，如果你個法團有個敗攞要你 show 你買到保險，如果冇，
1: 其實
3: 佢有冇敗攞就唔知啦。每次開會咧，個主席都成日提你哋最好買現所，最好買現所嘅都有提嘅。
2: 最好一定係嘅。我想問下 Aaron 咧，白生唔好意思。
3: 套翻头先之前嗰个侯女士， 如果佢有买现疏，根本都唔需要考虑嗰个业主点样同佢整啦。
2: 唔系，头先你听唔清楚。
3: 惊惊咁啊，佢就咁 file 佢自己本身嗰个保险已经。
2: 郭生
3: 一路永日啦，系咪？
2: 郭生唔系啊，头侯女士就话唔想 claim 面霜，佢有买嘅。不过我而家唔想讨论呢样嘢。啱啱你窒住我，唔记得咗问阿 Aaron 咩事？
3: 系
2: 有冇法例俾大厦委员会立案，一定要业主买面霜，否则我当白你 violate 摆咯，咁罚你嘅都得唔得？
1: 照我所知冇嘅，
2: 即系唔得。
1: 纵使间你个法团嘅附例有话规定啲业主要买保险嘅话咧。咁咧，律師同
2: 買你都
1: 律師同我哋講咧，呢、這個其實你都好難執行嘅，亦都叫我哋唔好整條咁嘅附例落去啊！你整條附例落去咧，你係捉蟲啊咁樣。你因為你有條附例喺度，佢唔買嘅，咁係咪你個法團？你個法團係咪失責咧？冇執行個附例咧？咁樣咁。
2: 但係盡量鼓勵啲人買，所以你嗰、那個主席係啱嘅，次次都要你哋買啊，你哋買啊，咁樣佢係啱嘅。係，郭生就冇咩問題啦。
3: 好
2: ，OK。答晒你啲问题啦嘛，
3: 多谢阿、
2: okay,
3: 多谢阿梁生，多谢
2: okay, 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
2: 你，
1: 多谢
3: 郭生。考虑下要做参加Richmond 嘅事。
2: 好啦，多谢阿梁，多谢阿郭生啊。OK， 跟住阿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
0: 系各位主持人啊，欢迎啊梁先生嚟呢个节目。
1: 哦、啊，多谢你。
0: 系咁咧就我隔篱有一位女士，佢话佢翻工。就叫我問一問梁先生呢個問題。佢個租客咧就投訴，佢話咧天棚公司 roofing company 就喺度換嗰啲 mansard 嗰啲tile啊，嗰啲瓦片，咁咧就跌曬嗰啲飛曬嗰啲瓦片出嚟，同埋咧就嗰啲玻璃啊乜乜啊垃圾咧。就飛曬落去佢個騎樓嗰度，佢又係長者嚟嘅，佢已經 clean up 過兩三次。咁我想問一問梁先生，係咪個租客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自己個 balcony， 還是係 roofing company 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個 balcony 咧？請。梁先生解釋
1: 一下。哦，呢、這個講到英文啊，英文我就唔係咁好啦。個 should 同埋 must， 不過 anyway 咧，嗱我哋咁樣去講咧，如果嗱一般嚟講咧，個 balcony 咧喺好多個分契裏邊咧，嗰、那個都係叫 LCP， 即係有限嘅公眾地方。嗱，我講一般情況底下啦，日常嘅 maintenance 咧，譬如包括個清潔啊。或者即嗰啲情況咧，都係要翻嗰個使用人士咧去負責嘅。好啦，你講到話，譬如你個 roofing company 因為佢嘅工作或者工序而引起一啲譬如啲debris 啊嗰啲嘢落咗你個單位嗰邊嘅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依個清潔咧就遠超過你一般日常需要維修啊或者需要清潔嗰個程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最好咧就係話翻俾個業主立案法團知話，喂，依間咁嘅公司佢整到我個 balcony 咁樣樣，咁應該係要佢哋清翻嘅咁樣。咁依個我諗，即係如果我自己做個 manager 嘅話咧，咁我哋一定都會責成個嗰、那個 roofing company 去清翻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嚟嘅啫。
0: OK， 唔該曬梁先生。
1: 啊，唔好客氣。
2: OK， 好多謝你啊。因為呢啲咁嘅 debris 呢啲係好唔係一般人可以清理到噶嘛。我都唔抌去邊，
1: 即係比較係 extraordinary 啲咯，唔係一個 ordinary， 唔係一個 ordinary 嘅清潔，唔係話我自己
2: 唔係
1: 嗰
2: 啲垃圾啊，
1: 唔係嗰啲垃圾啊，唔係因為好耐唔清潔啊，又生曬青苔啊，生或者有啲塵啊鋪滿去嗰啲，咁嗰啲係因為做工程嘅維修。
2: 其實佢可能佢未維修完，因為維修完嘅時候應該都會或者會。清洁下啩，
1: 维修完就会耐啲啦。你唔可能喺唔知佢几耐维修完噶嘛，所以一有咁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最好就系同个业主立案法团讲，叫佢作出适当嘅跟进咯。
2: 叫佢哋留意一下先嗱，因为我成个露台都系嗰啲嘢啊，大佬，咁我点住啊？咁样或者
1: 系咯，
2: 有时个露台我攞嚟饮咖啡噶嘛，咁你跌埋晒啲嘢喺度，
1: 你咁跌咗喺度，你阻碍咗我享受呢个单位，享受呢个露台。
2: 咁但系佢会唔会话？我而家仲做緊，我今日同你清咗，聽日繼續有噶啦，咁樣咁我等我做完先啦，咁得唔得噶？
1: 佢可以咁講，但係問題一對喺我個立場睇法咧，就唔係咁合理咯，
2: 都唔能夠影響我。
1: 其實一個 如果比較直接，即係一個比較負責任啲嘅承辦商咧，如果當你收到有咩投訴嘅話，咁你應該第一時間去處理咗佢啦，同埋要做一啲動作或者要即係裝設一啲，譬如一啲冚啊，去防止再有類似嘅情況發生。
2: 其實真係都唔應該啲嘢可以飛出嚟嘅，彈到人咁點啊？
1: 但到人唔係佢有
2: 咩咯？即係根本佢做嘅時候都應該有好多
1: 嘅 protection 啊、precaution 嚟嘅 measures
2: 啦。好啦，咁啊，八分，我哋再介紹一下我哋廿九號有啲咩節目啊？
1: 廿九號有個列志文消防局同我哋有一個講座啦，係線上講座，
2: 都係 Zoom 嘅，
1: 都係 Zoom 嘅，係講如何去準備嗰個地震，
2: 即係如何準備地震啊？
1: 即係個 emergency preparedness
2: 係。地震你冇得防噶，佢、震啊震噶啦。
1: 震咗里边有啲咩逃生包啊？
2: 逃生包啊！地震嘅时候要点做啊？咁样
1: 点样逃生啊？那个黄金72小时啊？
2: 学校就有教嘅，我谂系有做嘅，但系我哋啲成人就已经冇噶啦。
1: 少啲啦。我最记得佢之前上嗰啲堂咧，就话如果你住 house 嘅，佢应该咧，譬如你个求生包里边咧，你应该整个几个大嘅、个 sign， 譬如有啲 H 啊，有啲 S 啊，咁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代表话你 H 或者你可能要 hospital 啊，或者你 S 你又要即系要有人救啊咁嗰啲啊，咁你譬如话心机啊嗰啲，你又唔好用，即系除咗用电之外，用啲手搞嗰啲啦，
2: 原子粒啊嘛，仲可以有一啲，同埋去边度大家集合啦，
1: 系啦，要做啲 emergency plan
2: 啦，呢啲嘢 Richmond Fire Rescue 会教我哋噶啦，上次讲完我都好有信心对佢哋。anyway， 好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马丁，
1: 多谢
2: 多谢。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线啦。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苹果 Apple 向历史上一个划时代嘅转折点。喺2026年9月9日嘅苹果发布会，我哋见证咗嘅唔单止系硬件嘅更新，而且系长权力嘅优雅交接。呢个系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后嘅首场 keynote。喺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 ，Ternus 用呢场命为惊喜与光芒。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ce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 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响到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就同大家总结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啲咩嘢。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 一个重新定义乜嘢系专业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完全展现了苹果从所未有的野心。他们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的新高度，一切就来自底层的驱动力，来自那粒令人惊叹的 A20 Pro 晶片。这个晶片藏在最尖端的2纳米工艺，但是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的就是它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亦都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在 AI 艺造图像横行的时代， Apple 选择了在像素级别对数据进行数位签署，这个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数位复印，证明这张照片是光学感测器的真实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这项技术对于需要证明真实性的专业创作者和记者来讲，无疑是具备战略价值的承诺。当 iPhone 的摄影学习了证明真实，我们手腕上的设备即向到学习预测未来。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标志着 Apple 从数据追踪转向到预测性健康的新领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场感测性的革命， Apple 将心率监察频率提升了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关键的健康指标心率变异度 HRV 测量频率更是提升了24倍。这种高频数据催生了 Readiness Score 准备就水分数，它不单只是告诉你你昨晚睡得不好，而是根据你最近的活动、睡眠与生命的迹象，在每日早上给你一个由0到10的决策建议。 话俾你听，你今日应该冲刺 ，go for it， 定系恢复 recover？ 喺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咗音讯智慧。呢度我要特别厘清两个容易混淆嘅功能。首先就系 Siri Recap， 佢系利用环境监听为你嘅对话生成摘要同埋重点。要注意就系佢生成嘅系摘要，而唔系记录每一个字嘅逐字稿。呢个对于办公室嘅场景极具价值。但如果你听漏咗刚才嘅说话，双击数位标杆就能启动咗 Live Rewind， 佢就会立刻提供过去15秒嘅文字转录片段。呢个对于听障人士或者喺嘈杂环境中嘅用户嚟讲，简直系神来之笔。呢种对音讯智慧嘅追求，亦毫无意外地延续咗响 AirPods 5之上。Apple 今年嘅音讯市场打出咗一张极强嘅王牌，佢哋将主动降噪 ANC 带到咗129美元嘅入门级别。值得注意嘅系 AirPod 5嘅降噪能力，并非系小幅提升，而系比具备降噪功能嘅 AirPod 4又提升咗 50% 嘅降噪量。对于一款开放式设计嘅耳机嚟讲，这个是声学工程的巨大突破。而149美金的进阶版本则额外提供了无线充电和耳机柄上面的音量滑动控制。更重要的是，当 AirPod 5 结合了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和 Siri AI， 它不再只是一部耳机，而是一个无形的同声传译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第二个国家，只要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就能回应 Siri， 这种沟通的体验已经是和电影中的未来场景无异。好了，到发布会最后的最高潮 One More Thing， 就是 iPhone Duo 的出现了，亦正式宣布 Apple 进入了接机的市场。但正如 John Turner 所说， Apple 的目标不是做两只手机的接合，而是创造一个完美的智慧中心。打开了之后，它有一个 7.6 寸的 Super Retina XDR 的荧幕，关闭的时候就是 5.4 寸的外荧幕。 Apple 解决接机痕的问题是非常具有苹果风格的，它们使用了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处理，这种雾面质感不仅消除了 40% 的原光，更从视觉和触觉上面大幅淡化了接痕的存在感。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才会和大家继续讲 Apple 这部接机的功能和今次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你好啊 Maggie。
6: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5: Maggie， 今天想问你一个怎么说呢，又好像好不是那么难明，但是又都挺难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发烧的问题。我们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就说，如果你发烧你记住千万不要给自己发高烧，如果不是很容易烧坏脑的。究竟发烧是不是真的会烧坏脑呢？同时间如果真的有的话，为什么会烧坏脑，为什么不烧坏我们的手手脚脚呢 Maggie？
6: 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之好，这个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发烧的本质是有关联的。我们发烧其实、我们身体正常的体温呢应该是、就是37度左右啦。但是当我们身体我们的白血球呢其实它们的最佳的那个、 工作的環境呢，其實是會比我們想，即是我們平時的這個37度呢是會高翻少少的，那可能會是37度半啊，或者有時可能甚至會差不多接近到38度這樣。那個身體呢，其實就是我們的身個大腦呢，見到我們的身體是病了之後呢，它會將我們的目標溫度是調高了少少。那燒得幾高其實就不一定會代表話我哋係病得幾重嘅，咁有時咧，我哋個大腦會發即係當我哋身體受傷嘅時候咧，比如話感染啊，或者我哋身體有其他嘅原因受咗傷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嘅一啲白血球咧就會開始去釋放一啲炎症嘅信號啦，咁然之後咧就會促進到我哋身體嘅呢一個發燒嘅反應嘅開始啦，咁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嘅呢一個調温系統咧就會覺得。我本身我調到37度就 OK 啦，但係我依家咧就要將佢調到39度咁樣。咁升温嘅過程中咧，比如話我哋個身體微微37度應該差唔多夠啦，咁但係我哋個身體就會覺得好似都仲係唔夠暖啊咁樣，我哋就會想話收縮個血管啦，令到我哋個肌肉係會產生更加多嘅熱量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開始變到38度、39度啦。咁然之後就會開始有呢一種即係有呢個發燒嘅症狀啦。咁呢個發燒嘅症狀咧，當我哋個身體係仲係可以調控嘅範圍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會。差不多到某一個階段啦，咁我哋個白血球亦都工作得差不多嘅時候咧，我哋個身體就會話 OK 啦，我哋可以調翻佢到37度，咁樣我哋就安全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咧，我哋係調得太過高，或者係呢一個市場拉得太長嘅時候咧，我哋身體佢可能就會開始反應唔過嚟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變得。正常啦，咁就會令到我哋長期係處於呢個39度嘅狀態啊。咁因為呢個39度嘅狀態咧，淨係對於白血球嚟講，可能係會好，即係個環境係好少少。咁但係對於我哋身體其他嘅地方，尤其是我哋一啲神經細胞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唔舒服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有時咧，我哋個腦部咧就會開始受到呢一方面嘅一個影響啦，然之後我哋就會開始有呢一啲神經嘅損傷啦，咁樣咁就會令到我哋會有呢一個燒壞腦嘅情況啦。
5: 即係話咧，就係因為高燒咧，先正係出現容易出現呢一個燒壞腦嘅情況。嗱，你正話提及到啦，呢個涉及到呢個所謂嘅神經嘅問題。我發覺咧，如果真係發高燒嘅，特別係啲小朋友咧，佢哋都會出現一個抽筋嘅現象嘅。咁係咪又係？即是我们要避免它这件事，即是避免它高烧，这样才可以防止它抽筋。因为我发觉如果一抽筋的话，又很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毛病的嘛，是不是 Maggie？
6: 是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是、你头先提到嘅小朋友嘅抽筋咧，其实系好容易会我哋会系将佢将同呢一个烧坏脑系联系埋一齐嘅。咁我哋因为小朋友咧，佢哋个神经系统仲喺度发育紧啦，咁所以有啲小朋友咧，佢喺发烧嘅时候咧，会出现我哋嘅热性嘅痉挛嘅情况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好常见，亦都好短暂嘅一啲单纯性嘅行为嚟嘅啫。咁佢就一般唔会造成话我哋个脑部损伤啊，或者系。降低我哋个智力，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系即系比如话我哋第一次抽好似抽搐啊，然之后呢个抽搐系超过五分钟啊，咁喺过程中咧，佢有呼吸困难啊，咁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会导致佢氧气不足。之後損傷到佢個腦部啦，咁樣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比較需要一啲緊急嘅呢一個醫療處理。咁但係對於我哋大人嚟講咧，其實呢一個發燒令到我哋最大嘅影響，其實就係會令到我哋中暑，亦都即係我哋講嘅熱射病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極高温咧係會干染到我哋嘅細胞嘅蛋白質啦，同埋我哋一啲能量嘅代謝啦。咁亦都有可能係會影響到我哋嘅血液嘅循環啦。然之後就損傷到個腦部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發燒咧都係雖然好似成日好經常聽嘅，咁但係事實上佢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
5: 係啦，嗱，仲有咧，我哋平時話感冒發燒啊，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淨係得感冒啫喎，又唔會發燒喎，但係有啲咧就係感冒嘅同時咧，亦都會發高燒喎，點解會咁咧 ，Maggie？
6: 嗯，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又系问得好好得意啦呢个问题，因为咧好似我自己咁啦，我感冒系唔会发烧嘅，咁系有啲人咧，佢就好似喐啲就发烧，喐啲就发烧咁样。咁其实喺感冒嘅时候咧，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咧，即系因为一般都系我哋嘅呼吸道嘅感染啦，咁所以呢个免疫反应咧，主要系集中喺我哋个鼻哥啦、喉咙啦，咁会比较容易系造成呢个流鼻水啦、鼻塞啦，同埋喉咙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有些人他的这个鼻哥和喉咙的发炎的信号呢是未必强到要我们的大脑去调节我们的体温帮助我们的白血球这样。那所以呢他就不会发烧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就很敏感，那他有少少的不舒服呢，他身体的这些大脑呢就会开始即刻发出一个很敏感的信号，就是我一定要开始发烧，一定要调高我的体温这样。那所以呢就是有些人会发烧，有些人就不一定会发烧了。
5: 嗯 ，Maggie， 如果是这样计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不是那么经常发烧的人，那个免疫系统免疫力是比较强，但我经常发烧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的免疫力又比较弱一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的呢？
6: 嗯，这个呢又是一个很常见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大家的这个理解来的。那我自己呢是会觉得这一件事呢要两睇。那我们不经常发烧呢，有可能是代表我们的免疫力比较强，但亦都有可能是代表我们的免疫力太弱的。那这个呢是因为通常发烧是有一个要求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免疫系统的同时呢，我们的大脑也都是需要有正常的反应的。那有些人呢他不发烧，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很强，是不需要发烧我都可以禁得住他，那这个当然他的免疫力就很强。那但有些人呢，他之所以不发烧是因为他身体的免疫系统是不工作的。咁个身体咧就系无论你系发烧又好唔发烧又好，佢其实都做唔出任何嘅一啲免疫嘅反应，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系免疫个能力抑制嘅时候咧，佢即使系好严重嘅感染，佢都发唔出呢一个烧，咁所以有时发烧咧反而系可以话你个免疫系统系仲喺度嘅一个标志嚟嘅，咁好似话有啲艾滋病嘅患者啦，或者系一啲免疫嘅能力系受到好大嘅限制，比如话佢食开一啲免疫嘅抑制剂啊，呢一啲朋友咧佢可能系会发唔出烧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唔一定系一件好事啦。
5: 嗯，系啦，嗱，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你话发烧发得比较犀利嘅，发高烧嘅，咁我哋即系话要食药啊，要用各种嘅呢个物理降温去处理啦。咁我如果系得少少嘅烧，得37度，领都未够38度，呢个时候 Maggie， 我哋又用啲所谓嘅退热贴啊，或者系用啲毛巾去敷啊，有冇必要咧？净系由佢等佢自然经历这个过程呢 ，Maggie？
6: 嗯，那其实呢我自己个人呢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平时是即使你是头痛顶不顺啊，或者是你有这个迹象有发烧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习惯呢就是都是会提前去吃药的。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有时我们是不需要我们的身体去经历这整个即是免疫，然后个大脑的反应，然后禁低它，即是尤其是当你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必要啦，那我就是会提前去吃药的。那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即是你的日程表又不是很忙，然后你只有37.5度或者未到38度，而且你也都没有明显不舒服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的话，通常其实不需要贴这个退热贴或者是湿毛巾，也都不需要去吃药都 OK 的。我们主要的退热贴的功能就是令到我们的额头是凉，然后令到我们的体温是降低，但是它就不是说有什么治疗的效果的。基本上呢，如果你是不想话贴这个退热贴或者毛巾呢，你可以补充水分啦，休息好啦，穿一些宽松一点的衣服啦，咁就不要话冚被焗汗啦，咁其实就 OK 的啦。
5: 嗯，好，明白的。好啦，嗱，讲到到呢，我哋嘅时间呢要去一去行户声音嘅。咁转头返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呢 ,604267-1320, 咁欢迎听众朋友呢加入我哋嘅行列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6: 好，没问题。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9: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Thank you.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开这个发烧的话题 Maggie 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发烧的时候就穿多件衣服阿妈由小的时候都教我了拿张被去分上床喝点水之后然后盖张被厚一点的被焗一身汗就很快退烧的了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Maggie
8: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发烧之后要盖被或者穿多些衫要焗一些汗出来这个讲法呢其实在临床医学上来讲是一个误区来的通常我们大脑的目标呢是将我们的体温调回正常之后我们的身体呢才开始去散热所以大家可能会将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是搞乱了的是因为我们好了所以才出汗而不是因为出了汗才变好这样那我们很多人发烧的时候其实个感觉呢是会觉得、要打冷震啊好像发汗啊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薄薄这样冚一张被是以舒服为主是不需要说特登要个身体是挨冻啊或者是挨热啊这样那开始、热啦开始出汗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个迹象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开始这个身体是变好了是开始康复了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是要减少我们的被啦然后将一些、湿了的衫啊那些是换走去同埋去补水啦这样那因为呢有时我们如果是焗住我们的、一个很厚的被啊或者是很厚的衫的话呢它反而是会阻住我们去散热啦那也都是增加了我们脱水同埋个体温回升返去高温的这个风险的所以我们现在以前的人大部分发烧是会很冻还有家里可能没什么被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室内是有这个、固定的温度的调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反而是不需要盖那么多被而是令到我们无论是食药之后退烧亦或是我们自己康复之后退烧的这一场汗出了出来之后我们人就是会舒服很多的是不需要说我们冚被去焗佢出嚟嘅。
7: 是的但另外呢嗱，你正话讲到啦，我哋如果发个烧都知咧，有阵时咧真系虽然嗰个额头个身好兴，但系我哋感觉好似真系好冻咁样，好似特别个背脊哇好寒好寒咁样。咁我哋好自不然就会话去着多件衫嘅。咁呢一个系乜嘢原因咧 ，Maggie？
8: 咁呢一个呢係因为我哋发烧嘅时候呢因为我哋个神经中枢佢以前个标准係37度係正常咁但係依家佢个标准变到我39度先係正常咁所以就变咗我对体外即係、就是、对外界嘅呢个体感呢係会觉得是降了两个度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寒然后呢是手脚其实都是冻冻地啦这样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去抵抗我们的病毒是最激烈的时候所以也都是我们个人是会觉得最累啦同埋是会觉得是最、即最不舒服的这个阶段其实将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行着一个康复的道路的了
7: 咁即係话呢就啲人就讲啦就话发烧呢其实係我哋身体自己嘅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咁所以呢如果唔係发高烧唔係太大问题就唔使驚啦係咪咁呢 Maggie 又
8: 咁其实我哋呢无论係高烧亦或者低烧啦，其实我觉得呢都係一个警讯嚟嘅。咁有时呢我哋个感冒可能个有时会突然之间个烧可能烧得好高啦，咁但係有时呢我哋可能又即係好严重嘅病都係烧得好低啦。咁我觉得呢其实发烧係一个警讯啦，如果呢个发烧係自己治愈唔到嘅话呢，佢无论係几多度呢，我觉得都係要去搵医生嘅。咁呢一个情况呢就会比较即係會比較安全一啲，亦都係可以隨時知道自己個身體係點解發燒，同埋係咪淨係靠食藥就可以撳低咧？會唔會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咧？咁樣
7: 好嗱，咁啊好詳細解釋咗呢個發燒嘅我哋一啲平時我哋嘅一啲認知啊。咁啊，今日好多謝 Maggie 咁詳細嘅解答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係接聽聽眾朋友打過嚟嘅電話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10: 两位早晨，今日我想问问 Maggie 咧四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关灰质，咩叫灰质咧？咁样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这个有机呢、这个矿物质。咁既然矿物质啊，点会有机啊？我就真系搞唔清。咁第三个问题咧，我想问一下，上次我问过粥咧。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就是只可惜呢个升糖指数过高。咁我哋改一改，想问一问，如果我用是汤呢，咁佢的升糖指数是不是和粥一样咁高呢？是咁多啦。
7: 好嘅。好，麻烦 Maggie 听唔听得清楚林生嘅问题。
8: 是唔該曬，咁我係聽到三個問題嘅，咁我就答咗呢三個問題。咁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呢個灰質係乜嘢？咁灰質咧其實係喺我哋身體嘅呢一個神經系統入邊嘅。咁我哋神經系統咧其實有分兩個部分啦，一個叫做內神經系統啦，就係包括我哋個大腦同埋我哋個脊髓神經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外神經系統咧，咁佢就係包括我哋身體嘅任何其他地方嘅神经，即比如话手指神经啊、脚神经啊、我哋个肠嘅神经啊、即系内脏嘅神经啊等等咧，呢啲都系外神经系统嚟嘅。咁灰质咧就系我哋嘅内神经系统，亦都即系我哋大脑同埋脊髓嘅一个组织。咁佢哋入边咧就系富含咗我哋神经细胞处理信息嘅一个呢一啲部分啦。咁所以佢系会参与我哋嘅感觉啦、运动嘅控制啦、记忆啦、思考啦等等。咁我哋可以好简单咁样将佢理解为咧，就系我哋大脑嘅灰质系处理信息嘅。咁我哋除咗灰质之外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叫做白质。咁白质咧，佢就系负责传递一个信息嘅。咁所以灰质系处理信息，信息啦咁样。咁点解叫灰同白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哋个白质入面呢，佢有好多一啲脂肪同埋纤维啦，咁所以佢睇落系比较白色，咁所以叫佢做白质。咁一个呢就系我哋嘅灰质嘅主要用途啦。咁然之后呢就系我哋嘅呢个矿物质。咁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咁点解会话系一个有机矿物质咧？咁样咁虽然矿物质咧系无机嘅，一啲钙啊、镁啊，或者各种呢一啲金属元素，咁呢啲都系无机嘅。咁但系咧，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嘅时候咧，佢通常系会结合翻一啲有机嘅物质。咁比较常见嘅，比如话我哋钙质，佢即系钙咧，佢本身就系一个无机嘅一个矿物质啦。咁但系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佢就会变咗做柠檬酸钙啦，咁呢个柠檬酸咧，佢系有机嘅，咁所以就变咗呢一个有机嘅矿物质啦。咁另外一啲例子咧，就比如话我哋嘅镁啦，镁佢又系一个金属嘅矿物质啦，咁但系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佢就会变咗金氨酸镁啦，咁所以佢又系一个有机嘅矿物质啦。咁呢一个有机咧就唔 等于话我哋纯天然啊，或者系好啲吸收啊咁样。咁佢主要咧就系讲俾我哋身体，即系佢呢个名词就主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系会同翻一啲有机嘅物质系结合翻，然之后可以存在喺我哋身体入边咁样。咁第三个问题咧，我亦都觉得系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问题咧。咁我亦都记得我哋上次有讲过呢个粥营养好丰富啦，咁但系佢升糖指数好高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有糖尿病嘅朋友咧，系尽量可以减少啲食呢一个白粥啦，或者系一啲以精米为呢个粥底嘅粥啦，咁可以如果真系好中意食粥嘅话，可以话系换翻一啲粗米啊，或者系换翻一啲小麦粥啊咁样。咁汤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咧就好特别嘅。咁汤嘅本身咧，要睇佢个成分，咁比如话佢有冇加糖啦，佢有冇即系勾芡啦。如果佢系一啲清汤啊嘅话咧，咁通常佢嘅呢一啲碳水咧就系比较少啲，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低啲，即系一啲冇加糖、冇勾芡、清汤或者系鱼汤，即系好似瘦肉汤啊、鱼汤啊咁咧，咁佢个升糖指数就系比较低啲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佢会中意喺汤入边加翻啲蛋啦。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佢会中意喺汤入边加翻啲蛋啦。

0: 我哋煲汤嘅呢啲蔬菜入边。咁所以有糖，即系升糖指数系高抑或是系低咧，其实就会睇我哋摆入去嘅呢啲淀粉嘅物体，即系粟米啊、芋头啊或者薯仔啊呢啲，佢煮得烂唔烂啦，或者系会唔会好大嚿好多啊咁样。如果佢有嘅话咧，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高啲啦。
1: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解答咗林生嘅问题。跟住有阿张生，你好啊，张生。
2: 系你好。
1: 嗯，请讲啊。
2: 我就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咧，小肠气啊，佢话喺个肺罅嗰度出嚟，有两列手指咁样旧突出嚟嘅肉瘤咁样，咁样咧。咁系咪表示佢已经系嗰条肠跌穿咗嗰个骨膜突咗出嚟先摸到嘅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唔痛，系咪可以唔使做手术咧？第三个问题咧就话、是，如果唔做手术，有冇药可以食得去消咗嗰个肿瘤嘅咧？
1: 嗯，好，咁啊，
2: 唔该晒。
1: 好，小肠气嘅问题系麻烦 Maggie。
0: 系唔该晒张生嘅问题啦，都唔该晒燕兴。咁其实小肠气咧，我哋之前亦都系有讲过几次。咁小肠气其实喺我哋个年龄即系增加咗之后，或者系有啲人佢可能天生嘅遗传原因咧，小肠气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常见好多嘅一个问题嚟嘅。咁这个小肠气如果它是在我们的大髀罅或者我们讲的腹股沟的位置突了出来的话，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肠突了出来，但是它也有可能是纯粹我们的腹腔里面的一些脂肪突了出来。这一个呢就是要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腩的脂肪多不多，还有呢就是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的即是腹部的这些内脏的结构是怎样。一般我们的小肠气突出来的这一嚿东西有可能是内脏，也都有可能是脂肪，或者呢也都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膜啊或者一些血管啊这样。它一般呢就是会从我们的腹膜比较薄弱的地方向外突出来啦，它形成我们皮肤落边鼓起身的一嚿东西，那就不是说个皮肤即不是说个肠伸了出来这样，那它只不过呢是它突破了我们的腹膜突了出来一点，跟着顶起了我们的皮肤。那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们企住啊、咳啊或者用力的时候呢它会很明显的，那我摊低的时候呢它会缩小。那不过呢因为我们大髀的根部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结构在这里呢，就是有些淋巴结在这里边的。那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它是肠啊抑或是它是脂肪啊抑或是会不会是淋巴结的肿大呢，那这个是需要医生帮我们去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能要做回 ultrasound， 即是我们讲的超音波的检查。那如果它不痛的话呢是不需要即刻去开刀的。那但是我也都不建议你是单纯通过痛抑或是不痛去判断。因为比如说成年的男性他的腹股沟的散气，即是我们的大髀的罅的这个小肠气的话，如果他没有或者是没有不适的情况，或者只是有很轻微的不适，然后呢你也都是即是他有时是会缩回去的，咁然之后医生亦都睇过，然之后佢觉得你冇必要系即刻去做手术嘅话咧，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系唔需要太过即系即刻去考虑呢个手术嘅问题。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佢慢慢变大啊，然之后变痛啊，或者佢影响到你生活嘅话咧，就要考虑呢个手术啦。咁如果佢个位置系比较靠近我哋大髀嘅上半部嘅话，咁就有可能咧系会俾我哋个盆骨系棘住咗少少啦。咁如果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有啲人佢个血液嘅供应咧系会会即系个供应切断嘅嗰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咧，即使唔痛，医生亦都有可能系会建议你尽快去安排手术，因为佢唔想你个肠系棘住咗，然之后血液供应唔到咧，可能到时个肠咧就会有一啲坏死或者有其他好痛嘅情况咁样。咁所以就唔可以话单纯从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断，应该系要去即系要去叫医生帮我哋拍下片，去睇下佢入边究竟系乜嘢咁样。咁如果医生话你做唔做都冇所谓嘅，咁就证明咗佢个血流系 OK 啦，亦都系唔会咁有咩即时嘅风险。

0: 點啦，咁樣咁我可唔可以食藥去消除呢？咁目前咧，我哋係冇乜藥可以消除呢個小腸氣，或者係幫我哋補翻好呢個缺口。咁成年人嘅話咧，啲小朋友嚟講咧，但係成年人嘅呢啲小腸氣咧，一般係唔可以自行去愈合嘅。咁基本上全部都係要通過手術去修補嘅。咁但係咧，你有方法係可以避免佢變得更加嚴重，就係、是避免便秘啦，避免一啲長期咳嘅問題啦，腹部盡量唔好用力啦，咁樣咁佢係可以將佢hold 住喺佢目前嘅狀態，唔會變得更加嚴重。咁但係呢一個咧，都只不過係好暫時性嘅一個手段。咁亦都有一啲一個裝置叫做散氣帶啦，這個散氣帶咧就會一個帶幫你撳翻住佢入去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暫時嘅支撐，係係根治唔到，亦都逆轉唔到佢出咗嚟嘅呢一個事實嘅。咁但係如果你呢個過程中你呢一嚿突出嚟嘅嘢咧，佢如果係突然之間痛啊，或者你摸到佢變硬啊，或者佢原本係會縮翻入去，但係依家佢唔縮嘅話，咁然之後或者你近排係成日都覺得好想嘔啊，然之後肚脹啊，或者係你甚至大便你放唔到屁或者大便唔到嘅話咧，呢一種情況咧就要即刻去急診啦。
1: 嗯，好明白，好詳細解釋咗呢個症狀同埋呢個手術嘅方面嘅一啲問題。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聲音。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不少嘅听众打电话过嚟嘅。咁啊，有阿唐生，你好啊，唐生。
10: 系早晨，两位好。我姓唐噶，就有两个问题咧，想请教咩嘅？咁我喺个 senior 6个月前咧，我系做咗一个胰脏嘅手术，就系切除咗50% 嘅胰脏。咁咧，我咧就目前咧就系包括嘅 counter 就食嗰啲super enzymes 就帮助我。吸收，肠胃消化吸收。咁我又同时我又要食嗰啲 Vitalix， 又要食 Calcium， 我又要食嗰啲鱼肝油。咁、那个樽嗰度已经写明 Vitalix 个樽写明话，一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其他 supplement。咁我系要食。super enzymes 嗰时嚟帮助消化嘅，咁如果系食完 super enzymes 或者我隔五分钟就食 vitamins 可唔可以咧？话隔食完 enzymes 隔五分钟我食嗰个 calcium 可唔可以咧？请问，
9: 好，咁咪做完手术之后，
10: 呢个第一个问题，点样食？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因为做完。呢个胰脏切除手术有6个月啦，就我觉得98%已经好翻噶啦。但系咧，我有时咧喐一喐啊，或者行路行下咧，又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个伤口痛。因为我做呢个系微创手术，就做完咗之后有个 drain 嘅，咁个 drain 个位置咧就系、是、有时或者我做嘢喐咁咧就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但系如果我停咗之后咧，佢痛就即刻停止啦。我请问阿美琪，我呢个咁系咪正常？好啦，
9: 好嘅，好系麻烦阿美琪。
11: 诶，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请你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9: 系啦，嗱，佢咧就系一位长者嚟嘅，6个月之前就切除咗50%嘅胰脏，做咗呢个手术，咁佢咧就。而家咧就98%已經恢復咗噶啦，咁啊，但係咧佢就要食好多唔同嘅一啲保健品，咁啊，但係咧就嗰個說明書嗰度咧都講明啦，就係、是、又要食啲消化幫助消化嘅藥啦，同埋又要食 calcium 啦，又要食呢個魚油啦，咁佢點樣去分配呢、這個服用嘅時間？呢、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好得七七八八，佢唔覺得有乜嘢嘅，但係偶然間咧。就是踎低起身啊，或者系有啲某个位置嘅动作咧，就系嗰个伤口有啲系扯住咁样痛嘅。咁佢嘅问题就系、是、咁样正唔正常？需唔需要再去处理啊？点样样吓？麻烦你。
11: 嗯， 好，唔该晒燕兴，亦都唔该晒唐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胰脏手术咧，可以话系喺我哋，即系佢毕竟系一个比较大嘅手术嚟嘅。咁六个月前到依家咧，其实系比较短嘅时间嚟嘅啫。咁尤其是如果我哋即系身体嘅恢复嘅速度唔及得话，好似小朋友咁快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要俾多啲时间俾佢去慢慢等嘅。咁所以关于第二个问题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常嘅。咁比如话我踎低起身嘅时候，因为我们的胰脏是属于我们的腹部，那我们腹部是有一件事叫做腹压，也就是我们腹部 是长期有一个压力在这里的。那当我们切除了胰脏之后，等于我们腹部的空间 是开了，即是又大了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企起身啊，或者系做某个动作嘅时候咧，呢啲空位嘅地方咧，可能我哋嘅内脏系会有少少移位啊，即系佢需要去自己揾翻个位置啊，或者系有时咧，我哋个腹部嘅一啲液体啊，咁佢可能都会令到我哋系会觉得唔系好舒服嘅有呢个感觉啦。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咧，我觉得系好正常嘅。咁另外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可能系呢一个伤口嘅拉扯。咁因为成个恢复嘅过程，无论你恢复得几完美都好啦，咁我哋多少都系会形成一啲疤痕嘅。咁呢个疤痕咧，有可能喺皮肤上边啦，亦都有可能喺我哋个腹膜上边啦。咁有时咧系会碰触到我哋腹部嘅一啲少少嘅神经。咁呢一个神经嘅拉扯嘅时候，或者我哋动作改变嘅时候咧，佢就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嘅。咁我哋如果系呢个疤痕去重塑翻去正常嘅话，系需要翻一两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是只是偶然间很轻微，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话，尤其是当你有这个不舒服，你休息一阵它又好翻的话，而且个整体是越来越好，在这一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在恢复期的一些不適感咁樣。咁其實係可以嘗試係慢慢企翻起身啦，增加翻我哋嘅呢一個活動嘅幅度啦，咁避免去做一啲令到佢會拉扯嘅動作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下次去見翻醫生嘅時候，可以同佢講。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啲好即時需要去睇醫生嘅事。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你企起身嘅時候，比如話你咳嘅時候，佢個傷口隔離咧係突咗一嚿出嚟嘅。或者咧係呢一段期間個痛楚係越嚟越嚴重嘅，或者係佢一直都唔退，又滲液啊，然之後你又發燒啊，然之後甚至你嘔啊咁樣咧，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係要即刻去睇醫生嘅。咁如果你話係半年，咁佢即係都係反反覆覆都係唔舒服，咁而且佢又冇話係越嚟越好嘅症狀咧，咁我覺得可以去問下醫生。但係我哋內心係唔需要話太過緊張，咁可能係我哋個恢復嘅速度係慢少少。咁但係如果係你比如話你呢幾個禮拜或者你一兩個月之後去見醫生咧，呢一個係可以同醫生講嘅。咁第一個問題咧係呢一個藥同埋保健品好多嘅呢個問題。咁確實咧，做完这个胰脏的切除手术了，然后恢复完之后，我们除了这个术后要用的药之外，我们很多保健品啊，也都是可以跟回我们的日程了。这样胰脏切除之后呢，我们如果是你有吃开一个叫做胰酵素的，比如说叫做Creon， 即是 CREON 的话呢，咁你要这个药呢是要配合返正餐去食嘅。咁就一般就是从我哋嘅第一啖嘅食物开始。咁即是有这个药是要咁样特别去注意。咁如果你有一啲血糖药啊，或者胰岛素嘅话呢，你亦都是要根据你食饭嘅时间去调整。咁保健品方面嘅话呢，其实一般我哋嘅问题是不大。咁但係一般如果你係話擔心你個藥係有交互作用嘅話咧，我會建議就係你每一個藥，即係你醫生俾你食嘅藥同埋你自己食開嘅保健品中間係可以間翻開45分鐘或者係一個鐘頭嘅時間。咁有時咧，我哋一啲藥係你其實唔需要錯開時間咧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醫生都知道你係要食開呢啲藥㗎啦，咁如果醫生冇話好特別嘅提醒咧，咁其實你 一般間開半個鐘到一個鐘之間咧，其實呢個時間係好足夠噶啦。咁我會覺得咧，就係唐生嘅整體情況嚟講咧，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如果即係主要係呢個藥你係可以間開食冇問題。咁然之後呢個傷口或者係個成個肚唔舒服嘅問題咧，只要佢冇話越嚟越嚴重或者係佢完全冇改善咧，我覺得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就係、是即係定期覆查，咁如果但係你覺得佢好似完全冇好過喎，依家好似同啱做完手術之後差唔多喎，咁咧，咁你可以去同醫生講一講。咁尤其是如果你係佢越嚟越唔舒服，咁或者係你出現一啲好似散氣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放唔到屁啊、排唔到便啊呢、這個情況咧，咁呢一個就要即刻去睇急診啦。
9: 嗯，系啦 ，Maggie， 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话我哋知道呢个胰脏系分泌一啲胆汁去帮助我哋消化噶嘛，咁有冇一啲乜嘢嘅保健品系特别唔适宜去服用嘅咧？有冇呢方面嘅答案咧？
11: 嗯，咁其实咧，如果我哋胰脏方面嘅话咧，我哋知道佢系。有對我哋個胰島素係有作用，即係佢係分泌胰島素啦，咁所以佢對我哋個血糖就當然係有呢、這、一個有呢個控制啦。咁所以如果你之前係有食開呢個胰島素嘅藥嘅話，你要同醫生確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我哋可能有時有啲一啲中草藥咧，如果佢係標榜話係降血糖嘅話咧，咁最好都係要同醫生去核對好呢一個成分，咁睇下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血糖過低咁樣。咁呢一種藥咧，就係一定要同醫生去確定啦。
9: 嗯，好，明白嘅。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咧要告一段落啦。咁好多谢阿 Maggie 啦，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Maggie， 唔该你，拜拜。
11: 好，下次再见，多谢晒各位，拜拜。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廉博士赞助播。

0: 我快乐有时，我叫闷有时，也算上天地仁慈。回头是愤慨，看不到未来。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9月19号星期六的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继续放紧假嘅。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系有我哋嘅分级物业达人啊梁鸿杰 Aaron 同大家倾偈嘅。Hello Aaron，Hello
10: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9: 系大家好啊。咁啊，今日 Aaron 喺度咧，同我哋倾下分级物业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啦，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10: 系啦，咁就上个八月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喺每一年八月尾九月初嘅时候咧，省政府就会公布喺下一年度嗰个加租嘅幅度啦。2027年个加租幅度咧，就系比上一年系少咗0.1%。2027年嘅加租幅度咧就系2.2%。
9: 2.2%，即系如果大家有屋或者系拍卖收租嘅。咁啊，如果已经12个月内未加过租嘅，系咪啊？
10: 你就可以加租啦。
9: 你就可以加租啦。但系加租都有个时限，有个通知嘅时期。
10: 系啦，嗱，我哋咧其实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啦，或者喺我自己本身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咧，就话呢个加租嘅通知咧，就一定系要整系足3个月嘅通知啦。而我哋喺我哋个协会上面嗰、那个page 里边咧，我哋已经好详细我哋有几个 post 铺咗出嚟咧。第一样嘢咧就系讲，我哋喺 BC 省个住宅租务加租过去嗰10年里边咧个加租幅度啦系点样嘅，我哋都有铺咗出嚟啦。咁同埋咧就话嗰、那个加租佢系点样系计算嗰个送递日期咧？咁我哋都列咗一啲举个例子，譬如话你要想喺出年1月1号加租嘅。咁你究竟係要幾時去交呢？即係幾時去交呢個通告去俾嗰個租客呢？咁呢個通告呢就一定要用一個指定嘅通告啦。咁同埋喺唔同嘅情景，即係話唔同送達呢個通告嘅情景裏面呢，個計算日子呢都係有唔同嘅。咁如果即係大家可以抄下我哋嗰、那個Facebook page 呢，咁你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㗎啦。
9: Facebook page 點樣搵呀？
10: 你咪打上去 Facebook 嗰边，我哋嗰、那个系
9: Rental and Strat BC Rental and Strat， 讲得呢个 non-profit 噶嘛？
10: 系啦，系嗰、那个系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咁里边咧就有晒详细资料啦。
9: 那
10: 个 website 系www.bccrsa.ca 嘅，
9: 即系 bccrsa.ca， 即系 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10: 系啦。但系个我谂你喺个 Facebook 上面嗰个资讯咧，就可能会多啲，嗰、那个即系大家会方便睇啲啦。咁另外都想借就买埋唔广告啦。我哋个协会喺9月29号，即系10日之后咧，我哋连同列志文消防局举办咗一个叫做地震紧急准备。我哋喺个资讯里面咧，亦都讲咗咧。其实我哋喺 BC 省，我哋成日都系有个地震发生嘅。咁好似最近，好似上一两个礼拜咧，先有单好近喺唔知 Port Hardy 嗰边有个地震发生啦。咁呢个地震发生嘅时候咧，即大家都睇到世界各地嗰、那个灾害啦。我哋系要准备嘅。如果有准备嘅，我哋个求生或者继续生存个机会咧就会大好多啦。但如果你真系万一咁唔好彩冇准备到嘅，咁你可能咧就有一段时间你系孤立无援啦。咁你亦都得唔到或者系搵唔到你应该可以延续你个黄金72小时里边嘅物料啦。
9: 我哋喺地震大嘅，其实不嬲都成日都有地震嘅，不过发生大啲嘅咧就偶然会发生啦。 咁上个月其实我都参加咗嗰个消防嘅，都学到啲嘢。
10: 消防已经前个月噶啦，
9: 前个月噶啦，哎呀，
10: 上个月咧，我哋嗰个讲座咧就系讲紧，喺一个分嘅物业里边，究竟个维修系边个负责咧？咁我哋上个月咧就有一个，著名的分界律师 Mr. Paul Mendes 来跟我们讲
9: Zoom 那个
10: 是 Zoom 那个
9: 我参加了个现场那个
10: 我们的资讯呢个中英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那个PowerPoint 呢都有摆了上去
9: 今次的地震都是 Zoom 的
10: 今次是 Zoom 的但是因为今次的地震是消防局的官员呢我们暂时未找到有中文的人可以讲所以是英文的
9: 上次都是英文现场的一间 hotel 搞的嘛
10: 是
9: 的真的学到一些东西上次我是学到买一樽，
10: 即刻见到你买一樽嗰啲，
9: 好似啲 cream 咁嘅，咁啊又摆咗喺厨房啊。OK， 咁以防万一啫，希望唔使用啦。咁啊，不如听下，冇啦，第二 part 先都得嗰一分零钟系嘛？
10: 系啦，
9: 咁我哋讲下头先你讲清楚嗰个加幅啦，租金个加幅嗰度究竟系嗱，十二个月是一定要在一个 calendar year 定是总之你数到十二个月就是
10: 总之你数够十二个月就 OK
9: 的就未加就可以了那即是第八九个月可以通知他的
10: 你要计回租你是第九个月尾你要计回第九月尾十月十一月十二
9: 通知方法的时间都不同的
10: 是的
9: 早点稳阵点
10: 唔係個送達方法唔同
9: 送達方法
10: 你要視乎你用咩辦法送達啦。譬如你親身交到俾佢嘅，咁你咪係即刻生效咯。但如果你係黏喺佢門口，或者攝落佢信箱啊，攝喺門底嗰啲咧，咁又另計啦。咁但係當然有好多人都話：，我就WhatsApp 咗俾佢啊，咁樣咁嗰個 WhatsApp 有啲唔計
9: 嘅。計㗎，幾多 percent 話今年可以？
10: 2.2%啊，
9: 2.2%。OK， 下一 part 翻嚟繼續傾過。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有侯女士 Hello 侯女士你好
1: 是你好两位嘉宾sorry, 对不住两位主持嘉宾。
9: 好的你好点称呼都得的。
1: 我其实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点就是我个单位呢就因为是在 Main Floor, 咁呢就之前呢已经曾经试过呢因为公共的水管呢流呢就影响到我里面。咁呢我知道呢对于地挖墙呢就他们要补的。咁以往呢他们保完呢都会又不是有。
10: 嗯。
1: 点知今次呢那个 counselor 就跟我说他说 it's not supposed to, 即是以前帮我们又是不知道为什么了。总之今次他就不会帮又有。那我就想请问他是不是那一关的时候呢即是 strata, 定还是 depends on 每一间公司的 strata 呢咁
10: 侯女士或者嗱，我答
9: 你啊，逐件嚟啊，
10: 答咗呢个问题先啦。如果系一个公众喉管漏，公众喉管漏水啦，咁喺你譬如话个墙天花上边啊，或者个墙身后边漏水，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佢无论话因为呢幅墙系浸湿咗，或者佢要开墙做呢个修理嘅话咧，咁因为后边嗰个系公众嗰个财物嚟噶嘛，咁所以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他是有咁嘅責任咧，就係要幫你係修補翻，因為佢要修補依個喉管而開咗個窿啦，或者係因為受到依、這個浸即係水濕損毀依個牆啦咁樣。好啦，那個問題咧，你個主要問題就話，究竟佢係咪有咩責任要幫你油翻好嗰、那個，譬如補咗個灰板啊咁樣？嗱，我話俾你知個答案咧，就根據我啲律師話俾我哋知嘅意見啦，同埋我哋睇翻。民事審裁處好多個判決咧，佢都係咁講嘅。個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咧，佢只係話幫你，譬如話我封翻好嗰、那個開咗個窿，或者開咗個灰板，佢嘅責任只係話俾翻一個叫 paint ready， 即係話可以俾你油漆嘅嗰個情況咧，咁就已經係符合到個法例要求噶啦。咁呢個咧就講緊即係法例啦，即係律師個意見同埋。民事審裁處的判決啦，好啦，第二個角度去睇咧，就話如果 佢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佢以往都系有咁样同人做开嘅。咁但系点解今次佢唔同你做咧？咁样啊，呢个咧你又可以循一个叫做啊，对你可能有一个重大嘅唔公平啦。因为佢对其他啲人都系咁样做嘅，但系点解到你又唔系咁样做咧？虽然话法理上是这样，他是没什么法律责任去帮你做的，但这个因为他们一个惯例做了，但他突然间不帮你做呢，那这个呢就会可能会符合到那个重大不公平的那个原则啦。但是如果业主立案法团曾经向个业主所即向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所有的业主发出一个通告，就说嗱，我以前呢就这样做的 ，which is 咧，我哋根据个法律意见咁样就系唔啱嘅。咁为咗保障我哋个法团个重大利益起见咧，由几时几日起，如果有啲咩情况，我法团咧就唔会帮你咁做噶啦。佢出咗呢封信之后，咁喺嗰个日子之后咧，佢唔帮你做咧，咁呢个咧就合情合理啦。但系好似喺现阶段佢冇通告过嘅。而他今次的做法同以往的慣例呢又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他很可能呢就拿到上去的民事審裁處呢就很可能会输的了。但问题呢，上到民事審裁處呢個判決呢就不一定說以前判過這樣就一定是這樣的，那他都要看回個事實啦。因為他亦都有些個審裁員他判案就說法律是這樣，那就是這樣的啦，這樣這個呢即是要看看大家去即考下個
9: 這個問題答不答到呢侯女士。
1: 答到，哦，唔好意思，我继续有问题。
10: 系，继续啊。
1: 好啦，我知道我哋个沙座就系、是、有个条例就系、是，如果个 damage 唔超过25,000咧，佢哋就唔 open 个 claim 啦，佢已经发咗信嚟噶啦。
10: 系。
1: 变咗，我就要食自己噶咯，系唔公平咯，嗬。
9: 系惯啦。
1: 同埋咧。
10: 系。
1: 仲系咧，真系唔好彩，个单位三次噶啦。咁之前佢都系有完整即系补翻账，又埋有。咁佢今次又唔有我啲，正话阿梁生已经讲咗啦。咁我三次，我哋钱啊管理费系识得到，但系完全就冇 protect 我哋。
10: 嗱嗱，阿侯女士，我阻咗你先，我想问一下咧。你话三次咧，嗰三次咧都系咪喺同一个位置发生噶？
1: 佢差唔多咧，都系响个窿住洗衣房啊，即系第一次就响个窿位，第二次响缝墙，即系衣机有缝墙啊嘛。
9: 即系都系因为洗衣房漏水渗出嚟嘅。
1: 唔系，系佢里边个公共管流嘅。
9: Okay,
1: 有一次系从个司令。
9: 嗱，头先啊，系唔紧要啦。头先啊 ，Aaron 咁样问你咧，相信都有玄机嘅。如果系三个同一个位置咧，就有古讲啦。
10: 系嗱，即系如果你系同一
9: 你第一 Aaron 讲啦，我哋知道你嘅意思噶啦。
10: 如果你同一个位置或者系差唔多阻紧个位置咧，咁样咧就喺我哋有第二个睇法，即系第二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明知道譬如那条喉管有问题的，但是接二连三他可能是没有做好一个维修工作，或者做一个维修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得不够不彻底，或者做不足 的事。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我们可以从一个叫做疏忽的个角度去看。因为呢业主立案法团一次你就说意外，两次好了我都给你说意外，但是第三次你都是意外，那这个就讲不通咯。如果因为是我们有如果有资料可以证明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因为他的疏忽或者是不作为，或者是作为而不即是不尽的作为呢，而令到你是有一个实际上的损失的。那譬如好像说你个享用个单位不可以即是即係 uninterrupted 或者係唔可以 peacefully 咁去享用個單位嘅時候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係有權向佢要求一個賠償嘅，因為 loss of enjoyment 啊，或 loss of use 啊咁樣，咁呢個咧你係有咁嘅，即係有咁嘅 ground， 但係問題當然你睇下嗰個即係前文後理啊，同埋實際上係咪真係疏忽咧？咁呢個情況咧就唔係你講，亦都唔係話個業主立案法團講，呢個咧就要攞上去民事審裁處嗰邊咧係做一個裁決嘅。
9: 系，
1: 即系要去民事，即系变咗嚟说，真系。
9: 如果三次嘅原因都一样啊， 即系都系因为嗰、那个管理处疏忽吓。如果你话次次都唔同原因嘅咧，咁就即系次次都有另外嘅意外咧。
10: 系啦，
1: 唉，我觉得我哋要俾管理费，
9: 系
1: 要系受
9: 明白嘅，
1: 受佢哋管制。
9: 明白嘅。
1: 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咧系因为系楼上。嗰度流水落嚟，咁咧佢就即系放咗个机器咧，响我哋个吹。咁吹完之后咧，就嚟准备收机器嘅时候，佢就因为有个 machine 系 check 下个湿度啊，咁就 check 到我哋个洗衣机下低嗰个科咧，仲系湿嘅。
10: 嗯。
1: 咁但系咁长就干噶喎，咁佢当时咧就我已经质疑佢啦，我话点解当初你移开个洗衣机？嚟吹啦，佢就停咗就，有些地板系好难干嘅，就要叫起嘅。
10: 系，
1: 咁我当时已经质疑佢啦，我话冇理由，因为已经电我哋自己要俾噶啦，咁日日开咗部嘢。O K， 我而家就想问声咧，好啦，佢最终咧就写咗个 report， 我唔知系咪Sara 請到依家公司嚟，一定係睇 report 啦。咁我想請問聲，最終咧佢就大約兩三個星期前咧就嚟挖個牆，挖完個牆咧就連我哋個地板都挖埋。
10: 嗯。
1: 但我哋係拎波浪個底層係根本就係石屎嚟嘅。係。我想請問聲，佢嚟嘅時候我個地板已經乾嘅啦。咁我哋有冇權自己？因為佢封信寫就話。你如果唔俾我哋入嚟處理咧，有冇話你影響我 building 咧？就我哋嘅負責後果，即係如果有乜事，咁寫到咁樣，我哋驚啦。
10: 嗯，
1: 就我想問有冇權？即係我個地板都乾啦，而且我地板唔會影響到佢埲牆嘅啫。我哋個單位有冇權唔俾佢咁樣叫地板？你可以開牆，就叫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叫地板嘅咧？
10: 啊，侯女士，我想我想请问咧，而家嗰个即系嗰个修复公司嚟同你做咧，嗰、那个系法系即系法团请嘅，咁同埋依个佢系咪一个保险索偿咧？
1: 佢就话因为 under
9: 嘛，唔过唔过垫底啊嘛，
1: 开
9: 啊，过垫底啊嘛，系啊。
10: OK， 嗱，如果我又咁奇怪啦，如果佢唔过垫底嘅，一般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唔会帮你去做你里面单位嗰个修复噶，佢极其量就话
1: 佢写，唔系一对唔住吓，佢写个 report 俾个 charter 就写到好话里边有毛啊，我哋地板仲系湿啊，但系明明你嘅手都已经干噶啦，因为我哋唔清楚，即系第一次俾人叫地板下去讲，长就话知佢点叫啦，咁我就喺度谂啊，佢多人叫。
9: 你是什么地板来的？你是什么地来的？
1: 因为我们拎科嘛，底层是石屎来的。
9: 那石屎上面你有没有覆盖物啊？
10: 地板咯。
1: Lemon
9: 来的。Lemon
10: 来的。你原本的是地毡还是 Lemon 来的？
1: Lemon 来
9: 的。原本交给你的时候，最初发展商铺的时候都是 Lemon 来
1: 的。
9: 是。
10: OK。我又看到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如果个法团佢唔去即系 claim 法团个保险嘅话咧，个法团嘅责任咧，即系极其量咧，佢又即系帮你吹翻干佢啦。咁即系个做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 water extraction， 咁佢吹干咧，咁呢个个已经系佢个动作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问题咧就你阿侯女士问到咧，系咪要唔要叫地板嚟到去吹干佢咧？其实呢个系要嘅，因为咧你地板。你如果你唔撬開佢咧，你就咁喺上面吹，你可能係吹乾咗表面嗰陣，但係個地板同埋個石屎之間咧，可能都仲有啲水咧 trap 咗喺下邊咧。咁的而且確，如果啲水佢唔吹乾佢唔焊乾佢嘅話咧，咁你可能咧就會有毛啦。毛菌喺個單位裏面發生咧，這個的而且確係我諗係99%嘅保險單咧都唔會包毛菌所引起個事情啦。好啦，第二样嘢咧，嗱，即系你讲咗话要佢，即系佢帮你吹干佢啦。跟住咧，咁讲个后续咧，就系讲个永久嘅修复啦，即系 permanent repair。如果法团唔 claim 免疏嘅话， 咁呢个 permanent repair 咧就应该系 under 你自己嗰个保险公司嘅。咁其实咧你都可以同法团讲，会唔会你自己个保险公司嚟家而家去 click in 咧？因为佢而家 emergency repair 咧，如果法团唔 claim 保险嘅话咧，佢张单都好有可能咧就会俾翻俾你嘅。
1: 啊？唔系嘛？
10: 你要问清楚佢咯，
9: 你要 check 清楚系咪你自己嘅保险嚟嘅嗰个。法团不会 kick in 的嘛，
10: 法团的保险是做一些 emergency 的。
1: 我当时他说 用 emergency 的理由的时候，我们要即是、都打过去 shutter， 他说所以知 emergency 呢就是他 cover 他们的预算。
10: 哦，那就行了，如果又说一奇怪 emergency， 又不是
1: 不
10: 是
1: 不好意思是
9: 嗱，侯女士，唔好意思啦，我哋到广告嘅时间啊，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先继续同你研究你嘅 case 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呢，侯女士的单位呢就被一些外来水阿公的了，就是Strata 已经肯定了这些是阿公的问题的了，但是整完之后的修补就有些老教。
10: 是的，因为刚才侯女士她所描述的事情呢跟我有限知识呢就不是很我不是很懂的那些。
9: 首先大家都知道的啦，如果你那个损伤是未至于大到大厦的垫底费呢，通常都不是通常一定的啦。
10: 一定的啦
9: 那个 Strata 是不会 kick in 它的 insurance。
10: 你要个自己的。
9: 是的，那么成日有个 term 的啦，就做 innocent victim 啦。我都做了很多次的了，所以讲出来侯女士我是明白的。好了，但刚才她讲过有个 emergency 的入来搞事，跟住侯女士说她说了、我跟你整烂了，我跟你整返价这样。
10: 整烂了跟你整返呢，这个是讲紧她开了幅墙整烂了跟你整返，不跟你游返有呢，这个是她的责任来的。这个就大问题呢，之后那些吹干啊啲 emergency 嗰啲咧，如果话法团佢话系包埋嘅，咁呢个梗系最好啦。咁但系问题啊，侯女士咧最好同佢咧，即系攞啲白纸黑字咧，即系证明。
9: 而家掘烂地咧，
10: 掘烂地，
9: 唔系为自己啊，掘烂地嗰个地板嗰、那个 lemony 佢侯女士话干嘅，但系佢哋都要 check 噶嘛，即系
10: 都要 check
9: 嘅，一定要 check 嘅，因为你干咗啫，后边仲可能有毛噶嘛。
10: 个底下一定系有水嘅，水咧，如果你
9: 都
10: 唔处理佢咧，
9: 应该都唔系 black water 嚟嘅。
10: 如果系洗衣机嗰啲水，应该唔系嘅。咁但系问题，最紧要系顺仪器咯，佢有啲咩moisture meter 咧，你怼落去咧，知道。
9: 但系整烂咗地板，佢哋有冇责任同你整翻咧？
10: 冇嘅，
9: 都系冇，
10: 都冇。
9: 侯女士收唔收到啊？
1: 我明白地板是他们是说到明不 cover， 现在我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权明知道地板根本上都已经干了，但是有没有权给他就是叫起个地板，还有没
9: 有得明知的，你不 check 过又怎么知道呢？不 check 过怎么知道有没有毛
10: 呢？侯女士或者 我又讲回啦，如果即是如果我做你嗰个大厦嘅物业经理咧，我遇到啲咁嘅客人就话，嗱我就话咧系干噶啦，我就唔会俾你哋去做噶啦，咁样咁咧，我哋会点样做咧？我哋第一就会引用翻个业主立案法团嘅附例啦，就话每一个业主佢有责任咧要维修自己嘅单位啦，而好明显你嗰度咧系因为曾经受过水湿而有可能咧未干透嘅，咁未干透咧就话可能会有啲水气。涉在度啊，引起毛菌，而我哋有两个角度会话俾你知道做。第一就根据个附例咧，你要对呢个单位作一个合适嘅维修。第二个就话，如果因为你唔作一个合适嘅维修而令到呢个单位日后所产生嘅毛菌令到你自己有损伤，或者引起其他嘅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嘅使用人士咧受到嘅损伤嘅话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站呢我们都是会将它归咎于你的。那这个就是一般即是法团的做法咯。
9: 那现在就做了都正确了。
1: 我想先问一下， 因为我哋就自己冇冰线锁，因为谂住个 damage 同我俾个跌低落差唔多啦，即系多少少就自己近咗去啦。咁系咪因为我哋即系自己唔 keep 个线锁，咁佢就所以所有啲资料都唔俾我哋啊？
10: 亦都唔会嘅，因为法团有嘅资料咧，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咧。你是有絕對的權力去攞呢啲資料嘅。法例規定咧，如果你要求咗一啲法團有嘅文件，而係喺個婚姻物業法或者係婚契條例裏面所列載嘅文件嘅話咧，法團咧係要喺兩個星期之內咧就要俾一啲你要求嘅文件俾你噶啦。咁如果你俾你去睇如果你要攞副本嘅話咧，法團係可以向你要求每一張係兩毫半紙嘅。
9: 我的要求是要书面还是打电话得的、
10: 书面又得讲又得。
1: 里面花了半场。对不住。听到吗？
10: 听到。
1: 请问声他里面花了半场。通常要几耐时间之前他们一定要即整返好。
10: 这个没有。
1: 定人得他、拖两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这样都打。
10: 首先这个呢法例没有规定他要多久帮你准返即是整返好。他很多个案例或者是律师给他们意见呢都是说在一个叫做合理的时间 reasonable。什么叫 reasonable 呢，这个就是要视乎当时的环境。譬如好像说我判了给 Jeffy 做的，那么比如说100万这样做，即譬如这样说。但是 Jeffy 一路呢就可以开不到工啊，又或者那个工程又延误了地道，咁样佢又嚟唔到呢边开工啊。咁嘅时候呢就唔系法团唔去做，系因为外来嘅因素影响到佢呢，就有好多个案例呢都咁样支持法团唔系唔去做，但问题有啲系佢哋控制唔到嘅因素而令到嗰个工作有延误嘅话呢，咁呢个就唔关个法团事囉。咁所以个问题就话有冇規定几耐一定要做呢，个答案系冇嘅。最紧要系合理，即系法团系终止合理嘅时间批咗俾人哋做，咁跟住咧就等个 contractor 去决定咯。
1: OK， 多谢
9: 啦。OK， 多谢侯女士啊。
1: 有钱嘅话就买屋啦，住 apartment 就冇得倾啦。
9: 又唔可以咁讲嘅，多谢你嘅电话吓。啊，我哋听下郭先生。Hello， 郭先生你好。Hello， 郭生
2: 你好。
10: 系你好，唔好意思，等好耐。
2: 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9: 听到好清楚，你请讲。
2: 多谢阿赵生。阿梁生你好。
10: 系你好。
2: 听唔听到啊？
10: 听到，
9: 请讲。
2: 好多谢阿梁生喺电台，同埋我想，其实阿梁生你参选Richmond 嗰啲议员都应该有资格。你真系成日帮我哋好多嘢。
10: 唔好咁讲，过咗秒啦，过咗秒。
2: 我首先我好似有回声喎，你听到系嘛？
10: 冇回声，我听到。
2: 我想问你咧，如果住大楼咧，系咪可以唔买保险噶？即系住嗰啲 apartment 啊？
10: 嗱，依个咧就一定唔得嘅，依个就嗱，我哋咁样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嗱，根据法例咧，佢哋自己一定系要买嗰个保险啦。咁啊，法例有规定啦，咁亦都规定咧，我哋喺每一年开大会嘅时候咧，要将嗰啲保单啊或者保险资料咧，就要攞出嚟喺开大会嘅时候咧，就同啲业主去报告啦。咁同埋当我哋个保险，譬如话我哋续咗保或者转保险公司嘅时候，所有嘅保单条款如果有啲变动嘅话咧，都系要第一时间要通知俾我哋嗰、那个各个业主啦。咁啊，郭先生个问题就话个业主即系个小业主可唔可以唔买保险咧？其实呢就法例呢就冇規定话一定係要个小业主去买保险嘅。咁有啲法团呢就话哦个附例里面讲到明呢就你一定要买保险啊咁，但呢个呢好多律师都话到俾佢哋知呢，呢、這个就係唔可以執行嘅。嗱，个简单嚟讲，你住喺一个婚契大厦里面呢，你作为一个小业主虽然法例冇規定话你一定要买保险，但係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财物安全的话呢，咁作为业主的你呢，你一定是要买一个自己的家居保险啦。咁如果讲緊呢个讲緊你自己自住的，咁你一定要买啦。好啦，如果你个单位譬如话你是做投资业主的，咁你将个单位租咗出去俾一个租客的话呢，咁你亦都是应该在个租约上面呢同个租客讲明你作为租客你要买返一个租客的责任保险。 咁咧，即係話如果嗱，我或者簡單啲咁樣睇啦，喺一個分契裏邊，一個小業主佢應該咧有睇兩份保險嘅，第一份咧就係個業主立案法團本身嘅保險。第二份咧就係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業主嘅家居保險，另外如果你個單位係租出咗出去嘅話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作為業主嘅你咧，你應該睇緊三份保險嘅，第一份咧就係業主立案法團嘅保險啦，第二份就係你自己本身作為業主嘅保險，第三份咧就係個租客作為一個租客嘅保險嘅，咁呢個就係咁樣區分啦。
2: 好啊。有一個案例咧，就係、是個租客夜晚黑開咗洗衣機走去瞓覺，跟住個洗衣機唔知點樣情況咧，一路流水好似瀑布咁樣向下流，流咗三個大廈，咁啊業主即刻起動咗嗰個現索，佢話超過咗50,000蚊，因為嗰個維修費都幾廿萬嘅，咁啊。我想问你，楼下嗰、那个佢话冇验收，冇买到咩验收都唔买，咁样大厦嗰个公契嗰个 deductible 系咪有权向佢追讨翻嘅
10: ？OK， 嗱，我想了解问题系楼上个单位漏水落去影响到楼下一扎嘅单位，你讲紧楼下嗰个单位系咪？
9: 追到最发生事嗰个单位，点解追楼下嘅？
2: 唔係啊，因為佢哋好多都冇買現鎖。我嘅意思
9: 係，
2: 如果冇買到現鎖，嗰個業主冇買現鎖，但係個租客有買佢自己嗰啲現鎖，咁樣
10: 哦 ，OK，
2: 嗰個樓上嗰個漏一導致下邊 damage， 樓上嗰個冇現鎖嘅，咁嗰個大業主已經起動咗嗰個 deductible 啦，50,000蚊。是不是有权追讨他
10: 的、oh, OK、明白，其实郭生的问题呢就、可以在几个层面去答的、第一样东西呢，我们讲的那个肇事单位先、如果一个单位、因为他 的即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呢而引起

0: 好似頭先個女士咁講，我哋會幫嗰個單位吹翻乾啲牆身啊、地氈啊或者天花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就去做一個修復嘅。如果一個單位佢冇買保險嘅時候咧，咁佢裏邊嘅 content 啊嗰啲嘢咧，咁就唔會有得保啦。好啦，我哋咁
1: 係啊，我哋俾人圈啦，哥哥圈啦，咁我哋唞一唞，陣間翻嚟先至繼續商量下，討論下郭生嘅事。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健，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上一节我哋倾到郭生嗰个漏几层嘅水嘅事件啦。
0: 最主要郭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已经是 kick in 了，那法团可不可以追回即是肇事单位那个人的责任呢？这个是绝对可以的，我们有几个途径 去追啦。第一样东西就最好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它是修改了一个附例，它的附例里面大致上就讲就说，如果我们对于一个公众地方的损毁或者是要因為佢嘅原因而令到我哋要作出一個保險索償嘅話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依一個單位嘅業主咧就需要即係對依啲事情啊，或者對依啲損失係負責。如果有依個附例咧，最好啦。
1: OK， 追討嗰個肇事單位嘅業主係追討佢嘅墊底費啫，
0: 追嘅墊底費
1: 唔會話成個都係佢嘅，因為佢本身應該都有賣現鎖買到大廈嘅墊底費噶嘛。理論上應該有，
0: 理論上如果有買係啦，即係
1: 買到大廈嘅。
0: 都成日都話啦，有買有賠，冇買冇賠啦。
1: 冇得賠啊！
0: 但係喺另一個角度睇咧，因為依個肇事單位嘅業主咧，佢本身都係依一個保單一個一個 member 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自己 claim 自己。但係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層面咧，佢係可以因為依個保險嘅墊底費咧，而向依、肇事單位去追討嘅。咁追討嘅方法，好似頭先咁講啦，最好你就有附例啦。如果你冇個附例嘅話咧，咁好多時咧喺個分契物業法裏邊第158條第二節裏邊咧都咁講過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係可以向依個肇事嘅單位追討翻嗰個保險墊底費嘅。嗱，我成日都講咧，如果一啲比較做得好或者同一啲大嘅專做分契物業保險公司買嗰啲保險咧，佢裏邊咧通常都有一個條款咧叫 legal expense 或者 legal coverage 咧。呢個 legal coverage 咧就話，好似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要去譬如話我十八樓 C 座嗰、那個有個肇事單位嘅，咁你追佢話攞翻50,000嘅墊底費，佢唔肯俾。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你的法团有买那个legal那个保险的话，这个legal的保险呢，即以我熟知的保单呢，它都是会帮你的法团呢是向这个肇事的单位18楼 C 座去帮你追讨回那个墊底费，而个法团呢就一毫子都不用洗的。
1: 但是之前是不是给了先？
0: 你要每年买保险的时候，你要
1: 买埋呢一个嘅保险，他去追那个单位。
0: 那个不是很贵的一个 package 呢，
1: 追不到那怎么办？
0: 追不到就冇咯，
1: 即系追唔到嗰个法团都要先俾咗呢个墊底费先。
0: 法团一定系要俾个墊底费嘅，咁我哋亦都讲翻啦，喺俾个保险墊底费里边咧，就有两个途径去俾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你个营运基金系够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营运基金去俾啦。但系问题如果营运基金唔够钱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可以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喺个法团个储备金里边咧，去攞個錢出嚟咧，去支付依一個保險墊底費啦。咁啊，當然你個儲備金有足夠錢去俾個保險墊底費啦。但係咁樣攞錢出嚟去俾依個保險墊底費嘅話咧，係唔需要開會，唔需要經過業主同意咧，就可以做到噶啦。
1: 咁使唔使下一次開會揾人補翻入去噶？
0: 補翻入去咧就另外一回事啦。但係問題唔需要批准，總言之係一個俾個保險墊底費嘅，你就可以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
1: 即係我而家。头先嗰十分钟我听到出嚟噶啦，大厦 strata 就有晒律师，有晒管理员帮佢搞掂晒嘢噶啦。作为小业主嘅单位，即系你唔买保险就真系好危险啦。
0: 系啊，你唔买保险嘅，你就系要喺自己嘅口袋里边攞钱出嚟咯。
1: 呢个墊底费可大可小啊，有啲大
5: 厦好劲嘅。我方便讲，
0: 系你请讲。
5: 啊， 喺开大会。

0: 咧，我主席成日提我哋去买现梭嘅，但系即系如果冇买咧，就佢有权追讨翻我所导致嗰个漏水嗰、那个嗰、那个 deductible 嘅，系咪啊？
1: OK， 嗱，个说话咧有少少嘅嗰个语口，即系个语气嘅问题，唔系你冇买可以追，系你有冇买佢都可以追
2: 啦。
1: 啊，只不过你有买嗰、那个嗰、哦那个你有买个保险嘅话咧，咁如果法庭追你咧，你可以就请你保险公司去代理处理啦。如果你买够嘅，咁咪保险公司帮你赔咯。
2: 我觉得你嗰个法团主席系讲、哦，如果你个法团有个by law要你 show 你买到保险。如果冇，
1: 其实
0: 佢有冇败咯就唔知啦。每次开会咧，个主席都成日提啊，你哋最好买现梭，最好买现梭嘅，都有提嘅。
2: 最好一定系噶、就是。我想问下 Aaron 咧，阿莫生，唔好意思，
0: 套翻头先之前嗰个侯女士，如果佢有买现梭，根本都唔需要考虑嗰个业主点样同佢整啦。
2: 唔系，头先你听唔清楚，
0: 惊惊咁啊，就佢就咁包佢自己本身嗰个保险已经。
2: 郭生，
0: 一路永日啦，系咪？
2: 郭生唔系啊，头侯女士就话唔想 claim 面索，佢有买嘅。不过我而家唔想讨论呢样嘢。啱啱你窒住我，唔记得咗问阿 Aaron 咩事？
0: 系
2: 有冇法例俾大厦委员会立案，一定要业主买现索，否则我当摆你 file 嚟摆咯，咁罚你嘅得唔得？
1: 照我所知冇嘅，
2: 即系唔得。
1: 纵使间你个法团嘅附例有话规定啲业主要买保险嘅话咧。咁咧，律師同
2: 買你都
1: 律師同我哋講咧，呢、這個其實你都好難執行嘅，亦都叫我哋唔好整條咁嘅附例落去啊！你整條附例落去咧，你係捉蟲啊咁樣。你因為你有條附例喺度，佢唔買嘅，咁係咪你個法團？你個法團咪失責咧？冇執行個附例咧？咁樣咁。
2: 但係盡量鼓勵啲人買，所以你嗰、那個主席係啱嘅，次次都要你哋買啊，你哋買啊，咁樣佢係啱嘅。係，郭生就冇咩問題啦。
0: 好
2: ，OK。答晒你啲问题啦嘛，
0: 多
2: 谢
0: 阿梁生，多谢
2: 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
2: 多
1: 谢。
0: 要考虑下要做参加Richmond 嘅事。
2: 好啦，多谢阿梁，多谢阿郭生啊。OK， 跟住阿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
3: 系各位主持人啊，欢迎啊梁先生嚟呢个节目。
1: 哦，多谢你。
3: 系咁咧就我隔篱有一位女士，佢话佢翻工。就叫我问一问梁先生呢个问题。佢个租客咧就投诉，佢话咧天棚公司 roofing company 就喺度换嗰啲 mansard 嗰啲胎路啊，嗰啲瓦片，咁咧就跌晒嗰啲飞晒嗰啲瓦片出嚟，同埋咧就嗰啲玻璃啊乜乜啊垃圾咧。就飞晒落去佢个骑楼嗰度，佢又系长者嚟嘅，佢已经 clean up 过两三次。咁我想问一问梁先生，系咪个租客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自己个 balcony， 还是系 roofing company 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个 balcony 咧？请。梁先生解釋
1: 一下。哦，這個講到英文就英文，我就唔係咁好啦。個 should 同埋 must。不過 anyway 咧，嗱，我哋咁樣去講啦。如果嗱，一般嚟講咧，個 balcony 咧喺好多個分契裏邊咧，嗰、那個都係叫 LCP， 即係有限嘅公眾地方。嗱，我講一般情況底下啦。日常嘅 maintenance 咧，譬如包括個清潔啊。或者即嗰啲情況咧，都係要翻嗰個使用人士咧去負責嘅。好啦，你講到話，譬如你個 roofing company 因為佢嘅工作或者工序而引起一啲譬如啲 debris 啊嗰啲嘢落咗你個單位嗰邊嘅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依個清潔咧就遠超過你一般日常需要維修啊或者需要清潔嗰個程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最好咧就係話翻俾個業主立案法團知話，喂，依間咁嘅公司佢整到我個balcony咁樣樣，咁應該係要佢哋清翻嘅咁樣。咁依個我諗，即係如果我自己做個manager 嘅話咧，咁我哋一定都會責成個那個 roofing company 去清翻嘅。咁依個就唔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嚟嘅啫。
3: OK， 唔該曬梁先生。
1: 唔好客氣。
2: OK， 好多謝你啊。因为呢啲咁嘅 debris 呢啲系好 唔係一般人可以清理到㗎嘛。
1: 其實
2: 等佢邊，
1: 即係比較係 extraordinary 啲囉，唔係一個 ordinary， 唔係一個 ordinary 嘅清潔，唔係話我自己
2: 唔係嗰啲垃圾啊，
1: 唔係嗰啲垃圾啊，唔係因為好耐唔清潔啊，又生曬青苔啊，生或者有啲塵啊鋪滿去嗰啲，咁嗰啲係因為做工程嘅維修。
2: 其實佢可能佢未維修完，因為維修完嘅時候應該都會或者會清潔下啩。
1: 維修完就會耐啲啦，你唔可能喺唔知佢幾耐維修完噶嘛，所以一有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最好就係同個業主立案法團講，叫佢作出適當嘅跟進咯。
2: 叫佢哋留意一下先嗱，而家我成個露台都係嗰啲嘢啊，大佬，咁我點住啊？咁樣或者
1: 係咯，
2: 有時個露台我攞嚟飲咖啡噶嘛。你跌埋晒啲嘢喺度，
1: 你咁跌咗喺度，你阻碍咗我享受呢个单位，享受呢个露台。
2: 咁但系佢会唔会话我而家仲做紧？我今日同你清咗，听日继续有噶啦。咁样咁我等我做完先啦。咁得唔得噶？
1: 佢可以咁讲，但系问题一对喺我个立场睇法咧，就唔系咁合理咯。
2: 都唔能够影响我。
1: 其实一个如果比较直接，即系一个比较负责任啲嘅承办商咧，如果当你收到有咩投诉嘅话，咁你应该第一时间去处理咗佢啦，同埋。要做一些動作或者要裝設一些譬如一些蓋子去防止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2: 其實真的都不應該東西可以飛出來的，彈到人那怎麼
1: 彈到人不是他有
2: 什麼，就是根本他做的時候都應該有很多的
1: protection 啊 precaution 的 measures 的
2: 好了，五十八分我們再介紹一下我們29號有些什麼節目啊。
1: 29號有個列志文消防局跟我們有一個講座，是線上講座，
2: 都是 Zoom 的，
1: 都是 Zoom 的，是講如何去準備那個地震，
2: 即是如何準備地震，
1: 即是個 emergency preparedness，
2: 地震你冇得防噶，佢震就震噶啦。
1: 震咗里边有啲咩逃生包啊？
2: 逃生包啊！地震嘅时候要点做啊？咁样
1: 点样逃生啊？嗰黄金七十二小时啊？
2: 学校就有教嘅，我谂系有做嘅，但系我哋啲成人已经冇噶啦。
1: 少啲啦。我最记得佢之前上嗰啲堂咧，就话如果你住 house 嘅，佢应该咧，譬如你个逃生包里边咧，你应该整个几个大嘅、个 sign， 譬如有啲 H 啊，有啲 S 啊，咁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代表话你 H 或者你可能要 hospital 啊，或者你 S 你又要即系要有人救啊咁嗰啲啊，咁譬如话心机啊嗰啲，你又唔好用，即系除咗用电之外，用啲手搞嗰啲啦。
2: 原子粒啊嘛，仲可以有一啲，同埋去边度大家集合啦。
1: 系啦，要做啲 emergency plan 啦。
2: 呢啲嘢Richmond Fire Rescue 会教我哋噶啦。上次讲完我都好有信心对佢哋。anyway， 好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马丁，
1: 多谢
2: 多谢。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线啦。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7: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苹果 Apple 喺历史上一个划时代嘅转折点。喺2026年9月9日嘅苹果发布会，我哋见证咗嘅唔单止系硬件嘅更新，而且系长权力嘅优雅交接。呢个系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后嘅首场 keynote。喺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Ternus 用这场命为惊喜与光芒 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ce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就跟大家总结一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些什么东西。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一个重新定义乜嘢系专业嘅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完全展现咗苹果从所未有嘅野心。佢哋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嘅新高度，一切就嚟自底层嘅驱动力，嚟自嗰粒令人惊叹嘅 A20 Pro 晶片。这个晶片采用咗最尖端嘅2纳米工艺，但系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嘅就系，它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也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在 AI 艺造图像横行的时代， Apple 选择了在像素级别对数据进行数位签署，这个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数位复印，就证明这张照片是光学感测器的真实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这项技术对于需要证明真实性的专业创作者和记者来讲，无疑是具备战略价值的承诺。当 iPhone 的摄影学习了证明真实，我们手腕上的设备即向到学习预测未来。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标志着 Apple 从数据追踪转向到预测性健康的新领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场感测性的革命， Apple 将心率监察频率提升到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关键的健康指标心率变异度 HRV 测量频率更是提升了24倍。 呢种高频数据催生咗 readiness score， 准备就绪分数。佢唔单止系话俾你听你琴晚瞓得唔好，而系根据你最近嘅活动、睡眠与生命嘅迹象，喺每日早上俾你一个由零到十嘅决策建议，话俾你听你今日应该冲刺 go for it， 定系恢复 recover。喺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咗音讯智慧。呢度我要特别厘清两个容易混淆嘅功能。首先就系 Siri Recap， 佢系利用环境监听为你嘅对话生成摘要同埋重点。要注意就系佢生成嘅系摘要，而唔系记录每一个字嘅逐字稿。呢个对于办公室嘅场景极具价值。但系如果你听漏咗刚才嘅说话，双击数位标杆就能启动咗 Live Rewind， 佢就会立刻提供过去15秒嘅文字转录片段。呢个对于听障人士或者喺嘈杂环境中嘅用户嚟讲，简直系神来之笔。呢种对音讯智慧嘅追求，亦毫无意外地延续咗响 AirPods 5之上。Apple 今年嘅音讯市场打出咗一张极强嘅王牌，佢哋将主动降噪 ANC 带到咗129美元嘅入门级别。值得注意嘅系 ，AirPods 5嘅降噪能力并非系小幅提升，而系比具备降噪功能嘅 AirPods 4又提升咗 50% 嘅降噪量。对于一款开放式设计嘅耳机嚟讲，呢个系声学工程嘅巨大突破。而149美金嘅进阶版本，则额外提供咗无线充电同埋耳机柄上面嘅音量滑动控制。更重要嘅系，当 AirPods 5结合咗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同 Siri AI， 佢唔再只系一部耳机，而系一个无形嘅同声传译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响第二个国家，只要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就能回应 Siri， 呢种沟通嘅体验已经系同电影中嘅未来场景无异。好啦，到发布会最后嘅最高潮 One More Thing， 就系 iPhone Duo 嘅出现啦，亦正式宣布 Apple 进入咗接机嘅市场。但正如 John Turner 所讲 ，Apple 嘅目标唔系做两只手机嘅结合，而系创造一个完美嘅智慧中心。打开咗之后，佢一个 7.6 寸嘅 Super Retina XDR 嘅荧幕，关埋嘅时候就系 5.4 寸嘅外荧幕。Apple 解决接机痕嘅问题系非常具有苹果风格嘅。佢哋使用咗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处理，呢种雾面质感不仅消除咗 40% 嘅原光，更从视觉同触觉上面大幅淡化咗接痕嘅存在感。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先会同大家继续讲 Apple 呢部接机嘅功能，同埋今次发布会嘅其他资讯。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你好啊 Maggie。
9: 你好啊燕兴，听众朋友大家好。
8: Maggie， 今天想问你一个怎么说呢，又好像好不是那么难明，但是又都挺难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发烧的问题。我们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就成日讲，如果你发烧咧，你记住啊，千祈唔好俾自己发高烧，如果唔系咧，好容易烧坏脑噶。咁究竟发烧系咪真系会烧坏脑咧？同时间，如果真系有嘅话，点解会烧坏脑？点解唔烧坏我哋啲手手脚脚咧 ，Maggie？
9: 嗯，你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喎。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发烧个本质咧系有关联嘅。咁我哋发烧咧，其实，即系我哋嘅身体正常嘅体温咧，应该系 就是37度左右啦。咁但係當我哋身體我哋個白血球呢，其實佢哋個最佳嘅嗰、那個工作嘅環境呢，其實係會比我哋想即係我哋平時嘅呢個37度呢係會高返少少嘅。咁可能會係37度半啦，或者有時可能甚至會差唔多接近到38度咁樣。咁、那個身體呢其實就係我哋個身個大腦呢見到我哋個身體係病咗之後呢，佢會將我哋個目標溫度係調高咗少少。咁燒得幾高其實就唔一定會代表話我哋係病得幾重嘅。咁有時呢我哋個大腦會發即係當我哋身體受傷嘅時候呢，比如話感染啊，或者我哋身體有其他嘅原因受咗傷嘅時候呢，我哋身體嘅一啲白血球呢就會開始去釋放一啲炎症嘅信號啦。咁然之後呢就會促進到我哋身體嘅呢一個發燒嘅反應嘅開始啦。咁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嘅呢一個調溫系統呢就會覺得我本身我調到37度就 OK 啦，但我依家咧就要將佢調到39度咁樣。咁升温嘅過程中咧，比如話我哋個身體明明37度應該差唔多夠啦，咁但我哋個身體就會覺得好似都仲係唔夠暖啊咁樣，我哋就會想話收縮個血管啦，令到我哋個肌肉係會產生更加多嘅熱量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開始變到38度、39度啦。咁然之後就會開始有呢一種即係有呢個發燒嘅症狀啦。咁呢個發燒嘅症狀咧，當我哋個身體係仲係可以調控嘅範圍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會差唔多到某一個階段啦，咁我哋個白血球亦都工作得差唔多嘅時候咧，我哋個身體就會話 OK 啦，我哋可以調翻佢到37度，咁樣我哋就安全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咧，我哋係調得太過高，或者係呢一個時長拉得太長嘅時候咧，我哋身體佢可能就會開始反應唔過嚟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變得正常啦，咁就會令到我哋長期係處於呢個39度嘅狀態啊。咁因為呢個39度嘅狀態咧，淨係對於白血球嚟講，可能係會好，即係個環境係好少少。咁但係對於我哋身體其他嘅地方，尤其是我哋一啲神經細胞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唔舒服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有時咧，我哋個腦部咧就會開始受到呢一方面嘅一個影響啦，然之後我哋就會開始有呢啲神經嘅損傷啦，咁樣咁就會令到我哋會有呢一個燒壞腦嘅情況啦。
8: 即係話咧，就係因為高燒咧，先正係出現容易出現呢一個燒壞腦嘅情況。嗱，你正話提及到啦，呢個涉及到呢個所謂嘅神經嘅問題。我發覺咧，如果真係發高燒嘅，特別係啲小朋友咧，佢哋都會出現一個抽筋嘅現象嘅喎。咁係咪又係？即是我们要避免它这件事，即是说避免它高烧，这样才可以防止它抽筋。因为我发觉如果一抽筋的话 又很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毛病的嘛，是不是 Maggie？
9: 是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是你头先提到嘅小朋友嘅抽筋咧，其实系好容易会我哋会系将佢将同呢一个消坏脑系联系埋一齐嘅。咁我哋因为小朋友咧，佢哋个神经系统仲喺度发育紧啦，咁所以有啲小朋友咧，佢喺发烧嘅时候咧，会出现我哋嘅热性嘅痉挛嘅情况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好常见，亦都好短暂嘅一啲单纯性嘅行为嚟嘅啫。咁佢就一般唔会造成话我哋个脑部损伤啊，或者系降低我哋个智力。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系即系比如话我哋第一次抽好似抽搐啊，然之后呢个抽搐系超过五分钟啊，咁喺过程中咧，佢有呼吸困难啊，咁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会导致佢氧气不足，然之后损伤到佢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比较需要一啲紧急嘅呢一个医疗处理。咁但系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其实呢一个发烧令到我哋最大嘅影响，其实就系会令到我哋中暑，亦都即系我哋讲嘅热射病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极高温咧系会干扰到我哋嘅细胞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一啲能量嘅代谢啦。咁亦都有可能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血液嘅循环啦，然之后就损伤到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发烧咧都系虽然好似成日好经常听嘅，咁但系事实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
8: 系啦，嗱，仲有咧，我哋平时话感冒发烧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净系得感冒啫，又唔会发烧、啊。但系有啲咧就系感冒嘅同时咧，亦都会发高烧、啊。点解会咁咧 ，Maggie？
9: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呢一个又系问得好得意啦呢个问题，因为呢好似我自己咁样，我感冒系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呢佢就好似喐啲就发烧，喐啲就发烧咁样。咁其实喺感冒嘅时候呢，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呢，即系因为一般都系我哋嘅呼吸道嘅感染啦，咁所以呢个免疫反应呢主要系集中喺我哋个鼻哥啦、喉咙啦，咁会比较容易系造成呢个流鼻水啦、鼻塞啦同埋喉咙痛。咁但系呢个时候呢，有啲人佢嘅呢个鼻哥同埋喉咙嘅发炎嘅信号呢，系未必强到要我哋个大脑去调节我哋个体温，帮助我哋嘅白血球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就好敏感，咁佢有少少嘅唔舒服咧，佢身体嘅呢一啲个大脑咧就会开始即刻发出一个好敏感嘅信号，就系我一定要开始发烧，一定要调高我嘅体温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人会发烧，有啲人就唔一定会发烧啦。
8: Maggie， 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咁我可唔可以理解就系话，我唔系咁经常发烧嘅人，嗰个免疫系统免疫力系比较强，但我经常发烧嘅咁样嘅情况嘅下咧，我嘅免疫力又比较弱啲，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嘅咧？
9: 呢一个咧又系一个好常见嘅，可以话系一个好常见嘅大家嘅呢一个理解嚟嘅。咁我自己咧系会觉得，呢一件事咧要两睇。咁我哋唔经常发烧咧，有可能系代表我哋个免疫力比较强，但系亦都有可能系代表我哋个免疫力太弱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通常发烧系有一个要求啦，就系我哋有一个好的免疫系统的同时呢，我们的大脑也都是需要有正常的反应的。那有些人呢，他不发烧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很强，是不需要发烧我都可以禁得住他，那这个当然他的免疫力就很强。那但有些人呢，他之所以不发烧是因为他身体的免疫系统是不工作的。那个身体呢，就是无论你是发烧又好不发烧又好，他其实都做不出任何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所以令到他们呢就是免疫的能力抑制的时候呢，他即使是很严重的感染他都发不出这个烧，那所以有时发烧呢反而是可以说你的免疫系统是还在这里的一个标志来的。那好像说有些艾滋病的患者啦，或者是一些免疫的能力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说他吃开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啊，这些朋友呢他可能是会发不出烧的，那所以这个呢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
8: 是的。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係、是、话如果你话发烧发得比较犀利嘅发高烧嘅，咁我哋即係话要食药啊，要用各种嘅呢个物理降温去处理啦。咁我如果係得少少嘅烧，得37度零都未够38度，呢、這个时候 Maggie， 我哋又用啲所谓嘅退热贴啊，或者係用啲毛巾去敷啊，有冇必要呢定係由佢等佢自然经历呢一个过程呢 ,Maggie？
9: 咁其实呢我就我自己个人呢就係、是、觉得如果我哋平时係即使你係头痛顶唔顺呀，或者係你有呢一个迹象有发烧嘅时候呢，我自己嘅習慣呢就係、是、都係会提前去食药嘅。咁呢一个呢主要係因为有时我哋係唔需要我哋个身体去经历呢成个即係免疫，然之后个大脑个反应，然之后禁低佢，即係尤其是当你有工作嘅时候呢，我哋就冇咁嘅必要啦，咁我就係会提前去食药嘅。咁但係如果你只不过係即是你的日程表又不是说很忙，咁然之后你只得37.5度或者是未到38度，而且你亦都冇话明显不舒服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的话呢，咁通常其实不需要话贴这个退热贴或者是湿毛巾，亦都不需要话去食药呢都 OK 的。咁我哋主要个退热贴的功能呢就是令到我哋个额头是凉，咁然之后令到我哋个体温是降低，咁但是佢就唔係话有啲乜嘢治疗嘅效果嘅。咁基本上呢，如果你係唔想话贴呢个退热贴或者毛巾呢，你可以补充水分啦，休息好啦，着一啲宽松啲嘅衫啦，咁就唔好话冚被焗汗啦，咁其实就 OK 㗎啦。
8: 好明白嘅。好啦，讲到到呢我哋嘅时间呢要去一去行护声音嘅。咁转头返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啦 ,604267-1320, 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Maggie, 我们转头再谈。
9: 好，没问题。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1: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的智力，
12: 考考我的智力。
13: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开这个发烧的话题 Maggie 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发烧的时候就穿多件衣服阿妈由小的时候都教我了、哎、拿张被去分上床喝点水之后然后呢冚张被厚一点的被焗一身汗就很快退烧的了这个做法啱不啱呢 Maggie
8: 其实呢我哋呢一个发烧之后要冚被或者着多啲衫，要焗啲汗出嚟呢一个讲法呢其实喺临床医学上嚟讲呢係一个误区嚟嘅。咁通常我哋大脑嘅目标呢係将我哋个体温调返正常之后我哋个身体呢先至开始去散热。咁所以大家可能会将呢个因果关系可能係搞乱咗嘅。係因为我哋好咗所以先出汗而不是因为出了汗才变好这样。那我们很多人发烧的时候其实个感觉呢是会觉得好要打冷震啊好像发汗啊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薄薄这样冚一张被是以舒服为主是不需要说特登要个身体是挨冻啊或者是挨热啊这样。那开始热啦开始出汗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个迹象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开始这个身体是变好啦开始康复啦咁样，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反而系要减少我哋啲被啦，然之后将一啲湿咗嘅衫啊嗰啲系换走佢，同埋去补水啦咁样。咁因为咧，有时我哋如果系焗住我哋嘅一个好厚嘅被啊，或者系好厚嘅衫嘅话咧，佢反而系会阻住我哋去散热啦，咁亦都系增加咗我哋脱水同埋个体温回升翻去高温的这个风险的。所以我们现在即以前的人大部分发烧是会很冻啦，还有家可能没什么屁啦，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室内是有这个固定的温度的调节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反而是不需要冚那么多屁，而是令到我们无论是食药之后退烧啦，亦或是我们自己康复之后退烧的这一场汗出了出来之后呢，我们人就是会舒服很多的，是不需要说我们冚屁去焗它出来的。
7: 嗯，系啦，但另外咧，嗱，你正话讲到啦，我哋如果发个烧都知啦，有阵时咧真系，虽然嗰个额头个身好兴，但系我哋感觉好似真系好冻咁嘅样，好似特别个背脊，哇，好寒好寒咁样。咁我哋好自不然就会话去着多件衫嘅。咁呢一个系乜嘢原因咧 ，Maggie？
8: 咁呢一个呢係因为我哋发烧嘅时候呢，因为我哋个神经中枢佢以前个标准係37度係正常，咁但係依家佢个标准变到我39度先係正常，咁所以就变咗我对体外即係对外界嘅呢个体感呢係会觉得係降咗两个度嘅，咁所以我先会觉得好寒啦，然之后呢係手脚其实都係冻冻地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呢其实就係我哋身体去抵抗我哋嘅病毒係最激烈嘅时候，咁所以亦都係我哋个人係会觉得最攰啦，同埋係会觉得係最即係最唔舒服嘅呢一个阶段。咁其实将呢个阶段过咗之后呢，其实我哋就係行緊一个康复嘅道路㗎啦。
7: 嗯，咁即係话呢就啲人就讲啦，就话发烧呢其实係我哋身体自己嘅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咁所以呢如果唔係发高烧唔係太大问题就唔使驚啦，係咪咁呢 Maggie 又
8: 咁其实我哋呢无论係高烧亦或者低烧啦，其实我觉得呢都係一个警讯嚟嘅。咁有时呢我哋个感冒可能个有时会突然之间个烧可能烧得好高啦，咁但係有时呢我哋可能又即係好严重嘅病都係烧得好低啦。咁我觉得呢其实发烧係一个警讯啦，如果呢个发烧係自己治愈唔到嘅话呢，佢无论係几多度呢，我觉得都係要去搵医生嘅。咁呢一个情况呢就会比较即係會比較安全一啲，亦都係可以隨時知道自己個身體係點解發燒，同埋係咪淨係靠食藥就可以撳低咧？會唔會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咧？咁樣
7: 好嗱，咁好詳細解釋咗呢個發燒嘅我哋一啲平時我哋嘅一啲認知啊。咁今日好多謝 Maggie 咁詳細嘅解答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先。咁轉頭翻嚟咧，我哋會係接聽聽眾朋友打過嚟嘅電話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10: 两位早晨，今日我想问问 Maggie 咧四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关灰质，咩叫灰质咧？咁样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这个有机呢、这个矿物质。咁既然矿物质啊，点会有机啊？我就真系搞唔清。咁第三个问题咧，我想问一下，上次我问过粥咧。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就是只可惜呢个升糖指数过高。咁我哋改一改，想问一问，如果我用是汤呢，咁佢的升糖指数是不是同粥一样咁高呢？是咁多啦。
7: 好嘅。好，麻烦 Maggie 听唔听得清楚林生嘅问题。
8: 是唔該曬，咁我係聽到三個問題嘅，咁我就答咗呢三個問題。咁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呢個灰質係乜嘢？咁灰質咧其實係喺我哋身體嘅呢一個神經系統入邊嘅。咁我哋神經系統咧其實有分兩個部分啦，一個叫做內神經系統啦，就係包括我哋個大腦同埋我哋個脊髓神經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外神經系統咧，咁佢就係包括我哋身體嘅任何其他地方。的神经，比如说手指神经啊、脚神经啊、我们的肠的神经啊、即是内脏的神经啊等等，这些都是外神经系统来的。那灰质呢就是我们的内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大脑和脊髓的一个组织。那它们入面呢就是富含了我们神经细胞处理信息的一个这些部分啦。所以它是会参与我们的感觉啦、运动的控制啦、记忆啦、思考啦等等。咁我哋可以好简单咁样将佢理解为咧，就系我哋大脑嘅灰质系处理信息嘅。咁我哋除咗灰质之外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叫做白质。咁白质咧，佢就系负责传递一个信息嘅。咁所以灰质系处理信息，信息啦咁样。咁點解叫灰同白呢？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白質裡面它有很多一些脂肪和纖維，所以它看落是比較白色，所以叫它做白質。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的灰質的主要用途啦。那然後呢就是我們的這個礦物質。咁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咁點解會話係一個有機礦物質咧？咁樣咁雖然礦物質咧係無機嘅，一啲鈣啊、鎂啊或者各種呢一啲金屬元素，咁呢啲都係無機嘅。咁但係咧，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嘅時候咧，佢通常係會結合翻一啲有機嘅物質。咁比較常見嘅，比如話我哋鈣質，佢即係鈣咧，佢本身就係一個無機嘅一個礦物質啦。咁但係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佢就會變咗做檸檬酸鈣啦。咁呢個檸檬酸咧，佢係有機嘅，咁所以就變咗呢一個有機嘅礦物質啦。咁另外一啲 例子咧，就比如話我哋嘅鎂啦，鎂佢又係一個金屬嘅礦物質啦，咁但係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佢就會變咗金氨酸鎂啦，咁所以佢又係一個有機嘅礦物質啦。咁呢一個有機咧，就唔等於話我哋純天然啊，或者係好啲吸收啊咁樣。咁佢主要咧就係講俾我哋身體聽，即係佢呢一個名詞就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係會同翻一啲有機嘅物質係結合翻，然之後可以存在喺我哋身體入邊。咁第三个问题呢，我亦都觉得是一个非常之有意思的问题呢。咁我亦都记得我哋上次有讲过呢个粥营养好丰富啦，咁但係佢升糖指数好高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係有糖尿病嘅朋友呢，係尽量可以减少啲食呢一个白粥啦，或者係一啲以精米为呢个粥底嘅粥啦，咁可以，如果真係好鍾意食粥嘅话，可以话係换返一啲糙米呀，或者係换返一啲小麦粥呀咁样。咁汤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咧就好特别嘅。咁汤嘅本身咧，要睇佢个成分。咁比如话佢有冇加糖啦，佢有冇即系勾芡啦。如果佢系一啲清汤啊嘅话咧，咁通常佢嘅呢一啲碳水咧就系比较少啲，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低啲，即系一啲冇加糖、冇勾芡。清湯或者係魚湯，即係好似瘦肉湯啊、魚湯啊咁咧，咁佢個升糖指數就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佢會中意喺湯入邊加翻啲蛋啦、豆腐啦，或者係一啲非澱粉類嘅呢啲蔬菜咧。咁其實呢一啲升糖嘅負擔咧，亦都係比較低嘅。咁佢主要咧就係有額外嘅蛋白質同埋纖維。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會中意喺我哋嘅湯入邊加翻嚿粟米啦。加翻嚿芋头啦，或者一啲薯仔啦，咁呢一啲咧就系比较高含量淀粉嘅一啲物质啦，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高翻少少嘅。咁有时我哋系糖水方面嘅话咧，咁呢一个升糖指数咧就唔使我讲，可能大家都知道系高嘅。咁所以咧，我哋讲到汤嘅话咧，我哋大部分嘅营养系唔会话直接咬曬入去個湯入邊嘅，咁部分嘅一啲礦物質啊，或者水溶性嘅成分咧，入咗湯之後，咁我哋一啲蛋白質啊，可能仲係會存在喺我哋個湯渣入邊，咁纖維咧，亦都係主要會留翻喺我哋煲湯嘅呢啲蔬菜入邊，咁所以有糖，即係升糖指數係高，抑或是係低咧，其實就會睇我哋擺入去嘅呢啲澱粉嘅物體，即係粟米啊、芋頭啊或者薯仔啊呢啲，佢煮得難唔？烂啦，或者系会唔会好大嚿好多啊？咁样如果佢有嘅话咧，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高啲啦。
7: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解答咗林生嘅问题。跟住有阿张生，你好啊，张生。
11: 系你好。
7: 请讲啊。
11: 我就想请教。我就想

系唔该晒张装嘅问题啦，都唔该晒燕兴。咁其实小长戏咧，我哋之前亦都系有讲过几次。咁小长戏其实喺我哋个年龄即系增加咗之后，或者系有啲人佢可能天生嘅遗传原因咧，小长戏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常见好多嘅一个问题嚟嘅。咁这个小肠气如果它是在我们的大髀罅或者我们说的腹股沟的位置突了出来的话，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肠突了出来，但是它也有可能是纯粹我们的腹腔里面的一些脂肪突了出来。这个呢就是要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腩的脂肪多不多，还有呢就是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的即是腹部的这些内脏的结构是怎样。一般我们的小肠气突出来的这一嚿东西有可能是内脏，也都有可能是脂肪，或者也都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膜啊，或者一些血管啊这样。它一般呢就是会从我们的腹膜比较薄弱的地方向外突出来啦，它形成我们皮肤落边鼓起身的一嚿东西，就不是说个皮肤即不是说个肠伸了出来这样，它只不过是它突破了我们的腹膜突了出来一点，跟着顶起了我们的皮肤。它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企住啊、咳啊或者用力的时候它会很明显的，我摊低的时候它会缩小。不过呢因为我们大髀的根部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结构在这里，就是有些淋巴结在这里边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它是肠啊，抑或是它是脂肪啊，抑或是会不会是淋巴结的肿大呢，咁呢一個係需要醫生幫我哋去檢查，喺必要嘅時候咧，有可能要做翻 ultrasound， 即係我哋講嘅超音波嘅檢查。咁如果佢唔痛嘅話咧，係唔需要話即刻去開刀嘅。咁但係我亦都唔建議你係單純通過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斷，因為比如話成年嘅男性，佢嘅腹股溝嘅散氣，即係我哋嘅大髀嘅罅嘅呢一個小腸氣嘅話，如果佢冇或者是没有不适的情况，或者只是有很轻微的不适，然后呢你也都是即是他有时是会缩回入去的，那然后医生也都看过，然后他觉得你没有必要是即刻去做手术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不需要太过即是太过即刻去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当然如果他慢慢变大啊，然后变痛啊，或者他影响到你生活的话呢，就要考虑这个手术啦。如果佢个位置系比较靠近我哋大髀嘅上半部嘅话，咁就有可能咧系会俾我哋个盆骨系棘住咗少少啦。咁如果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有啲人佢个血液嘅供应咧系会会即系个供应切断嘅嗰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咧，即使唔痛，医生亦都有可能系会建议你尽快去安排手术，因为佢唔想你个肠系棘住咗，然之后血液供应唔到咧，可能到时个肠咧就会有一啲坏死或者有其他好痛嘅情况咁样。咁所以就唔可以话单纯从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断，应该系要即系要去叫医生帮我哋拍下片，去睇下佢入边究竟系乜嘢咁样。咁如果医生话你做唔做都冇所谓嘅，咁就证明咗佢个血流系 OK 啦，亦都系唔会咁有咩即时嘅风险啦咁样。咁我可唔可以食药去消除咧？咁目前咧，我哋系冇乜药可以消除呢个小肠气，或者系帮我哋补翻好呢个缺口。咁成年人嘅话咧，啲小朋友另讲啦，但系成年人嘅呢啲小肠气咧，一般系唔可以自行去愈合嘅。咁基本上全部都系要通过手术去修补嘅。咁但是呢你有方法是可以避免它变得更加严重，就是避免便秘啦，避免一些长期咳的问题啦，腹部尽量不要用力啦这样。那它是可以将它hold 住在它目前的状态，不会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这个呢都只不过是很暂时性 的一个手段。那也都有一些一个装置叫做散气带啦，这个散气带就是会一个带帮你按返住它进去啦这样。但是这个呢都是一个很暂时的支撑，是根治不到亦都逆转不到它出了来的这个事实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你这嚿突出来的嘢咧，佢如果係突然之間痛啊，或者你摸到佢變硬啊，或者佢原本係會縮翻入去，但係依家佢唔縮嘅話，咁然之後或者你近排係成日都覺得好想嘔啊，然之後肚脹啊，或者係你甚至大便你放唔到屁或者大便唔到嘅話咧，

0: 这种情况就要立刻去急诊了。
1: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了这个症状和、这个手术的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客户声音。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不少嘅听众打电话过嚟嘅。咁啊，有阿唐生，你好啊，唐生。
8: 系，早晨，两位好。我姓唐噶，就有两个问题咧，想请教咩嘅？咁我喺个 senior 六个月前咧，我系做咗个胰脏嘅手术，就系切除咗50% 嘅胰脏。咁咧。我咧就目前咧就係 biofeedback counter 就食嗰啲super enzymes 就幫助我吸收同埋消化吸收。咁我又同時我又要食嗰啲 vitalix， 又要食 calcium， 我又要食嗰啲魚肝油。咁、那個樽嗰度已經寫明 vitalix 個樽寫明話。一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其他 supplement， 咁我系要食 super enzymes 嗰时嚟帮助消化嘅。咁如果系食完 super enzymes 或者我隔五分钟就食 vitamins， 可唔可以咧？话隔食完 enzymes 隔五分钟我食嗰个 calcium， 可唔可以咧？请问。
7: 好，咁咪。做完手術之後，這
8: 個第一個問題，
7: 怎樣食
8: 到麵粉？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我因為做完這個胰臟切除手術有六個月了，就我覺得98%已經好翻㗎啦。但係呢，我有時呢喐一喐啊，或者行路行一下呢，就會覺得有啲扯住咁痛，個傷口痛。因為我做這個係微創手術，就做完咗之後有個 drain 嘅。咁个 drain 个位置咧，就系、有时或者我做嘢喐，咁咧就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但系如果我停咗之后咧，佢痛就即刻停止啦。我请问阿美琪，我呢个咁系咪正常？好啦，
7: 好嘅，好系麻烦阿 Maggie。
9: 唔好意思，可能要麻
7: 烦医
9: 生你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7: 是的，他就是一位长者来的，六个月之前就切除了50%的胰脏，做了这个手术，他就现在就98%已经恢复了，但是他就要吃很多不同的一些保健品，但是就那个说明书那里都讲明了，就是又要吃消化帮助消化的药，还有又要吃 calcium， 又要吃这个鱼油，那他怎样去分配这个服用的时间，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好得七七八八，他不觉得有什么的，但是偶然间呢就是踎低起身啊，或者有些某个位置的动作呢，就是那个伤口有些是扯住这么痛的。那他的问题就是这样正不正常，需不需要再去处理啊，怎么样，麻烦你。
9: 好，唔该晒燕兴，亦都唔该晒唐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胰脏手术咧，可以话系喺我哋，即系佢毕竟系一个比较大嘅手术嚟嘅。咁六个月前到依家咧，其实系比较短嘅时间嚟嘅啫。咁尤其是如果我哋即系身体嘅恢复嘅速度唔及得话，好似小朋友咁快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要俾多啲时间俾佢去慢慢等嘅。咁所以关于第二个问题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常嘅。咁比如话我踎低起身嘅时候，因为我们的胰脏是属于我们的腹部，我们腹部是有一样东西叫做腹压，也就是我们腹部 是长期有一个压力在这里的。当我们切除了胰脏之后，等于我们腹部的空间 是开了，即是又大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企起身啊，或者做某个动作的时候，这些空位的地方可能我们的内脏是会有少少移位啊，即係佢需要去自己揾翻個位置啊，或者係有時咧，我哋個腹部嘅一啲液體啊，咁佢可能都會令到我哋係會覺得唔係好舒服嘅有呢個感覺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咁另外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可能係呢一個傷口嘅拉扯。咁因為成個恢復嘅過程，無論你恢復得幾完美都好啦，咁我哋多少都係會形成一啲疤痕嘅。咁呢個疤痕咧，有可能喺皮膚上邊啦，亦都有可能喺我哋個腹膜上邊啦。咁有時咧係會碰觸到我哋腹部嘅一啲少少嘅神經。咁呢一個神經嘅拉扯嘅時候，或者我哋動作改變嘅時候咧，佢就有可能係會令到我哋有啲唔係好舒服嘅感覺嘅。咁我哋如果係呢個疤痕去重塑翻去正常嘅話，係需要翻一兩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是只是偶然间很轻微，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话，尤其是当你有这个不舒服，你休息一阵它又好翻的话，而且个整体是越来越好，在这一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在恢复期的一些不適感咁樣。咁其實係可以嘗試係慢慢企翻起身啦，增加翻我哋嘅呢一個活動嘅幅度啦，咁避免去做一啲令到佢會拉扯嘅動作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下次去見翻醫生嘅時候可以同佢講。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啲好即時需要去睇醫生嘅事。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你企起身嘅時候，比如話你咳嘅時候，佢個傷口隔離咧係突咗一嚿出嚟嘅。咁或者咧，系呢一段期间个痛楚系越嚟越严重嘅，或者系佢一直都唔退，又渗液啊，然之后你又发烧啊，然之后甚至你呕啊，咁样咧，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要即刻去睇医生嘅。咁如果你话系半年，咁佢即系都系反反复复都系唔舒服，咁而且佢又冇话系越嚟越好嘅症状咧，咁我觉得可以去问下医生，但系我哋内心系唔需要话太过紧张，咁可能系我哋个恢复嘅速度系慢少少，咁但系如果系你比如话你呢几个礼拜或者你一两个月之后去见医生咧，这个系可以同医生讲嘅。咁第一个问题咧系呢个药同埋保健品好多嘅呢个问题，咁确实咧做完呢个胰脏嘅切除手术啦，咁然之后恢复完之后啦，咁我哋除咗呢个术后要用嘅药之外咧，我哋好多保健品啊，亦都系可以跟翻我哋嘅日程啦，咁样。咁胰脏切除之后咧，我哋如果系你有食开一个叫做胰酵素嘅，咁比如话叫做Creon， 即是 CREON 的话呢，咁你要这个药呢是要配合返正餐去食嘅。咁就一般就係从我哋嘅第一啖嘅食物开始。咁即係有呢一个药係要咁样特别去注意。咁如果你有一啲血糖药啊或者胰岛素嘅话呢，你亦都係要根据你食饭嘅时间去调整。咁保健品方面嘅话呢，其实一般我哋嘅问题係不大。咁但係一般如果你係話擔心你個藥係有交互作用嘅話咧，我會建議就係你每一個藥，即係你醫生俾你食嘅藥同埋你自己食開嘅保健品中間係可以間翻開45分鐘或者係一個鐘頭嘅時間。咁有時咧，我哋一啲藥係你其實唔需要錯開時間咧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醫生都知道你是要吃開這些藥的，如果醫生沒有很特別的提醒，其實你 一般間開半個鐘到一個鐘之間咧，其實呢個時間係好足夠噶啦。咁我會覺得咧，就係、是、唐生嘅整體情況嚟講咧，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如果即係主要係呢個藥你係可以間開食冇問題。咁然之後呢個傷口或者係個成個肚唔舒服嘅問題咧，只要佢冇話越嚟越嚴重或者係佢完全冇改善咧，我覺得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就係、是即係定期覆查，咁如果但係你覺得佢好似完全冇好過喎，依家好似同啱做完手術之後差唔多喎，咁咧，咁你可以去同醫生講一講。咁尤其是如果你係佢越嚟越唔舒服，咁或者係你出現一啲好似散氣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放唔到屁啊、排唔到便啊呢個情況咧，咁呢一個就要即刻去睇急診啦。
7: 嗯，系啦 ，Maggie， 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话我哋知道呢个胰脏系分泌一啲胆汁，会帮助我哋消化噶嘛，咁有冇一啲乜嘢嘅保健品系特别唔适宜去服用嘅咧？有冇呢方面嘅嘅答案咧？
9: 嗯，咁其实咧，如果我哋胰脏方面嘅话咧，我哋知道佢系。有對我哋個胰島素係有作用，即係佢係分泌胰島素啦，咁所以佢對我哋個血糖就當然係有呢、這、一個有呢個控制啦。咁所以如果你之前係有食開呢個胰島素嘅藥嘅話，你要同醫生確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可能有時有啲一啲中草藥咧，如果佢係標榜話係降血糖嘅話咧，咁最好都係要同醫生去核對好呢一個成分，咁睇下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血糖過低咁樣。咁呢一種藥咧，就係、是、一定要同醫生去確定啦。
7: 嗯，好明白嘅。好嗱，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咧要告一段落啦。咁好多谢阿 Maggie 啦，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Maggie， 唔该你，拜拜。
9: 好，下次再见，多谢晒各位，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9月19号星期六的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继续放假的。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系有我哋嘅分级物业达人啊，梁鸿杰 Aaron 同大家倾偈嘅。Hello Aaron，Hello
9: Jeffy 好，啊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8: 系大家好啊。咁啊，今日 Aaron 喺度咧，同我哋倾下分级物业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啦，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9: 系啦，咁就上个八月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喺每一年八月尾九月初嘅时候咧，省政府就会公布喺下一年度嗰个加租嘅幅度啦。2027年个加租幅度咧，就系、是、比上一年系少咗0.1%。2027年嘅加租幅度咧就系2.2%。
8: 2.2%，即系如果大家有屋或者系拍卖收租嘅，咁啊。如果已經12个月內未加過租嘅，係咪啊？
9: 你就可以加租啦。
8: 你就可以加租啦。但係加租都有個時限，有個通知嘅時期。
9: 係啦，嗱，我哋咧其實喺我哋依個節目裏邊啦，或者喺我自己本身個樓房物業通識裏邊咧，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咧，就話依個加租嘅通知咧，就一定係要整係足3个月嘅通知啦。而我哋喺我哋個協會上面嗰、那個page 里边咧，我哋已经好详细我哋有几个 post 咗出嚟咧。第一样嘢咧就系讲，我哋喺 BC 省个住宅租务加租过去嗰10年里边咧个加租幅度啦系点样嘅，我哋都有post 咗出嚟啦。咁同埋咧就话嗰、那个加租佢系点样系计算嗰个送递日期咧？咁我哋都列咗一啲举个例子，譬如话你要想喺出年1月1号加租嘅。咁你究竟係要幾時去交呢？即係幾時去交呢個通告去俾嗰個租客呢？咁呢個通告呢就一定要用一個指定嘅通告啦。咁同埋喺唔同嘅情景，即係話唔同送達呢個通告嘅情景裏面呢，個計算日子呢都係有唔同嘅。咁如果即係大家可以抄下我哋嗰、那個Facebook page 呢，咁你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㗎啦。
8: Facebook page 點樣搵呀？
9: 你咪打上去 Facebook 嗰边，我哋嗰、那个系
8: Rental and Strat， 可以讲得名个，讲得呢个 non-profit 噶嘛？
9: 系啦，系嗰、那个系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咁里边咧就有晒详细资料啦。个 website 系www.bccrsa.ca 嘅，
8: 即系 bccrsa.ca， 就 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9: 系啦，但系个我谂你喺个 Facebook 上面嗰个资讯咧，就可能会多啲，嗰、那个即系大家会方便睇啲啦。咁另外都想借就买埋唔广告啦。我哋个协会喺9月29号，即系10日之后咧，我哋连同列治文消防局举办咗一个叫做地震紧急准备。我哋喺个资讯里面咧，亦都讲咗咧。其实我哋喺 BC 省，我哋成日都系有个地震发生嘅。咁好似最近，好似上一两个礼拜咧，先有单好近喺唔知 Port Hardy 嗰边有个地震发生啦。咁呢个地震发生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睇到世界各地嗰、那个灾害啦。我哋系要准备嘅。如果有准备嘅，我哋个求生或者继续生存个机会咧就会大好多啦。但如果你真系，万一咁唔好彩冇准备到嘅，咁你可能咧就有一段时间你系孤立无援啦，咁你亦都得唔到或者系揾唔到你应该可以延续你个黄金72小时里边嘅物料啦。
8: 我哋喺地震带嘅，其实不嬲都成日都有地震嘅，不过发生大啲嘅咧就偶然会发生啦。咁啊，上个月其实我都参加咗嗰个消防嘅，都学到啲嘢。
9: 消防已经前个月噶啦，
8: 前个月噶啦，
9: 系啊。上个月咧，我哋嗰个讲座咧就系讲紧，喺一个分级物业里边，究竟个维修系边个负责咧？咁我哋上个月咧就有一个，即系 著名的婚計律師 Mr. Paul Mendes 來跟我們講
8: Zoom 那個
9: 是 Zoom 那個、
8: 我參加了個現場那個、
9: 我們的資訊呢個中英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那個、PowerPoint 呢都有放了上去、
8: 今次的地震都是 Zoom 的嗎
9: 今次是 Zoom 的但因為今次的地震是消防局的官員呢我們暫時未找到有中文的人可以講所以是英文的
8: 上次都是英文現場的一間 hotel 教的嘛
9: 是的
8: 真的學到一些東西上次我是學到買
9: 一樽即刻見到你買一樽
8: 買一樽好像 cream 那樣的放在廚房、OK, 以防萬一希望不使用那、不如聽一下、沒了第二 part 先得一分鐘是吧
9: 是的
8: 那我們講一下、剛才你講清楚那個加幅租金的加幅那裡究竟是12個月是12個月是一定要在一個 calendar year 還是總之你數到12個月就是、
9: 總之你數夠12個月就 OK
8: 就未加就可以了即是第8、9個月可以通知他
9: 你要計算租你 你是第9個月尾
8: 可以通知
9: 你要計算第9個月尾10月、11月、12月
8: 通知方法的時間都不同的
9: 是的、
8: 早點穩陣一點
9: 唔係個送達方法唔同
8: 送達方法
9: 你要視乎你用咩辦法送達啦。譬如你親身交到俾佢嘅，咁你咪係即日生效咯。但如果你係黏喺佢門口，或者攝落佢信箱啊，攝喺門底嗰啲咧，咁又另計啦。咁但當然有好多人都話：，我就WhatsApp 咗俾佢啊，咁樣咁嗰個 WhatsApp 有啲唔計嘅。
8: 計噶幾多 percent 話今年可以？
9: 2.2啊，
8: 2.2%。OK， 下一 part 翻嚟繼續傾過。
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有侯女士 Hello 侯女士你好
11: 是你好两位嘉宾好、sorry 对不住两位主持嘉宾
8: OK 的你好点称呼都得的、
11: 我有其实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点就是、我的单位呢就因为是在 Main Floor 那呢就之前呢已经曾经试过呢因为公共的水管呢流呢就影响到我里面那呢我知道呢比如他们挖墙呢就他们要补的那以往呢他们保完呢都会又是有怎、知道今次呢那个 counselor 就跟我说他说 is not supposed to 即是以前帮我们又是不知道为什么了总之今次他就不会帮人有那我就想请问、他是不是那一波的时候呢、即是 strata 定还是 depends on 每一间公司的 strata 呢
9: 侯女士或者我答
8: 你逐件来
9: 我答了这个问题先、如果是一个公众喉管 流水在你譬如说个墙天花上面或者个墙身后面漏水而个业主立案法团那边呢他无论说因为这幅墙是浸湿了或者他要开墙做这个修理的话呢咁因为后面那个是公众的财物来的嘛咁所以这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他是有咁嘅責任呢就係、要幫你係修補返因為佢要修補呢個喉管而開咗個窿啦或者係因為受到呢、這個浸即係水濕損毀嘅牆啦咁樣。好啦個問題呢你個主要問題就話究竟佢係咪有咩責任要幫你油返好嗰、那個譬如補咗個灰板啊咁樣。我話俾你知個答案呢就根據我啲律師話俾我哋知嘅意見啦同埋我哋睇返民事審裁處好多個判決呢佢都係咁講嘅。個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呢佢只係話幫你譬如話我封返好嗰、那個開咗個窿或者開咗個灰板佢嘅責任只係話俾返一個叫 paint ready, 即係話可以俾你油漆嘅嗰個情況呢咁就已經係符合到個法例要求㗎啦。咁呢個呢就講緊即係法例啦即係律師個意見同埋民事審裁處的判決啦，好啦，第二個角度去睇咧，就話嗱，如果佢依個業主立案法團，佢以往都係有咁樣同人做開嘅，咁但係點解今次佢唔同你做咧？咁樣啊，依個咧你又可以循一個叫做對你可能有一個重大嘅唔公平啦，因為佢對其他啲人都係咁樣做嘅，但係點解到你又唔係咁樣做咧？雖然話法理上 是这样，他是没什么法律责任去帮你做的，但这个因为他们一个惯例做了，但他突然间不帮你做呢，那这个呢就会可能会符合到那个重大不公平的原则。但是如果业主立案法团曾经向个业主所即係向個業主立案法團裏面所有嘅業主發出一個通告，就話嗱，我以前咧就咁樣做嘅 ，which is 咧，我哋根據個法律意見咁樣就係唔啱嘅。咁為咗保障我哋個法團個重大利益起見咧，由幾時幾日起，如果有啲咩情況，我法團咧就唔會幫你咁做噶啦。佢出咗呢封信之後，咁喺嗰個日子之後咧，佢唔幫你做咧，咁呢個咧就合情合理啦。但係好似喺現階段佢冇通告過嘅。而他今次的做法和以往的慣例呢又不是这样做的话，他很可能呢就拿到上去的民事審裁處呢就很可能会输的了。但问题呢上到民事審裁處呢個判決呢就不一定说以前判过这样就一定是这样的，他都要看回事实啦。因为他也都有些個審裁員他判案就说法律是这样那就是这样的了，这样这个呢就是要看一下大家去即考一下个。
8: 这个问题答不答到呢何女士？
11: 答到，哦，唔好意思，我继续有问题。
9: 继续啊。
11: 好啦，我知道我哋个 structure 就系、是、有个条例就系、是、如果个 damage 唔超过25,000咧，佢哋就唔 open 个 claim 啦，佢已经发咗信嚟噶啦。
9: 系。
11: 变咗我就要食自己噶咯，系唔公平咯，嗬。
8: 惯啦。
11: 同埋咧。
9: 系。
11: 同埋咧，真系唔好彩，个单位三次噶啦。咁之前佢都系有完整即系补翻账又埋有，咁佢今次又唔有。啲正话阿梁生已经讲咗啦。咁我三次，我哋钱啊管理费系识得俾，但系完全就冇 protect 我哋。咁
9: 嗱侯女士，我阻咗你先，我想问一下咧。你说三次呢，那三次呢都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发生的？
11: 他差不多都是两个拉住洗衣房即是第一次就响个拉位，第二次响蹦墙，即衣机有蹦墙嘛。
8: 即都是因为洗衣房流水渗出来的。
11: 唔系，系佢里边个公共管流嘅。
8: Okay.
11: 有一次系仲个司令。
8: 嗱，头先啊，系唔紧要啦。头先啊 ，Aaron 咁样问你咧，相信都有玄机嘅。如果系三个同一个位置咧，就有古讲啦。
9: 系嗱，即系如果你系同一。
8: 你等一下 Aaron 讲啦，我哋知道你嘅意思噶啦。
9: 如果你同一个位置或者系差唔多阻紧个位置咧，咁样咧就喺我哋有第二个睇法，即系第二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明知道譬如那条喉管有问题的，但是接二连三他可能是没有做好一个维修工作，或者做一个维修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得不够彻底，或者做不足 的事。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我们可以从一个叫做疏忽的角度去看。因为呢业主立案法团一次你就说意外，两次好了我都给你说意外，但第三次你都是意外，那这个讲不通咯。如果因为是我们有如果有资料可以证明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因为他的疏忽或者是不作为，或者是作为而不即不尽的作为呢，而令到你是有一个实际上的损失的。那譬如好像说你个享用个单位不可以即是即是 uninterrupted 或者是不可以 peacefully 去享用单位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是有权向他要求一个赔偿的，因为 loss of enjoyment 或 loss of use 啊，这样这个呢你是有这样的，即是有这样的 ground。 但问题当然你看看那个即是前文后理啊，实际上是不是真的疏忽呢，那这个情况就不是你讲，亦都唔系话个业主立案法团讲，呢、这个咧就要攞上去民事审裁处嗰边咧，系做一个裁决嘅。
8: 系。
11: 哦，即系要去民事，即系变咗，如果真系
8: 如果三次嘅原因都一样啊，即系都系因为嗰、那个管理处疏忽啊。如果你话次次都唔同原因嘅咧，咁就即系次次都有另外嘅意外咧。
9: 系啦。
11: 唉，我觉得我哋要俾管理费。
8: 是明白的，
11: 受他们管制，
8: 明白的。
1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今次呢是因为是楼上那里流水下来，那呢他就即放了个机器呢在我们的吹吹吹吹吹，那吹完之后呢就来准备收机器的时候，他就因为有个麦圈是check下个湿度，那就check到我们的洗衣机下低那个科呢还是湿的。
9: 嗯，
11: 那但是工场就干的哦，那他当时呢就我已经质疑他了，我说为什么当初你不移开个洗衣机来吹呢？他就停了，就哦有些地板是很难干的，就要叫起的。
9: 是。
11: 那我当时已经质疑他了，我说没理由，因为已经电我们自己要给的了，那天天开了部东西。OK， 我而家就想问声咧，好啦，佢最终咧就写咗个 report， 我唔知系咪Sara 请到呢间公司嚟，一定系睇 report 啦。咁我想请问声，最终咧佢就大约两三个星期前咧就嚟挖个墙，挖完个墙咧就连我哋个地板都挖埋。
9: 嗯。
11: 但我哋系拎波落个底层，系根本就系石屎嚟嘅。
9: 系。
11: 我想请问声。他来的时候我的地板已经干了，那我们有没有权自己，因为他封信写就说你如果不给我们入来处理呢，有没有说你影响我的 building 呢，就我们的负责后果，即如果有什么事，那他写到这样我们怕了。
9: 嗯，
11: 就我想问有没有权，即我的地板都干了，而且我的地板不会影响到他的墙，我们个单位有冇权唔俾佢咁样叫地板？你可以开场，就叫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叫地板嘅咧？
9: 阿侯女士，我想我想请问咧，而家嗰个即系嗰个修复公司嚟同你做咧，嗰、那个系法系即系法团请嘅，咁同埋依个佢系咪一个保险索偿咧？
11: 佢就话因为 under
12: 嘛，唔过战底嘛，
11: 佢哋
12: 开
11: 噶，
12: 过战底嘛。
9: OK， 如果我又咁奇怪啦，如果佢唔过垫底嘅，一般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唔会帮你去做你里边单位嗰个修复嘅，佢极其量就话，
11: 佢写唔系一对唔住吓，佢写个 report 俾个 charter 就写到好话里边有毛啊，我哋地板仲系湿啊，但系明明你嘅手都已经干噶啦，因为我哋唔清楚即系。第一次俾人叫地板下去讲，墙就话知佢点叫啦。咁我就喺度谂啊，佢多人叫我。
12: 你系咩地板嚟噶？你系咩地嚟噶？
11: 咧哦，因为我哋拎波嘛，个底层系石屎嚟噶。
12: 咁石屎上边你有冇覆盖物啊？
9: 地板咯
11: ，lemonade 嚟噶。
12: lemonade 咯，
9: 你原本嘅系地毡定 lemonade 啊
11: ？lemonade
12: 原本交俾你嘅时候。最初发展商铺的时候都是 lemonade，
11: 是
12: OK。
9: 嗱，我又睇到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个法团佢唔去即系 claim 法团个保险嘅话咧，个法团嘅责任咧，即系极其量咧，佢又即系帮你吹翻干佢啦。咁即系个做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 water extraction， 咁佢吹干咧，咁呢、這个个已经系佢个动作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問題咧就你侯老師問到咧，係咪要唔要叫地板嚟到去吹乾佢咧？其實依個係要嘅，因為咧你地板你如果你唔叫開佢咧，你就咁喺上面吹，你可能係吹乾咗表面嗰一陣，但係個地板同埋個石屎之間咧，可能都仲有啲水咧 trap 咗喺下邊咧。咁的而且確，如果啲水佢唔吹乾佢唔焊乾佢嘅話咧，咁你可能咧就會有毛啦。毛菌在个单位里面发生呢，这个的而且确我想是99%的保险单呢都不会包毛菌所引起的事情啦。好啦，第二样嘢呢，即是你讲咗话要佢，即是佢帮你吹干佢啦。跟住呢，我讲后续呢就是讲个永久的修复啦，即是 permanent repair。如果法团不 claim 免疏的话，咁呢个 permanent repair 呢就应该是 under 你自己嗰个保险公司嘅。咁其实呢你都可以同法团讲会唔会你自己个保险公司嚟而家去 click in 呢，因为佢而家 emergency repair 呢如果法团唔 claim 保险嘅话呢，佢将单都好有可能呢就会俾返俾你嘅。
11: 啊 唔係嘛？
9: 你要問清楚佢咯，
12: 你要 check 清楚係咪你自己嘅保險嚟嘅喎，嗰、那個法團唔會 kick in 嘅啦嘛。
9: 啊，法團嘅保險係做啲 emergency 嘅。
11: 我當時佢話用 emergency 嘅理由嘅時候，我哋要即係、都打過去 shutter。佢話所以之 emergency 咧就係佢 cover 佢哋嘅預
9: 裝。哦，咁咪得啦。如果嗱又講一奇怪 emergency。嗱，又唔係喎，
11: 唔好意思，
12: 嗱，侯女士，唔好意思啦，我哋到廣告嘅時間啊，要休息陣，陣間翻嚟先繼續同你研究你嘅 case 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14: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星宇。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呢，侯女士的单位呢就被啲外来水阿公的啦，即是 Strata 已经肯定了啲是阿公的问题的啦，但是整完之后的修补就有啲扭教。
9: 系啦，因为啊，头先侯女士佢所描述嘅事情咧，同我有限知识咧就唔系好，我唔系好识咯嗰啲。
12: 嗱，首先大家都知道噶啦，如果你嗰个损伤系未至于大到大厦嘅垫底费咧，通常都唔系通常，一定噶啦，
9: 一定
12: 噶啦，嗰、那个要 strata 系唔会 kick in 佢嘅 insurance
9: 啦。你要个自己嘅
12: 系啦，咁啊，成日有个 term 噶啦，就做 innocent victim 啦。咁啊，我都做咗好多次噶啦，所以一讲出嚟，阿侯女士我系明白嘅。好啦，但系头先佢讲过，有个 emergency 嘅入嚟搞嘢，跟住侯女士话佢话咗，我哋同你整烂咗，我哋同你整翻架咁样。
9: 嗱，整烂咗同你整翻咧，呢个系讲紧佢开咗幅墙，整烂咗同你整翻，唔同你游翻有咧，呢个系佢嘅责任嚟嘅。
12: 系
9: 啊，咁呢个就大问题咧，之后嗰啲吹即系嗰啲吹干啊。啊！啲 emergency 嗰啲咧，如果話法團佢話係包埋嘅，咁呢個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問題啊，侯女士咧最好同佢咧，即係攞啲白紙黑字咧，即係證
12: 明。掘爛地咧？
9: 啊，掘爛地，
12: 唔係為自己啊！掘爛地嗰個地板嗰、那個 lemon 嚟，佢啊，侯女士話乾嘅，但係佢哋都要 check 噶嘛，即係
9: 都要 check
12: 嘅，一定要 check 嘅嘛。你乾咗啫，後邊仲可能有毛噶嘛。
9: 個底下一定係有水嘅、水咧，如果你
12: 都唔知
9: 處理佢咧，
12: 應該都唔係 black water 嚟嘅、
9: 如果係洗衣機嗰啲水，應該唔係嘅。啊，咁但係問題最緊要係信儀器咯。佢有啲咩moisture meter 咧，你懟落去咧，知道。
12: 咁但係整爛咗地板，佢哋有冇責任同你整翻咧？
9: 冇嘅，
12: 都係冇，
9: 都冇。
12: 劉女士收唔收到啊？
11: 我明白地板系佢哋系话到明唔 cover， 而家我个 point 就系话，我哋有冇权明知个地板根本上都已经干翻噶啦，但系有冇权俾佢即系叫起个地板？同埋
12: 冇得明知噶、哦，你唔 check 过又点知咧？唔 check 过点知有冇毛咧？
9: 嗱，侯女士，或者我又讲翻啦，嗱，如果即系。如果我做你嗰个大厦嘅物业经理咧，我遇到啲咁嘅客人就话，嗱我就话咧系干噶啦，我就唔会俾你哋去做噶啦咁样。咁咧我哋会点样做咧？我哋第一就会引用翻个业主立案法团嘅附例啦，就话每一个业主佢有责任咧要维修自己嘅单位啦，而好明显你嗰度咧系因为曾经受过水湿而有可能咧未干透嘅，咁未干透咧就话可能会有啲水气。涉咗喺度啊，引起毛菌。而我哋有两个角度会话俾你知就做。第一就根据个附例咧，你要对呢个单位作一个合适嘅维修。第二个就话，如果因为你唔作一个合适嘅维修而令到呢个单位日后所产生嘅毛菌令到你自己有损伤，或者引起其他嘅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嘅使用人士咧受到嘅损伤嘅话咧。在咁嘅情況底下咧，依、這個站咧，我哋都係會將佢歸咎於你嘅。咁呢個就一般即係法團嘅做法咯。
12: 咁而家都做咗都正確啦。
11: 我想簽名聲啦，因為我哋就自己冇冰鎖，因為諗住個 damage 同我俾個跌低落盤差唔多啦，即係多少少就自己近咗啦。咁係咪因為我哋即係自己唔check 佢 insure， 咁佢就所有啲資料都唔俾我哋啊？
9: 亦都唔会嘅，因为法团有嘅资料咧，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咧，你系有绝对嘅权力咧去攞呢啲资料嘅。啊，法例规定咧，如果你要求咗一啲法团有嘅文件，而系喺个分嘅物业法或者系分契条例里边所列载嘅文件嘅话咧，法团咧系要喺两个星期之内咧就要俾一啲你要求嘅文件俾你噶啦。咁如果你俾你去睇如果你要攞副本嘅话咧，法团系可以向你要求每一张系两毫半纸嘅。
12: 我嘅要求系要书面啦，定打电话都得嘅。
9: 书面又得，讲又得。
11: 里边挖咗埲墙，对唔住，
12: 系
11: 听到吗？
9: 听到，
12: 请讲。
11: 请问声，佢里边挖咗埲墙，通常要几耐时间之前，佢哋一定要即系整翻好。
9: 依、這个冇
11: 定任得佢拖两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咁样都得。
9: 首先，依、這個咧法例冇規定佢要幾耐幫你準翻，即係整翻好。佢好多個案例或者係個律師俾佢哋意見咧，都係話喺一個叫做合理嘅時間 reasonable。咩嘢叫 reasonable 咧？依、這個就係要視乎當時嘅環境。譬如好似話，我判咗俾阿 Jeffy 做嘅，咁啊，譬如話$100咁去做，即係譬如咁講啊。但係 Jeffy 一路咧就可佢係開唔到工啊，又或者嗰個工程又延誤咗第二度咁樣，佢又嚟唔到呢邊開工啊。咁嘅時候咧就唔係法團唔去做，係因為外來嘅因素影響到佢咧，就有好多個案例咧都咁樣支持法團唔係唔去做，但問題是有啲係佢哋控制唔到嘅因素而令到嗰個工序有延誤嘅話咧，咁呢個就唔關個法團事咯。咁所以個問題就話有冇規定幾耐一定要做咧？個答案係冇嘅，最緊要係合理，即係法團係總之合理嘅時間。批咗俾人哋做，咁跟住咧就个等个 contract 去决定咯。
11: OK， 多谢啦。
12: OK， 多谢侯女士啊。
11: 有钱嘅话就买屋啦，住 apartment 就冇得倾啦。
12: 又唔可以咁讲嘅，多谢你嘅电话吓。啊，我哋听下郭先生。Hello， 郭先生你好。Hello， 郭生
16: 你好。
9: 系你好，唔好意思，等好耐。
16: 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12: 听到好清楚。你请讲。
16: 多谢阿赵生。阿梁生你好。
9: 系你好。
16: 听唔听到啊？
9: 听到，听到。
16: 可以讲咩啊？
12: 请讲。
16: 好多谢阿梁生喺电台，同埋我想，其实阿梁生你参选啊 ，Richmond 啊嗰啲议员都应该有资格。你真系成日帮我哋好多嘢。
9: 唔好咁讲，过咗秒啦，过咗秒。
16: 我首先我好似有回声喎，你听到系嘛？
9: 冇回声，我听到。
16: 我想问你咧，如果住大楼咧，系咪可以唔买保险噶？即系住嗰 apartment 啊？
9: 嗱，依个咧就一定唔得嘅，依、這个就嗱，我哋咁样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嗱，根据法例咧，佢哋自己一定系要买嗰个保险啦。咁啊，法例有规定啦，咁亦都规定咧，我哋喺每一年开大会嘅时候咧，要将啲保单啊或者保险资料咧，就要攞出嚟喺开大会嘅时候咧，就同啲业主去。報告啦，咁同埋當我哋個保險，譬如話我哋續咗保或者轉保險公司嘅時候，所有嘅保單條款如果有啲變動嘅話咧，都係要第一時間要通知俾我哋嗰、那個各個業主啦。咁啊，郭先生個問題就話、那個業主即係、那個小業主可唔可以唔買保險咧？咁其實咧就法例咧就冇規定話一定係要個小業主去買保險嘅。咁有啲法團咧就話哦，那個附例裏邊講到明咧，就你一定要買保險啊咁樣。但係依個咧，好多律師都話到俾我哋知咧，依個就係唔可以執行嘅。嗱、那個簡單嚟講，你住喺一個分契大廈裏邊咧，你作為一個小業主雖然法例冇規定話你一定要買保險，但係對於你自己本身嘅財物安全嘅話咧，咁作為業主嘅你咧，你一定係要買嗰、那個自己的家居保險啦，咁嗱，如果講緊呢個講係你自己自住嘅，咁你一定要買啦。好啦，如果你個單位，譬如話你係做投資業主嘅，咁你將個單位租咗出去俾一個租客嘅話咧，咁你亦都係應該喺個租約上邊咧，同個租客講明你作為租客，你要買翻一個租客嘅責任保險。咁咧即係話如果嗱，我或者簡單啲咁樣睇啦，喺一個分契裏邊一個小業主。佢應該咧有睇兩份保險嘅，第一份咧就係、是、個業主立案法團本身嘅保險，第二份咧就係、是、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業主嘅家居保險。第 另外，如果你个单位系租出咗出去嘅话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作为业主嘅你咧，你应该睇紧三份保险嘅。第一份咧就系业主立案法团嘅保险啦，第二份就系你自己本身作为业主嘅保险，第三份咧就系个租客作为一个租客嘅保险嘅。咁呢个就系咁样区分啦。
16: 好啊，嗱，有一个案例咧，就系、是、个租客夜晚黑开咗洗衣机走去瞓觉，跟住个洗衣机唔知点样情况咧，一路流水好似瀑布咁样向下流，流咗三个大厦，咁啊业主即刻启动咗嗰个验收，佢话超过咗50,000蚊，因为嗰个维修费都几廿万嘅，咁啊。我想问你，楼下嗰、那个佢话冇验收，冇买到咩验收都唔买，咁样大厦嗰个公契嗰个 deductible 系咪有权向佢追讨翻嘅
9: ？OK， 嗱，我想了解的问题系楼上个单位漏水落去影响到楼下一扎嘅单位，你讲紧楼下嗰个单位系咪？
8: 追到最发生事嗰个单位，点样追楼下嘅？
16: 唔系啊，因为佢哋好多都冇买验疏，我嘅意思
8: 系，
16: 如果冇买到验疏，我个业主冇买验疏，但系个租客有买佢自己嗰啲验疏，咁样
9: 哦 ，OK，
16: 嗰个楼上嗰个漏一导致下边 damage， 楼上嗰个冇验疏嘅，咁嗰个大业主已经启动咗嗰个 deductible 啦，50,000蚊。是不是有权追讨他的、
9: OK， 明白。其实郭生的问题呢就、可以在几个层面去答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讲讲那个肇事单位先、如果一个单位、因为他 的即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呢而引起一个、对其他单位受到一个损毁的情况，而这个损毁的程度呢就是超过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占抵费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帮这个大厦的、做一个修复啦。好啦，那个保险、即修复的范围呢我们就要这样分啦。第一个呢就是说、个公众地方、就一定是个这个保险里面会包啦。第二个问题就是当这个保险索偿是超过了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占抵费的话，咁受影响的单位佢里面的墙身啊、天花啊、地毡啊、即或者是地台覆盖物的话咧，咁呢啲咧都是受到个法团保险个保障的。咁个法团个保险咧都会入去个单位里面，譬如好似头先我个女士咁讲，我哋会帮嗰个单位吹翻干啲墙身啊、地毡啊或者天花咁样，咁然之后咧咁就去做一个修复嘅。如果一个单位佢冇买保险嘅时候咧，咁佢里面嘅 content 啊嗰啲嘢咧，咁就唔会有得保啦。好啦，我哋咁。
12: 我哋俾人圈啦，哥哥圈啦，咁我哋唞一唞，阵间翻嚟先至继续商量下，个讨论下郭生嘅事。
1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18: 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0: 的话呢，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呢一个单位嘅业主呢就需要即係对呢啲事情啊或者对呢啲损失係负责。如果有呢个附例呢就最好啦。
1: OK， 追讨嗰个肇事单位嘅业主係追讨佢嘅占底费啫。
0: 追讨占底费。
1: 唔会话成个都係佢，因为佢本身应该都有卖现所买到大厦嘅占底费㗎嘛。理论上应该有。
0: 理论上如果有买系啦即係。
1: 买到大厦嘅。
0: 多成都话啦，有买有赔，冇买冇赔。
1: 冇买冇得赔。
0: 但係另一个角度睇呢，因为呢个肇事单位嘅业主呢，佢本身都系呢一个保单一个一个 member 嚟嘅，所以咧就唔可以自己 claim 自己。但系喺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佢系可以因为呢个保险嘅占底费咧而向呢、这个肇事单位去追讨嘅。咁追讨嘅方法，我头先咁讲啦，最好你就有附例啦。如果你冇个附例嘅话咧，咁好多时咧喺个分级民法里边第158条第二节里边咧都咁讲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可以向呢个肇事嘅单位追讨翻嗰个保险占底费嘅。嗱，我成日都讲咧，如果一啲比较做得好，或者同一啲大嘅专做分嘅物业保险公司买嗰啲保险咧，佢里边咧通常都有一个条款咧，叫 legal expense 或者 legal coverage 咧。呢、这个 legal coverage 咧就话，好似喺咁嘅情况底下，如果你要去譬如话我十八楼 C 座嗰、那个肇事单位嘅，咁你追佢话攞翻50,000嘅占底费，佢唔肯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法团有买那个那个保险的话，这个 legal 的保险呢，即以我熟知的保单呢，它都是会帮你的法团呢是向这个肇事的单位18楼 C 座去帮你追讨那个占底费，而个法团呢就一毫子都不用使的。
1: 但是之前是不是给了先？
0: 你要每年买保险的时候，你要
1: 买埋呢一个嘅保险，佢去追嗰个单位。
0: 嗰、那个唔系好贵嘅一个 package 咧。
1: 咁追唔到咁点啊？
0: 追唔到咪冇咯，
1: 即系追唔到嗰个法团都要先俾咗呢个占底费先。
0: 法团一定系要俾个占底费嘅。咁我哋亦都讲翻啦，喺俾个保险占底费里边咧，就有两个途径去俾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你个营运基金系够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营运基金去俾啦。但系问题如果营运基金唔够钱嘅，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可以根据个分级物业法。在个法团的储备金里面呢去拿个钱出来呢去支付这个保险占底费。当然你的储备金有足够的钱去给个保险占底费。但是这样拿钱出来去给这个保险占底费的话呢，是不需要开会，不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呢就可以做到的了。
1: 那需不需要下一次开会找人补回去的？
0: 补回去就是另一回事了，但问题不需要批准。总言之是一个给个保险占底费的。你就可以在个储备金嗰边攞钱。
1: 即系我而家头先嗰十分钟，我听到出嚟噶啦。大厦 strata 就有晒律师，有晒管理员帮佢搞掂晒嘢噶啦。作为小业主嘅单位，即系你唔买保险就真系好危险啦。
0: 系啊，你唔买保险嘅，你就系要喺自己嘅口袋里边攞钱出嚟咯。
1: 呢个占底费可大可小啊，有啲大厦好劲嘅。
0: 系你请讲。
2: 在开大会呢，我主席成日提我哋去买现所嘅，但是即係如果冇买呢，就佢有权追讨返我所导致嗰个漏水嗰、那个嗰、那个 deductible 㗎，係咪
0: 呀？ OK， 嗱，个说话呢有少少嗰个语口，即係个语气嘅问题，唔係你冇买可以追，係你有冇买佢都可以追。只不过你有买嗰、那个嗰、那个你有买个保险嘅话呢，咁如果法团追你呢，你可以就请你保险公司去代理处理啦。如果你买够嘅，咁咪保险公司帮你赔咯。
1: 我觉得你嗰个法团主席係讲，如果你个法团有个败囉要你 show 你买到保险，如果冇
0: 其实
2: 佢有冇败囉就唔知啦。每次开会呢个主席都成日提你哋最好买现所，最好买现所嘅都有提嘅。
1: 最好一定係嘅。我想问下 Aaron 呢，莫生唔好意思。
2: 套翻头先之前嗰个侯女士，如果佢有买现所，根本都唔需要考虑嗰个业主点样同佢整啦。
1: 唔系，头先你听唔清楚。
2: 惊惊咁啊，就佢就咁 file 佢自己本身嗰个保险已经。
1: 郭生
2: 一劳永逸啦，系咪？
1: 郭生唔系啊，侯女士就话唔想 claim 现所，佢有买嘅。不过我而家唔想讨论呢样嘢。啱啱你窒住我，唔记得咗问阿 Aaron 咩事？
2: 诶，
1: 有冇法例俾大厦 委员会立案一定要业主买二手，否则我当摆你歪落嚟摆咯，咁罚你嘅都得唔得？
0: 照我所知冇嘅，纵使间你个法团嘅附例。

0: 有话规定啲业主要买保险嘅话咧，咁咧律师同
1: 买你都
0: 律师同我哋讲咧，呢、這个其实你都好难执行嘅，亦都叫我哋唔好整条咁嘅附例落去啊！你整条附例落去咧，你系捉虫啊咁样。你因为你有条附例喺度，佢唔买嘅，咁系咪你个法团？你个法团系咪失责咧？冇执行个附例咧？咁样咁，
1: 但系尽量鼓励啲人买，所以你嗰、那个。主席是啱的，次次都要你哋买啊，你哋买啊，咁样佢系啱嘅。系，郭生就冇咩问题啦。
2: 好
1: ，OK， 答晒你啲问题啦嘛。
2: 多谢阿
1: OK，
2: 多谢阿梁生
1: ，OK， 多谢你，
0: 多谢你
1: 啊。
2: 要考虑下要做参加Richmond 嘅事。
1: 好啦，多谢阿梁，多谢郭生啊。OK， 跟住阿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
3: 系，各位主持人啊，欢迎啊梁先生嚟呢个节目。
0: 哦，多谢你。
3: 系。咁咧就我隔篱有一位女士，佢话佢翻工就叫我问一问阿梁先生呢个问题。佢个租客咧就投诉，佢话咧天棚公司 The Roofing Company 就喺度换嗰啲 mansard 嗰啲梯路啊，嗰啲瓦片，咁咧就跌晒嗰啲飞晒嗰啲瓦片。出嚟，同埋咧就嗰啲玻璃啊、乜乜啊、垃圾咧，就飞晒落去佢个骑楼嗰度。佢又系长者嚟嘅，佢已经 clean up 过两三次。咁我想问一问梁先生，系咪个租客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自己个 balcony， 还是系 roofing company 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佢
0: 嘅
3: balcony 咧，
0: 请
3: 梁先生解
0: 释下。哦，這个讲到英文就英文，我就唔系咁好啦。个 suit 同埋 must， 不过 anyway 咧，嗱，我哋咁样去讲咧，如果嗱，一般嚟讲咧，个 balcony 咧喺好多个分契里边咧，嗰、那个都系叫 LCP， 即系有限嘅公众地方。我讲一般情况底下啦，日常嘅 maintenance， 譬如包括个清洁啦。或者即嗰啲情况咧，都系要翻嗰个使用人士咧去负责嘅。好啦，你讲到话，譬如你个 roofing company 因为佢嘅工作或者工序而引起一啲譬如debris 啊嗰啲嘢落咗你个单位嗰边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呢个清洁咧就远超过你一般日常需要维修啊或者需要清洁嗰个程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最好咧就係話翻俾個業主立案法團知話，喂，依間咁嘅公司佢整到我個 balcony 咁樣樣，咁應該係要佢哋清翻嘅咁樣。咁呢個我諗，即係如果我自己做個 manager 嘅話咧，咁我哋一定都會責成個 roofing company 去清翻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嚟嘅啫。
3: OK， 唔該曬梁先生。
0: 唔好客氣。
1: OK， 好，多謝你啊。因为呢啲咁嘅 debris 呢啲系好唔系一般人可以清理到噶嘛？我都唔知抌去边，
0: 即系比较系 extraordinary 啲咯，唔系一个 ordinary 嘅清洁，唔系话我自己
1: 唔系嗰啲垃圾啊，
0: 唔系又好耐唔清洁啊，又生晒青苔啊，或者有啲尘啊铺满去嗰啲，咁嗰啲系因为做工程嘅维修，
1: 其实佢可能佢未维修完，因为维修完嘅时候应该都会或者会。清洁下啩，
0: 维修完就会耐啲啦。你唔可能喺唔知佢几耐维修完噶嘛，所以一有咁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最好就系同个业主立案法团讲，叫佢作出适当嘅跟进咯。
1: 叫佢哋留意一下先。嗱，因为我成个露台都系嗰啲嘢啊，大佬，咁我点住啊？咁样或者
0: 系咯，
1: 有时个露台我攞嚟饮咖啡噶嘛，咁你跌埋晒啲嘢喺度，
0: 你咁跌咗喺度，你阻碍咗我享受呢个单位，享受呢个露台。
1: 咁但系佢会唔会话？我而家仲做緊，我今日同你清咗，聽日繼續有噶啦，咁樣咁我等我做完先啦，咁得唔得噶？
0: 佢可以咁講，但係問題一對喺我個立場睇法咧，就唔係咁合理咯，
1: 都唔能夠影響我。
0: 其實一個如果比較直接，即係一個比較負責任啲嘅承辦商咧，如果當你收到有咩投訴嘅話，咁你應該第一時間去處理咗佢啦，同埋要做一啲動作或者。要即系装设一啲，譬如一啲冚啊，去防止再有类似嘅情况发生。
1: 其实真系都唔应该啲嘢可以飞出嚟噶，弹到人咁点啊？
0: 但到人唔係佢有
1: 咩咯？即係、就是、根本佢做嘅時候都應該有好多嘅
0: protection 啊 precaution 嚟嘅 measure 噶啦。
1: 好啦，五啊八分，我哋再介紹一下我哋廿九號有啲咩節目話、啊。
0: 廿九號有個列治文消防局同我哋有一個講座咧，係線上講座，
1: 都係 Zoom 嘅，
0: 都係 Zoom 嘅，係講如何去準備嗰個地震，
1: 即係如何準備地震啊？
0: 即係個 emergency preparedness
1: 係。地震你冇得防噶，佢、震就震噶啦。
0: 震咗里边有啲咩逃生包啊？
1: 逃生包啊！地震嘅时候要点做啊？咁样
0: 点样逃生啊？那个黄金72小时啊？
1: 学校就有教嘅，我谂系有做嘅，但系我哋啲成人就已经冇噶啦。
0: 少啲啦。我最记得佢之前上嗰啲堂咧，就话如果你住 house 嘅，佢应该咧，譬如你个求生包里边咧，你应该整个几个大嘅、个 sign， 譬如有啲 H 啊，有啲 S 啊，咁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代表话你 H 或者你可能要 hospital 啊，或者你 S 你要即系要有人救啊咁嗰啲啊咁你譬如话心机啊嗰啲，你又唔好用，即系除咗用电，即系用啲手搞嗰啲啦。
1: 原子粒啊嘛，我以有一啲，同埋去边度大家集合啦，
0: 系啦，要做啲 emergency plan 啦。
1: 呢啲嘢 Richmond Fire Rescue 会教我哋噶啦。上次讲完我都好有信心对佢哋。anyway， 好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马丁，
0: 多谢
1: 多谢。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线啦。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你系我妹妹嚟噶嘛？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儿。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的早上，有关梁山伯祝英台在楼台见面的曲目呢，就是有几首的，都是称为楼台会。那怎样分别是唱哪首楼台会呢？那通常呢，我们就是会讲那首曲第一句就作为它是曲名的了。今天我们选了楼台会之仰红霞，姚志强、曾慧合唱。

刚才是姚志强、曾慧合唱《楼台会之仰红霞》，接住落嚟仍然是一曲《楼台会》，任剑辉、方艳芬的歌声，一起嚟听下第一句是乜嘢？

0: 若撒手尘乱，苗身上立坟碑，你在家时几近到我孤坟拜望。
1: 梁相公啊，唔好咁伤心啦，食啲茶点吧啦。
0: 你咪人参？
1: 系啊。
0: 请问这饼你何来？何以有此新奇花样啊？

刚才是任剑辉、方艳芬合唱《楼台会》，接住是文煎穗、卢修平合唱《7月7日长生殿》的片段。

文千岁卢修平合唱七月七日长生殿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粤唱粤晓，我是叶晓仪。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4: 耶！
5: 系，我系李志威，
3: 我系阿莎。
4: 大家好，我系小雨。一个礼拜又过去啦，耶！
3: 系啦，咁啊，嚟到开学啦，终于翻咗学啦，大家有冇？啲家长系咪精神晒？我直情
5: 系啊，都九月中啦，
3: 开心。
4: 有時候去到啲景點咧，你會見到即係多咗小朋友出嚟咧，你都真係驚，知唔知咧？就驚 We 蛙鬼陣。作為一個冇乜即係點講，冇小朋友，你就要享受玩同即係玩人哋嘅小朋友，不但止就係要寧靜嘅時候有寧靜嘅感覺。但係依家你出去，即係依家出去有啦嚇。我話之前暑假嘅時候，你出去，譬如有啲公園嘅時候，你會見到一班小孩喂哇喂哇哇啦喂喂喂，哇玩到好癲啊！特別咧，我上個禮拜啦，去即係點講啊，北温嗰邊啦，嗰、那個 shipyards 嗰度啦，咁佢哋仲係有嗰、那個水池咁嘅嘢嘅，即係俾大家玩水咁樣樣噶嘛。咁啊哇，好癲啊！啲小朋友，我就想坐喺嗰度吹吹海風咁樣樣啦，飲杯咖啡仔咁樣樣啦。哇！啲小朋友玩水玩癲到啊，癲到係點樣樣咧？即係佢嗰啲水咧，又未去到泳池，係啱啱可能可以即係最深可以去到你腳掌啦。跟住咧，有啲小朋友咧癲到咧係即係我諗佢哋身體好啦嚇，即係如果你受傷都容易啲 recover 咁樣樣啦。咁啊，即係佢哋去玩達山魚咯。
3: 哇！
4: 哇！你见到系玩得好癫咯！
3: 阿妈翻到去会唔会见到？哇！阿仔你咩事啊？做咩个身突然间一笪笪噶，淤晒咁样？哇！好恐怖，
4: 玩得劲开心。
3: 唔系真唔得啊！有时啲小朋友太忘形啦。
4: 系啊，到出咗事嘅时候就后悔莫及噶啦。有时候呢啲咁啊，所以
3: 你哋都唔识后悔噶，都系觉得哎呀，头先唔知道啊，跟住哦，原来已经。我回到嚟先知道痛啊，咁樣之類嗰啲咧就好恐怖咯。
4: 係咯，反正就係咯，開咗學 OK 啊，真係戥大家開心，戥自己開心。
3: 咁咧，但係咧，我想講，因為咧都今年開學咧就比較晏啦。如果大家都即係有啲家長都知道，都要去到九月八號先開學啦。咁啊，可能有一啲父母咧就哇嗱嗱聲，快啲趁開學前咧翻嚟啦，咁啊，所以咧九月頭嗰啲機票咧都係可能好爆滿嘅。咁啊，我啊，所以想問下大家，你哋有冇咧？依家咧好多航空公司咧就會話啊，你買飛嘅時候咧，你可以減位，但係咧減位咧要額外俾費用嘅，即係依家唔係淨係。廉航或者基本上是很多航空，就算是不是廉航那些，它都要你減位的時候給錢先的。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會不會為了跟家人坐會事先減位呢？
5: 那我又不是說坐得很多的機，所以呢都未試過說要給錢找位。
3: 嗯，即都是去到check in 的時候就給個地勤。
5: 之前車不要去到先車。
3: Online check in。就揀定位噶啦，
5: 系啊，
3: 啊 OK 咁啊，
5: 即系廿四小時前可以 check in 噶嘛，嗰陣 check 咗先咯。
3: 系啊，咁啊小雨咧，
4: 我自己啊，即系依家系啦，好多時候我都會見到話係要即系如果你買機票嘅時候，佢會話你要加錢去指定位置啊嘛。
5: 系啊，
4: 我咧就冇，但系咧我有試過。就上兩年前啦，佢仲係可以即係提，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我機票嗰個等級，因為其實經濟艙佢都會分票價等級嘅，即係你買某啲票價嘅等級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提早揀嘅。OK， 咁我嗰次係買嘅，咁啊飛香港嘅航空公司嚟嘅，咁我嗰陣時咧就係發生啲事情嘅，咁啊最後尾咧我打電話同個客服講。 即係你順便幫我，即係我同佢溝通其他嘢嘅時候，佢就話即係可以順便幫我 book 埋嗰個座位咁樣樣。其實即係相差我諗一個星期嘅啫。咁啊，係會員好似話係可以提早揀嘅。咁啊 ，OK， 揀咗佢幫我揀咗，咁我就唔使諗嗰啲嘢啦。咁之後咧，我 check in 嘅時候我都有睇到嘅，即係 online check in 啦，威哥話齋嗰個。咁我睇到誒係啱嗰個位嘅，咁啊兩個座位係黐埋一齊 ，OK 咁。跟住咧好奇怪，去到機場搞嗰啲行李托運行李，咔啦咔啦，跟住俾個 boarding pass 嘅我嘅時候咧，我睇我話。點解會係分開坐嘅？
5: 咁你俾錢啊？
4: 係啦，佢話小姐，冇曬其他座位可以俾你噶啦，依家全部得翻一個一個。跟住我話嚇，但係我一個星期已經 book 好咗，即係 reserve 咗佢嗰個位置噶咯喎。跟住佢又同我喺度講，佢話你係咪冇咁 confirm 啊？喺個電腦個程序嗰度，或者喺你手機 app 嗰度。跟住我話唔好意思，我打電話同你 confirm 噶喎。跟住佢話。但我看不到有任何資料喎、啊，跟住我話：咁你有冇即係有個 transcript 噶嘛？好多時候呢啲、即係同人哋打客戶服務經理咁嗰啲係啦，即係咩？我話你有冇睇到有任何 notes？ 因為我當其時咧仲帶咗啲物件去即係上飛機嘅、我話你有冇睇到有冇啲咩 remark 啊 whatever 咁嗰啲嘢？佢話我完全睇唔到啊！咁我有冇搞錯？我真係好嬲咯！所以我想講，有時候就算你話你可以 book 位，俾咗錢都未一定。即就算我唔知咧，因為我嗰個咧，好似原先係唔係之後係話要俾錢定係點樣樣嘅？佢都未必包到俾你可以一齊坐，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不過有啲航空公司咧，就開始服務越嚟越唔好，呢樣嘢都要 put into consideration 嘅。
3: 即最後我想問，咁最後你
4: 分開坐啦，好嬲啊！
3: 哦，
4: 唔系，佢有讲过嘅，佢话我而家完全已经改唔到啦。你试下咧喺个 gate 嗰度，可唔可以同嗰个人，即系同帮你哋do boarding pass 嗰个服务人员同佢讲，可唔可以帮某个乘，即系同其他乘客沟通咁样样啦？因为我系手提住某啲物件嘅，我系好希望可以同人哋。同即系同我屋企人一起坐嘅，我唔想好似分开，跟住人哋见到我，就捧住一啲奇怪嘅物件咁样样，你明唔明白？系啦。咁但系最后屘就唯有我系自己喺飞机上面搞咯，问人哋咯。
5: 自己私下同人哋换位咯，
4: 沟通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就得啦。佢冇同我沟通咯，乜嘢都冇咯，我非常之嬲。所以你一讲起咩换唔换位、订唔订位、俾唔俾钱，我心谂你俾咗钱都唔一定会有呢啲服务嘅。咁但系就试下咯，一啲啲航空公司嘅，我谂有啲航空公司嗰个服务咧越嚟越差，咁所以你要有 expectation， 你就 OK， 原来系会发生呢啲事情嘅。
3: 系啊，真系会啊，尤其是咁赚钱咧，
4: 系啊，有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咧，而且而家有越嚟越多地方啊，即系唔同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又佢又會額外再加一啲咩建機費、
3: 機場税啊嗰啲
4: 係啊
3: 係啊係啊，我自己咧都試過，當然係啊其實如果是大人咧，我係冇乜所謂嘅，即係我真係要分開坐，即係長途機啊，當然唔想。
4: 喂，小朋友，如果人哋唔介意同你小朋友坐啦，搞笑啦，
3: 好少好少，即應該係。試過一次，唔係人哋要同我小朋友，即係我可能我同我老公同埋小朋友，咁可能老公偏咗去第二個位喎，咁咧跟住都有問人哋可唔可以，咁多數都冇乜所謂嘅。如果你係即係你唔好俾個中間位人哋啦，你可能話我呢個係 I 位呢度咧，可以同你換嘛，即係我原本都係 I 嘅咁樣，咁人哋可能都會 OK 嘅，咁所以都
4: 好聲好氣咯。
3: 係啦係啦，咁但係依家咧，因為有小朋友，好多時候咧航空公司都見到你有小朋友咧就會。預先咧幫你哋都安排一起坐，
4: 編埋就係
3: 啦，係啦，咁就唔會話真係一定要你哋俾錢先得嘅，咁所以都有呢一部分。咁但係即係大家真係，如果真係想萬無一失嘅話，可能就真係要破費少少，一早要訂位咯。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而家航空公司喺邊度都諗住揾錢噶嘛？咪呢個方法咪揾到錢咯？你要換位嘛？俾錢啦、
4: 啊！
3: 系啊，真系
4: 同招式啊，脑谂尽脑汁，搞尽脑汁，长俾钱啊！因为我而家咧买紧其他机票嘅，即系国内唔同嘅航空公司，即系我见到哇，譬如飞云南有啲航空公司咧，佢哋系会有即系你加钱可以有一啲嘅托运行李额，咁但系咧我而家。即系谂一谂下，我加咗钱咧，其实系嗰个行李额系唔系好好嘅，因为我加咗另外即系斋十 K， 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好奇怪额噶，佢可以十 K， 可以十五 K， 有时可以十六 K， 即系好奇怪。跟住咧，我突然间谂起，哇！我加十 K 其实冇乜用噶，因为咧我自己啱啱喺度谂紧到底我系用边一个托运嘅。行李箱啦，跟住个行李箱斋净重量已经差唔多四 K 咯。
3: 嗯，系啊，依家啲行李箱都唔平，唔轻嘅。
4: 所以我想觉得好难啊！而家啲航空公司实在太聪明啦，即系佢知道你托运。
5: 以前啲航空公司系两件行李嘅，而家系一件行李，一跟到我要加重就要俾钱添。
4: 系啊，系啊，哇！以前系32K 噶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喺个年代度飞过嚟温哥华过啊吓。兩件32K 嘅，以前而家變咗23K， 食人哋自失，跟住就一件仲要額外加錢添，真係好。
3: 你依家都會32K 噶？你坐business 啊嗰啲？
4: 係咯係咯，多謝你啊！
3: 係咯係啦，咁啊，所以唉，希望大家坐飛機都可以順心順氣，唔好勞心勞力。
4: 最緊要安全，我想講。
3: 是啊是啊，都是啊，当然啦，咁啊最紧要安全啦，咁啊大家可以坐到自己想坐嘅位啦。
4: 咁
3: 我哋系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
4: 祝你旅途愉快，
3: 就中鬼晒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全部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妹嚟嘅，
6: 全部都唔识噶。突
7: 然间咧，有个人咧
8: 会
7: 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生语，翻嚟啦，翻嚟啦！喺空气中嘅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嘅，同大家继续翻广东非遗嘅话题。咁啊，上期咧就开展咗。讲呢个广东其中之一个地方茶文化啦，可以系话咧中国其中之一个茶文化嘅表表姐啊，就系喺潮州啊。咁啊，相信咧作为广东人嘅大家咧，都唔会话对于功夫茶陌生噶啦。咁啊，到底你知唔知道潮州嘅功夫茶咧？佢其实系非常之讲究成个仪式啦，同埋点样样品茶噶喎。咁啊，上个礼拜又同大家讲啦，潮州人咧就唔会讲饮茶，饮茶饮茶通常都系广州人、广府人讲为多嘅。潮州人嚟讲咧，饮茶系吃茶啦，咁啊，潮州话就叫择爹啊。朝早飲茶，晏晝飲茶，晚黑繼續飲茶，咁啊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嚟嘅。對於佢哋嚟講，亦都係話咧，飲茶唔係單單為解渴嘅，係為咗咧對於請你飲茶嘅尊敬咧，或者對方啊你整茶俾人飲，對對方嘅尊敬啦，係攞嚟待客嘅啦，嚟攞嚟唔係感情嘅，咁就好少話一路飲茶咧。一路食嘢、飲茶、品茶，成個環節啊，整啲茶俾人飲咧，係要好花心機嘅。咁啊，之前有講過啦，我哋喺廣州嘅茶樓咧，好多時候咧就飲咩保利啊、菊花啊、龍井啊等等啦。咁潮州人咧最中意飲嘅咧就係嚟自於自己。地方啊嚇，傑欄嘅茶喎，咁啊嚟自鳳凰山嘅茶啊嚇， 都是叫做鳳凰單重的嘛。這款的茶呢是中國十大烏龍茶之一，亦都是潮州功夫茶最常用的茶葉。它有很大的一個特色呢，就是一樹一香。常見的香型，可能你有時有時出去喝茶點啊，珍珠奶茶都會聽過這幾款的茶型啊、香型啊，譬如有鴨屎香啦、蜜蘭香啦、黃芝香啦、杏仁香啦、芝蘭香、桂花香等等的。咁啊，啱啱講一樹一香的意思咧，就是每一棵樹咧都係有一種嘅香氣，因此咧佢亦都叫單重啊嚇。咁喺鳳凰山至今咧，係保存咗大量百年以上嘅古茶資源，係廣東茶產業嘅最重要基礎。咁啊，所以你一講到話，想去潮汕，可以想去潮汕或者飲潮州嘅茶咧，你就要講得出下你自己想飲咩香型嘅鳳凰單重啦。咁啊，小月最常飲嘅最中意飲嘅就係喜茶嘅呢個叫做青檸定係檸檬鴨屎香。咁啊，價錢咧就都係好似喺中國飲咧都係12-13元左右嘅啫，係我最中意飲嘅一種茶香。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咧？咁啊，好搞笑嘅，佢有時翻譯咧，我見過有英文版，即係可以俾外國人試一下潮州人嘅。潮州人的茶嘛，咁啊，佢真系会直接系用鸭屎香咁样样嚟翻译，系一个直译嚟嘅，咁啊，令到咧好多睇唔明中文嘅朋友仔咧，去到试即系譬如甜品啊、雪糕啊，即系用呢个茶香茶叶嚟整嘅甜品嚟讲咧，充满问号咯。见到呢个名嘅时候，真系好搞笑，我真系睇好多。網上的影片，大家譬如 去深圳玩啊，見下那邊的科技未來感，跟住順便咧就試下咩機器人整出嚟的雪糕還是奶茶啊，咁佢有呢啲味的時候咧，我大嚇一驚啦，大吃一驚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的話咧，同身邊的朋友仔啦，介紹一下。鴨屎香的茶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啦，等潮州的茶文化不會成為一個國際的大笑話啦，即為什麼會是鴨屎香的呢，這個也是大家可以得閒去我所下了解一下為什麼會這樣的名字呢，我自己記得啊，其實我是記得應該鴨屎香這一類型這一個香型的烏龍茶呢是來自於呢一個農民啊，即係佢好驚人哋咧知道佢有一棵咁靚香型嘅樹啦，嘅茶樹啦，咁啊唯有咧講話咧，佢嗰個茶樹嘅茶味咧係鴨屎味嘅，係唔好飲嘅。實質上咧，佢就唔想俾人知道，咁啊從此咧就得出呢個鴨屎香型嘅烏龍茶啦。為了掩蓋佢太過正的茶葉，有少少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那種感覺，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啦，即係人哋會變咗係好奇噶嘛，你會激起人哋個好奇心，嗰度嘅鴨屎味的茶是點嘅咧？咁啊，從此咧好多人去慾慾嘗試啊嚇。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講翻啦，潮州咧對於廣東嘅茶產業嚟講咧，其實係最重要嘅一個烏龍茶產業區嚟嘅，佢係屬於全國最大嘅鳳凰單重產區啦，而成個茶產業鏈咧係好完整嘅嚇，其中咧就包括咗佢有完整嘅一片茶園啦。製茶的工序啊、茶器啊、茶藝啊、茶旅遊啊等等啊，而近年嚟咧，潮州亦都持續發展佢哋嘅茶產業同埋茶旅遊嘅項目啦，咁啊令到咧當地嘅茶葉咧已經成為咗成個特色之處噶啦。咁如果你話對於功夫茶有好向往，想認知多啲嘅話咧，不妨啊嚇試下買一轉高鐵飛咁啊，去潮州感受下潮州人對於茶嘅嗰種執著嚇。學習下到底怎樣品茶和整個功夫茶的茶藝啊。 又或者呢去到买一扎嘅功夫茶嘅工具返嚟喺呢度呢自己喺屋企 set 一 set 咁啊，等朋友咧嚟你屋企玩啊、倾偈啊嘅时候咧，咁啊展现一下，请佢哋饮茶都唔错噶喎吓。咁啊，睇下时间先啦，系时候咧，我哋要休息一阵咯。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讲啊吓客家嘅擂茶文化，唔知道你有冇试饮过呢？咁啊，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喂鲨鱼冇走开啊！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Good 歌不厌百回听
11: Unforgettable.
1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1: That's what you are.
1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灿西曲记心声
11: Unforgettable.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早晨，嚟紧嘅礼拜五咧，9月25号就系旧历嘅8月15啊。8月15日中秋节啦，人月两团圆。嗱，喺我哋嘅词汇当中啊，广东话一个贴地，贴地嘅意思咧，流行语当中咧就系讲到系接地气，最真实、最接近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嘅状态。咁反之咧就离地咯。即是讲埋啲嘢咧，都唔等使嘅，脱离群众，不切实际。咁我讲下呢啲离地嘢啦。喺传统嘅市场里边啦，为咗买嘢嘅时候嗰几蚊啊，同嗰个摊贩讨价还价，嘈咗一餐之后咧，啊点知道嗰个老细咧大大方方喺你嘅送篮里边俾多两条葱，你又点话啊？嗱，我哋唔使睇日历啊。你只要看看摊位上面现在摆出来的是什么东西，肥美的秋蟹、红透透的荔枝、季节性的沙田柚、羊肚，还是刚刚出土的竹笋等等，你就感觉到季节的更替了。今年不用改钟，好一点。路边的宵夜摊位、大排档、便利店，加上刚刚放工的上班一族夜班代驾司机、清洁工人，同一屋檐下食住热辣辣嘅嗰碗面，成日嘅疲乏都消除咯。朝早啊，五六点咋，当街当巷，你呢度嘅瞓紧觉嘅时候，街市花地已经灯火通明啦，叫声、卖声、杂肉声，同埋嗰啲车辆嘅运货嘅喇叭声啦。开咗好多年嘅嗰啲嘅传统嘅乜乜店啊、物店啊、理发店啊、五金店啊、杂货店啊，老细识晒每个街坊邻舍噶啦。呢度唔单止系只系卖呢啲物品啊，仲系一个传统嘅街坊情意结喺处啊。翻工咯，啊地铁上啊、巴士上边啊，逼满晒啦，哇个个眼神勤劳嘅族人。大家喺度睇住手機啊，啊唔使瞌眼瞓噶啦，就喺呢個空間裏邊咧，就保持住你唔嘈我，我唔嘈你嘅微妙嘅禮貌。有啲啊，你坐車嘅時候，啲司機啊特別提醒大家噶，出邊落大雨啊，小心路滑啊，今日凍咗啦，要著多件衫啊，咁樣嗱，呢啲就係不相識嘅温情啦。早上公園裏邊啊。哦、大妈们、啊、大叔们、啊、在跳陈操舞啦，练太极啦。以前咧仲话一人揸住雀笼咁行下行下噶，咁啊中午啊又啊捉下棋啊，听住收音机系咪听紧 AM 320我哋呢个旧中卫鲨鱼咧？嗬，嗱呢个就纯粹嘅社区嘅连结社交圈。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伟人的力量大于物质的力量，这个精神是能够战胜物质的思想，可以统治世界。讲下一个残酷的命运。1954年，当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上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很谦虚地说，这个奖项的人应该是给那位美丽的丹麦的女作家加伦·碧森。海明威所讲的这位的丹麦作家加伦·碧森呢，就是曾经凭着电影《走出非洲》获得了好莱坞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女主人翁。《走出非洲》这部电影的结尾呢，有一个很小的英文字打字幕，就是加伦碧森返回丹麦后成了一位女作家。那这位的加伦碧森呢，他是1885年出生的。从非洲回到丹麦之后呢，就不单止成为一位享誉欧洲文坛的女作家，而且在他去世30多年后，还同他早过他80年前的安徒生呢并列为是 丹麦的文学国宝。这位的家人被森离开非洲的那年，可以说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女人来的，就是有一连串的厄运。她苦心经营了18年的咖啡园长年亏蚀卖了，心爱的英国的情人因为飞机失事而走了，她的婚姻已经破裂，前夫再婚，最后连健康都没买，就好多年前从丈夫那里感染到的梅毒发作，医生告诉她病情已经到了药物不可控制的阶段。回到丹麦的时候，她已经是身无文物，而且除了少女时代在艺术学院学过画画之外，一技之长什么都没有，只要回到阿妈那里依赖着阿妈，她的心情简直是跌落到绝望的谷底了。在痛苦和低落的情况下，她鼓足勇气开始在童年老家那里是作笔执笔写字了。一个个黑暗的冬天过去，他终于第一本的作品脱稿了，是七篇诡异小说。他的天分但是没有立刻受到丹麦文学界的欣赏，他的第一本的作品在丹麦饱尝了，即是闭门羹，没人失理，有人就甚至认为他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些鬼魂简直是颓废至极。后来他怎样又振作起上来的呢？下次节目里面再继续跟你讲。纵观世界各地战事纷纷起，但真的老实说，中国最是稳妥太平年的国家。那讲下这么不太平的世界里面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场是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萨拉耶窝事件之后，1914年7月28日，奥国空国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就根据有关的条约支持塞尔维亚，不是7月30日就宣布军事总动员。8月1日，德国就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又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又对德国宣战。大战就是这样，你打我，我打你，全面展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大陆首先点燃的战火，很快脆就蔓延到去中东那处了，远东了，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其中欧洲战场主要是战场来的，就由西战场、东战场、巴尔干战场以及意大利战场组成。参加的国家还进行了很多次的海战，而且也是将空军就第一次用于实战当中了。这个就是1914年7月28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们的脑筋了。有一个老人家呢，不是那么容易跌倒的，直情可以说不跌倒添啊！真的很多时候老人家行行行一个不觉意就跌亲的了。但这个老人家呢，永远都不会跌倒的。这个什么老人家这么巴闭的可惜，他就是不倒翁了。那现在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小玩意儿，一个饭盒。这个饭盒的底呢就圆碌碌咁嘅，企喺树嘅。呢啲佢就用咗呢个不倒翁嘅原理啊，喺下边呢绑咗个好重嘅磁石啊，支持你喺度。咁所以你点样摆佢揿低佢呢，嗰、那个饭盒呢都企返起身嘅。不倒翁的饭盒啊，我有。

0: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山雨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啊！最后一集嘅够钟喂，山雨，
7: 哇耶！
6: 系啦，想问一下大家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傾下關於扮靚嘅一個話題，就係咧
7: 好少學
6: 頭髮，係咯，都好少喎。但係咧呢個就
7: 即係從阿沙嘅口中會提出一個話題，係關於扮靚嘅。
6: 係咯，我講真一個，真係我咧前嗰排啦，同我媽咪一齊去呢度連鎖嘅嗰、那個化妝品店啦。咁我因為其實係好少去嘅。咁但系我媽咪要買嘢啦，咁我就同佢一齊入去啦。我覺得我入到去咧好陌生啊，我覺得嚇、啊、究竟呢度我要睇啲咩啊咁樣。咁跟住我就覺得哦，跟住但系去到跟住又發現嗯，我都即係有啲嘢睇下咯。即係睇完之後就嗯，最後都係冇感覺啊。即係你有時咧有啲地方你入到去咧會發現啊，有好多嘢好想買啊，冇咯。Sorry，
7: 其實阿沙咧聽眾朋友可能唔係好知啊。阿沙是比較男仔頭的、性格啦，同埋男仔頭的裝扮嘅，即係比較啊
6: 嚇。唔係佢大家唔好誤會啫。如果你咁講咧，大家以為我係好中性嘅打扮，可能短頭髮。係
7: 啊，
6: 唔係我唔係短頭髮嘅，我係長頭髮噶，我都好温柔噶。
7: 乜啊？
6: 係啊，咁但係唔係嘅，即係我明阿小雨所講，即係佢覺得我嘅就係比較。反正我就不是很打扮啦，
7: 系啦，
6: 即系
7: 就未去到肥肥嘅，
6: 唔系，同埋依家唔同啊，因为第一又有埋小朋友咧，所以你更加冇时间咯。
7: 你等我形容埋你先得噶，大佬。阿沙咧就系比较，即、就、系、是、你一定系先得噶，大佬。阿沙咧就系比较，即、就、系、是、你一定系

0: 我有時都以前咧細個都覺得啊，我係咪應該要去認識下？但係真係冇談不上興趣。我諗小語呢方面會真係會好好多咯，係咯。
1: 又未係嘅，即係我都中意行文具店啊，跟住一啲嗰啲買 baking equipment 啊，即係煮下飯仔啊咁嗰啲跟住然之後超市啊嗰啲人嚟嘅。咁但係咧化妝品店咧我都會去，但係咧主要咧都係睇保養嗰啲咯，skin care 嗰啲嗰個 section 嘅，又未去到話好中意買好多。powdery 嘅嘢啊，嗰啲胭脂濃粉嗰啲嘅，咁但系即系略知一二啦。
0: 你有冇睇过之前咧有一段片啊？好好笑噶！我要有机会可以揾到，就系有个女仔啦，佢咧就化妆啦，跟住咧佢就叫佢爸爸去录嗰个 VO，即系佢一路化咧，系个爸爸喺旁边一路话啊，依家有个女咧，佢咧就用一支眉笔啦，哇！你睇原本只眼咁细，哇！一画画到只眼，哇！鬼死咁大，跌出嚟咁滞啊，咁样嗰啲咧。
1: 所以阿莎就好少留意嗰啲咩化妆 tutorial 啊嗰啲短片人啊，因为其实呢个 trend 已经兴咗好耐噶啦，就揾啲完全不懂行嘅，即系例如揾老豆啊，揾男朋友啊，揾啲男嚟形容呢啲，即系好经常发生噶。
0: 系啊，我系真系之前嗰排先见到，跟住我觉得好好笑，我觉得哇呢、這个老豆好正啊！因为佢老豆咧，佢老豆虽然唔识，但系佢系识好多嗰啲咩要打阴影咩 couture 啊，跟住嗰啲，我咁都好犀利喎！我依家拎
1: 系咪
0: 支眉
1: 啊？
0: 笔出嚟啦，哇呢、這个阿爸都几劲喎，
1: 我讲错眼线笔。
0: 系咯都几叻喎，跟住我见下低啲 comment 嗰啲人话啊，爸爸都识好多喎，咁 样
1: 其实
0: 哦。
1: 平时上网都有留意人哋到底点化妆嘅，老豆你。
0: 可能阿女又同个老豆讲啊，我最近买咗支新嘅咩啊，嗰啲咁样又讲下，佢留意到啦。
1: 呢個講過，我老豆咧係好大迴響嘅，即係佢好大反應啊！你唔好玩啦，唔好玩，唔好整啊！哇，你做咩啊？
0: 系
1: 任
0: 啊。
1: 何嘢啊，畫喺我面上啊，佢都會露出一個好嫌棄嘅表情。佢唔中意個女化妝噶，我老豆係好奇怪
0: 系，
1: 噶。唔知你爸
0: 我
1: 爸
0: 爸
1: 係
0: 相反啊。我爸就话：，哇，你真好男仔
1: 我嘅。
0: 咯，你好男人婆咯，你可唔可以即系有时吓化妆啊咁样嗰啲咯？哦，
1: 嗱，透露咗好多关于阿 Sa 嘅俾你听啦，
0: 系啊，sorry，我真系，不
1: 佢
0: 过
1: 有
0: 我
1: 嗰啲嫌弃
0: 大家系
1: 态
0: 咪觉
1: 嘛？
0: 得啊？阿 Sa 吓咁男人婆咁样，吓哇都结咗婚啦，咁样会唔会？
1: 紧要你理得佢都结到婚。
0: 唔好意思，大家唔好误会啊。有一样嘢叫做天生丽质啊，所以唔需要一定要系要靠化妆噶。
1: 情人眼里出嘟嘟，
0: 唉，
1: 已经谂。
0: 反正有见过嘅人就知噶啦。阿莎都唔使化妆都冇咩问题，因为真系化妆同唔化妆都系一样。
1: 同意，咁啊，恭喜你啦！
0: 咁啊，反正今日个话题唔系讲化妆，今日个话题咧系讲剪头发嘅。咁啊，讲下剪头发咧，我想问下小
1: 你
0: 雨
1: 想讲咩？
0: 系咪固定剪头发嘅人嚟噶？
1: 我咧以前系嘅，因为我嗰阵时咧系比较属于短啦，喺我印象中啊，沙话我以前嘅头发唔属于短啦，我自己觉得短嘅，一长少少就去到一个好尴尬嘅位，所以咧我就好手痕同埋好手机痕，要打电话俾我发型师3个礼拜剪一次头发嘅。
0: 系啊，哇，咁密噶，因为阿小月以前系耳仔附近嘅长度嚟嘅，
1: 即系可以。啱啱好，即嗰啲 Bob 嗰啲 friend
0: 系
1: 啊，
0: 咯系咯，膊
1: 女
0: 头
1: 仔
0: 啊，
1: 膊头。
0: 系咯，咁但系之后依家就比较长啦，咁但系我自己就其实好耐先会剪一次头发嘅，我谂我可能1年，系咯，
1: 系咯，
0: 系
1: 唔
0: 咯，
1: 系我依都好似阿莎一样嘅，因为我已经留翻长啲头发啦嘛。咁佢要长到好长，我先即系话想去剪嘅欲望咯。如果嗰啲中中长长唔长唔短嗰啲咧，你一长咧就好奇怪，你就会个心痒，就会想点讲啊，出去剪。其实呢个系好悭钱嘅办法嚟嘅，即系你留长少少头发，即系长中长中咁样样 keep 住。

0: 哦，即系咯，一次即系唱咗之后，再一次过剪断佢
1: 系
0: 咁样，
1: 啊。
0: 系咯。咁我就想问下小雨，平时拣发型屋有咩条件啊？
1: 嗱，我好耐以前就啱啱讲嗰个period 啦，即系我短头发嘅 period 啦，就系我一直都系同我一个好熟嘅发型师去剪头发嘅，咁佢咧都系算贵嘅，咁但系咧后嚟咧佢自己咧就即系类似自己营运啦，咁啊俾我咧即系熟客仔优惠啊，咁啊去佢屋企度剪，咁啊平啲咁样样，大概由可能由50几蚊。加埋 tips 60蚊咁啊，平到大概30几蚊啦，即系半价可以喺佢屋企剪。咁但系咧，依家嚟讲咧，我就勇敢少少啦。反而咧，我就可以，即系我有第一次尝试啊。讲真嗰句，第一次试嗰啲快剪，好似系20蚊票价嘅发廊，咁我就去剪啦。
0: 感觉系点咧？用后感。
1: 用后感就系20蚊嘅货仔，你就剪20蚊货仔嘅感觉，咁即都唔系特别差。因为有时候咧，你剪50蚊、60蚊、70蚊又好啦，咁你剪完之后咧，如果嗰、那个即系你唔系好识个发型师嘅话咧，其实系你有一定嘅 expectation 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剪得稍微唔好，你就觉得好嫌弃，我以后都唔去呢个人度剪啦咁样。但系20蚊咧，你真系冇得嫌佢噶喎。即系佢，即系而且我个指令就系你唔该，你帮我收少少啦，咁样样，俾少少 layer，好少少就得啦，咁样样。咁之后你翻到嚟睇，OK，都系啱我 instruction 嘅，就系短咗咯，短咗少少咁样嘅感觉咯，
0: 哇，
1: 即系冇特别嘅，即系。
0: OK 啊，咁都20蚊做到你要佢做嘅嘢，而你又冇话觉得好唔满意，咁已经
1: 唔
0: OK 噶啦。
1: 系，因为剪头发咧系有两个层次嘅，一个咧就系、是、你想改头换面，咁咧我相信20蚊咧系做唔到嗰啲改头换面，即系譬如你失恋啊，遇到啲重大事情，你想去改变一下嘅话咧，我觉得20蚊系帮唔到你嘅，即系你一定可能要往贵嗰边去先得嘅。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想修一修、剪一剪啊，系maintenance 啊。即係點講維修一下你嘅形象嘅話咧，20蚊我覺得OK 冇問題，冇得怨嘅 OK 呢個結果，
0: OK，唔係，其實都可以改頭換面嘅，改頭換面就
1: 二十蚊剪光頭，
0: 應該係啊，鏟青啊，咁啊，流流傷
1: 我
0: 咯。
1: 幫你打半價。
0: 咁但係咁聽落都，咁我問你啦，咁你仲會唔會繼續去啊？
1: 可以再繼
0: 可
1: 續。
0: 以可以可以，OK。
1: 唔係，因為都話我再強調翻，就係我依家咧就係長翻頭髮嘅，即係我咧就呢個長頭髮就係帶俾我咧，佢剪錯咗，我再有得修剪啊嘛，你明唔明白？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已經好短嘅，你剪錯咗啊，你後悔莫及，你要等唔知2、3个月先走去再修過，係咪先？係咪啊？女仔都明白呢個道理㗎。
0: 都系。咁我自己咧就，我同阿小月都，其实我就唔系话真系好介意，一定要揾乜嘢发型师啊嗰啲嘅。咁但系如果遇到一个好嘅，我都会即系一直留住喺嗰度啊，即系揾开佢嘅。如果价钱又唔系好贵嘅话，我都会一直揾佢嘅。咁所以。其实我又好似唔似阿小雨咁啦，可能比较固定几耐要剪一次，我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平时都系扎起啊、夹起啊咁样，咁所以就真系除非系有啲原因，觉得真系好热啊呢排，我好想短啲啊，或者系例如之前生完小朋友啊，即系要坐月，觉得好唔方便嘅，因为坐月又话唔可以成日洗头啊，咁样我就会剪咯，咁样咯，
1: 阿
0: 咁。
1: 莎咧比较实在型嘅人士嚟嘅，即系比较务实嘅。佢觉得有呢个需求就去做呢一样嘢嘅。咁啊，同大部分女仔咧有少少唔同嘅。我知道，不过我讲男士咧，男士都系，我觉得点讲咧？一过咗某个年龄阶段咧，我觉得佢哋冇咁在意发型呢样嘢咯。特别如果你已婚嘅咧，就更加冇咁在意。
0: 唔
1: 如果
0: 系啊，
1: 已
0: 男
1: 婚
0: 士
1: 男士
0: 好在意噶。
1: 吓，系咩？
0: 我先生好在佢成日到咗一個位就唔得，我頭髮好長，好辛苦啊！咁咧，所以佢就要，反而男性好固定要剪咯，因為佢哋要 keep 住短啊嘛，即系 keep 住嗰個髮型。
1: 我覺得你先生有咩髮型可言啫？唔好意思，佢聽唔到噶啦嘛。
0: 唔係啊，佢你好少見佢啫，你都見過佢一兩次啫嘛，你好耐冇見過佢啦，係、
1: okay.
0: 咪？有啦，佢成日都要剪頭髮。
1: 有啲合照俾我睇過下噶。
0: 好耐啦，我可以好少講咩嘅喎，我講求私人權嘅喎。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有嘅，佢成日因為點解咧？我話佢成日都要我我有時要幫佢剪嘅，幫佢生修啊咁樣。咁所以佢就成日都啊，好長啊，依家啲頭髮咁啊，成日都要剪。佢仲要我個仔又要成日要我個仔都要剪喎。我又好想幫我仔留長啲，幫佢試下啲新嘅造型。佢又覺得哎呀唔使啦咁樣，有時覺得
1: 意見嗰啲
0: 係咯。咁所以唔係，但我嘅意思係，我覺得男仔都好多男仔都經常剪頭髮嘅喎。
1: 係經常，我意思即係話佢冇咁貪戀剪短，即係男士咧可能就越短佢就覺得越好，女士咧就覺得。你收
0: 有造型
1: 就好啦，系啦，即系有啲 layer 啊，咁样样反而系好啲咯。
0: 系啊，系咯，唔同嘅，唔同。
1: 即系大家追求嘅嘢唔一样咯，喺剪头发嘅时候。
0: 系系嘅，所以我觉得咧，剪头发最紧要系揾一个自己啱噶啦，价钱又适合嘅，咁啊最重要噶啦。咁但系就真系好似睇下你系边一类型人啦，有时。務實啲嘅，其實唔係話即係有啲男士唔係講求咧，有冇好靚仔啊，或者係咪好有造型啊咁樣？佢係講求OK 好清爽，好舒服 ，OK 啱噶啦。即係有啲
1: 而有啲男士咧 ，sorry， 有啲男士咧係完全已經冇得追求噶啦。
0: 好，我唔講得啦呢個話題。好啦，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心水的发型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0: 吓，点解咧？
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对香港嘅新闻都系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呢，唔系什么正经大事，而一啲好有剥花生嘅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啲系果汁味道好 juice 嘅一啲嘅新闻话题，一啲城市话题。我过呢几天大家最关心嘅议题，唔系董建华嘅逝世，梗唔系林恒子先生嘅离世，而系一宗夹粉买六合彩嘅新闻。嗰买六合彩咧，成咗香港一个城市嘅梦幻神话。每逢你系去到人生嘅绝路啊，经济上出现好大问题啊，或者好多嘅愿望好想达成，而发觉自己嘅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嘅途径无法达至嘅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咗好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咧，一个嘅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咧，毕竟都系咧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咧，有好多嘅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咧，确实咧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一下。话说有可能是十数二十位的食环署员工呢，就经常呢都夹粉买六合彩的。而这个落彩池这个任务就交给一个呢，可能是他们当中的六合彩专家。可能是多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那么可能都未试过呢认真中到这个大彩。而在本月开彩的50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呢，头奖奖金是超过2亿元，创了历来的新高。于是15名即是食环署员工就遇上呢我们夹粉买六合彩了。其中一名的督察呢，就他就很擅长一样东西的，在马会有个户口，于是就以呢3胆拖11的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元，即是每人只是夹55元。结果搞珠结果显示，这期六合彩呢共有3注是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2、3奖呢，获得的彩金是3300万。正常来讲，3300万15人平分呢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点知负责落彩池那位的督察文报呢，他就不理那些夹粉同事平分这个奖金，自己呢就说，我负责是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在其他在这个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够呢去分享得呢是164万。本来220万变成164万，哇，这个落差都大啦。 於是同事們就群起反對，依然要求喂，按照這個公平原則我們平均分、哦、不過這位督察就拒絕交出這個款項，就說我整筆錢已經放了銀行做定期了，最後就搞到有同事報警，警方就以這個涉嫌盜竊罪名將這名督察拘捕了，並且凍結了他的戶口。這些事件除了引起、市民很多的熱議之外，要引起是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的关注，事关呢啲系公务员啊，仲系食环署嘅督察呢，咁而家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嘅形象，哇，咁又整一镬嘢出嚟，咁啊大大削咗公仆嘅形象，所以政府高层嘅关注呢亦都加深咗呢啲案件呢将来嗰个嘅裁决处理方面呢要引起社会嘅关注。个别案件我哋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种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咧每一期咧都有夹粉买六合彩，而去夹粉嘅时候咧，大家可能出资咧都系一百几十蚊啦，咁就唔多觉嘅。而一百几十蚊可以买到个梦想啊，咁啊幻想自己中咗奖会系点咧，亦都系咧成为咗生活中一种嘅情趣。不过情趣背后咧系有一个几大嘅漏洞。即是大家会夹钱的时候没想过会中巨奖，没想过应该怎样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是很多东西是超越逻辑和常理，特别讲到钱呢，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看回这位督察的行径呢，我觉得也是正常人那种贪婪的行为，而贪婪背后就是基本上你冇一个咧系好确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评分，即系大家讲个信字，讲个信字遇上金字咧，就可能咧好多问题咧啊都会咧系扭曲咗啦。啲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思考一下。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呢？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係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式，我哋落注越多，咁中奖机会个坏率咪越多囉，嗱啲系一般人嘅计法。但哋冇諗过呢，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呢亦都系分薄咗喎，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呢这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多嘢你以为呢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呢，呢啲顺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单纯信任去到一个实质嘅金钱嘅时候呢，我相信呢亦都容易呢引起呢个纠纷。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諗到呢会中巨奖嘅，即是买一个的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夹下钱咁样。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的机会不多，于是就掉以轻心。而当他中了的时候呢，又发觉好多的流弊出现喎。因此呢这个夹粉六合彩的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呢，经此嘢呢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一下，都要呢想下怎样来到做一个最好的保障了。
6: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2001年9月11号当地时间早上8点46分，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位置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阵殃， 世贸中心为止，而两年呢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测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几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万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不过最经典呢，仲是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a 的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有38架客机降落，带来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了70%，但是当地的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的旅客带回自己家住，令到旅客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了。今年在 Ganda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Abo、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万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都很深。他星期五在 Ganda 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地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加拿大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 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亦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 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同佢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冇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是高出两倍以上的。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亦都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出美国境只是口头申报是加拿大人，买了几多东西官员就会挥挥手给你过关了。今天我们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Card。 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是头等大事了。今早同大家谈到这里，我是李杰之。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1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3: 咁正
1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唇，全部为你打造。
13: 以打604-779-0897 779-0897，搵游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4: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1: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14: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11: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今星期香港的大事焦点所在，当是在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将是发表任内呢是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也同时呢是公布这个5年的规划，两项重要的文件同时去公布呢，好处就是呢彼此能够参照，两者之间有一个互相牵连的关系，不好处就是资讯太多，变成了是大家能够掌握吸收的重点呢是显然有些的困难。李家超去到任期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当然大家都看到呢超哥呢非常有这个热情呢，希望能够争取连任。所以我从施政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呢，他的雄心壮志不是呢随住任期结束就停止，其实有很多政策的延续性，所以今天有一个5年规划的一个的前提，于是施政报告所讲的应该就只是眼前事，5年规划就更加长远了，但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的重叠和呢彼此一个效应，当然具体情况就要等星期三之后才知道，但是两份报告这么冗长这么丰富，一时之间大家能够吸收几多呢？根据经验，单是施政报告呢都要读2-3个钟头、加上李家超是巨细无遗。今日5年规划，哇，如果你在立法会由头到尾读出来呢可能都需要6个钟头或者以上。这个读那个又辛苦，听个当然都辛苦，同埋正如我所讲，你资讯越多呢大家就越难掌握到个重点。所以呢亦都有安排话呢超哥呢只係读一个叫做精简版。跟住呢有个懒人包图文并茂呢嚟到去让大家係能够吸收。当然大家唔吸收嘅点呢有解说啦。跟落嚟有个记者会，咁3个司长个局长呢共同呢嚟到去就住自己最熟悉嘅范畴呢係加以解说。但毕竟呢资讯多而不能够将它好精简同埋好有气势性的编排呢，即确实呢是令民间社会是感到有啲嘅沉重。不过正如好多人都认同啦，呢份报告其实呢唔单止香港人交代，佢呢份功课呢有更高嘅班主任更高嘅校长去批审，嗰个先至係重点所在。无论点，我觉得从一个传播角度呢，我觉得能够将一啲越重要越繁复越冗长嘅资讯能够好精简而好戏剧化地去表达出嚟，呢就係现代政治传播一个好大嘅考验。能够做呢方面嘅功夫嘅元首其实唔多㗎。咁当最出色就讲到新加坡嘅元首啦。包括是前任总理李显龙啊，或者现任总理王循才呢，他每年都在政府的重要的政策文件当中呢是很有编排很有技巧地呢来到去表达包括是运用更多的戏剧元素啊，更多的科技等等呢来到去令到国民呢是更加掌握。咁啊这个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比照香港呢，我当然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尽管今次来讲，我相信呢超哥也都会是跟他幕僚商议一下，喂这么多料怎样 present 最好呢，于是呢又摆出一个精简版，有懒人包，也都有呢 三司一局长咧嚟到负责解说。那正如咧我所讲到，越多人解说，咁啊越多资讯啦，越多资讯更难掌握。其实有咩嘅方法心法咧？其实一个好基本原则，放喺啲政策文件一个好客观嘅评价，就让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行政长官先生系同我讲紧嘢噶，即系话咧，每个市民都感受到你系同我讲紧嘢啦。呢个咧系一个现代嘅政治传播嘅最高技巧。当将个咁最高技巧放喺香港官员嘅身上咧，咁似乎咧有点而奢望啦。但系起码咧，我哋都要留意到，这份呢啲报告咁紧要、咁长远，我哋更加咧系要留意一下点样嚟到表达，系令到市民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而最差嘅情况就系咧，原来你好努力去铺排，大家都无心去听，听嘅又听唔明，听嘅又听唔懂，更加觉得话你讲到好多对接计划，咁佢我点同香港对接咧？发觉原来嗰度系断咗缆，嗱，呢个就系咧要发表啲咁重要嘅文件嘅时候咧，系需要用呢个用家角度嚟到去思考咧，我相信个效果会好多嘅。
15: 远观天下
1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主持吕婉莹。
16: 唔少政府都会高举民族主义嚟嗌过国内政策问题，估唔到我哋总理卡尼都学到嘢。上个星期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素正在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今日想讲得直白啲，卡尼似乎正在用民族主义包装经济政策嘅成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的确系有责任，咁但系卡尼似乎系刻意将谈判破裂嘅复杂原因讲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利于自己嘅故事。即是美国不公平，特朗普逼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只能够强硬起来。关键在于谈判其实不是美国突然翻台那么简单。卡尼在8月21号宣布暂停谈判的时候，官方的讲法是说双方近期其实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提出的条件对加拿大不公平，经济上不可行，令到加拿大无法接受，所以暂停谈判。但是其他媒体的报道显示，谈判桌上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具体可以讨价还价的经济问题，例如汽车业的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怎样计算，美国只是愿意处理汽车而不愿意将中型、重型车辆纳入同样安排，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自由，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乳制品等市场进入的要求，关税和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框架怎样重新安排。咁所以呢一个并唔系美国要求加拿大投降，所以卡尼拒绝谈判破裂，而系更加接近双方其实喺某啲领域上面倾得唔错，但系喺汽车、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其他贸易协议嘅自由度、关税同埋市场准入等核心利益上面仍然有重大分歧。呢两种嘅叙事方法政治效果就完全唔同啦。卡尼话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on any deadline。即是加拿大绝对不会为了在期限前达成协议而接受任何代价。这句说话听起上来非常漂亮，但问题是不接受任何代价和谈判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代价是两回事。任何贸易谈判都有交换的，美国让一步，加拿大让一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如果加拿大政府将自己所有让步都描述成牺牲加拿大主权，咁谈判空间就自然会越嚟越细啦，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政府又可以讲话我哋唔系倾唔成，而系我哋唔接受唔公平嘅条件，咁就形成一个非常之漂亮嘅政治论述啦。如果倾得成，卡尼要面对嘅系你向特朗普让咗几多步；如果倾唔成嘅话，卡尼要面对嘅就系你有冇成功保卫我哋加拿大主权。呢两种就系完全唔同嘅政治评分论述啦。咁如果从政治策略角度嚟睇，谈判破裂短期反而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卡尼似乎正在将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尊严问题。佢已经好成功咁样将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经济转型、贸易多元化、加拿大主权同埋建立强大加拿大几件事情绑埋一齐，甚至直接话 We will not allow any nation to determine our future. 中文即是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个是一种非常之有效的政治叙事，加拿大人非常啱听了。因为如果单纯是讨论美国加我们额外 50% 关税会令到加拿大 GDP 即是经济增长损失几多，国民很容易就会忧虑，质疑政府有没有能力帮国家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将问题转变成你是不是支持加拿大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政府就很容易被重新解读成为你是不是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低头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政治最厉害的地方了。而且卡尼不是突然这样做，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故事。例如他四月宣布推出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的时候，就将加拿大历史重新讲成一个国家建设故事。他是这样讲的，说19世纪面对经济困难和南方邻国的主权威胁，即是美国，加拿大人选择建设铁路，发展资源，建立东西贯通的国家。到了8月，这个历史叙事就变成当年的国家建设，即是今日的港口、矿山、能源走廊、基建，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不单只是经济口号，而是一套国家建设加民族团结再加抗美国压力的政治品牌。而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可以将哪一个造成问题重新定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加拿大出现失业率和物价上升、出口下降、汽车业受损、农业受打击、投资减少、经济放慢的时候，政府本来是要回答，喂，你执政之后为什么经济没有改善的？但是现在的答案就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搞坏经济，而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讲话，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加拿大过去太依赖美国了。于是政府就由被质问那个变成了英勇抵抗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转换。更加妙的是，即使经济代价出现都可以继续放入民族主义的古仔入面。这个就是我认为卡尼的策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例如目前加拿大已经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9月8号又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电单车进口。咁假如跟住落嚟加拿大企业受损，政府可以有两个讲法。如果普通嘅经济叙事方法就係话，我哋嘅政策令到企业有损失。又或者另一个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就係，自由唔係冇代价㗎，我哋正在为加拿大嘅主权付出代价。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嘅政治防御能力显然係强好多啦。但係我又唔会话卡尼纯粹係利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嘅。因为特朗普的确是将加拿大推向这个方向，特朗普制造了危机，卡尼就将危机政治化、民族化。但是究竟民族主义可不可以长久变成执政联邦自由党的免死金牌？政府可以高举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加拿大主权的重要、支持本地货、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民仍然可以问，好啊，那跟着呢？例如加拿大的生产力为什么还是这么低？房屋负担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医疗轮候时间究竟有没有改善到？联邦财政赤字究竟怎样处理？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加拿大为什么长期要依赖美国市场？新能源、AI、矿产、基建项目到底几时才真正能够产生收入？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究竟由哪个出钱？怎样投资？加拿大人得到多少回报？这些都是不能够单靠爱国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当加拿大人开始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代价之后，反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凌驾，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如果答案可以的话，那恭喜晒啊，卡尼的民族主义策略非常成功。如果答案是不可以的话，那现在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就很可能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政府已经将自己和加拿大抗美国高度绑定，到时经济不好，国民不只是批评经济政策，还会开始问卡尼，你所谓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到底强在哪里呢？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7: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9月16号星期三是香港很重要日子，因为我们的行政长官呢将会公布新份的施政报告，是连同一个很重要的5年规划，这是香港一个历史的新进程。不过这么宏观的大事呢，小市民呢第一方面呢不是太理解，另一方面呢好像对我来讲是很遥远，所以在小市民来讲，其实对于这些大事呢个关注程度呢是并不是如这个是正常地去推断。什么人最关心这两份重要文件呢？有一个类别的人呢可能是最关心，可以叫做地产商和买楼卖楼有关的人士。为什么呢？这就是香港那种的本质，就是我们就一个呢搞金融搞地产的城市，讲什么创科或者讲 AI 未来呢，对很多人来讲是太遥远，我觉得那些只是一些应用的工具，与我何干呢？讲到未来这么多大型的蓝图，这么多伟大的计划，可能是太遥远了。我只顾及我下个月份工保不保得住，我层楼保不保得值，或者我想买楼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呢？所以过去这段日子呢，香港整个楼市呢很淡静，而地产商亦都没有推什么个新盘，大家就观望。观望什么呢？就等下这两份报告的出台。当然报告不一定呢是会就住这个地产发展土地发展有一个呢很明确的政策的指引，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特别在五年规划那个蓝图当中呢，可以看到未来香港那个土地供应同埋整个人口发展的一些的指标。好得来讲，北部都会区是五年规划的重中之重。咁除了是在政府心目中好重要的大学城啊或者是科技城之外呢，其实那里也都是一个大量人口会迁进来的一个嘅香港嘅新都会。咁啊，到时有几人搬入嚟咧，未知之数啦。但一个好关键咧，就系究竟北部都会区个楼价系会比而家平好多咧，又或者会贵好多咧，或者会唔会系令到香港整个嘅楼宇价格、土地价格都下跌咗咧？嗱，从呢个供求问题嚟讲咧，后者系成立嘅。我经常批评特区政府或者之前的港政府都是推行高地价政策，但高地价政策其实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香港的土地有限。土地有限这个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河之隔，那么过了河那边呢有很多土地，但香港来讲呢我们就有得这么少的土地，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就形成了香港那个地价的高昂，地价高楼价一定高啦，所以点解香港地产商对北都发展仍系犹豫不决呢？香港地产商对 北都发展仍是犹如

0: 通咧，呢、这个亦都系咧必然嘅趋势。即系话咧，香港同深圳之间过去嗰一条嘅线，其实越嚟越咧系模糊咗啦，越嚟越咧系开通咗啦。嗱、啊，呢、这个无疑对香港融入大湾区一体化咧，呢个系好合理，让交通配套各方面嘅程序越嚟越简化，於是越越便捷咧，於是咪畅通无阻啦。但系呢个消息嘅边界，亦会令到香港整体嘅楼宇市道，香港嘅过去对居住问题嘅睇法咧，其实会改变嘅。简单，我哋吸收不少嘅内地专才，其实不少真系专才嚟嘅，而喺香港揾到佢哋嘅位置，但系咧佢哋未喺香港咧系好全力投入啦。一方面部分资金唔容易嚟香港嚟到去买楼。另一方面呢，就係、是、香港楼价太贵。嗱，我哋成日用一个500尺，譬如你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你起码500尺，两房一厅嚟好基本嘅。两房一厅香港嚟讲，大致上呢就要1000万一个比较好少少嘅一个嘅楼宇价格。1000万对内地人嚟讲，话呢个真係个几天文数字。1000万喺内地，喺即系大湾区大，即系深圳已经系好贵噶啦。你再远少少咧，或者深圳嘅近郊咧，系平好多嘅。1000万港币，哇咁啊，900几万呢个人民币可以买到非常之舒适宽敞嘅居所。两者比较，如果你有1000万嘅内地人，你会唔会嚟香港买一个500尺嘅蜗居？咁啊，孩子亦都困喺500尺嘅蜗居当中。尽管你话香港海阔天空，但居住环境你望出去咧就系、是、海阔天空，但望出去你回顾你自己耷低头啦，嗰、那个住嘅地方就咁少啦。嗱，所以北部都会区其实面对好大嘅矛盾，那个矛盾就系我哋一方面要更加开通，更加令到中港之间，特别港深之间，那条边界呢越来越会消失，越来越便捷，但又会影响到香港整体的楼价、土地价格。如果香港的土地价格下降得很快，如果令到政府的卖地收入亦都呢失去了原先的优势，那这个矛盾呢其实一直存在，但呢特区政府从来呢就没有正面去回应，亦都不知道怎样回应所以我们看着施政報告出現了，咁啊，究竟我呢個嘅推論是否成立，或者有冇啲答案俾到我咧？可能未來幾天咧有機會再同大家咧係進一步咧就具體情況咧再喺家書當中嚟到去指出一下。
1: 知天下事
2: 係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嘅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1: 主持李傑之。
3: 过去两日在多伦多举行了一个叫加拿大投资峰会，这个今年四月开始筹办联邦政府主导的投资峰会，合作伙伴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退休基金，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委员会和公共雇员退休金投资委员会。获邀出席的全部是环球金融投资界的顶尖人物，有来自阿联酋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投资者，还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等300多人出席。这些出席的嘉宾管理资产是超过120万亿加元的。建议在加拿大开发投资的项目就有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矿产、金属、海事和海港基建、电力、数码科技、制造和运输等。今次成功举行峰会是本国经济发展踏出重要的第一步。若果取得这些投资者资产1%的合约，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1兆亿元的投资了。为了抵抗美国对本国关税的威胁，同时分散风险，祖尼卡尼亦都将发展的焦点转向欧洲。 跟你出

0: 即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报告演说。加尼是第一位受邀出席这个年度演说的非欧洲国家元首。听日卡尼就会在欧洲议会发表专题演讲。前总理杜鲁多亦都曾经在2017和2022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但是今年1月卡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内容精彩，获得一致好评，所以对他听日的演讲是有相当期待的。结束今次欧洲行程之前，卡尼还会首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再回去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卡尼表示要和欧盟加强关系，不是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建立一个他叫的独立联盟。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而且是优势互补。华尔街日报报道，卡尼建议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而欧盟方面对这个提议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之后加拿大的官员否认是有作出这个提议的。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挪威的情况。挪威是北欧国家，但是它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挪威在1972年和1994年两次全民公投都否决加入欧盟，主要就是要保护他们关键的渔业和农业的自主权。尽管不是成员国，挪威和欧盟是保持紧密关系。挪威透过签署欧洲经济区协定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商品、服务、人员和资金自由流动。挪威又是神根公约国，因此和欧盟多国是没有边境管制。挪威不是使用欧元的，而是使用挪威的货币克朗。不过挪威亦要作出一些妥协，例如要遵守欧盟大部分的商业和贸易法规，但是在欧洲议会是没有投票权。同时挪威是要拨款给欧洲经济区设立的叫凝聚基金，资助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欧盟成员国，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目前在欧盟是没有所谓准会员，那究竟准会员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操作的呢？现在加拿大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欧盟27国中有10个成员国还未有确定协议，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要和欧盟经济一体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去年6月加拿大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联合峰会上签订了战略伙伴和安全与防卫伙伴协定，是这个叫2030欧洲再武装计划，加拿大是可以参与竞投欧洲采购的防御军备。加拿大和欧盟可以用这个作为蓝本，扩大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发展。经济学家 John Cannon 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标准经济的框架去估算，他说若果取消所有劳动市场的障碍，环球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 会跃升 50%。 他认为加拿大和欧盟劳动市场结合不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但是影响深远。加拿大和欧盟加强两地学生的交流和研究计划，对两地会有很大帮助。对加拿大若果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将要作出一些怎样的妥协，或者说要付出啲咩代价呢？暂时仲未知道。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系质疑，系咪真系会令本国嘅贸易多元化？我哋会唔会咧系受到欧盟嘅边境政策限制，而小生意又会唔会被欧盟嘅企业吞噬呢？事实上，自从去年3月接任总理以嚟，卡尼咧系致力加强加拿大同欧洲国家嘅关系。上任总理杜鲁多亦都同欧盟签署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 在2017年呢获欧盟议会通过实施，主要就是免除货品的入口关税。今年2月呢，本国政府亦都签署了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这个就是欧盟1500亿欧元加强防务的计划。加入欧盟其中一个最大的隐忧就是会不会限制我们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开采矿产呢？因为欧洲国家对碳排放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幸好欧盟国家都需要这些资源补充他们国家需求。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商品、服务、人员、资金都自由流通，偏偏在加拿大一个国家内都做不到这一点，真是讲不过去的。酒精饮品跨省要收税，领牌的行业例如医生、律师想要到另一个省工作，必须要重新取得当地的执业资格。加入欧盟可能会加速打破我们省与省之间的壁垒，这些贸易和劳动市场的障碍严重拖累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当年美国也实施保护主义，加征关税，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我们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当时的总理 Albie Bennett 就转向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以至英联邦国家加强合作。英国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出口最多的国家，直至后来美国降低关税，加美的贸易才恢复过来。我们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是想不想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呢？无论我们怎样深化和欧盟的关系，大前提是不损害国家主权，不要为了换取进入欧盟市场而放弃独立性。在商讨的过程中争取扩大合作，但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下个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相信会有一个清晰的图画了。今朝早同大家倾偈到，我系李杰之。
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是一个非常之懂得同埋喜欢阅读嘅人，阅读文字虽不至于系过目不忘，啊，都能够咧好快掌握到文字嘅精要。特别阅读啲系冗长嘅正式文件咧，已经累积咗几十年嘅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要掌握一些关键词汇，特别在内地很多的政治文件呢，其实是相当冗长，好几十万字，但你能够找到在文本当中出现最多的 keywords 关键词呢，就知道哪些是最重要了。而我运用这个这样的阅读技巧呢，来阅读特首李家超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计划，或者加埋呢个施政报告呢，确实是比较一般人呢是容易掌握各种情况。事实上你睇返整个规划全文呢就6万字。咁啊，长达124页，概含咗就金融科技、教育、土地、贸易、社会福利、国际化，跨入咗系多个嘅方面。咁为香港未来5年嘅发展定下咗蓝图。 咁啊，当然呢方面咁详尽嘅内容咧，大家有兴趣咧，就可能咧啊喺网上等等啦，可以掌握到嗰啲嘅重要。但系如果阅读呢份嘅文件，一个好重要嘅篇章就是第七章。嗱，第七章咧，其实咧系咁多篇章当中最短，只一页五个段落。但系讲到咧系解读整个五年规划嘅一把锁匙。呢章明确咁讲明咗五年规划嘅统领、年度嘅施政落实、财政预算嘅支持、年度嘅述职汇报等等机制。即系话咧，啲系好有秩序，层层去推进，而唯有一个真正落实执行到咧，内容所讲到嘅所有嘅愿景规划，先能够咧系有秩序，并且系能够落实去执行。鸡把锁匙失灵咁点算好咧？嗱，我相信咧有一个机制咧，就系话咧，其实问责官员部门要同行政长官负责啦。行政长官每年都会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来到去报告落实这些实施情况，即是一个双重问责。我们必须看到特区政府首次牛刀，第一次做这些五年规划当然不懂做了，不过不要紧，因为整个的规划是有中央的协助指导，或者顾了中央的精神，所以看见内文当中好多嘅词汇用词咧，系相当内地化。好多嘅所谓用一二三四五嘅点题咧，亦都系咧相当咧系内地惯用嘅一啲嘅词汇，同埋咧将复杂问题咧提纲挈领系点出嚟。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旧嘅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或者咁讲，香港一国两制嚟到今时今日。2026年的9月16日开始呢，我相信也是迈向一个的新的 3.0， 就是呢有更多中央的使命规划落实香港整个管治的蓝图当中。你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违反一国两制的本质原意啊？咁啊，大家见仁见智啦。但是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政治 的现实，因为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去制定一个的五年规划，那这个呢对香港整个的定位呢更加清晰。如果你再看埋港澳办很快去一边的回应的专文，又看埋呢环球时报也出埋社评呢去支持香港的五年规划，因为讲到呢整个定位的精准呢，这个不是说香港可以定到出来，是完全是对接即是国家那个的发展。而那个办整篇长文就有1500字，那么相对于政策文件就不算长的。但就讲到呢8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这个就是呢可以看到呢这个的报告是完全呢不可以用旧眼镜去看新的问题新的定位了。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登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登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大夫你好。
11: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2: 早晨，安儿。
11: 系啊，关医生啊，咁有阵时诶，我哋行路啊、楼梯啊嘅时候，个膝头哥都会痛嘅、哦。
12: 嗱，呢、這个咧就要睇下你嘅年纪问题。咁好多时啲后生咧，佢哋即系做运动做得太劲啦，扭亲个膝头哥，咁就会痛。咁嗰啲咧就可大可小啦。即係如果少咧，就係即係扯親啲韌帶啦。但係有時因為嗰度力唔啱咧，就會傷咗個半月板嘅。半月板咧就係、是、個膝頭哥關節裏邊咧有兩塊好似嗰啲軟嘅箭咁嘅，即係等你膝頭哥咧唔會上下邊。咁半月板係有佢作用，但係咧如果你唔小心咧或者個動作太過急嘅時候咧。扭傷咗佢咧，佢有時會跌咗嘅。嗱，如果對我哋普通嘅人嚟講，即係唔係職業運動員嚟講咧，咁如果傷咗半月板咧，就會痛一輪，痛一大輪啦。咁多數咧，你如果休息下佢啊，處理得啱啊，做翻啲物理治療啊，咁多數都會復原嘅。嗰啲韌帶方面咧，只要睇下你係扭親啦，定係整斷咗條韌帶啦。如果你整斷咗啲韌帶咧，就好大件事嘅。咁但係整斷韌帶咧，多數咧就係嗰啲職業運動員先會嘅啫。即係因為尤其是打 hockey 嗰啲咧，即係冰球嗰啲咧，佢哋因為成日去到個位，跟住一轉就轉身，咁咧就轉得太快，或者嗰啲打美國式足球嗰啲咧，佢哋只腳咧啲動作。好突然嘅話咧，咁就會直情整斷咗嗰條韌帶。咁整斷咗條韌帶咧，舊時嚟講就差不多咧，你就以後唔使再玩嗰個運動啦。因為啲運動係需要條韌帶係完全正常嘅。但係咧，如果你係職業運動員咧，咁嗰啲運動嘅外科手術專科咧，就會嘗試幫你剝翻條韌帶嘅。呢個好大手術嚟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哋普通人咧，佢哋就一定唔會做噶啦，因為個手術太大，而且要做好多嘅康復，咁先會掂嘅。普通人係做唔到嘅。咁另外有啲即係冇咁緊要嘅韌帶咧，即係個膝頭哥兩邊嗰啲韌帶咧，嗰啲好少會斷嘅，多數咧就扭傷嘅啫。咁韌帶咧就係個軟組織嚟㗎啦。咁我哋知道如果扭傷咧，最緊要就休息佢啦。令佢消炎消腫啦， 就再做翻啲適當嘅康復運動，即係等佢條韌帶個負荷唔使咁犀利，多數都 OK 嘅。即係我哋普通人嚟講嘅，唔係職業運動員嚟講咧，就多數冇乜事嘅。咁但呢個咧，多數係即係扭傷或者整傷嘅啫。但有時有啲咧就乜事都冇，但係佢突然開始痛嘅喎。咁我最近咧就見過有兩個病例，就係、是、後生仔嚟嘅，即係三廿零四十嘅啫，就膝頭哥痛。咁先頭我都當佢係自己佢點扭親啊咁啫。咁但係醫咗一輪之後咧，佢都係冇乜好轉啦。咁啊照 X 光啦，一照 X 光咧就發覺咧佢有嚴重嘅關節退化。咁我哋知道咧，個膝頭哥個關節咧，其實有三嚿骨喺度嘅，一個就是大腿骨頭骨，一個就是小腿骨頭骨，仲有咧就係個膝頭蓋。膝頭蓋係個骨嚟嘅喎，個大腿同小腿嗰個關節嗰度咧，佢就有外側同埋內側嘅關節呢個位啦。咁啊，嗰啲地方退化咁啊唔奇啦。啊，好多時咧就係嗰個膝頭蓋同埋其他嗰兩條骨嗰個位嗰度退化。咁點啲人話啊？你點知道我退化啫？因為佢照翻嚟嘅時候咧，啲骨咧就已經變咗形啦，即係嗰個關節嗰啲骨嗰度咧，已經咧就冇曬啲軟骨啦，同埋咧嗰個骨嘅形已經直情因為啲骨刺咧，所以變咗形。咁如果去到變形咧，就即係話嗰個退化咧已經係最少都中挺啦。因為先頭你有啲退化嘅時候咧，我照 X 光係睇唔到嘅。邊啲人會膝頭哥關節退化咧？咁第一就係年紀啦，因為經年累月你個負荷犀利啦。第二咧就係過重嘅人啦。咁呢個我哋成日都講嘅啦，即係如果你過重咧，對你個膝頭哥嘅負荷咧係唔好嘅。咁呢個退化咧就女人咧就係差過男人嘅喎，即係過重嘅女人咧。就差過過重嘅男人嘅，但即係兩個都唔好嘅。咁如果你年紀又大，你個體重又係超過個高危個體重咧，咁咧就遲早出問題嘅啫。咁但係我最近呢兩個病例咧，就係三幾四十歲後生仔嚟嘅啫喎。呢兩位仁兄咧都係比較重啲嘅，即係超咗嗰個高危嘅。咁我哋再睇睇咩叫標準，咩叫高危，就係將你嘅體重係用公斤，就除你嘅體高係用公尺，再除一次你嘅體高公尺。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體重嘅指標，就係 body mass index。中國人咧就要少過個23嘅，即係健康嚟講嘅。我唔理你話好唔好睇啊，但係咧超過28咧就係高危嘅。咁我發覺而家好多時啲後生仔咧、後生女咧，佢哋去到卅幾嘅呢個 number， 咁即係卅幾咧就即係你遲早一定出問題嘅，問題出邊樣問題啫？咁呢兩個男士咧都係超重，即係過咗28嘅啦嗰個 BMI， 咁所以佢哋亦都係即係唔經唔覺咁突然就話啊，話膝頭哥痛到幾個月。咁到一照嘅時候咧，哇！已經係全部佢中挺到嚴重退化添，咪照到話，哇！咁我就已經好奇怪，我話你咁後生，如果你而家已經中挺到嚴重退化，咁你老來點搞啊？咁好多啲幾大啲嘅，即係譬如60以上、70以上嗰啲咧，就算佢冇痛咧，你拎佢照下咧，即係如果佢順便照開嘅時候咧。都好多時發覺佢有輕微退化嘅，呢個係完全唔奇嘅。尤其是膝頭蓋同埋大腿同埋小腿個骨咧，呢個三個位咧，所以好多時嗰啲 X 光報告咧就話三個空間都退化咁，英文就 try compartment。咁你話啊，點解三空嘅兩條骨就係、是、因為嗰個膝頭蓋同呢兩條骨中間係連嘅。仲有一個關節喺度，咁如果都即係咁退化嘅時候，你話點搞咧？咁第一就係當然要面對呢個起因啦，起因就係因為你過重， 咁好多人就話我行得多或者跑得多會唔會呢？如果你係行得多或者跑得多，而你嘅姿勢係正確嘅話咧，其實就唔一定係退化嘅。嗱，年紀大嗰樣就冇得改，但係同你平時行啊或者跑咧，應該又冇乜大關係嘅。除非啲西人咧中意咧一跑就跑幾公里嗰啲馬拉松，一個禮拜跑幾個幾次嗰啲咧。咁長遠計咧，譬如你跑咗十年廿年咧，有時咧個膝頭哥關節係會退化嘅，所以好多人咧到上咗年紀咧就誒我唔跑得啦，我要做揾其他運動做啦。咁但係即係嗰啲多數跑得好勁嗰啲嚟嘅啫。我哋普通人咁做啊，我哋平時啲運動咧係唔會搞到我哋退化嘅。
11: OK， 咁如果有退化可以點樣處理？有冇得醫㗎，關醫生？
12: 已經退化了的東西我們就沒法子回到轉頭了、但我們可以做一些東西就減慢它的將來退化的程度。很多人第一件事就說我要照個磁力共振，如果你是不是扭親又不是說有些突發事件那些，你又不是職業運動員呢，這裡就算我醫生填張紙進去他也不睬我的，因為他要、有些、有個問卷嘅，如果我話要照嗰個膝頭哥嘅磁力共振咧，佢我要仲要搭多一頁紙，睇下合唔合佢嘅要求。如果唔係，我對唔住你唔合要求。點解咁做咧？因為普通嘅關節退化咧，你照磁力共振冇用嘅。問題就係你有痛定冇痛，同埋你嘅行動有冇限制。咁如果係有，咁就已經就要做手術噶啦。咁你唔使照磁力共振都可以做到手術噶啦。咁磁力共振有咩幫助咧？就睇佢韌帶，即係如果有疑問話你啲韌帶傷咗，咁咧佢就會排你期，但係咧普通都要排六個月嘅，除非你咧係職業運動員啦。職業運動員就唔同啦，因為佢哋個隊咧就會買定現梭，佢哋一整傷咧，第一件事照咗磁力共振先。即係知道佢有幾傷，同埋係咪傷咗韌帶？因為如果傷咗幾條大嘅韌帶咧，咁佢即刻咧就要揾醫生去處理佢，睇要唔要做手術，或者要唔要做啲咩康復，或者佢哋有專門嘅運動嘅物理治療師啊嗰啲咁啦。咁但係我哋普通人嚟講咧，就冇呢個服務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就算你話啊我扭親，真係要照咁，咁嘅時候咧，都可能要排期六個月嘅。咁個磁力共振咧，對我哋診斷同埋醫療醫治嗰方面咧，就冇乜，即係普通人嚟講就冇乜大分別。除非你係職業運動員，咁我哋第一件事咧，當然就要睇住我哋體重啦，即係減低個膝頭哥嘅負荷啦。咁最好嘅辦法咧，就係即係要同醫生或者營養師商量。睇下點樣可以慢慢將個體重減，又唔好減得太快啦。咁第二樣咧就係食個骨膠丸。但骨膠丸咧就即係好多人有好多傳聞嘅，即係但係唯一係即係有研究過咧，喺英國有研究咧，就話如果係有關膝頭哥關節退化，你食1500毫克嘅骨膠嘅骨膠丸即係高蛋白收肥咧，就長期食咧。是會減慢你的退化程度的，但是你一定要長期吃，而且一定要吃1500，你不要吃500、750。很多人就買了其他那些有其他那些藥物的骨膠丸下去，即是骨膠丸500又加400不知什麼，又加400不知什麼，其他那些呢就沒有研究說有大的功效的，不過呢就貴很多的了。最便宜咧就買骨膠丸，譬如750嗰啲，你早買一粒咁啊最方便啦。但係要長期食，亦都你唔好諗住食完我真係冇曬痛，佢唔係止痛嘅，佢係減慢個退化啫。第二咧就要做個大腿前邊嗰個肌肉嘅強化運動，英文叫 quadricep exercise， 即係你 quadricep 就係嗰嚿肌肉，你要做啲強化嘅運動。咁都有好多辦法做嘅。你治療師那裡呢，他會教你的。
11: 讲到呢度又伸展下双腿，等个膝头哥唔好咁快退化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玉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9: 大夫你好，
11: 关医生，我哋讲到话关于膝头哥嘅物理治疗，有啲咩动作可以做噶？
12: 我普通嚟讲咧，叫病人咧就系咧坐喺张高凳嗰度，就每只脚挤两磅嘅沙发或者米或者哑铃，总之有两磅嘅挤个脚眼嗰度前面嗰度，咁然后咧就慢慢将只脚由垂低咧一直升到平。又慢慢又放翻落去，最緊要咧就係要慢慢，即係唔好揈佢，你要等啲肌肉要做嘅。咁你一日做40下，而且要好，我係要好有恆心咁做嘅。咁當然有好多其他嘅，
11: 好攰喎，做40下喎，綁住個重量，
12: 兩磅嘅。
11: 喂，係瞓喺度提高只腳，定係坐喺度提高只腳先？
12: 你坐喺張高嘅椅嗰度。
11: O K， 然之後綁個重量喺腳眼，跟住慢慢
12: 兩磅嘅啫，係、
11: okay，
12: 啦，慢慢咁舉起，
11: 提高，
12: 又慢慢
11: 放
12: 翻，
11: 40下都幾攰喎，聽落去。
12: 唔攰嘅。係。咁有個病人咧就好笑，佢聽咗我話，佢話我做，軍生話兩磅好，我不如五磅更好，佢綁咗五磅上去。啊！真係做到佢攰曬，仲話哇做唔到啊咁。咁話你綁五磅做乜啊？即係我叫你兩磅就兩磅，咁即係兩磅夠啦。沙發話啞鈴啊，米啦米
11: 肉啊 ，OK 喎，係喎米 OK 喎，嗰啲米包
12: 袋度係啊，包包誒搭住咁咪得咯。即係兩磅好容易嘅啫。咁但係又係要有恆心做。如果隻腳有痛有紅有腫咧，咁就要同醫生商量，可能咧就要熱敷同埋搽啲消炎消腫止痛藥膏，或者甚至咧譬如天氣轉啊，或者嗰排特別痛嘅時候咧，或者嗰排行得多咧，你特別痛咧，就可能要食幾日嘅嗰啲風濕藥嘅。風濕藥咧就係、是、當然係。又係消炎消腫止痛㗎啦，但係啲風濕藥咧就唔多唔少咧都同嗰、那個胃有啲刺激啦，同埋就可能有可能影響腎功能嘅，所以嗰啲一定要醫生睇喎，你一情況睇應唔應該開，應唔應該食嘅啫。同埋你又唔可以長期食嘅，長期食咧可能真係影響個胃嘅。另外有一個方法咧就即、是、係如果你有痛起嚟有嚴重，但係你睇咗專科，但又未到做手術的地步咧，就可能幫你打一些潤滑劑落去嘅。 咁嗰個咧就唔係醫好嚟嘅，嗰個係等你暫時止痛嘅啫，幾貴下嘅，唔知400蚊、500蚊一針嘅。但普通打咗咧，打入嗰個關節裏邊嘅，佢就俾翻一啲潤滑嘅嘢落個關節嗰度，等佢唔好骨磨骨。咁嗰個咧就可能有3至6個月嘅功效。咁3至6個月之後咧，可能又要再打噶啦。咁你覺得值得嘅，因為如果平時你太痛嗰頭你唔喐咧。越唔喐咧，你咪越重咯，同埋嗰啲肌肉咪越嚟越腍咯。咁即系你如果打咗之後，你最少可以

0: 只是排，你说膝头哥痛，家庭医生照了说你退化，你见个等见骨科呢，加拿大平均呢都要12个月才见到个骨科。他见到你之后呢，他认为你是应该做了，就再要排多12至18个月。咁因为加拿大太多嗰啲年纪大嘅人，咁所以变咗呢就太多人需要做呢、這个。咁好多人就话诶，咁我俾钱做啦咁。喺 BC 省呢就唔得嘅。因为你嗰个加拿大嗰个医疗保健呢就话明你唔可以因为有钱就爬头。咁但係有啲人呢就走啦，就走去亚省做。亞省咧，佢俾你係私家俾錢，即係佢做完手術咧，佢做埋跟進嘅。我唔知嗰個exact 價錢係幾多，但我聽人講過咧，就大概係20,000到啦。嗱，好多人咧，如果膝頭哥退化一痛咧，唔止中國人，外國人都係咁諗嘅。佢話20,000，我梗係俾啦。佢話個理由就係佢話我一生做嘢咁辛苦，储埋晒咁多积蓄，但系而家咧我就痛啦，我又唔喐得，又唔可以过好嘅退休生活，又唔可以旅行，咁我又要排多最少都两年至两年半先有希望做，咁到时做咧又唔知道我的状态系点噶咯，我可能又更差咗。佢话我不如俾咗个20,000，或者30,000咯，我唔知几多，大概系2-3萬咁样。咁我做咗，我可以喐得翻，我可以最少我退休咧都過多幾年好啲嘅生活先啊嘛，即係將來又冇得講啦。咁佢做嘅手術咧就係 actually 換咗個教嘅，咁換教你唔好話諗住一做完我就真係可以健步如飛咁，即刻可以到處喐。你要第一，你一定要嗰個康復嘅程序咧。要做好多運動嘅，唔係容易嘅。第二咧，你一定要減磅嘅啦。到時如果你係過重咧，因為如果唔係咧，做完之後咧，你係繼續痛嘅，你一樣唔行得嘅。因為啲肌肉咧已經鬆曬啦嘛，你個負荷太大啦嘛。咁所以好多人就以為我做咗手術即刻可以去旅行啊，乜都得，唔係咁簡單嘅。即係所以啲專科咧就要即係同你講一大輪。解釋曬，等你明白曬，同埋佢睇下你會唔會係成功嘅做個成功嘅病人。如果佢覺得你成日都攤喺度都唔喐，你又即係超曬重啊，嗰啲咁情況之下咧，佢可能話你都係唔值得做噶啦。或者譬如你糖尿控制得唔好嘅話咧，佢哋可能唔同你做嘅，因為做完之後咧，嗰個康復都係好緊要。咁如果你糖尿控制得唔好咧，个复原嗰个啲皮肤啊、关节啊、其他啲你埋口问题咧，可能会有影响。咁即系所以，如果你系一个唔乖嘅病人咧，佢可能谂住唔好嘥咗嗰个手术房时间嚟做啊。咁所以就呢啲咧，就要同家庭医生商量噶啦，又唔可以谂住我俾钱咁我就去做咗佢咯咁。
1: OK， 咁即系膝头哥痛啊，即系如果系退化咗就。冇得翻轉頭，唯有靠物理治療、食藥、打潤滑劑，最後一步先至去到做手術嘅。咁關醫生啊，即係其實呢排天氣都變化得好大，你都有少少唔舒服喎、
0: 啊。你都聽到我把聲啊，好彩係大傷風嘅。嗱，呢排天氣咧真係好怪，我有幾個朋友後生嘅健康嘅，都係病咗，一個咧坐完遊船翻嚟。其他我同埋另外一位咧，就即系我哋冇接觸嘅，都係即系喉嚨痛啊、鼻聲沙啊、鼻水啊嗰啲咁嘢。咁好彩咧，我就有啲6+1嗰啲檢測盒啊。
1: 哦。
0: 因為呢個時候咧係好緊要嘅6+1，因為我要知道係流感或者新冠。或者是那些 walking pneumonia， 即是肺炎但你又行得的，或者是其他那兩隻雙風菌。幸好我自己檢查了兩天，全部都及一， 同埋新冠咧都冇事，咁即係話咧，我係普通嘅傷風菌嚟嘅啫。咁啊，我哋早兩個禮拜已經講過咧，呢啲咁嘅天時咧，即係二八天時咧，啲氣温轉得好快嘅。有時出街咧，朝頭早就涼地凍到地有陣風，下晝就曬到興，就好容易病。咁所以我都要即係要特別要小心，同埋即係要處理噶啦，即係包括要。飲水啊，解口啊，食啲嗰啲適當嘅生果啊，即係等我身體嘅抵抗力打低呢個傷風嘅病毒。喺呢度都提提各位咧，呢啲天時咧，等於著多件衫，好過咧就唔夠衫嘅。熱嗰頭你咪除咗佢咯，但係就唔好搞到自己出曬汗啦。咁同埋即係一定要足夠嘅休息啦。就如果有唔舒服咧，就盡量。避開其他嘅人啦，即係適當嘅措施。咁嗱，六及一咧，加拿大就冇嘅。如果你邊個喺有朋友啊親戚喺香港翻嚟咧，就叫佢帶幫你帶十盒翻嚟啊，好平嘅啫。嗰啲港幣都可能係二三十蚊一盒嘅啫嘛，即係呢度五蚊到嘅啫嘛，加幣。咁但係即係。有老人家同埋有細路咧，呢個就真係好大幫助啦。
1: OK， 嗰個檢測盒係咪真係喺香港藥房就可以買到噶啦？
0: 藥房啊、便利店啊、網購啊，全部都有噶啦。
1: 六合一，
0: 佢仲有九合一、十合一添，即係
1: OK，
0: 佢除埋曬其他嗰啲傷風菌嘅啫，但係即係最緊要嘅就六合一。
1: OK， 好啊好啊，咁啊都希望關醫生你就早日康復啦。多多谢你提醒咗我哋咁多啦，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啦，
0: 我哋再倾啊。
1: 好，唔该晒关医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边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今日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3: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4: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2: 下午四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4: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两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上一集和一间修复公司的项目经理 John Yu 跟我们讲了，如果一个单位虽然他没有受到个火灾的波及，但是很多时候修复公司都是要他们去做一个修复的，讲了个原因。我们今集就讲一下，在一个火警发生了之后，我哋一般嘅住户咧，最常犯嘅系啲咩错误咧？
9: 咁最常见嘅错误咧，一般火警发生两样最常见嘅。第一件事就系尝试去自己扑灭个火，但系用错方法。咁用错方法嘅时候咧，有时会令到个火势系更加猛烈都唔顶嘅。咁另一样嘢比较常见嘅火灾之后发生嘅错误咧，就系当嗰个火灾救熄咗啦，可以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喺未做一个清理嘅时候咧，就开始去收拾自己嘅财物啊，但系就可能会令到嗰个烟或者系一啲污水啊，亦都会系交叉感染啊，去咗带到去一啲本来冇咁严重嘅房间嘅。
8: 嗱，庄林，我记得咧，我就上过一啲消防局俾我哋嘅堂啦，咁佢又讲过。如果一啲 pan fire， 即係嗰啲鑊起火咧，即係好鑊氣咁啊，燒著咗啲油啊，但千祈唔可以用水救嘅，係咪咧？
9: 冇錯啦，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如果用錯方法救火咧，會令到個火勢更加大嘅。如果係特別煮食嘅火啦，特別係油份比較多嘅火啦，若果一淋水落去咧，就好似個火就會即刻漲高噶啦。
8: 係啊，所以咧，我哋早輪咧有個消防安全講座咧，咁亦都有間修復公司咧就送咗一啲廚房嘅消防煎俾我哋啲用户去到看下門口啦。咁呢、這個即係大家都知道咧，要救火都用個正確嘅方法啦。咁啊，好多時咧，我哋同啲聽眾朋友都傾過啦，好多人喺屋企咧都冇一啲滅火嘅設備啦，即係最簡單，好似一啲 ABC 嘅滅火筒啊，又或者係一啲滅火煎咧。咁呢個對於我哋家居個防火安全咧，都係好重要嘅。
9: 冇錯啦，咁滅火嚟講啦，咁其實無論唔同嘅救火方法咧，一般都係將個氧氣攞走，咁咧，因为咧火啊需要燃料同埋氧气去燃烧，咁咧无论任何方法都好咧，主要都系去令到个suffocate个火，令到佢冇养分去继续扩大嘅。咁啊，呢个 fire blanket 即系嗰啲防火毡咧，系一个好有效嘅一个方法。
8: 我哋讲咗个火啦，阿 John， 我哋就想转一转个话题咧，讲下啲水啦。我哋头先讲咗咧，就话有啲听众朋友咧，佢可能话有啲水湿咗之后咧，就自己自行处理啦。咁就吸唔晒啲水啦，可能喺啲牆身後面啦，又或者喺個地板下面呢都有啲水藏咗喺度啦。久而久之呢就會引發到一啲毛菌啦。咁好多時呢啲聽眾朋友就有啲毛菌自己搵啲漂白水洗下就得啦，咁樣咁查實呢個你覺得 啱唔啱嘅咧？
9: 其實咧，一般嚟講咧，純粹用漂白水咧，只能夠 clean up 到個表面，好多時都唔足夠嘅。因為咧，霉菌嚟講咧，你能只能夠見到佢表面嗰一陣咧，其實佢嗰個霉菌個生長就已經係根深蒂固，係生咗入去嗰個物料入邊。佢嗰、那個你見到表面嗰啲霉菌咧，其實就只不過係一個霉菌嘅一個 reproductive structure， 即係好似蘑菇咁樣，你面頭見到隻蘑菇，其實佢喺泥啊土入邊咧就已經係生到好大嘅一個範圍噶啦。咁所以你純粹你清咗個表面咧，一般都唔足夠噶。
8: 咁啊 ，John 啊，咁喺啲乜嘢情況底下咧，我哋需要揾一啲專業處理霉菌嘅人嚟到去到處理咧？一般修復公司係做唔做到噶？
9: 咁個別嘅修復公司咧，就會有一啲專係處理危險品嘅部門啦。咁如果係有嗰啲叫做 abatement 嘅部門咧，咁一般都可以處理霉菌嘅。咁但係處理霉菌咧，咩情況之下需要用到呢啲服務咧？咁可能係嗰個霉菌嗰個面積比較大啦。如果你少少一個範圍係一兩個方尺嘅，唔係太大問題嘅。咁你普通嘅裝修公司其實都能夠處理得到。但係若嗰個面積比較大，超過10方尺咧，咁就需要對可能健康嘅影響就比較大，就可能用到一啲專業嘅知識去先至可以有效咁樣去移除佢噶
8: 啦。嗱，阿 John 啊，除咗嗰、那個我哋講個霉菌之外咧，另外仲有一樣嘢都好緊要嘅咧，就係嗰個石棉喎。
9: 冇錯，石棉亦都係另一樣用到阿 Bateman 服務嘅一個範疇啦。咁 Bateman 公司即係譬如或者係一啲 restoration 公司阿 Bateman 部門咧，一般都會處理石棉啦、霉菌啊，甚至乎係其他嘅危險品嘅清理嘅。
8: 我見到處理嗰個石棉咧都好大陣仗嘅喎，啲人要封曬嗰啲地方啊，亦都著曬嗰啲保護衣入到去先至去清除嗰啲可能有石棉嘅灰板，咁先去 cut 嘅啫。
9: 冇錯啦，因為咧對石棉即係大部分嘅危險品咧，其實都係對健康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啦。咁石棉嚟講咧，即係一個好常見嘅建築材料，但係咧久而久之用耐咗就發覺，咦原來石棉對人體健康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喎，所以咧早喺八九十年代其實就已經禁咗噶啦，但係咧因為個材料用途實在太廣泛啦，所以喺房屋入邊咧好多地方都會揾到石棉嘅蹤影嘅喎。
8: 阿 John， 我想請教啦，嗱修復公司，我聽好多啲朋友都有咁講啦，修復公司咧同保險公司咧係掛鈎嘅，你唔揾啲修復公司做咧，保險公司又唔肯賠錢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依一個話題嘅背後有啲咩原因？咁係咪真嘅咧？或者有啲乜嘢你覺得啲聽眾朋友需要知嘅咧？
9: 咁又唔係話直接掛鈎嘅，咁但係咧，因為修復公司對保險嘅要求比較熟悉啦，其實咧最主要咧，修復公司能夠做到一個標準就係要做好個工程之後要無後顧之憂嘅，咁或者係一啲普通嘅裝修公司，佢哋唔一定係專業做呢啲水災火災嘅維修啦。咁佢哋表面上好似做好咗，但係咧，因為個專業知識有限啦，咁就可能會做漏咗一啲工作，之後再引起二次傷害啊咁樣嘅時候咧，要走翻轉頭追究就非常之困難㗎啦。
8: 嗱，另外一個話題咧，就有啲聽眾朋友成日都講，又即係投訴啦，話如果當一個維修個修復咧，係要經過保險公司同埋啲修復公司咧。有時要等好耐嘅喎，咁等咁耐嘅時候咧，先開工，會唔會令到個損失係更加大咧？
9: 咁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咧任何保險嘅工作都好啦，一般都係會分開兩個部分嚟做啦。第一就係緊急搶修，緊急搶修之後就係還原工作。咁好多時大家感覺到點解等咁耐咧？就係緊急搶修做好咗，穩定咗落嚟啦，令到個環境唔會再惡化嘅時候咧。咁就好多啲文書程序要處理好先至可以開始喐手還原，咁感覺上就覺得個程序可能耐咗啦，但其實呢喺背景入面呢，保險公司同埋修復公司呢都係做緊一啲文書程序，來回去到處理一啲文件啦，保險公司亦都有時候會格價㗎喎。其實
8: 嗱，我哋成日都講呢，預防勝於治療啦，咁你做咗咁耐嘅修復啦，你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啲聽眾朋友呢？ 我哋系点样可以避免一啲漏水啊或者系火灾嘅事情发生
9: 呢？我咧就会建议咧，成日预防胜于治疗嚟讲咧，有几样嘢可以做嘅。屋企可以安装一啲 sensor 啦，有一啲发 sensor， 咁一探测到有啲水落咗个地面咧，佢就会即刻发出警报咧，甚至乎有一啲系会连咗 internet， 系连咗 wifi， 可以喺你个手机度 send 个通知嚟，喺屋企漏水咁样就可以尽快去减低个损害啦。另一样可以考虑安装嘅咧，就系一个叫 backflow device 嘅装置咧，喺一啲去水管度装咗呢一个机关咧，其实就是一个单向阀嚟嘅。咁就万一呢个水管塞咗嘅时候，倒灌都唔会谷翻转头咁样嘅。
8: 好多时咧喺个单位里边咧有几样漏水嘅源头啦，我哋见到嘅就话个洗衣机个水管啦，可能嗰时装得唔好啊，甩咗喉啊，老化咗啦。如果个单位里边，譬如喺屋里边咧，有个热水缸，热水缸咧都会有漏水啦。咁啊个如果话有啲冷气嘅，咁喺司令上面冷气嗰啲接水嗰个 pan 咧，嗰啲喉塞咗又会漏水啦。咁啊好简单，冬天就可能过冷爆喉啦。咁嗰啲都系咧形成咗一个漏水一个经常形成咗一个漏水一个经常嘅成因嚟嘅。

0: 要好多时间，啲水就流多好多噶啦。
1: 系啦，所以你认识清楚你居住单位嘅周围环境咧，譬如好似你嗰个水喉制啦，你个走火通道啦，咁对自己咧系百利而无一害嘅。嗱，阿 John， 你可唔可以有啲个案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做咁耐嘅修复公司咧，最难忘嘅一个损坏或者系修复工程，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啊，最难忘嘅修复工程咧，咁我都喺几年前啦，有一次咧就系、是。条街塞大喉喎，咁街塞大喉你自己控制唔到噶啦。
1: 系白水定黑水啊？
0: 黑水啊，系啦，咁咧就 City 都有部泵车喺度，已经系咁泵紧噶啦。但系咧呢间屋咧就喺成条街嘅低洼点，咁咧即系成条街以上嘅所有马桶啊，任何嘅污水啊，冲咗落去大管嗰度，大管走唔到就喺佢个 basement 都谷翻晒出嚟啦。咁啊，都成个 basement 变咗个六七寸水深嘅游泳池，
1: 嗰、
0: 那个
1: 唔
0: 系
1: 游泳池咯，嗰、那个系化咩？
0: 化粪池。
1: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咧，个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好多谢阿 John 一连两集咧，同我哋讲下一个修复公司个工作啦，同埋我哋听众朋友喺做修复过程里边有啲乜嘢需要知道嘅。咁啊，多谢阿 John。
0: 好，多谢晒，拜拜。
2: 妈。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7: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9: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5: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6: 大班月饼，我有你呢，各位，我有你呢，中秋就见到我的呢，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喜欢的靓嘢俾大家啊，就是大班月饼啦，因为实在太好吃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0: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83792722，
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0: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9: 阿爸阿妈系我啊。
10: 阿女喺欧洲点啊？
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4: 黎兄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3: 是开始我们今天的善解而难了。是的，善 Sir 今天跟我们讲一下什么话题呢？
14: 现在已经到九月了，很快又会到冬天了，大家好多嘢咧，户外嘅功夫要准备一下咧。今日同大家讲一下，我哋譬如话住独立屋或者 town home， 一定会有条 driveway 或者前院嘅行嘅路啊，或者柏油路好，或者系嗰啲所谓叫做路嘅啲石春仔嘅路面都好啦。嗰啲其实过冬之前咧都要做少少准备功夫，保护一下佢嘅。
13: 过冬之前，即系虽然咧，而家即系天气开始有少少凉啦，咁啊，但系即系仲系一个比较爽啲嘅日子，咁系咪话揸紧呢个夏天嘅尾巴，我哋就先做好入冬前嘅准备咧？
14: 系啊，因为呢个时间咧，如果你唔准备嘅话咧，九月譬如话尾咧，通常都会系雨水渐渐多，好天或者干爽嘅时间少啦嘛。咁户外嘅功夫咧，好多时都会涉及到系游游啊，做一啲咁样嘅嘢，需要系干爽嘅时间啊嘛。
13: 嗯，系啦，嗱，咁你正话提及过啦，我哋嘅 drive 啦，或者系我哋呢个门前嘅啲路啦，有好多唔同嘅材质噶嘛。 有啲系
14: 有啲柏油面，有啲红蒙泥面，有啲甚至系砌砖，
13: 有啲系砌砖系啦，有啲咧就铺石仔，
14: 系
13: 吓，有啲系碎石，有啲系大嚿啲嘅石窗咧，我哋俗称系嘛，各种各样嘅唔同，不如我哋逐样慢慢讲好嘛？
14: 好啊，咁首先最多人咧就系话为咗要停架车褪出褪入。多数都会是用一些柏油面式的 driveway，
13: 是的、啊、这个我发觉是、比较普遍的、
14: 嗯
13: 啊、你说住屋的就算是、旧屋都好、
14: 嗯、
13: 因为如果条 driveway 他们要停屋、要泊车、啊、就是像你说的又要好洗好用、
14: 嗯、
13: 又要不用那么多麻烦、啊、就都会是我们俗称的立青、嗯、即是铺立青、啊、立青用了几年之后呢、嗯、可能有出现问题的了。
14: 咁通常呢啲沥青咧，我哋只系见到面头黑黑地啊。但系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咧，你啲车褪出褪入啊，太阳啊、雨水啊，样样侵蚀咧，你会慢慢见到甩咗黑色嘅地方咧，其实底下系一啲红蒙泥嚟嘅。
13: 系啦，冇错啦，吓。
14: 红蒙泥咧就系、是、原底起屋嗰阵咧，佢系铺咗喺度。只不過咧就唔同有啲紅蒙泥咧，佢哋鋪完之後咧，用一啲藥水洗一洗，佢露咗啲河春石。咁依啲咧，佢就係由佢結乾咗之後咧，上面掃咗依個柏油。
13: 嗯，嚇嗱，咁呢個係都好多嘅屋企都會係咁樣樣啦。咁假如係呢種咁樣樣嘅路面嘅話，我哋應該點做咧？
14: 这种路面呢其实自己可以做的，因为这个难度呢不是那么高，但是需要
13: 可以做。
14: 可以做。
13: 是。
14: 但是呢涉及到就是你要有适当的工具。
13: 是。
14: 因为为什么呢，在一个停车的地方，通常譬如说你如果是双车房，那个停车位起码宽度有20尺。
13: 是
14: 的。那如果你视乎你的 driveway 的深度，即是意思说由你的 back lane 或者由马路驶到入去你的车房，那这个宽度几大。咁譬如话啊，你面前可以停到一部车，并排两部，咁你又要自己先计一计，你呢个面积有几大，
13: 即有几阔系咪？
14: 几阔几长
13: 啦，或者系
14: 吓。咁呢、這个譬如话一个正四方形，咁你知道咗个尺寸咧，你就可以去买呢啲面头嘅物料。
13: 嗯，啊、即要计数，要预算，
14: 系
13: 吓，咁咪买几多？要怎样做都要做好个计划先啦、嗯。
14: 当然啦，因为你自己要知道用几多材料，同埋你要拣个时间，同埋要睇一个材料使用嘅过程，你要准备啲咩适当工具。
13: 嗯，咁、嗯、好啦，咁我已经度咗我块地啦。咁譬如我系有
14: 当20×20或者系
13: 30×40啦，通常都有咁大嘅吓。咁我就要系咪计喺上边油嘅材料，净系点样？有几多种材料要买咧？
14: 材料其实就系一种，就系啲柏油式嘅sealer， 即系封呢个路面嘅一啲材料，系一桶桶计
13: 嘅。即系我哋叫做路面嘅油漆啦，就等于系咁样，只不过佢系好似沥青咁样嘅，吓系一桶一桶计嘅，
14: 一桶桶计嘅。咁佢桶上面会有写住嘅，呢个桶可以游到几多平方尺，或者几多平方米。咁通常咧唔好遇到咁问，
13: 遇多啲
14: 系，因为如果你系遇得好问咧，有阵游嘅时间咧，佢会因为你碌数碌嘅匀巡会影响佢嗰个平均度。
13: 系
14: 吓，咁喺做之前咧，你计咗尺数咧，咁仲要自己一定有 power wash 嘅工具。咁如果冇咧，去啲五金建材铺睇下佢有个租工具嘅部门，租一部咁样嘅嘢翻嚟。咁将个路面咧洗干净。
13: 即系话做之前，除咗话我哋要预备好呢个材料要啱数，要预多少少之外，做之前就一定要清洗呢个路面。
14: 系吓，因为清洗咗个路面咧，就会睇到边啲地方唔妥当啦。因为你有灰尘，有各种泥咧遮住咗，有裂痕啦。或者有啲地方有草生出嚟啦，咁呢啲都要清清乾淨佢。
13: 假如最多嘅情況就係有裂紋，如果係有裂紋，佢又唔係話好大咯，但係有可能有一厘米到兩厘米咁樣，咁但係你知咧，一兩厘米喺個路面度就唔係好覺噶嘛，即係雖然我哋睇到條裂紋，又唔係話好長啦，可能得一兩米到啊咁。 咁嘅时候我哋係咪要将佢补咗先定係点样
14: 呢？嗱，咁呢样呢，当你去买材料嗰陣呢，嗰啲叫做 Asphalt 嘅 Sealer 呢，佢个桶上面会讲
13: 㗎，
14: 佢呢啲咁样嘅質地黑色嘅胶，佢可以填几阔嘅罅隙。如果你话好似头发丝啊，或者系百分一啊，咁佢可以填得到，佢会具体话俾你听。
13: 系。
14: 咁如果你又度一度自己地上发觉嘅裂纹，譬如话多到半寸啊咁咧，你又要另外买啲专系呢啲 crack 嘅胶去补呢啲罅。
13: 即系睇下嗰条罅嘅大细
14: 几阔，
13: 即系话细嘅罅仔就有细嘅呢个补嘅胶，如果系阔咧就有另外嘅材料啦。
14: 因为佢油咧可以补到啲头发啊嗰类嘅细嘅裂纹啊嘛，咁而家好似头先讲到阔到，譬如话有12mm 或者半寸，咁你买啲叫 concrete 嘅 plastic， 咁佢系灰色嘅，咁喺你油黑之前咧，呢啲灰色系可以随便补喺啲罅隙上面。咁如果你发觉个罅隙好阔咧，咁就唔好话咁快又用呢个补嘅呢啲胶脂落去。因为你不知道底下的裂缝是几深啊，
13: 是啊，
14: 咁所以你譬如话又要准备一啲好幼嘅沙，咁然之后喺啲罅隙里面咧，先放咗啲沙先。
13: 即系话，如果嗰条裂纹
14: 系
13: 好阔，
14: 阔
13: 而且有一定嘅深度，
14: 系
13: 我哋又先用啲沙填咗入去先，
14: 填佢先
13: 吓，然之后咧再用你正话所讲嘅呢个灰色嘅水泥
14: 就补喺上面，
13: 补喺上边。
14: 咁佢系一啲胶质嚟嘅，
13: 系
14: 咁你只要按住嗰个樽上面咧，佢有啲斜度，你剪几大个口，对应翻几阔条罅，咁你然之后做呢樽嘢咧，就系一路接住呢条胶罅，将呢个胶接落呢条罅隙度，咁因为你已经有沙垫底咧，就唔会话成桶接落去都可能。填满佢啦嘛，
13: 无底洞咁，即系如果好深嘅话咁。
14: 咁所以先用沙填咗一定嘅深度先。咁譬如话你发觉填到嗰个红黄泥，通常呢啲红黄泥系三寸半嘅厚度。咁如果你填到仲有，譬如或者系半寸嘅高度，已经发觉嗰啲沙唔再呃得落去咧，咁你留翻半寸就晾住做一个即系基础咁。咁你接嗰啲所谓叫做 concrete 嘅。plastic 咧，咁咪有半寸就唔会损耗太多咯。咁然之后一路折，如果佢唔平，你可以折多浸，令到佢平咗之后咧干。根据说明佢干几耐时间。
13: 通常要几耐到？
14: 好快脆嘅，因为天气热咧，佢一晒就好快，朝早折完晚黑都已经干透。
13: 即系 OK 噶。
14: 咁干透晒之后咧，你又洗干净咗个地台啦嘛。咁你就可以开始咧，搵一日。早啲起身，咁然之后，譬如话太阳晒唔晒到你，晒唔到舒服啲，如果系当头晒咧，辛苦少少，
13: 咁系，即系如果系晒住太阳做嘢咧，就系、是、始终都系个感觉冇咁好嘅，咁但系又唔可以落雨做、哦，系咪一定要系
14: 要好天
13: 吓、啊，要好天，即系起码冇落雨。
14: 总之佢嗰个桶上面话要几多日干透或者几多小时。头嗰24小时最好唔好有雨水。
13: 即系所以你要睇下呢个天气预报系咪未来呢几日都系冇雨嘅，你先至好做啦。咁仲有啦，嗱，你正话讲嗰个补嗰条罅嗰度咧，咁如果系我有又有幼嘅又有呢个阔嘅，咁我咪用唔同嘅材料补咧？即系话幼嘅我就用翻用幼嘅嗰啲胶去补啦。
14: 唔需要，因为而家头发丝咁幼咧，你油嗰个丝拿咧，佢已经能够遮到嗰啲咁细嘅罅隙，
13: 系
14: 较为阔啲。譬如或者系阔到嗰桶嘢话啊，譬如百分一以上嘅唔得，咁你系用头先讲嘅 concrete 嘅 plastic 去补嗰啲。
13: 啊，仲有啦，嗱，咁咪补好咗之后，要油啦。我系油一浸咧，净系两浸啦，好似系咪同我哋油室内嘅乳胶漆一样，话要油几浸咁样咧？
14: 呢样咧又系睇一睇个桶上面嘅说明书，佢建议你油几多浸。
13: 系
14: 啊，因为油太厚又唔需要嘅。
13: 唔系，我谂住油多层，咁佢咪可以襟啲咯，平滑啲咯咁啊。
14: 因为油得太厚咧，其实又唔一定好噶。
13: 哦，点解？
14: 咁所以佢建议话系油一浸，或者系干咗之后几耐，佢个产品建议你再油多浸，你按佢个操作做最好。
13: 会唔会话即系唔同牌子，咁佢有唔同嘅操作要求咁样？
14: 因为会有这种情况、
13: 啊、
14: 所以最好跟他的说明书，因为说明书是最好发挥他的产品、啊
13: 即所以呢我們在這裡不可以一概定論，就說我游一次或者兩次、嗯、游一浸兩浸，或者是我一日乾或者是、兩日先乾，沒有，因為不同的產品、嗯、它的這個效用和它的功能都不一樣，
14: 同埋仲有咧用嘅所謂工具，大家都一樣，但係你嘅手勢唔同咧，都會有出入。
13: 好啦，嗱、啊，講到呢個工具嘅問題咧，我又有啲疑問啦。因為咧，好似油煙啲好簡單啫，係咪攞個掃、嗯、掃就得啦？咁、嗯、具體點樣掃，點樣用得好，點樣先游得靚，效果靚咧？一陣間阿善 Sir 再介紹。
1: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15: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8: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善解疑难，今日嘅善 Sir 咧就教我哋喺入冬之前啊，点样做好我哋呢个 driver 嘅。咁啊，正话咧我哋讲开就话，如果系要游一层好似沥青咁样样嘅物料啦吓，咁咧就要先洗干净嗰个面啦，同埋咧就系有罅嘅地方要补好佢啦。咁然之后咧先正系游呢个沥青上去嘅。
14: 黑色嘅嘢。
13: 好嗱，咁啊要游嘅时候咧，我哋梗系要用工具啦，善 Sir。我是不是都是咁上下嘅工具就得呢？你知咧，有啲工具系好专业，比较贵噶嘛。但系有阵时，你知我哋喺啲平嘅店咧，有啲工具比较平噶嘛。咁我系用边一样好啲？我有咁嘅技术，我就用啲唔使咁叻嘅工具又得咧吓。
14: 其实呢样嘢咧可以咁样睇，譬如话你打开个桶之前咧，你一定要睇个佢有关桶上面嘅 label 嘅说明。怎样去使用，万一整污糟了手用什么去清洁，你都了解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在这里。然后呢在开了个桶之后呢，你就要准备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因为它是一桶东西的。如果你是去到在五金器材铺买呢，你可以叫它在油漆部门呢跟你用一个摇动这桶东西的一个机器，将个桶油呢油熬匀它。因为它会有溶剂和它的物料呢，它会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它会沉了底，
13: 即会分层，
14: 变成面头稀底下结，它摇匀了之后，如果你即日就由那个五金器材铺车到回家即刻用呢，就没问题。
13: 但不是，我是
14: 你买了放了两三天或者一个礼拜，不要紧，你要自己买一个工具，好像打蛋器那样的一个东西，你要夹一个电钻，咁然之后咧，咁嚟搅匀佢，搅匀咗之后咧，个浓稀全部匀匀啦，咁开始咧你就用碌扫、油扫， 咁碌数咧，通常我哋油屋嗰啲大概系十寸到嘅啫。咁如果你譬如话啊，我力气唔大，我用个十寸嘅可以，咁你配一条长啲嘅，好似我哋扫把嗰条棍咁样样，咁你就唔使弯住腰趴喺个地下度碌。咁变咗薄长咗之后咧，一个人咧帮自己将个桶里面嘅油倒喺地上面。咁譬如话你由driveway最开back lane 嘅方向一路游到自己车房门口入屋，咁又得啊，就千祈唔好话氹氹圈围游完之后自己企喺中间。
13: 哦，即系
14: 有退路，
13: 有退路，
14: 自己系
13: 因为自己唔可以踩上去嘅，吓咁你就要规划好嗰个路线啦。即
14: 系你
13: 系喺嗰个车房嗰度出咧，
14: 系
13: 亦或系喺呢个 driveway 嘅呢个路口嗰边游咧，
14: 或者横边又可以出得。总之你自己唔可以企咗中间。
13: 好嗱，呢个咧就设计呢个游嘅呢个路线啦。嗱，咁你正话讲到啦，就
14: 系
13: 用呢个碌索啦。咁啲碌索咧，我發覺咧有啲毛厚啲嘅，有啲毛又薄啲嘅，咁兩樣有咩唔同咧？
14: 你如果係想譬如話碌嘅時間咧厚少少咧，佢索嘅能力高啲，咁但係你隻手就要勻順啲，因為第一下索滿咗咧，你一碌落去嗰下咧。
13: 是零食重手的嘛，
14: 你要輕手一點它就黏得少一點，相對如果你一下去很重手，第一下很濃的變成是慢慢越碌它越少，你力量不減是越來越淡的嘛，
13: 是
14: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就同樣的工具不同人的手法碌出來很可能會有濃淡濃淡不平均，
13: 即雖然很簡單一件事，但都有少少的技術呢，就是我們遊的時候那个力度，即每一层每一碌的力度都要均匀啲，系咪？
14: 一定要令到个面咧系好 even、好平均地涂上一层同样厚薄嘅呢啲黑色嘅物料。
13: 即系等于我哋女仔油指甲油咁啦，即系要油得靓嘅话，就一定要均匀。如果唔系你一好重手嘅话，滑唔得啦咁。
14: 好可能你哋咧惯咗知道点样嘅厚薄咧。揸住个碌数咧，匀匀个男士去游添。
13: 唔同嘅，因为嗰个碌数咧，嗱，即系讲真咧，比我哋计，我哋都觉得比较重啲嘅。咁你有阵时唔够力啊嘛。如果我真系即系第一下，游得重咗嘅话，咁我可唔可以将我推翻开？
14: 可以，
13: 可以吓。又可唔可以需要另外一个数，我将佢索翻佢咁样样？
14: 唔需要
13: 吓。
14: 嗱，只要两个人，一个另外一个咧系揸住普通嘅油数，
13: 系
14: 二寸阔或者系四寸阔都得，
13: 系
14: 将个边
13: 吓
14: 油咗先。咁你用碌数咪可以沿住个边咧，唔会去到咁靠边咯。
13: 即系嗱，呢个又系技巧嚟啦。即系先将个边框住咗佢先，
14: 框住
13: 吓，咁你就识得。
14: 咁佢喺你嘅前方一路框住去，你喺后方一路上咪将个边好容易就碌到，唔会话过出面啦。
13: 咁又系一个
14: 甚至系旁边嘅草地有泥沙，你嗰个碌数唔会黐到啲沙泥啦嘛。
13: 系，即系先系将嗰个边框住咗先，
14: 稍微框佢
13: 吓。咁仲有啦，如果碌得淡啲嘅，我系咪可以再重复碌多几下？
14: 咁但系咧，你变咗系，譬如话游一次就唔使重复咧，你嗰个工作嘅时间咪相对缩短咗咯。
13: 是就是这样讲，但是你知道我们多数人做事都是不得，好像看下去差一点点，即是不想他、
14: 太明显你当然可以补回、但是如果每一次呢下去都是浓的时间，你大力按、去到不够的时候你都是不懂得调整，咁变咗咪浓淡浓淡，咁你不断重复咪嘥时间，
13: 就嘥好多
14: 时间。所以稍微个手咧心中有数，浓嘅时间我轻手啲，到佢干嘅时间我压力大少少，逼多啲，咁佢咪好匀顺咁咯。你碌完一次，当你一个两个平方尺一碌完一次个 OK 啦，咁咪一路去两百平方尺咪好快做完咯。咁如果你反反复复咪嘥咗时间咯，所以喺嗰个操作咧个手。要好即系稳定，知道几时重几时轻。
13: 我哋要习惯先啦，即系可能第一、第二、初初嗰几下咧、可能你未自己未掌握得到嘅，因为唔系成日游啊嘛，系咪先？咁就自己发觉呢一个系最好嘅，咁你就要 keep 住嗰个大概嘅力度啊，大概嘅推有几用力啊，咁就要自己掌握。
14: 游嘅时间系眼睇住嗰个干嘅面咧。 原本是舊的嘛，
13: 是啊，
14: 你一碌落去黑一路咁啊，依、這個動作依、這個力度是很混順，你咪保持住嗰種方式一路做。如果你發覺大力咗嗰下咧，冧咗啊，咁你輕翻少少，去到嗰啲地方，那個碌唔夠咁多油，咁你大力翻少少啊，咁佢又潤翻，咁你用依種方式不斷用眼睇。咁就 OK 嘅，
13: 系啦，咁啊真系快靓正，系啦，掌握嗰个力度。
14: 嗯、
13: 好，讲到呢度，我哋又唞唞先。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20: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系话俾你知边一个系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系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呢一个就系帮你过咗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嘅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讲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2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6: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今日善 Sir 咧就同我哋介绍点样呢个修复我哋嘅 drive， 令佢咧就更加靓仔啲啦。咁啊，正话讲到呢个油，类似黑色嘅柏油嘅，主要就是掌握嗰个力度啦。咁啊，油得均匀，咁就唔使咁重复咁多下嘅，就一嘢过就搞掂噶啦。咁就最紧要掌握个力度。咁啊，初初你话唔系好熟嘅，咁第一、第二下你可以试一试，跟住你就掌握得到嘅。咁好啦，嗱。工具好紧要啦，呢、這个用嘅方法好紧要啦。你正话讲过，先系个框框嗰度框咗先，咁你就唔会话褪咗出去啦，又唔会话惊嗰部啲草地有啲沙啊石啊，就黐埋个扫嗰度，咁你做嘢都快啲啦，系咪？
14: 咁仲有咧，就系你会留意一下有啲专业嘅呢啲施工队咧，佢哋就唔用碌扫，佢哋咧倒咗呢啲物料喺上面咧，用一个好似我哋车水拨咁样嘅一个工具。 佢咧喺上面一路咁拖住，系
13: 好快嘅，
14: 系啊，
13: 我都见过。
14: 但系咧，你要拖嘅话咧，要好好手势，因为佢哋拖咧惯咗咧，佢知道留几多力。如果唔系，你好似水拨喺拨玻璃咧，一拨干干净净。
13: 系啊，就系咯。
14: 咁所以這個呢个唔好话啊，我介绍即系用碌扫，其实可以有唔同嘅工具。
13: 嗯。咁但系即系话碌扫咧系比较稳阵嘅，
14: 系
13: 吓，即系我哋呢啲系
14: 容易控制
13: 吓，我哋啲生手咧都可以掌握得到嘅。咁、但系你正话所讲嘅，好似个水拨嗰个咁样，佢一烫咁啊，系快好多。但系咧就
14: 是、
13: 有啲巧妙啦，就系、是、要你自己掌握到嗰个烫嘅时候嗰个力度。因为如果唔系咧，一拨晒咁又系一边厚一边薄啦。
14: 一咪涉及到咧，拨落去佢平唔平衡喺个地面，同埋、你压落去多与少都有影响。
13: 吓，
14: 咁仲有咧，就系、如果系用 power wash 洗个地面咧，千祈唔好话开到好猛嚟冲嗰个地面。
13: 我试过啦，就系、是、因为即嗰个已经系好耐咧，嗰啲红毛泥黐石仔嗰啲咧，因为一下一弹落去咧，佢就已经崩噶啦，嗰度有啲崩口嗰度咧就更加崩多啲添咯。系啊，
14: 咁变咗适当地清洁佢系需要嘅，但系有阵咧，譬如话佢真系甩咧，都系要作事后修补咗，先至再有呢阵嘢。
13: 嗯，无论乜嘢质材嘅地面，都要系先系修补咗，先系再清洁，然之后咧再用呢个最面嘅嗰一层啦。嗱，咁啊正话讲到呢个油呢个系好似沥青嗰啲咁嘅物料啦。咁如果唔系，我唔系沥青嘅喎，先生，我。本身嗰个地系红毛泥，即系我哋俗称嘅水泥嘅咯。我正话所讲嘅就系、是、有啲又崩咗啊。有啲咧就系用个 power wash 嘅时候咧，又更加令到佢又裂啊。
14: 系
13: 点算咧？又点样做咧？呢样嘢又几头痕嘅咯。
14: 有啲咧就系、是、露一啲河春石嘅一啲 drive 吓、啊。咁嗰啲咧，譬如话你用 power wash 打嘅时间咧，假如个河春石咧黐喺面度，唔系咁深藏喺佢嘅英泥度咧，有阵会压力过高，会打甩佢。咁如果万一真系甩咗咧，唯有系用翻一啲所谓 epoxy 又得，即系嗰啲混合胶，或者系用翻英泥去补翻佢。补翻好，等佢唔再甩之后咧，咁你先能够再油一阵保护呢啲红毛泥嘅物料。
13: 好啦，嗱，我觉得咧，如果系真系呢个红毛泥嘅话咧，系、真系几麻烦嘅，因为你做得唔好咧，好快脆第二年又是再甩过噶啦，或者喺旁边嗰度再甩噶啦。我哋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咧？呢个红毛泥嘅情况？
14: 如果你洗完之后咧，补翻好咧，我哋油面头嘅嘢咧，就同头先嗰啲黑色嘅物料就唔一样啦。
13: 我嘅意思系红毛泥嘅时候，我哋要修补啊。
14: 系啊。
13: 有啲乜嘢技术喺度，即有啲乜嘢要注意嘅？
14: 你修补通常都系因为佢啲河春石咧系露喺个红毛泥面啊嘛。
13: 系啊。
14: 咁如果佢系甩咗之后，佢会留翻个窝喺度噶嘛。
13: 系啊。
14: 啊，咁个窝咧，通常你最多系攞啲所谓混合胶，将嗰啲河春石或者系黐翻上去。咁、但系黐咗之后咧，并唔系话你点黐都好咧，都会第二年咧过咗个冬天都可能会有甩嘅。
13: 我嘅情况就系咁啦，
14: 系
13: 即系嗱，佢因为甩得都比较多啲啊嘛，咁我咪再攞翻啲买翻个水嚟，咁已经系将佢湿嘅时候咁样将佢补啦。咁当时系 OK 嘅，咁但系过咗年龄到咧，佢又是再甩过啦。
14: 咁、
13: 即系唔相食啊。
14: 但系佢甩嘅原因咧，就系话我哋油咗一浸呢啲防止。嗰啲水渗落去嘅一种透明嘅 sealer， 咁呢啲透明嘅 sealer 嘅作用点解要游上去呢？就系避免将来到入冬咧，雨水渗落
13: 去
14: 嗰啲石黐住嘅嗰粒河春石嘅下方嗰啲冷壁度。
13: 我就系因为冇油呢一层个面呢、這个透明嘅呢一层物料，所以咧就系好快脆咧，即系补咗嗰度咧，又喺隔篱嗰度咧就继续裂开咯。
14: 系因为冬天咧，我哋好难避免佢唔会结冰啊嘛。
13: 系啊系。
14: 如果啲水渗喺个河春石，你见到个红红泥面咧露咗上嚟嘅就系粒河春石，但佢藏咗半边喺英泥度，咁佢
13: 系
14: 有一圈嘅接缝。
13: 系啦，
14: 咁嗰度如果系健康嗰啲咧，当佢系个罅隙好细， 但是万一它都是会有少少水渗在哪里，它一结冰它会逼那个河春石松脱，咁所以头先系话洗干净真系甩嘅咧，补翻佢，补咗之后咧就油依浸透明嘅嘢，咁佢一油咗上去咧就好似你哋透明嘅指甲油咁，咁佢将嗰啲罅隙咧遮咗，咁落雨嗰啲水咪唔渗落去咯，咁同埋结冰咧佢又唔会喺里面变成水再结冰撑嗰个石仔，
13: 呢、這个关键啦，
14: 系啦，
13: 哇呢样嘢我就冇乜留意过，即系流油嗰层黑色嘅嗰个柏油咧，我就见得多，就系呢个透明嘅呢个物料咧，我就未见过，个名叫乜嘢咧，先生？
14: 普通佢哋咧其实同我哋rings off 嗰类嘅物料一样，
13: 系
14: 佢系一啲透明嘅防水嘅，
13: 啊
14: 就咁叫 Sila，
13: 咁
14: 佢买咧系一桶桶嘅，都系
13: 即都系一桶桶嘅、
14: 啊。但系就同头先嗰啲咧一个胶水桶嗰种唔同，佢系矮身啲嘅。
13: 系
14: 咁、啊、呢啲咧，佢冇颜色嘅，
13: 冇颜色，有冇味嘅咧？
14: 有啲味，
13: 有少少味。
14: 咁、啊、但系咧，佢系好稀嘅。
13: 哦，即好似
14: 砖系防水嘅，
13: 砖系防水嘅。
14: 油在啲紅紅泥的面度係可以防水。
13: 咁一層的話，係咪又要成個面？即係嗱，我補好曬啦，洗乾淨、清潔曬啦，又要等佢乾咗先油，係咪？又要咁係咪？
14: 係當然啦，因為你用 power 洗完之後咧，最好等太陽曬乾淨。咁所有嘅草啊、罅隙，你已經好似頭先嗰個鋪柏油嗰種一樣，做好曬呢個底。咁之後施工呢陣嘢咧，簡單啲。咁譬如话你用碌扫、油扫可以，你亦都可以买一个打气嗰啲喷壶。
13: 系，
14: 咁喷壶咧前面有个好似喷花园啊雾状嘅。
13: 系，
14: 咁因为佢嘅浓度咧近乎好似水咁样样。
13: 系，
14: 咁你只要用呢个桶装咗之后咧，打咗气咧，揿住个掣咧，戴个口罩，咁就唔使弯腰啦。咁啊由你起点一路喷。喷完之后咁就可以搞掂啦，
13: 即系好似喷药咁样
14: 样，
13: 就 OK 啦。吓，咁呢一个又使唔使要等几多个钟先至干？净系系咪又系要好天嗰阵做咧？
14: 一定要好天，
13: 又系要
14: 同埋咧，你望一望个桶上面，譬如呢啲咧，佢较为快啲干，
13: 系
14: 啊，大概半天到咧，佢已经系干噶啦，
13: 系干噶啦，
14: 系
13: 一次喷一次或者油一次，净系。要重複兩浸三浸咁咧？
14: 依、這個咧又係視乎你嗰個噴或者係碌嘅時間，到底你係碌得好勻順、一浸上去。因為如果你油完咧，你要發覺佢好似油咗指甲油，冇色嘅嗰啲河春石啊，或者紅紅泥面咧，喺陽光下有少少光嘅令面的，
13: 零零地咁嘅啫就唔覺佢係冇顏色，反正佢係冇顏色。咁你即係好話唔好聽，你原嚟嗰個路面嗰度要補咗嗰、那個補咗個嗰一塊咧，都係原嚟嗰個顏色嘅，即係變唔到顏色嘅，係嘛？
14: 透明嘅
13: 透明嘅。OK， 咁呢一個係咪每年都要做咧？淨係話我做一次可以一年或者兩年，淨係點咧，先生？
14: 又望一望個桶上面嘅說明，因為佢哋嘅建議咧，佢會話埋，譬如或者你係 driveway。车出入的密度高，
13: 系
14: 会两行磨损大啲。
13: 哦，
14: 因为你车辘行啊嘛。
13: 系啊，系啊，系。
14: 咁变咗呢啲咧，最好就系睇下个磨损嘅程度嚟配合翻你，譬如一年啊、两年啊或者三年游一次。
13: 嗯。
14: 啊，甚至无譬如话车辘行嘅地方，啊，你可以买啲净系喷车辘洗干净。
13: 系啦，我个意思就系咁啦。我个车成日都系泊，嗰个位成日泊车噶嘛，咁咪年年都喷喷佢咯，咁吓 OK 嘅。
14: 系。
13: 咁仲有佢係防水㗎嘛。咁、
14: 嗯、
13: 如果落雪嗰陣佢會唔會滑呢，又驚呢下嘢喎。
14: 嗱原本就算你唔油呢陣嘢呢，河春石其實都係光滑面㗎。
13: 係
14: 呀。咁、啊、變咗呢佢係油完，雖然話好似睇落令令地，但唔會好跣㗎。
13: 嗯。佢唔會話增加嗰個滑嘅嗰個程度嘅。
14: 唔會，除非佢結咗霜同油。都是一樣咁滑嘅，如果結霜。
13: 嗱、okay, ，咁我哋到冬天嗰時候咧，為咗防止呢個積雪啦，咁誒有啲係所謂嘅灑鹽啦，咁誒而家都唔一定係鹽，就係嗰啲溶雪劑啦。咁如果係啲溶雪劑灑咗喺上邊，佢又會唔會話剝離咗，或者係冇咗、消失咗咁咧？
14: 佢会受啲损耗，但系如果你唔系油依浸嘢咧，佢结冰你冇撒依啲盐啊剩咧，嗰啲水喺下面又结冰又变溶翻嘅话咧，就会将你啲河川石仔咧整松咗。
13: 嗯，仲麻烦，即系始终呢个都系
14: 油依浸嘢系有保护作用嘅。
13: 贵唔贵咧？
14: 都唔贵噶。因为你自己油的话好像刚才说黑色那种的物料呢、
13: 嗯、
14: 它有些便宜的有些贵的、
13: 嗯、
14: 那它贵的呢通常就说是飞机跑道级的那如果自己施工呢就
13: 是
14: 建议是买好的材料好的工具
13: 那
14: 譬如说油锁刚才你说、啊、买些便宜的是不是因为我技术不好就不需要买贵的呢、
13: 嗯、
14: 不是、
13: 嗯、
14: 因为你买个便宜的技术好的人都好它一路油一路甩毛
13: 咁啊系，仲
14: 麻烦。咁你技术唔好，但系你买个好嘅油锁咧，譬如话你喺屋企里面油长身啊、天花咧，画、嗯、条直线咧，靓嘅油锁，如果你手定咧，系可以一行直线唔过界。嗯、但系你买个唔好嘅油锁咧 ，professional 都会油到岩岩沉沉。
13: 所以咧，嗱唔系话平就冇好嘢，不过你要真系要确定佢嗰个质量系好嘅。特別是啲油掃嗰啲咧，就唔好甩毛，呢個係最緊要嘅。唔係甩咗毛嘅話咧，真係仲麻煩係咪？即係你唔知翻工好定唔翻工好係咪？
14: 咁所以譬如話粗用嘅地方，佢甩毛我唔介意，咁冇所謂。如果係甩毛係你首選唔可以嘅話咧，揀嗰啲唔好甩毛。甩毛係你首選唔可以嘅話咧，揀嗰啲唔好甩毛。

0: 你都是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唔系妹，
3: 全部都
4: 唔系妹嚟嘅，
3: 全部都唔识噶。
4: 吓咧，有个人咧
5: 会行啊，
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善解而难。善 Sir， 我们今天讲到入冬之前我们怎样去保护和修复我们的 dry 肥。正话讲过又可以由这个沥青面，如果是毫无泥面，即是水泥面那些，就最好都由一层保护层防水的，这样就防止那些水呢在啲罅隙嗰度渗入去咧，就令到你个栽肥咧就好容易再崩啊、再裂啊咁样样。事实我有一个问题啦，我将嗰个栽肥唔好嘅地方我已经补好咗啦，但系咧变咗啦，新同旧两个颜色唔靓啊嘛，我又想佢统一翻啲喺红毛泥上边，我油一层嗰个黑色类似沥青咁样嘅物料得唔得咧？
9: 系可以噶，
8: 可以嘅，
9: 同头先嗰啲沥青色嘅栽肥一样，佢底下都系红毛泥。
8: 是
9: 啊、但是呢你如果是油了这种颜色呢就较为单调一点、因为现在很多都有一些不同的物料
8: 是、
9: 可以不同颜色的物料，在这些红毛泥的面上面加多一浸上去，
8: 即是不同颜色、即不一定只是黑色的这个柏油、那些这样沥青的色，
9: 但是这些呢就较为不适合自己 DIY。 为
8: 什么呢？
9: 因为那些是要专业公司呢是施工的，咁佢会将你原底嘅红毛泥面呢太单调啦，佢会整一啲花纹式嘅嘢上去、一如好似我哋嘅 driveway 呢平铺直叙就咁倒红毛泥，乜嘢都唔做，就係、一塊红毛泥灰色嘅。咁、但係呢有啲叫做 stem concrete 呢，就係佢有个帽喺个 concrete 上面呢，佢撒咗啲颜色嘅粉，就将呢个帽压上去，咁、就会产生咗好似一啲唔规则嘅路面嘅图案喺度。咁如果你睇到有啲地區咧，會有啲咁樣嘅紅毛泥路面咧，唔係好單純做完之後攞把掃把拖拖鞋雜雜嘅面，佢係上面有啲好似一啲磚嘅形狀，咁有顏色嘅添，咁但係呢啲顏色咧，由於係一啲紅毛泥嘅染料，咁日曬雨淋一段時間 driveway 咁行咧，佢會褪色，
8: 即係都唔係長久嘅，只不過咧就係、是可以係補救到。
9: 觀感即係靚啲，靚啲
8: 咁，但非永久性，
9: 非永久性。
8: 若干年之後，3-5-7年之後，可能又要再重新再做過啦，係咪？
9: 因為你車行啊，實會有磨損啊，
8: 始終都會損耗咯。咁呢個咁樣嘅做法，呢、這個 cover 貴唔貴咧？
9: 要睇下你嗰個路面幾寬幾大，同埋人哋施工咧。报价啦，呢啲就唔系话你去买一桶嘢几多钱，
8: 系啦，因为如果我自己操作嘅话，要买3桶、4桶、5桶，我都知道嗰个价钱。咁但系呢个咧，你可以去咨询下嘅，系咪？
9: 因为呢啲好似做衫唔同嘅物料嘛，因为佢有得你拣唔同嘅材料铺上面嘅。
8: 冇错啦，呢、這个咧就系线上
9: 一啲介绍，
8: 系啦，即系话你可以。做自己做的就呢啲最簡單嘅，買一桶桶翻嚟自己油。咁你想更加靚嘅，或者更加唔同嘅有個性嘅設計，咁就請啲公司嚟幫你做。先生，仲有一樣嘢啦，就係一啲磚啊。因為我發覺咧，而家好多朋友都係即係唔要草地啦，就鋪啲磚喺度。咁鋪咗啲磚喺度嘅話咧，我發覺

0: 多初鋪就梗係靚嘅，頭嗰三幾年都好靚嘅。咁但係若干年之後咧，可能停車啊，或者人行啊，或者上面整個寵物之後咧，變咗好似粒粒突突有啲窩狀啊個嘅情況啦。咁如果係咁樣樣嘅話，我哋點樣修補咧？
1: 依、這個咧最緊要係當你決定唔用普通 concrete， 就想鋪磚嘅話咧，喺事前施工咧，一定嗰個程序係特別要留意，就係當你係鋪磚之前，嗰個地下你一定要租一部嗰啲叫做 compactor，
0: 係
1: 嗰個 compactor 就係一部震嘅
0: 機，震動器，
1: 將嗰、那個路面你堆咗嘅沙石嗰啲嘢堆乜嘢都好咧，你都要先將每一浸震實佢，
0: 係
1: 咁震實咗之後咧。在面头铺砖之前咧，你系放沙，咁、那个沙都系震平咗，咁你先摆砖上去。
0: 咁但唔系，我如果系我个路面有少少斜坡形，咁我咪又要顺住咁样斜斜地。
1: 顺住斜坡嚟震实佢咯，
0: 即系始终都系要平嘅嗰、那个平面。
1: 因为你系一个平嘅平面，只不过有个斜度，
0: 系，
1: 但系都系要平。都是要震实它、否则就好像你刚才讲，如果是 driveway 呢，车行过有个重量，
0: 是啊，
1: 那它就压了两条胎痕，由车房那里出到来，那两行低了，
0: 那
1: 就是因为底下的底呢不够硬，
0: 做得不够实净，
1: 不够实、
0: 即所以那个 basic 一定要做得很实净，那才在上面铺砖，是不是、鋪磚我哋唔講啦，有技巧嘅，點樣對啊，點樣乜嘢？不過呢個就另外一樣嘢啦。我而家就想知道，假如係出現咗我正話所講嘅情況，有個車痕凹陷咗，我哋有冇辦法去修復？
1: 有
0: 咪係咪喺底下揭起曬之後，然之後再鋪啲沙上去？係
1: 啦，
0: 係咪咁樣做？
1: 要有一個工具咧，將嗰啲磚因為佢並住。冇乜松动位啊嘛，
0: 是啊，
1: 有啲特别嘅工具一插落去，好似我哋夹叉烧包啊，夹咩嗰啲一个夹咁，一插落去成嚿砖就滴起，咁将嗰个范围嘅咧全部滴开，然之后用个震机倒沙震平佢，重铺。
0: 即系话始终都系要攞翻嗰个震机，攞个震动器，将个震翻震翻去实净平稳，咁样再冚翻啲砖喺上边。咁如果系嗰个砖又崩咗又甩咗，又有冇办法黐翻佢？
1: 趁机就换一换啦，因为你拎起身，譬如有啲地方系烂咗裂咗啊，咁样。当你铺呢啲咧，最好就系买嘅时间留一啲做后备。
0: 万一真系有乜嘢
1: 替换，
0: 系啦，又可以呢个补翻上去。好啦，嗱，如果铺完之后。事实上我都仲系觉得唔系咁满意，系咪？有啲砖系新嘅，有啲砖系旧嘅，我又可唔可以好似油沥青咁样样，油一层喺面得唔得咧？
1: 嗱，喺油之前咧，你铺过咧，由于你系滴起啲砖啊，有一边系向天，
0: 系啊，
1: 有一边系向地，
0: 系啊。
1: 咁你如果系向天嗰边系磨损咗咧，你反转向地嗰边向翻天，
0: 哦，
1: 咁变咗一物用两次，
0: 吓。
1: 咁就唔需要，但系裂咗咧就成块要更换咧，咁就冇得讲。
0: 裂咗就乜嘢咧？唔系我意思就系话，我可唔可以油一层沥青喺面啊？
1: 因为你如果啲砖系有颜色嘅话，譬如红色红砖啊，或者灰色啊，咁你油咗全面油晒黑色，咁你会觉得单唔单调咧？呢个系好好个人化啦，呢样嘢系。
0: 系
1: 啊，但系如果你系原本系红色嘅红砖。咁就好似头先我讲，一边向天一边向地，你调转佢，
0: 调翻
1: 嗰边肯定系光鲜嘅，
0: 靓好多啦。
1: 系啊，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你知咧，一个一个砖咁计咧，佢咪有罅嘅，我哋唔会用红木嚟黐噶嘛。
1: 系啊，
0: 咁又如果真系油一层喺面，好似都唔系几得，因为会渗落去嘅，系咪？
1: 仲有，因为砖与砖之间有罅隙咧，唔多唔少会有啲植物。
0: 草
1: 喺嗰啲地方生，
0: 咁
1: 所以嗰啲咧，譬如话可以用一啲杀草剂啊，或者系冬天撒喺路面嘅盐啊，开咗水啊，或者甚至你啲漂白水都好咧，喷一喷落去啲罅隙度，打死嗰啲生嘅绿色植物。
0: 横掂要做啦，就做得彻底啲系嘛吓。咁啊，砖嘅呢个相对嚟讲都比较容易啲，只不过系真系花气力咯。几重的
1: 最重要的底一定要做得是硬正的，不要说一汽车走过它就凹了下去。
0: 我们现在的砖有些是小一点的，有些是大块一点的，是用哪一样好一点呢？即有些是 60×60嘅，有啲成個水泥板咁樣嘅。咁但係有啲磚咧，就係、是、即如果你話砌圖案，即我知道有啲朋友中意砌啲一個好似 pattern 咁樣嘅，咁就用啲細嘅磚。咁、如果係兩樣嘅選擇咧，係咪底都係要震實咗先咧？
1: 同樣個底一定要震實，但係你大細尺寸唔同咧，你施工嘅時間咧，如果係丁方一個面積，咁你最多係介直刀嘅啫。但是如果你是去到一些地方转弯呢，小的物料呢转弯的能力高一
0: 点。
1: 是。你大块那些呢，譬如丁方一尺乘一尺，转一个弯你要介到啱个位呢，你要较为要花功夫一点。
0: 麻烦一点这个又。
1: 咁又要涉及你又要有个 diamond saw 先得。
0: 真的很多工具。但是即是这样讲，如果即是说我是大块啲砖的话，我就铺得快一点咯。即是小那些呢真的很花时间。
1: 理论上是。因为如果你是铺细块的砖，其实底一好的话就好像派嘢咁，系咁派上去嘅啫。咁、但系大块咧，一放一块咧，系等于好似一大面积咧，但系去到转弯咧，嗰、个时间就慢咗落嚟。
0: 咪即系所以睇你自己嗰个爱好，同埋睇嗰个设计啦，系咪先？即系点样铺呢个细砖？我就发觉真系都几多人铺细嘅砖，但我谂啊，哇！如果系要铺嘅话，要真系攞好多嚿咯。咁如果系大块，我正话所讲嘅大块，我
1: 快啲
0: 系啦，就好似快啲咁。但系你话斋，如果去到啲转角位或者啲弯位或者系唔规则嘅地方咧，就细嘅砖就好容易就到啦。
1: 但是大块咧有个问题，就是你一个人咧操作难啲，
0: 唔得搬唔起。
1: 同埋你搬嘅时间咧，因为你系踎低啊，好容易因为太大块咧扭亲自己个背。
0: 哦，条腰啊，嗬。
1: 系啊，依个自己一定要留意。细嘅砖头唔紧要。
0: 自己踎喺度，慢慢慢慢系啦，一次攞唔到两嚿就逐嚿逐嚿攞都 OK 吓。
1: 咁同埋，譬如话跪喺地下咧，买一个呢，即系膝头哥嘅 pad。咁啊，墊住個膝頭哥，咁變咗跪喺地下就唔會話彎腰咁辛苦啦。
0: 係啦，一定要。咁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你凡係做親呢個 outside 嘅嘢都係啦，呢、這個最好就著翻呢個工衣咯，係咪？保護好咧，手套一定要戴啦，同埋咧就係嗰個眼鏡都最好戴翻咯。我覺得，即係有陣時咧，嗰啲沙沙石石嘅嘢咧，即係好容易係
1: 彈到又
0: 有吹有風吹嘅時候就彈到噶嘛。嚇，咁啊注意做好呢個
1: 安全啦，係
0: 啦。这些都懂的了，大家都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很多谢善Sir，哇，这么多好介绍，希望家家户户的 Joyvey 都靓靓仔仔，很安全地过冬，是啦。OK， 下次我们再谈，
1: 好啊，拜拜。
0: 拜拜。

黑暗中，我再见这经典杰作，看着那可笑的脸飞过大银幕，突然怀念你，为何连爱声扬？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Good 歌不厌百回听
6: Unforgettable.
5: 扰梁三日西曲情
6: That's what you are.
5: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6: Unforgettable。
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8: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快而准煲冬瓜，
11: 快而准普通话。
5: 搞笑主持阿 Wing，
7: 大家好，我是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讲一个粤语人成日中招的灾难级的发音。有时我们讲普通话自己觉得很标准，但是一开口就变成笑话。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位香港的朋友穿了一条很漂亮的新裙过来，另外一位讲普通话的朋友用普通话问他：哇，你的裙子好漂亮，在哪里买的呀？点知我呢位香港土生土长嘅朋友，好自信咁用普通话回答：似烂啲嘢卖得。当时全场静咗两秒，个朋友呆咗，用普通话继续问：似烂啲，那是有多烂呀？佢以为人哋听唔清楚，再大声啲讲：似烂啲，我真系似烂啲嘢卖得。结果全场笑到趴喺度。原来他想讲的是似正癫，粤语口音中讲的似烂癫，听落十足全场最烂那间店铺。所以今天我们学到的是旗舰店，国语应该是讲似正癫，似正癫。下次去街千祈又不要读成似烂癫。好啦，阿 Wing 现在真的要去似正癫 shopping 啦。煲冬瓜，煲冬瓜，每次一分钟，下次再见。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9月19日星期六的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继续放假的。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我们的婚姻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同大家倾偈的。Hello Aaron。
15: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14: 是大家好啊。咁今日 Aaron 喺度呢同我哋傾下婚契物业或者租务嘅问题啦，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15: 系啦，咁就上个八月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喺每一年八月尾九月初嘅时候咧，省政府就会公布喺下一年度嗰个加租嘅幅度啦。2027年个加租幅度咧，就系比上一年系少咗0.1%。 2027年的加租幅度就是 2.2%。
14: 2.2%， 即是如果大家有屋或者是apartment收租的，那么如果已经12个月内未加过租的，是不
15: 是你就可以加租了？
14: 你就可以加租了，但是加租 都有个时限，有个通知的时期。
15: 是的，我们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或者在我自己本身的楼房物业通识里面，我们都讲了很多次，就说这个加租的通知呢就一定是要整是足三个月的通知啦。而我们 在我们的协会上面那个page 里面呢，我们已经很详细，我们有几个 post 铺了出来呢。第一样东西呢就是讲我们在 BC 省的住宅租务加租过去那十年里面呢，个加租幅度啦是怎样的，我们都有铺了出来啦。咁同埋呢就话那个加租它是怎样是计算那个送递日期呢，咁我们都列了一些举个例子，譬如说你要想在出年1月1号加租的，咁你究竟係要幾時去交呢，即係幾時去交呢個通告去俾嗰個租客呢。咁呢個通告呢就一定要用一個指定嘅通告啦。咁同埋喺唔同嘅情景，即係話唔同送達呢個通告嘅情景裏面呢，個計算日子呢都係有唔同嘅。咁如果即係大家可以抄下我哋嗰、那個Facebook page 呢，咁你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㗎啦。
14: Facebook page 點樣搵呀？
15: 你不是打上去 Facebook 那边，我们那个
14: 是 Rental and Strat BC Rental and Strat 讲得这个 non-profit 的嘛。
15: 是的，那个是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那里面就有了详细资料。
14: 那个 website 呢，
15: 个 website 是www.bccrsa.ca 的，
14: 即是 bccrsa.ca， 即是 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 Association。
15: 是的，但是我想你在个 Facebook 上面那个资讯就可能会多一点、那个、即大家会方便看一点。另外都想借着买卖不广告啦，我们个协会在9月29号即是10日之后呢，我们连同列治文消防局举办了一个叫做地震紧急准备。我们在个资讯里面也都讲了，其实我们在 BC 省我们成日都是有个地震发生的。好像最近好像上一两个礼拜才有单很近，在不知 Port Hardy 那边 有个地震发生。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即大家都看到世界各地那个灾害啦，我们是要准备的。如果有准备的，我哋个求生或者继续生存个机会咧就会大好多啦。但如果你真系万一咁唔好彩冇准备到嘅，咁你可能咧就有一段时间你系孤立无援啦。咁你亦都得唔到或者系搵唔到你应该可以延续你个黄金72小时里边嘅物料啦。
14: 我哋喺地震带嘅，其实不嬲都成日都有地震嘅，不过发生大啲嘅咧就偶然会发生啦。上个月其实我都参加了那个消防的， 都学到一些东
15: 西。消防已经前个月的了。
14: 前个月的了、哎、
15: 上个月呢我们那个讲座呢就是讲着、在一个分嘅物业里面究竟个维修是哪个负责呢、哦、我们上个月呢就有一个、著名的分嘅律师 Mr. Paul Mendes 来跟我们讲。
14: Zoom 那个。
15: 是 Zoom 那个。
14: 我参加了个现场那个。
15: 我们的资讯呢中英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那个PowerPoint 呢都有摆了上去。
14: 今次的地震都是 Zoom 的吗？
15: 今次就是 Zoom 的，但因为今次的地震是消防局的官员呢，我们暂时未找到有中文的人可以讲，所以是英文的。
14: 上次都是英文现场的一间 hotel 搞的嘛。
15: 是的，
14: 真的学到一些东西上次。我是学到买
15: 一樽，即刻见到你买一樽，
14: 好似啲 cream 咁嘅，咁啊又摆咗喺厨房啊。OK， 咁以防万一啫，希望唔使用啦。咁啊，不如听下，冇啦，第二 part 先都得嗰一分零钟系嘛？
15: 系啦，
14: 咁我哋讲下头先你讲清楚嗰个加幅啦，租金个加幅嗰度究竟系嗱，十二个月是一定要在一个 calendar year， 定是总之你数到十二个月就是
15: 总之你数够十二个月就 OK 的，
14: 就未加就可以了。那即是第八九个月可以通知他的，
15: 你要计翻租你是第九个月尾，你要计翻第九月尾，十月、十一月、十二
14: 通知方法的时间都不同的，
15: 是的，
14: 早点稳阵点。
15: 唔係個送達方法唔同，
14: 送達方法
15: 你要視乎你用咩辦法送達啦。譬如你親身交到俾佢嘅，咁你咪係即刻生效咯。但如果你係 粘喺佢门口或者摄落佢信箱啊，摄喺门底嗰啲咧，咁就另计啦。咁但系当然有好多人都话，诶、哎，我就WhatsApp 咗俾佢啊，咁样咁嗰个 WhatsApp 好似唔计嘅。
14: 计噶，几多 percent 话今年可以？
15: 2.2%啊，
14: 2.2%。OK， 下一 part 翻嚟继续倾过。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9: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0: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1: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9: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1: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2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24: 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有侯女士。 Hello， 侯女士你好。
25: 是你好，两位嘉宾。啊 ,sorry, 对不住。两位主持嘉宾。
14: OK 的，你好，点称呼都得的。
25: 我其实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点就是我个单位呢就因为是在 Main Floor。咁呢就之前呢已经曾经试过呢，因为公共的水管呢流呢就影响到我里面。咁呢我知道呢对于地挖墙呢就他们要补的。咁以往呢他们保完呢都会又是有。
14: 嗯。
25: 点知今次呢那个 counselor 就跟我说，他说 it's not supposed to, 即是以前帮我们又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总之今次他就不会帮又有。那我就想请问啫，啊他是不是那一关的时候呢即是 strata, 定还是 depends on 每一间公司的 strata 呢？咁
15: 嗱，侯女士，或者嗱，我答
14: 你啊，逐件嚟啊，
15: 我答咗呢个问题先啦。如果系一个公众喉管漏，公众喉管漏水啦，咁喺你譬如话个墙天花上边啊，或者个墙身后边漏水，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佢无论话因为呢幅墙系浸湿咗，或者佢要开墙做呢个修理嘅话咧，咁因为后边嗰个系公众嗰个财物嚟噶嘛，咁所以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他是有咁嘅責任咧，就係要幫你係修補翻，因為佢要修補呢個喉管而開咗個窿啦，或者係因為受到呢、這個 浸即係水濕損毀嘅牆啦咁樣。好啦，個問題咧，你個主要問題就話，究竟佢係咪有咩責任要幫你油翻好嗰、那個，譬如補咗個灰板啊咁樣？嗱，我話俾你知個答案咧，就根據我啲律師話俾我哋知嘅意見啦，同埋我哋睇翻民事審裁處好多個判決咧，佢都係咁講嘅。個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咧，佢只係話幫你，譬如話我封翻好嗰、那個開咗個窿或者開咗個灰板，佢嘅責任只係話俾翻一個叫 paint ready， 即係話可以俾你油漆嘅嗰個情況咧，咁就已經係符合到個法例要求噶啦。咁呢個咧就講緊即係法例啦，即係律師個意見同埋民事審裁處個判決啦。好啦，第二個角度去睇咧，就話嗱，如果佢呢個業主立案法團佢以往都係有咁樣同人做開嘅，咁但係點解今次佢唔同你做咧？咁樣呢個咧，你又可以循一個叫做對你可能有一個重大嘅唔公平啦，因為佢對其他啲人都係咁樣做嘅，但係點解到你又唔係咁樣做咧？雖然話法理上係咁樣，佢係冇咩法律責任去幫你做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哋一個慣例做咗，但係佢突然間唔幫你做咧，咁呢個咧就會可能會符合到嗰個重大唔公平嗰個原則啦。但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曾經向個業主向個業主立案法團裏面所有嘅業主發出一個通告，就話嗱，我以前咧就咁樣做嘅 ，which is 咧，我哋根據個法律意見咁樣就係唔啱嘅。咁為咗保障我哋個法團個重大利益起見咧，由幾時幾日起，如果有啲咩情況，我法團咧就唔會幫你咁做噶啦。佢出咗呢封信之後，咁喺嗰個日子之後咧，佢唔幫你做咧，咁呢個咧就合情合理啦。但係好似喺現階段佢冇通告過嘅，而佢今次嘅做法同以往嘅慣例咧，又唔係咁做嘅話咧，咁佢好可能咧就攞到上去個民事審裁處咧，就好可能會輸噶啦。咁但係問題咧，上到民事審裁處咧，個判決咧就唔一定話以前判過咁樣就一定係咁樣嘅。咁佢都要睇翻個事實啦，因為佢亦都有啲個審裁員佢判案就話法律係咁就係咁噶啦咁樣。咁呢個咧即係要睇下大家去即係考下個。
14: 個問題答唔答到咧，何女士？
25: 答到，唔好意思，我继续有问题。
15: 系，继续啊。
25: 好啦，我知道我哋个 structure 就系、是、有个条例就系、是、如果个 damage 唔超过25,000咧，佢哋就唔 open 个 claim 啦，佢已经发咗信嚟噶啦。
15: 系。
25: 变咗我就要食自己噶咯，系唔公平咯，
14: 惯啦。
25: 同埋咧，
15: 系。
25: 仲系咧，真系唔好彩，个单位三次噶啦。咁之前佢都系有完整即系补翻墙、油埋油。咁佢今次又唔油，啲正话阿梁生已经讲咗啦。咁我三次，我哋钱啊管理费系识得到，但系完全就冇 protect 我哋。
15: 嗱嗱，阿侯女士，我阻咗你先，我想问一下咧。你话三次咧，嗰三次咧都系咪喺同一个位置发生噶？
25: 佢差唔多咧，都系两个窿住洗衣房嘅，即系第一次就响个窿位，第二次响缝墙，即系衣机有缝墙啊嘛。
14: 即都系因为洗衣房漏水渗出嚟嘅。
25: 唔系，系佢里边个公共管流嘅。
14: Okay.
25: 有一次系从个司令。
14: 嗱，头先啊，系唔紧要啦。头先啊 ，Aaron 咁样问你咧，相信都有玄机嘅。如果系三个同一个位置咧，就有古讲啦。
15: 系嗱，即系如果你系同一
14: 你第一 Aaron 讲啦，我哋知道你嘅意思噶啦。
15: 如果你同一个位置或者系差唔多阻紧个位置咧，咁样咧就喺我哋有第二个睇法，即系第二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明知道譬如那条喉管有问题的，但是接二连三他可能是没有做好一个维修工作，或者做一个维修工作的时候他做得不够不彻底，或者做不足 的事。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我们可以从一个叫做疏忽的角度去看。因为呢业主立案法团一次你就说意外，两次好了我都比你说意外，但第三次你都是意外，那这个就讲不通咯。如果因为是我们有，如果有资料可以证明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因为他的疏忽 或者是不作为，或者是作为而不即系不尽嘅作为咧，而令到你系有一个实际上嘅损失嘅。咁譬如好似话你个享用个单位唔可以即系即系 uninterrupted 啦，或者系唔可以 peacefully 咁去享用个单位嘅时候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系有权向佢要求一个赔偿嘅，因为 loss of enjoyment 啊，或 loss of use 啊咁样。咁呢个咧，你系有咁嘅，即系有咁嘅 ground， 但系问题当然你睇下。那個、即係前文後理啊，同埋實際上係咪真係疏忽咧？咁依個情況咧就唔係你講，亦都唔係話個業主立案法團講，依、這個咧就要攞上去民事審裁處嗰邊咧係做一個裁決嘅。係。
25: 哦，即係要去民事，即係變咗，如果真係
14: 如果三次嘅原因都一樣啊，即係都係因為嗰、那個管理處疏忽啊。如果你話次次都唔同原因嘅咧，咁就即係次次都有另外嘅意外咧。
15: 系啦，
25: 唉，我觉得我哋要俾管理费，
14: 系
25: 要系受
14: 明白嘅，
25: 受佢哋管制。
14: 明白嘅。
25: Okay， 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咧系因为系楼上嗰度流水落嚟，咁咧佢就即系放咗个机器咧响我哋个吹，咁吹完之后咧就嚟准备收机器嘅时候，佢就因为有个 machine 系 check 下个湿度啊。咁就 check 到我哋个洗衣机下低嗰个科咧，仲系湿嘅。
15: 嗯。
25: 咁但系咁长就干噶喎。咁佢当时咧就我已经质疑佢啦。我话点解当初你移开个洗衣机嚟吹咧？佢就停咗就，有些地板系好难干嘅，就要叫起嘅。
15: 系。
25: 咁。我当时已经质疑佢啦，我话冇理由，因为已经电我哋自己要俾噶啦，咁日日开咗部嘢。O K， 我而家就想问声咧，好啦，佢最终咧就写咗个 report， 我唔知系咪Sara 请到呢间公司嚟，一定系睇 report 啦。咁我想请问声，最终咧佢就大约两三个星期前咧就嚟挖个墙，挖完个墙咧就连我哋个地板都挖埋。
15: 嗯，
25: 但我哋系拎波浪个底层系根本就系石屎嚟嘅。
15: 系，
25: 我想请问声，佢嚟嘅时候，我个地板已经干噶啦。咁我哋有冇权自己？因为佢封信写就话，你如果唔俾我哋入嚟处理咧，有冇话你影响个 building 咧？就我哋嘅负责后果，即系如果有乜事，咁佢写到咁样，我哋惊啦。
15: 嗯，
25: 就我想问有冇权？嗯，即系我个地板都干啦，而且我地板唔会影响到佢埲墙嘅啫。我哋个单位有冇权唔俾佢咁样叫地板？你可以开墙，就叫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叫地板嘅咧？
15: 阿侯女士，我想我想请问咧，而家嗰个即系嗰个修复公司嚟同你做咧，嗰、那个系即系法团请嘅，咁同埋依个佢系咪一个保险索偿咧？
25: 佢就话因为 under
14: 嘛，唔过唔过垫底啊嘛，
25: 开
14: 噶，唔过垫底啊嘛，系啊。
15: OK， 嗱，如果我又咁奇怪啦，如果佢唔过垫底嘅，一般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唔会帮你去做你里边单位嗰个修复噶。佢极其量就话，
25: 佢写唔系一对唔住吓，佢写个 report 俾个 shutter 就写到好话里边有毛啊，我哋地板仲系湿啊，但系明明你嘅手都已经干噶啦，因为我哋唔清楚，即系第一次俾人叫地板下去讲，墙就话知佢点叫啦。咁我就喺度谂啊，佢多人叫我。
14: 你系咩地板嚟噶？你系咩地嚟噶？
25: 咧哦，因为我哋拎货嘛，个底层系石屎嚟噶。
14: 咁石屎上边你有冇覆盖物啊？
15: 地板咯
25: ，lemon 嚟噶。
14: lemon 嚟咯，
15: 你原本嘅系地毡定 lemon 嚟啊？
25: Lemony
14: 原本交俾你嘅时候，最初发展商铺嘅时候都系 Lemony。
25: 系。
14: O K。
15: 嗱，我又睇到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个法团佢唔去即系 claim 法团个保险嘅话咧，个法团嘅责任咧，即系极其量咧，佢又即系帮你吹翻干佢啦。咁即系个做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 water extraction。咁佢吹干咧，咁呢个已经是他的动作已经完了了。 咁但系问题咧就你阿侯女士问到咧，系咪要唔要叫地板嚟到去吹干佢咧？其实呢个系要嘅，因为咧你地板，你如果你唔叫开佢咧，你就咁喺上面吹，你可能系吹干咗表面嗰浸，但系个地板同埋个石屎之间咧，可能都仲有啲水咧 trap 咗喺下边咧。咁的而且确，如果啲水佢唔吹干佢唔焊干佢嘅话咧，咁你可能咧就会有毛啦。毛菌在个单位里面发生呢，这个的而且确我想是99%的保险单呢都不会包毛菌所引起的事情啦。好啦，第二样嘢呢，即是你讲咗话要佢，即是佢帮你吹干佢啦。跟住呢，我讲后续呢就是讲个永久的修复啦，即是 permanent repair。如果法团不 claim 面疏的话，咁呢个 permanent repair 呢就应该是 under 你自己嗰个保险公司嘅。咁其实呢你都可以同法团讲会唔会你自己个保险公司嚟㗎而家去 click in 呢，因为佢而家 emergency repair 呢如果法团唔 claim 保险嘅话呢，佢将单都好有可能呢就会俾返俾你㗎。
25: 啊，咪嘛，
15: 你要问清楚佢囉。
14: 你要 check 清楚系咪你自己嘅保险嚟㗎嗰个。法团不会 kick in 的嘛，
15: 法团的保险是做一些 emergency 的。
25: 我当时他说用 emergency 的理由的时候，我们要即是都打过去 shutter， 他说所以之 emergency 呢就是他 cover 他们的预算。
15: 哦，那就行了，如果又说得奇怪 emergency， 又不是
25: 啊，
15: 是
25: 不好意思，是
14: 嗱，侯女士，唔好意思啦，我哋到广告嘅时间啊，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先继续同你研究你嘅 case 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8: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8: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4: 又有咩关系啊？
8: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4: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9: 华凤冰街大班，
4: 本拿比 Metro Tomorrow 大班，
9: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26: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呢，侯女士的单位呢就被啲外来水阿公的啦，即是 Strata 已经肯定了这是阿公的问题的啦，但是整完之后嘅修補咧就有啲撈教，
15: 系啦，因為頭先侯女士佢所描述嘅事情咧，同我有限知識咧就唔係好，我唔係好識咯嗰啲。
14: 嗱，首先大家都知道噶啦，如果你嗰個損傷係未至於大到大廈嘅墊底費咧，通常都唔係通常，一定噶啦，
15: 一定
14: 噶啦，嗰、那個
15: 要
14: Strata 係唔會 kick in 佢嘅 insurance，
15: 你要個自己嘅，
14: 係啦，咁啊成日有個 term 噶啦，就做 innocent victim 啦。咁啊，我都做咗好多次噶啦，所以一讲出嚟，侯女士我系明白嘅。好啦，但系头先佢讲过，佢有个 emergency 嘅入嚟搞嘢，跟住侯女士话佢话咗，我哋同你整烂咗，我哋同你整翻架咁样。
15: 嗱，整烂咗同你整翻咧，呢个系讲紧佢开咗幅墙，整烂咗同你整翻， 唔同你游翻有咧，呢个系佢嘅责任嚟嘅。
14: 系
15: 啊，咁呢个就大问题咧。之后嗰啲吹即系嗰啲吹干啊，啲 emergency 嗰啲咧，如果话法团佢话系包埋嘅，咁呢个梗系最好啦。咁但系问题啊，侯女士咧最好同佢咧，即系攞啲白纸黑字咧，即系证明。
14: 掘烂地咧。
15: 掘烂地
14: 不是为自己的掘烂地那个地板那个 lemony 他侯女士说干的但是他们都要 check 的嘛即
15: 都要 check
14: 的一定要 check 的嘛你干了后面还可能有毛的嘛
15: 个底下一定是有水的水呢如果你
14: 都不
15: 处理它呢
14: 应该都不是 black water 的、
15: 如果是洗衣机那些水应该不是 的, 不是的、但问题、最紧要是顺仪器咯他有些什么、moisture meter 呢你怼下去知道
14: 但是整烂了地板他们有没有责任
15: 冇嘅，
14: 都系冇，
15: 都冇。
14: 刘女士收唔收到啊？
25: 我明白地板系佢哋系话到明唔 cover。而家我个 point 就系话，我哋有冇权明知个地板根本上都已经干翻噶啦，但系有冇权俾佢即系叫起个地板？同埋
14: 冇得明知噶、啊，你唔 check 过又点知咧？唔 check 过点知有冇毛咧？
15: 嗱，侯女士，或者我又讲翻啦。嗱，如果即系如果我做你嗰个大厦嘅物业经理咧，我遇到啲咁嘅客人就话，嗱，我就话咧系干噶啦，我就唔会俾你哋去做噶啦，咁样。咁咧，我哋会点样做咧？我哋第一就会引用翻个业主立案法团嘅附例啦，就话每一个业主佢有责任咧要维修自己嘅单位啦，而好明显你嗰度咧系因为曾经受过水湿而有可能咧未干透嘅。咁未乾透咧，就話可能會有啲水氣攝咗喺度啊，引起毛菌。而我哋有兩個角度會話俾你知就做。第一就根據個附例咧，你要對呢個單位作一個合適嘅維修。第二個就話，如果因為你唔作一個合適嘅維修而令到呢個單位日後所產生嘅毛菌令到你自己有損傷，或者引起其他嘅單位或者其他單位嘅使用人士咧受到嘅損傷嘅話咧。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责任我们都是会将它归咎于你的，那这个就是一般即是法团的做法咯。
14: 哦，那现在做了都正确了。
25: 我想知人声，因为我们就自己没有冰箱，因为等着个 damage 和我给个住宅楼差不多了，即是多少少就自己近了去啦。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即是自己即是check
15: 个
25: insurance， 咁佢就所有啲资料都唔俾我哋啊？
15: 亦都唔会嘅，因为法团有嘅资料咧，根据个婚姻物业法咧，你系有绝对嘅权力咧去攞呢啲资料嘅。法例规定咧，如果你要求咗一啲法团有嘅文件，而系喺个婚姻物业法或者系婚契条例里边所列载嘅文件嘅话咧，法团咧系要喺两个星期之内咧就要俾一啲你要求嘅文件俾你噶啦。咁如果你俾你去睇，如果你要攞副本嘅话咧，法团系可以向你要求每一张系两毫半纸嘅。
14: 我个要求系要书面啦，定打电话都得嘅。
15: 书面又得，讲又得。
25: 里边挖咗埲墙，对唔住，
14: 系
25: 听到吗？
15: 听到，
14: 请讲。
25: 请问声，佢里边挖咗埲墙，通常要几耐时间之前，佢哋一定要？即
15: 是
25: 整翻好，
15: 这个冇
25: 系咪定入得佢？拖两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咁样都得。
15: 首先这个咧法例冇规定佢要几耐帮你准翻，即系整翻好。佢好多个案例或者系个律师俾佢哋意见咧，都系话喺一个叫做合理嘅时间 reasonable。咩叫 reasonable 咧？这个就系要视乎當時的環境，譬如好似話我判咗俾阿 Jeffy 做嘅，咁啊，譬如話$100咁去做，即係譬如咁講啊，但係 Jeffy 一路咧就佢開唔到工啊，又或者嗰個工程又延誤咗第二度，咁樣佢又嚟唔到呢邊開工啊，咁嘅時候咧就唔係法團唔去做，係因為外來嘅因素影響到佢咧，就有好多個案例咧都咁樣支持法團唔係唔去做，但係問題是有啲係佢哋控制唔到嘅因素而令到嗰個工序有延誤嘅話咧，咁呢個就唔關個法團事咯。咁所以個問題就話，有冇規定幾耐一定要做咧？個答案係冇嘅，最緊要係合理，即係法團係總之合理嘅時間批咗俾人哋做，咁跟住咧就等個 contractor 去決定咯。
25: OK， 多謝梁生。
14: OK， 多謝侯女士啊。
25: 有錢嘅話就買屋啦，住 apartment 就冇得傾啦。
14: 又唔可以咁讲嘅，多谢你嘅电话吓。啊，我哋听下郭先生。Hello， 郭先生你好。Hello， 郭生
0: 你好。
15: 系你好，唔好意思，等好耐。
0: 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14: 听到好清楚，系请讲。
0: 啊，多谢阿赵生。啊，阿梁生你好。
15: 系你好。
0: 听唔听到啊？
15: 听到听到。
0: 可以讲未啊？
14: 请讲。系。
0: 好多谢阿梁生喺电台，同埋我想，其实阿梁生你参选啊 ，Richmond 啊。嗰啲議員都應該有資格，你真係成日幫我哋好多嘢。
15: 誒唔好咁講，過咗秒啦，過咗秒。
0: 我首先我好似有回聲喎，你聽到係嘛？
15: 冇回聲，我哋聽到。
0: 唔係，我想問你咧，如果住大樓咧，係咪可以唔買保險㗎？即係住嗰啲 apartment 啊？
15: 嗱，依個咧就一定唔得嘅，依個就。嗱，我哋咁样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根据法例咧，佢哋自己一定系要买嗰个保险啦。咁啊，法例有规定啦，咁亦都规定咧，我哋喺每一年开大会嘅时候咧，要将嗰啲保单啊或者保险资料咧，就要攞出嚟喺开大会嘅时候咧，就同啲业主去报告啦。咁同埋，当我哋个保险，譬如话我哋续咗保或者转保险公司嘅时候，所有嘅保单条款如果有啲变动嘅话咧，都是要第一時間要通知俾我哋嗰、那個各個業主啦。咁啊，郭先生個問題就話、是、個業主即係、就是、個小業主可唔可以唔買保險咧？咁啊，其實咧就法例咧就冇規定話一定係要個小業主去買保險嘅。咁有啲法團咧就話哦，那個附例裏邊講到明咧就你一定要買保險啊咁樣。但係依個咧好多律師都話到俾我哋知咧，依個就係唔可以執行嘅。嗱，個簡單嚟講，你住喺一個分契大廈裏邊咧，你作為一個小業主，雖然法例冇規定話你一定要買保險，但係對於你自己本身嘅財物安全嘅話咧，咁啊作為業主嘅你咧，你一定係要買一個自己嘅家居保險啦。咁嗱，如果講緊呢個講係你自己自住嘅，咁你一定要買啦。好啦，如果你個單位，譬如話你係做投資業主嘅，咁你將個單位租咗出去俾一個租客嘅話咧，咁你亦都係應該喺個租約上邊咧，同個租客講明，你作為租客，你要買翻一個租客嘅責任保險。咁咧，即係話，如果嗱，我或者簡單啲咁樣睇啦，喺一個分契裏邊，一個小業主，佢應該咧有睇兩份保險嘅，第一份咧就係個業主立案法團本身嘅保險，第二份咧就係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業主嘅家居保險，另外，如果你個單位係租出咗出去嘅話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作為業主嘅你咧，你應該睇緊三份保險嘅。第一份咧就係業主立案法團嘅保險啦，第二份就係你自己本身作為業主嘅保險，第三份咧就係個租客作為一個租客嘅保險嘅。咁呢個就係咁樣區分啦。
0: 好啊，嗱有一個案例咧就係、是、個租客夜晚黑开咗洗衣机走去瞓觉，跟住个洗衣机唔知点样情况咧，一路流水，好似瀑布咁样向下流，流咗三个大厦。咁啊，业主即刻启动咗嗰个验疏，佢话超过咗50,000蚊，因为嗰个维修费都几廿万嘅。
15: 嗯，
0: 咁啊，我想问你，楼下嗰、那个佢话冇验疏，冇买到咩验疏都唔买，咁样。大厦嗰个公契嗰个 deductible 系咪有权向佢追讨翻嘅
15: ？OK， 嗱，我想了解问题系楼上个单位漏水落去影响到楼下一扎嘅单位，你讲紧楼下嗰个单位系咪？
14: 追到最发生事嗰个单位一定咪追楼下嘅？
0: 唔系啊，因为佢哋好多都冇买验疏，我嘅意思
14: 系，
0: 如果冇买到验疏，我个。业主冇买验疏，但系个租客有买佢自己嗰啲验疏，咁样
15: 哦 ，OK，
0: 嗰个楼上嗰个漏一导致下边 damage， 楼上嗰个冇验疏嘅，咁嗰个大业主已经启动咗嗰个 deductible 啦，50,000蚊系咪有权追讨佢嘅？
15: 哦 ，OK， 明白。咁其实郭生嘅问题咧就可以喺几个层面去答嘅。嗱，第一样嘢咧，我哋讲紧嗰个肇事单位先啦。嗱，如果一個單位，因為佢嘅即係所作所為或者係不作為咧，而引起一個對其他啲單位受到一個損毀咁嘅情況， 而呢個損毀嘅程度咧，就係、是、超過個業主立案法團嘅保險轉抵費嘅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那個業主立案法團保險就會 kick in 去幫呢個大廈嘅做一個修復啦。嗱、好啦，嗰、那個保險即係修復個範圍咧，我哋就要咁樣分啦。第一個咧就係話個公眾地方就一定係個呢個保險裏邊會包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當呢個保險索償係超過咗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轉抵費嘅話，咁受影響嘅單位佢裏邊嘅牆身啊、天花啊、地氈啊、即係個或者係地台覆蓋物嘅話咧，咁呢啲咧都係受到個法團保險個保障嘅。咁、那個法團個保險咧都會入去個單位裏邊，譬如好似頭先我個女士咁講，我哋會幫嗰個單位吹翻乾啲牆身啊、地氈啊或者天花咁個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就去做一個修復嘅。如果一個單位佢冇買保險嘅時候咧，咁佢裏邊嘅 content 啊嗰啲嘢咧，咁就唔會有得保啦。好啦，我哋咁
14: 我哋俾人圈啦，哥哥圈啦。咁我哋唞一唞，陣間翻嚟先至繼續商量下，我討論下郭生嘅事。
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仔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

0: 个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的。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我们谈到郭生那个漏几层的水的事件。
5: 最主要郭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已经是 kick in 了，那个法团可不可以追回即肇事单位那个人的责任呢？这样这个是绝对可以的，我们有几个途径 去追啦。第一样东西就最好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它是修改了一个附例，它个附例里面大致上就讲就说如果我们对于一个公众地方的损毁或者是要因为它的原因而令到我们要作出一个保险索偿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一个单位的业主呢就需要即对这些事情或者对这些损失是负责，如果有这个附例就最好了。
4: OK， 追讨那个肇事单位的业主是追讨他的垫底费，
5: 追讨垫底费
4: 不会说整个都是他，因为他本身应该都有买现所买到大厦的垫底费的嘛，理论上应该
5: 有，理论上如果有买是啦
4: 即是买到大厦的垫底费，
5: 都说了有买有赔，没买没赔，
4: 没买没得赔。
5: 但是在另一个角度看呢，因为这个肇事单位的业主呢他本身都是这个保单一个member 来的，所以呢就不可以自己 claim 自己，但是在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层面呢，他可以因为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呢而向这个肇事单位去追讨的。追讨的方法刚才讲啦，最好你就有附例啦，如果你没有个附例的话呢，咁好多时呢喺个分契物业法里面第158条第二节里面呢都咁讲过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係可以向呢个肇事嘅单位追讨返嗰个保险垫底费嘅。嗱，我成日都讲呢，如果一啲比较做得好或者同一啲大嘅专做分契物业保险公司买嗰啲保险呢，佢里面呢通常都有一个条款呢叫 legal expense 或者 legal coverage 呢。呢、这个 legal coverage 呢就话好似喺咁嘅情况底下，如果你要去譬如话我十八楼 C 座嗰个有个肇事单位嘅，咁你追佢话攞返$50,000嘅垫底费，佢唔肯俾。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如果你个法团有买嗰、那个legal 嗰、那个保险嘅话呢，呢、这个 legal 嘅保险呢即係以我熟知嘅保单呢，佢都係会帮你个法团呢係向呢个肇事嘅单位十八楼 C 座去帮你追讨返嗰个垫底费。而家法團咧就一毫子都唔使使嘅，
4: 但係之前使唔使俾咗先？
5: 你要每年買保險嘅時候，你要
4: 買埋呢一個嘅保險，佢去追嗰個單位。
5: 嗰個唔係好貴嘅一個 package 咧。
4: 咁追唔到咁點啊？
5: 追唔到咪冇咯。
4: 即係追唔到嗰個法團都要先俾咗呢個墊底費先。
5: 法團一定係要俾個墊底費嘅。咁我哋亦都講翻啦，喺俾個保險墊底費裏邊咧，就有兩個途徑去俾啦。第一個就話，如果你個營運基金係夠錢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營運基金去俾啦。但係問題如果營運基金唔夠錢嘅，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咧係可以根據個分契物業法喺個法團個儲備金裏面咧去攞個錢出嚟咧去支付呢一個保險墊底費啦。咁當然你個儲備金有足夠嘅錢去俾個保險墊底費啦。但係咁樣攞錢出嚟去俾呢個保險墊底費嘅話咧，係唔需要開會，唔需要經過業主同意咧就可以做到噶啦。
4: 咁使唔使下一次開會揾人補翻入去㗎？
5: 补翻入去咧就另外一回事啦，但系问题唔需要批准，总之系一个俾个保险垫底费嘅，你就可以喺个储备金嗰边攞钱。
4: 即系我而家头先嗰十分钟，我听到出嚟噶啦，大厦 strata 就有晒律师，有晒管理员帮佢搞掂晒嘢噶啦。作为小业主嘅单位，即系你唔买保险就真系好危险啦。
5: 系啊，你唔买保险嘅，你就系要喺自己嘅口袋里边攞钱出嚟咯。
4: 呢个垫底费可大可小啊，有啲大
6: 厦
4: 好劲嘅。
5: 系你请讲。
6: 喺开大会咧，我主席成日提我哋去买现梳嘅，但系即系如果冇买咧，就佢有权追讨翻我所导致嗰个漏水嗰、那个嗰、那个 deductible 嘅，系咪啊？
5: OK， 嗱，个说话咧有少少个语口，即系个语气嘅问题，唔系你冇买可以追，系你有冇买佢都可以追。 只不过你有买

0: 买嗰、那个嗰、那个，你有买个保险嘅话咧，咁如果法团追你咧，你可以就请你保险公司去代理处理啦。如果你买够嘅，咁咪保险公司帮你赔咯。
1: 我觉得你嗰个法团主席系讲，如果你个法团有个败啰要你 show 你买到保险，如果冇，
0: 其实
2: 佢如果有冇败啰就唔知啦。每次开会咧，个主席都。成日提啊！你哋最好买现货，最好买现货嘅都有提嘅。
1: 最好一定系嘅。我想问下 Aaron 咧，啊，麦生，唔好意思，
2: 套翻头先啊，之前嗰个侯女士，如果佢有买现货，根本都唔需要考虑嗰个业主点样同佢整啦。
1: 唔系，头先你听唔清楚。
2: 惊惊咁啊！就佢就咁 file 佢自己本身嗰个保险已经。
1: 郭生
2: 一路永日啦，系咪？
1: 郭生唔系啊，侯女士就话唔想 claim 面霜，佢有买嘅。不过我而家唔想讨论呢样嘢。啱啱你窒住我，唔记得咗问阿 Aaron 咩事？
2: 系
1: 有冇法例俾大厦委员会立案，一定要业主买面霜，否则我当摆你 file 嚟摆咯，咁罚你嘅得唔得？
0: 照我所知冇嘅，
1: 即系唔得。
0: 纵使间你个法团嘅附例有话规定啲业主要买保险嘅话咧。咁咧，律師同
1: 買你都
0: 來律師同我哋講咧，呢、這個其實你都好難執行嘅，亦都叫我哋唔好整條咁嘅附例落去啊！你整條附例落去咧，你係捉蟲啊咁樣。你因為你有條附例喺度，佢唔買嘅，咁係咪你個法團？你個法團係咪失責咧？冇執行個附例咧？咁樣咁。
1: 但係盡量鼓勵啲人買，所以你嗰、那個主席係啱嘅，次次都要啊！你哋買啊！你哋買啊！咁樣佢係啱嘅。係，郭生就冇咩問題啦。
2: 好
1: ，OK。答晒你啲问题啦嘛，
2: 多谢阿、
1: okay,
2: 多谢阿梁生
1: okay,
2: 多谢，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
1: 你，
0: 多谢
2: 你，要考虑下要做参加加Richmond 嘅事。
1: 好啦，多谢阿梁，多谢阿郭生啊。OK， 跟住阿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
3: 系各位主持人啊，欢迎啊梁先生嚟呢个节目。
0: 哦、啊，多谢你。
3: 系咁咧就我隔篱有一位女士，佢话佢翻工。就叫我問一問阿先生呢個問題。佢個租客咧就投訴，佢話咧天棚公司 The Roofing Company 就喺度換嗰啲 mansard 嗰啲tile 啊，嗰啲瓦片，咁咧就跌曬嗰啲飛曬嗰啲瓦片出嚟，同埋咧就嗰啲玻璃啊乜乜啊垃圾咧。就飛曬落去佢個騎樓嗰度，佢又係長者嚟嘅，佢已經 clean up 過兩三次。咁我想問一問梁先生，係咪個租客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自己個 balcony， 還是係 roofing company 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個 balcony 咧？請。梁先生解釋
0: 一下。哦，呢、這個講到英文啊，英文我就唔係咁好啦，個 should 同埋 must。不過 anyway 咧，嗱我哋咁樣去講啦。如果嗱一般嚟講咧，個 balcony 咧喺好多個分契裏邊咧，嗰、那個都係叫 LCP， 即係有限嘅公眾地方。我講一般情況底下啦。日常嘅 maintenance 咧，譬如包括個清潔啊。或者即嗰啲情況咧，都係要翻嗰個使用人士咧去負責嘅。好啦，你講到話，譬如你個 roofing company 因為佢嘅工作或者工序而引起一啲譬如啲debris 啊嗰啲嘢落咗你個單位嗰邊嘅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依個清潔咧就遠超過你一般日常需要維修啊或者需要清潔嗰個程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最好咧就係話翻俾個業主立案法團知話，喂，依間咁嘅公司佢整到我個 balcony 咁樣樣，咁應該係要佢哋清翻嘅喎，咁樣。咁依個我諗，即係如果我自己做個 manager 嘅話咧，咁我哋一定都會責成個嗰、那個 roofing company 去清翻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嚟嘅啫。
3: OK， 唔該曬梁先生。
0: 唔好客氣。
1: OK， 好多謝你啊。因為呢啲咁嘅 debris 呢啲係好唔係一般人可以清理到噶嘛。我都唔知抌去邊。
0: 即係比較係 extraordinary 啲咯，唔係一個 ordinary 嘅清潔，唔係話我自己
1: 唔係嗰啲垃圾啊，
0: 唔係嗰啲垃圾啊，唔係因為好耐唔清潔啊，又生曬青苔啊，或者有啲塵啊鋪滿去嗰啲，咁嗰啲係因為做工程嘅維修。
1: 其實佢可能佢未維修完，因為維修完嘅時候應該都會或者會 清潔下啩。
0: 維修完就會耐啲啦，你唔可能唔知佢幾耐維修完噶嘛，所以一有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最好就係、同個業主立案法團講，叫佢作出適當嘅跟進咯，
1: 叫佢哋留意一下先。嗱，因為我成個露台都係嗰啲嘢啊，大佬，咁我點住啊？咁樣或者係
0: 咯，
1: 有時個露台我攞嚟飲咖啡噶嘛。你跌埋晒啲嘢喺度，
0: 你咁跌咗喺度，你阻碍咗我享受呢个单位，享受呢个露台。
1: 咁但系佢会唔会话我而家仲做紧？我今日同你清咗，听日继续有噶啦。咁样咁我等我做完先啦。咁得唔得噶？
0: 佢可以咁讲，但系问题一对喺我个立场睇法咧，就唔系咁合理咯。
1: 都唔能够影响我。
0: 其实一个如果比较直接，即系一个比较负责任啲嘅承办商咧，如果当你收到有咁嘅投诉嘅话，咁你应该第一时间去处理咗佢啦，同埋。要做一些動作或者要裝設一些譬如一些蓋子去防止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1: 其實都不應該的東西可以飛出來的，彈到人那怎麼辦？
0: 彈到人不是他有
1: 什麼，就是說根本他做的時候都應該有很多的
0: protection 啊 precautionary 的 measures
1: 的。好了，58分我們再介紹一下我們29號有什麼節目。
0: 29號有個列志文消防局跟我們有一個講座，是線上講座，
1: 都是 Zoom 的，
0: 都是 Zoom 的，是講如何去準備那個地震，
1: 即是如何準備地震，即
0: 是個 emergency preparedness。
1: 地震你冇得防噶，佢震就震噶啦。
0: 震咗里边有啲咩逃生包啊？
1: 逃生包啊！地震嘅时候要点做啊？咁样
0: 点样逃生啊？那个黄金72小时啊？
1: 学校就有教嘅，我谂系有做嘅，但系我哋啲成人已经冇噶啦。
0: 少啲啦。我最记得佢之前上嗰啲堂咧，就话如果你住 house 嘅，佢应该咧，譬如你个求生包里边咧，你应该整个几个大嘅、个 sign， 譬如有啲 H 啊，有啲 S 啊，咁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代表话你 H 或者你可能要 hospital 啊，或者你 S 你要即系要有人救啊咁嗰啲啊，咁你譬如话心机啊嗰啲，你又唔好用，即系除咗用电之外，用啲手搞嗰啲啦。
1: 原子粒啊嘛，仲可以有一啲，同埋去边度大家集合啦，
0: 系啦，要做啲 emergency plan 啦。
1: 呢啲嘢Richmond Fire Rescue 会教我哋噶啦。上次讲完我都好有信心对佢哋。anyway， 好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马丁，
0: 多谢
1: 多谢。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线啦。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真，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Công tác có áp lực,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9: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0: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1: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2: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9: 下午四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12: 9月20号星期日两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你好啊 Maggie。
19: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Maggie， 今天想问你一个怎么说呢，又好像好不是那么难明，但是又都挺难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发烧的问题。我们很小的时候呢，我妈就成日讲，如果你发烧咧，你记住啊，千祈唔好俾自己发高烧，如果唔系咧，好容易烧坏脑噶。咁究竟发烧系咪真系会烧坏脑咧？同时间，如果真系有嘅话，点解会烧坏脑？点解唔烧坏我哋啲手手脚脚咧 ？Maggie，
19: 你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发烧个本质咧系有关联嘅。咁我哋发烧咧，其实，即系我哋身体正常嘅体温咧，应该系就系37度左右啦。咁但系当我哋身体我哋个白血球咧，其实佢哋个最佳嘅嗰、那个工作嘅环境咧，其实系会比我哋想，即系我哋平时嘅呢个37度咧，系会高翻少少嘅。咁可能会系37度半啊，或者有时可能甚至会差唔多接近到38度咁样。咁、那个身体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身。个大脑咧见到我哋个身体系病咗之后咧，佢会将我哋个目标温度系调高咗少少。咁烧得几高，其实就唔一定会代表话我哋系病得几重嘅。咁有时咧，我哋个大脑会发即系当我哋身体受伤嘅时候咧，比如话感染啊，或者我哋身体有其他嘅原因受咗伤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嘅一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释放一啲炎症嘅信号啦。咁然之后咧就会促进到我哋身体嘅呢一个发烧嘅反应嘅开始啦。咁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呢一个调温系统咧，就会觉得我本身我调到37度就 OK 啦，但系我依家咧就要将佢调到39度咁样。咁 升温的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微微37度应该差不多够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还是不够暖样，我们就会想说收缩的血管啦，令到我们的肌肉是会产生更加多的热量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变到38度39度啦，然后就会开始有这种就是有这个发烧的症状啦。那这个发烧的症状呢，当我们的身体是还是可以调控的范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会差不多到某一个阶段啦，咁我哋个白血球亦都工作得差唔多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就会话 OK 啦，我哋可以调翻佢到37度，咁样我哋就安全啦咁样。咁但系有时咧，我哋系调得太过高，或者系呢一个时长拉得太长嘅时候咧，我哋身体佢可能就会开始反应唔过嚟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变得正常啦，咁就会令到我哋长期系处于呢个39度嘅状态啊。咁因为呢个39度嘅状态咧，净系对于白血球嚟讲，可能系会好，即系个环境系好少少。咁但系对于我哋身体其他嘅地方，尤其是我哋一啲神经细胞嚟讲咧，佢系一个好唔舒服嘅状态嚟嘅。咁所以有时咧，我哋个脑部咧就会开始受到呢一方面嘅一个影响啦，然之后我哋就会开始有呢啲神经嘅损伤啦，咁样咁就会令到我哋会有呢一个烧坏脑嘅情况啦。
18: 即系话咧，就系因为高烧咧，先正系出现容易出现呢一个烧坏脑嘅情况。嗱，你正话提及到啦，呢个涉及到呢个所谓嘅神经嘅问题。我发觉咧，如果真系发高烧嘅，特别系啲小朋友咧，佢哋都会出现一个抽筋嘅现象噶。咁系咪又系？即是我们要避免它这件事，即是说避免它高烧，这样才可以防止它抽筋。因为我发觉如果一抽筋的话呢，又很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毛病的嘛，是不是 Maggie？
19: 是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小朋友的抽筋呢，其实是很容易会我们会是将它跟这个烧坏脑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神经系统还在发育着，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呢，他在发烧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的热性的痉挛的情况的。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常见也很短暂的一些单纯性的行为来的，那它就一般不会造成我们的脑部损伤啊，或者是降低我们的智力。那不过呢，如果我们是即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好似抽搐啊，然之后呢个抽搐系超过5分钟啊，咁喺过程中咧，佢有呼吸困难啊，咁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会导致佢氧气不足，然之后损伤到佢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比较需要一啲紧急嘅呢一个医疗处理。咁但系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其实呢一个发烧令到我哋最大嘅影响，其实就系会令到我哋中暑，亦都即系我哋讲嘅热射病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极高温咧系会干扰到我哋嘅细胞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一啲能量嘅代谢啦。咁亦都有可能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血液嘅循环啦，然之后就损伤到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发烧咧都系虽然好似成日好经常听啊，咁但系事实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
18: 系咧，嗱，仲有咧，我哋平时话感冒发烧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净系得感冒啫，又唔会发烧、啊，但系有啲咧就系感冒嘅同时咧，亦都会发高烧、啊，点解会咁咧 ，Maggie？
19: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又系问得好得意啦，呢个问题，因为咧好似我自己咁啦，我感冒系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就好似喐啲就发烧，喐啲就发烧咁样。咁其实喺感冒嘅时候咧，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咧，即系因为一般都系我哋嘅呼吸道嘅感染啦，咁所以呢个免疫反应咧，主要系集中喺我哋个鼻哥啦、喉咙啦，咁会比较容易系造成呢个流鼻水啦、鼻塞啦，同埋喉咙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有啲人佢嘅呢个鼻哥同埋喉咙嘅发炎嘅信号咧，系未必强到要我哋个大脑去调节我哋个体温，帮助我哋嘅白血球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就好敏感，咁佢有少少嘅唔舒服咧，佢身体嘅呢一啲个大脑咧就会开始即刻发出一个好敏感嘅信号，就系我一定要开始发烧，一定要调高我嘅体温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人会发烧，有啲人就唔一定会发烧啦。
18: Maggie， 如果是这样计的话，咁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话，我不是那么经常发烧的人，那个免疫系统免疫力是比较强，但是我经常发烧的 咁樣嘅情況嘅下咧，我嘅免疫力又比較弱啲，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嘅咧？
19: 嗯，這個、呢一個又係一個好常見嘅、可以話係一個好常見嘅大家嘅呢一個理解嚟嘅。咁我自己咧係會覺得，呢一件事咧要兩睇。咁我哋唔經常發燒咧，有可能係代表我哋個免疫力比較強，但係亦都有可能係代表我哋個免疫力太弱嘅。咁呢一個咧係因為通常發燒係有一個要求啦，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好的免疫系統的同時呢，我們的大腦也都是需要有正常的反應的。那有些人呢，他不發燒可能就是因為他的免疫系統很強，是不需要發燒我都可以撳得住他，那這個當然他的免疫力就很強。那但有些人呢，他之所以不發燒是因為他身體的免疫系統是不工作的，那個身體呢就是無論你是發燒又好不發燒又好，它其實都做不出任何的一些免疫的反應，那所以令到它們呢就是免疫的能力抑制的時候呢，它即使是很嚴重的感染它都發不出這個燒，那所以有時發燒呢反而是可以說你的免疫系統是還在這裡的一個標誌來的。那好像說有些艾滋病的患者啦，或者是一些免疫的能力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說他吃開一些免疫的抑制劑啊，這些朋友呢他可能是會發不出燒的，那所以這個呢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
18: 嗯，是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说、发烧发得比较犀利的，发高烧的，那我们就是说要吃药啊、要用各种的这个、物理降温去处理啦。那我如果是得少少的烧，得37度，领都未够38度，这个时候 Maggie， 我们又用所谓的退热贴啊，或者是、用毛巾去敷啊、有没有必要呢，还是由它、等它自然经历这个过程呢 Maggie？
19: 嗯，其实呢 我自己个人呢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平时是、即使你是头痛顶不顺、啊、或者是、你有这个迹象有发烧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习惯呢就是都是会提前去吃药的。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有时我们是不需要我们的身体去经历这整个即免疫，然后个大脑的反应，然后按低它，即尤其是当你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必要啦，那我就是会提前去吃药的。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即你的日程表又不是很忙，然后你只有37.5度、或者是未到38度，而且你也都没有明显不舒服影响到你的日常工作的话呢，通常其实不需要说贴这个退热贴或者是湿毛巾，也都不需要说去吃药呢都 OK 的。我们主要的退热贴的功能呢就是令到我们的额头是凉，然后令到我们的体温是降低，但是它就 不是说有什么治疗的效果的。基本上呢，如果你是不想说贴这个退热贴或者毛巾呢，你可以补充水分啦，休息好啦，穿一些宽松一点的衣服，就不要说冚被谷汗啦，其实就 OK 的了。
18: 嗯，好，明白的。好啦，嗱，讲到呢我哋嘅时间呢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嘅。咁转头返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呢 ,604267-1320, 咁欢迎听众朋友呢加入我哋嘅行列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19: 好，冇问题。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2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2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1: 到时有我欧永恩、
2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1: 温哥华早晨。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开这个发烧的话题。 Maggie， 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发烧的时候就穿多件衣服，阿妈由小的时候都教我了，拿张被分上床，喝点水之后，然后呢冚张被，厚啲嘅被，焗一身汗，咁咧就好快退烧噶啦。呢、這个做法啱唔啱咧 ，Maggie？
19: 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发烧之后要冚被或者着多啲衫，要焗啲汗出嚟呢一个讲法咧，其实喺临床医学上嚟讲咧系一个误区嚟嘅。咁通常我哋大脑嘅目标咧系将我哋个体温调翻正常之后，我哋个身体咧先至开始去散热。咁所以大家可能会将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是搞乱了的，是因为我们好了所以才出汗，而不是因为出了汗才变好这样。那我们很多人发烧的时候其实个感觉呢是会觉得好要打冷震啊，好像发汗啊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薄薄这样冚一张被，是以舒服为主，是不需要说特登要个身体是挨冻啊或者是挨热啊这样。那开始热啦，开始出汗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个迹象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开始这个身体是变好啦，是开始康复啦这样。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是要减少我们的被啦，然后将一些湿了的衫啊那些是换走去同埋去补水啦这样。那因为呢有时我们如果是焗住我哋嘅一个好厚嘅被啊，或者系好厚嘅衫嘅话咧，佢反而系会阻住我哋去散热啦。咁亦都系增加咗我哋脱水同埋个体温回升翻去高温嘅呢个风险嘅。咁所以我哋依家即系以前嘅人，大部分发烧系会好冻啦，咁同埋屋企可能冇乜被啦，咁但系因为依家咧，我哋自己个室内系有呢、這、一个固定嘅温度嘅调节啦，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我哋反而系唔需要冚咁多被，而系令到我哋无论系食药之后退烧啦，亦或是我哋自己康复之后退烧嘅呢一场汗出咗出嚟之后咧，我哋人就系会舒服好多嘅，系唔需要话我哋冚被去焗佢出嚟嘅。
18: 是的，但另外呢，你正话讲到啦，我们如果发过烧都知道，有阵时呢真的虽然那个额头的身很轻，但是我们感觉好像真的很冻这样，好像特别个背脊哇好寒好寒这样。那我们好自不然就会说去着多件衫的，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Maggie?
19: 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哋发烧嘅时候咧，因为我哋个神经中枢佢以前个标准系37度系正常，咁但系依家佢个标准变到我39度先系正常，咁所以就变咗我对体外即系、就是、对外界嘅呢个体感咧系。会觉得是降了2度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寒，然后呢是手脚其实都是冻冻地啦，这样。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去抵抗我们的病毒是最激烈的时候，所以也都是我们个人是会觉得最累，还有是会觉得是最就是最不舒服的这个阶段。其实将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行着一个康复的道路的了。
18: 咁即係话呢就啲人就讲啦，就话发烧呢其实係我哋身体自己嘅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咁所以呢如果唔係发高烧唔係太大问题就唔使驚啦，係咪咁呢 Maggie 又？
19: 咁其实我哋呢无论係高烧亦或者係低烧啦，其实我觉得呢都係一个警讯嚟嘅。咁有时呢我哋个感冒可能个有时会突然之间个烧可能烧得好高啦，咁但係有时呢我哋可能就即係好严重嘅病都係烧得好低啦。咁我觉得呢其实发烧係一个警讯啦，如果呢个发烧係自己治愈唔到嘅话呢，佢无论係几多度呢，我觉得都係要去搵医生嘅。咁呢一个情况呢就会比较 即会比较安全一啲，亦都系可以随时知道自己个身体系点解发烧，同埋系咪净系靠食药就可以减低咧？会唔会系因为其他嘅原因咧？咁样
18: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呢个发烧嘅我哋一啲平时我哋嘅一啲认知啊。咁啊，今日好多谢 Maggie 咁详细嘅解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系接听听众朋友打过嚟嘅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系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4: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3: 喂，老婆去哪啊？
2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啦。
23: 想住买什么月饼啊？
2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3: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噶噃。
24: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3: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5: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7: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8: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了。线上边有林先生在这里。你好，林先生。
2: 两位早晨，今日我想问问 Macky 咧四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有关灰质，咩叫灰质咧？咁样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這个有机呢、這个矿物质。咁啊，既然矿物质啊，点会有机啊？我就真系搞唔清。咁啊，第三个问题咧，我想问一下，上次我问过粥咧。是营养好丰富的食物，就是只可惜呢个升糖指数过高。咁我哋改一改，想问一问，如果我用系汤呢，咁佢嘅升糖指数系咪好同粥一样咁高呢？系咁多啦。
18: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听唔听得清楚阿林生嘅问题。
19: 是唔該曬，咁我係聽到三個問題嘅，咁我就答咗呢三個問題。咁第一個咧就係、是、關於呢個灰質係乜嘢？咁灰質咧其實係喺我哋身體嘅呢一個神經系統入邊嘅。咁我哋神經系統咧其實有分兩個部分啦，一個叫做內神經系統啦，就係、是、包括我哋個大腦同埋我哋個脊髓神經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外神經系統咧，咁佢就係包括我哋身體嘅任何其他地方。的神经，比如说手指神经啊、脚神经啊、我们的肠的神经啊、即是内脏的神经啊等等，这些都是外神经系统来的。那灰质呢就是我们的内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大脑和脊髓的一个组织。咁佢哋入边咧就系、是、富含咗我哋神经细胞处理信息嘅一个呢一啲部分啦。咁所以佢系会参与我哋嘅感觉啦、运动嘅控制啦、记忆啦、思考啦等等。咁我哋可以好简单咁样将佢理解为咧，就系、是、我哋大脑嘅灰质系处理信息嘅。咁我哋除咗灰质之外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叫做白质。咁白质咧，佢就系负责传递一个信息嘅。咁所以灰質係處理信息，信息啦咁樣。咁點解叫灰同白呢？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個白質入面咧，佢有好多一啲脂肪同埋纖維啦，咁所以佢睇落係比較白色，咁所以叫佢做白質。咁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灰質嘅主要用途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我哋嘅呢個礦物質。咁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咁點解會話係一個有機礦物質咧？咁樣咁雖然礦物質咧係無機嘅，一啲鈣啊、鎂啊或者各種呢一啲金屬元素，咁呢啲都係無機嘅。咁但係咧，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嘅時候咧，佢通常係會結合翻一啲有機嘅物質。咁比較常見嘅，比如話我哋鈣質，佢即係鈣咧，佢本身就係一個無機嘅一個礦物質啦。咁但係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佢就會變咗做檸檬酸鈣啦，咁呢個檸檬酸咧，佢係有機嘅，咁所以就變咗呢一個有機嘅礦物質啦。咁另外一啲例子咧，就比如話我哋嘅鎂啦，鎂佢又係一個金屬嘅礦物質啦，咁但係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佢就會變咗金氨酸鎂啦，咁所以佢又係一個有機嘅礦物質啦。咁呢一個有機咧，就唔等於話我哋純天然啊，或者係好啲吸收啊咁樣。咁佢主要咧就係講俾我哋身體聽，即係佢呢一個名詞就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佢喺我哋身體入邊咧係會同翻一啲有機嘅物質係結合翻，然之後可以存在喺我哋身體入邊。咁第三個問題咧，我亦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問題咧。咁我亦都記得我哋上次有講過呢個粥營養好豐富啦，咁但係佢升糖指數好高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有糖尿病嘅朋友咧，係盡量可以減少啲食呢一個白粥啦，或者係一啲以精米為呢個粥底嘅粥啦，咁可以如果真係好中意食粥嘅話，可以話係換翻一啲粗米啊，或者係換翻一啲小麥粥啊咁樣咁。湯呢一方面嘅話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嘅。咁湯嘅本身咧，要睇佢個成分。咁比如話佢有冇加糖啦，佢有冇即係勾芡啦。如果佢係一啲清湯啊嘅話咧，咁通常佢嘅呢一啲碳水咧就係、是、比較少啲，咁佢個升糖指數咧就會比較低啲，即係一啲冇加糖、冇勾芡。清湯或者係魚湯，即係好似瘦肉湯啊、魚湯啊咁咧，咁佢個升糖指數就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佢會中意喺湯入邊加翻啲蛋啦、豆腐啦，或者係一啲非澱粉類嘅呢啲蔬菜咧。咁其實呢一啲升糖嘅負擔咧，亦都係比較低嘅。咁佢主要咧就係有額外嘅蛋白質同埋纖維。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會中意喺我哋嘅湯入邊加翻嚿粟米啦。 加翻嚿芋头啦，或者系啲薯仔啦，咁呢一啲咧就系、是比较高含量淀粉嘅一啲物质啦，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高翻少少嘅。咁有时我哋系糖水方面嘅话咧，咁呢一个升糖指数咧就唔使我讲，可能大家都知道嘅系高嘅。咁所以咧，我哋讲到汤嘅话咧，我哋大部分嘅营养系唔会话直接咬晒入去个汤入边嘅，咁部分嘅一啲矿物质啊或者水溶性嘅成分咧入咗汤之后，咁我哋一啲蛋白质啊可能仲系会存在喺我哋个汤渣入边，咁纤维咧亦都系主要会留翻喺我哋煲汤嘅呢啲蔬菜入边，咁所以有糖即系升糖指数系高抑或是系低咧，其实就会睇我哋摆入去嘅呢啲淀粉嘅物体，即系粟米啊、芋头啊或者薯仔啊呢啲，佢煮得烂唔烂。或者是会不会很大嚿很多、啊、如果它有的话它的升糖指数就会比较高一点。
18: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解答了林生的问题。跟着有张生，你好啊张生。
6: 是你好。
18: 请讲啊。
6: 我就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小肠气啊，我说在个比那里出嚟有两列手指咁样旧突出嚟嘅肉瘤咁样咧，咁系咪表示佢已经系嗰条肠跌穿咗嗰个骨膜突咗出嚟先摸到嘅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唔痛，系咪可以唔使做手术咧？第三个问题咧就话、是，如果唔做手术，有冇药可以食得去消咗嗰个肿瘤嘅咧？
18: 好，咁啊，
6: 唔该晒。
18: 好，小肠气嘅问题系麻烦 Maggie。
19: 系唔该晒张生嘅问题啦，都唔该晒燕兴。咁其实小肠气咧，我哋之前亦都系有讲过几次。咁小肠气其实喺我哋个年龄即系增加咗之后，或者系有啲人佢可能天生嘅遗传原因咧，小肠气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常见好多嘅一个问题嚟嘅。咁这个小肠气如果它是在我们的大髀罅或者我们讲的腹股沟的位置突了出来的话，那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肠突了出来啦，但是它也都有可能是纯粹我们的腹腔里面的一些脂肪突了出来，那这个呢就是要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腩的脂肪多不多啦，那同埋呢就是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的即是腹部的这些内脏的结构是怎样。一般我们的小肠气突出来的这一嚿东西有可能是内脏，也都有可能是脂肪，或者也都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膜啊或者一些血管啊这样。它一般就是会从我们的腹膜比较薄弱的地方向外突出来啦，它形成我们皮肤落边鼓起身的一嚿东西，那就不是说个皮肤即不是说个肠伸了出来这样，它只不过是佢突破咗我哋個腹膜，突咗出嚟少少，跟住頂起咗我哋個皮膚咁。咁佢具體嘅表現咧，就是、我哋企住啊、咳啊或者用力嘅時候咧，佢會好明顯嘅。咁我攤低嘅時候咧，佢會縮細。咁不過咧，因為我哋大髀嘅根部咧，其實係有一個比較特別嘅結構喺度咧，就係、是、有啲淋巴結喺入邊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佢係腸啊，抑或是佢係脂肪啊，抑或是會唔會係淋巴結嘅腫大咧？咁呢一個係需要醫生幫我哋去檢查，喺必要嘅時候咧，又可能要做翻 ultrasound， 即係我哋講嘅超音波嘅檢查。咁如果佢唔痛嘅話咧，係唔需要話即刻去開刀嘅。咁但係我亦都唔建議你係單純通過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斷，因為比如話成年嘅男性，佢嘅腹股溝嘅散氣，即係我哋嘅大髀嘅罅嘅呢一個小腸氣嘅話，如果佢冇或者是没有不适的情况，或者只是有很轻微的不适，然后呢你也都是即是他有时是会缩回去的，那然后医生也都看过，然后他觉得你没有必要是即刻去做手术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不需要太过即是太过即刻去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当然如果他慢慢变大啊，然后变痛啊，或者他影响到你生活的话呢，就要考虑这个手术啦。那如果佢个位置是比较靠近我哋大髀嘅上半部嘅话，咁就有可能咧系会俾我哋个 这个盆骨是棘住了一点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人他的血液的供应呢是会会即是供应切断的那个风险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不痛，医生也都有可能是会建议你尽快去安排手术，因为他不想你的肠是棘住了，然后血液供应不到呢，可能到时的肠就会有一些坏死或者有其他很痛的情况这样。所以就不可以说单纯从痛抑或是不痛去判断，应该是要去即是要去叫医生帮我们拍下片，去看看他入边究竟是什么这样。如果医生说你做不做都没所谓的，那就证明了他的血流是 OK 啦，也都是不会那么有什么即时的风险啦这样。那我可不可以吃药去消除呢？那目前呢，我们是没什么药可以消除这个小肠气，或者帮我们补回好这个缺口。那成年人的话呢，小朋友来讲，但是成年人的这些小肠气呢，一般是不可以自行去愈合的，那基本上全部都是要通过手术去修补的。那但是呢，你有方法是可以避免它变得更加严重，就是避免便秘啦，避免一些长期咳的问题啦，腹部尽量不要用力啦这样。那它是可以将它hold 住在它目前的状态，不会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这个呢，都只不过是很暂时性 的一个手段。那也都有一些一个装置叫做散气带啦，这个散气带就会一个带帮你按返住它入去啦这样。但是这个呢，都是一个很暂时的支撑，是根治不到，也都逆转不到它出来的这个事实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你这一嚿突出来的嘢咧，佢如果系突然之间痛啊，或者你摸到佢变硬啊，或者佢原本系会缩翻入去，但系依家佢唔缩嘅话，咁然之后或者你近排系成日都觉得好想呕啊，然之后肚胀啊，或者系你甚至大便你放唔到屁或者大便唔到嘅话咧，呢一种情况咧就要即刻去急诊啦。
18: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症状同埋呢个手术嘅方面嘅一啲问题。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6: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0: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26: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8: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不少的听众打电话过来的。那有唐生，你好，唐生。
11: 是，早晨两位好。我姓唐的，就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什么结。咁我喺个 senior 6个月前咧，我系做咗个胰脏嘅手术，就系切除咗50% 嘅胰脏。咁咧，我咧就目前咧就系 biofeedback counter， 就食
1: 嗰啲super enzymes 就帮助我吸收同埋消化吸收。咁我又同时我又要食嗰啲 Vitalix， 又要食 calcium， 我又要食嗰啲鱼肝油。咁、那个樽嗰度已经写明 Vitalix 个樽写明话一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其他 supplement。咁我系要食 super enzymes 嗰时嚟帮助消化嘅。咁如果系食完 super enzymes 或者我隔五分钟就食 vitamin 时，可唔可以咧？话隔食完 enzymes 隔五分钟我食嗰个 calcium 可唔可以咧？请问。
18: 好，咁咪做完手术之后，
1: 呢个第一个问题，点样食？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因为做完呢个胰脏切除手术有六个月啦，就我觉得98%已经好翻噶啦，但系咧，我有时咧喐一喐啊，或者行路行下咧，又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个伤口痛，因为我做呢个系微创手术，就做完之后有个 drain 嘅。咁、那个 drain 个位置咧，就系、是有时或者我做嘢喐咁咧，就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但系如果我停咗之后咧，佢痛就即刻停止啦。我请问阿Maggie，我呢个咁系咪正常？好啦，
18: 好嘅，
1: 你
18: 好，系麻烦阿Maggie。
19: 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燕兄你重复下个问题，我
18: 头
19: 先听唔到。
18: 嗯，系啦，嗱，佢咧就系、是、一位长者嚟嘅，六个月之前就切除咗50%嘅胰脏，做咗呢个手术，咁佢咧就而家咧就98%已经恢复咗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就要食好多唔同嘅一啲保健品，咁啊，但系咧就嗰个说明书嗰度咧都讲明啦，就系、是、又要食啲消化帮助消化嘅药啦，同埋又要食 calcium 啦，又要食呢个鱼油啦，咁佢点样去分配呢、這个服用嘅时间？呢、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好得七七八八，佢唔觉得有乜嘢嘅，但系偶然间咧就系踎低起身啊，或者系有啲某个位置嘅动作咧，就系嗰个伤口有啲系扯住咁样痛嘅。咁佢嘅问题就系咁样正唔正常？需唔需要再去处理啊？点样吓？麻烦你。
19: 好，唔该晒燕兄，亦都唔该晒唐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胰脏手术咧，可以话系喺我哋，即系佢毕竟系一个比较大嘅手术嚟嘅。咁六个月前到依家咧，其实系大嘅手术嚟嘅。咁六个月前到依家咧，其实系比。

0: 會有少少移位啊，即係佢需要去自己揾翻個位置啊，或者係有時咧，我哋個腹部嘅一啲一啲液體啊，咁佢可能都會令到我哋係會覺得唔係好舒服嘅有呢個感覺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我覺得係係好正常嘅。咁另外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可能係呢一個傷口嘅拉扯。咁因為成個恢復嘅過程，無論你恢復得幾完美都好啦，咁我哋多少都係會形成一啲疤痕嘅。咁呢個疤痕咧，有可能喺皮膚上邊啦，亦都有可能喺我哋個腹膜上邊啦。咁有時咧係會碰觸到我哋腹部嘅一啲少少嘅神經。咁呢一個神經嘅拉扯嘅時候，或者我哋動作改變嘅時候咧，佢就有可能係會令到我哋有啲唔係好舒服嘅感覺嘅。咁我哋如果係呢個疤痕去重塑翻去正常嘅話，係需要翻一兩年嘅時間。咁所以如果係淨係偶然間好輕微，淨係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出現嘅話，咁尤其是當你有呢個唔舒服，你休息一陣佢又好翻嘅話，而且個整體係越嚟越好。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會覺得係喺恢復期嘅一啲一啲不適感咁樣，咁其實係可以嘗試係慢慢企翻起身啦，增加翻我哋嘅呢一個活動嘅幅度啦，咁避免去做一啲令到佢會拉扯嘅動作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下次去見翻醫生嘅時候可以同佢講，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啲好即時需要去睇醫生嘅事，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你企起身嘅時候，比如話你咳嘅時候，佢個傷口隔離咧係突咗一嚿出嚟嘅。或者咧係呢一段期間個痛楚係越嚟越嚴重嘅，或者係佢一直都唔退，又滲液啊，然之後你又發燒啊，然之後甚至你嘔啊咁樣咧，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係要即刻去睇醫生嘅。咁如果你話係半年，咁佢即係都係反反覆覆都係唔舒服，咁而且佢又冇話係越嚟越好嘅症狀咧，咁我覺得可以去問下醫生，但係我哋內心係唔需要話太過緊張，咁可能係我哋個恢復嘅速度係慢少少，咁但係如果係你比如話你呢幾個禮拜或者你一兩個月之後去見醫生咧，這個係可以同醫生講嘅。咁第一個問題咧係呢個藥同埋保健品好多嘅呢個問題，咁確實咧做完呢個胰臟嘅切除手術啦，咁然之後恢復完之後啦，咁我哋除咗呢個術後要用嘅藥之外咧，我哋好多保健品啊，亦都係可以跟翻我哋嘅日程啦，咁樣。咁胰臟切除之後咧，我哋如果係你有食開一個叫做胰酵素嘅，咁比如話叫做Creon， 即是 CREON 的话呢，咁你要这个药呢是要配合返正餐去食嘅。咁就一般就係从我哋嘅第一啖嘅食物开始。咁即係有呢一个药係要咁样特别去注意。咁如果你有一啲血糖药啊或者胰岛素嘅话呢，你亦都係要根据你食饭嘅时间去调整。咁保健品方面嘅话呢，其实一般我哋嘅问题係不大。咁但係一般如果你係話擔心你個藥係有交互作用嘅話咧，我會建議就係你每一個藥，即係你醫生俾你食嘅藥同埋你自己食開嘅保健品中間係可以間翻開45分鐘或者係一個鐘頭嘅時間。咁有時咧，我哋一啲藥係你其實唔需要錯開時間咧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醫生都知道你是要吃開這些藥的啦，如果醫生沒有很特別的提醒呢，其實你一般間開半個鐘到一個鐘之間呢，其實這個時間是 很足夠的啦。 我會覺得呢，就是唐生的整體情況來說呢，是不需要太過擔心。如果即主要是這個藥你是可以間開吃沒問題，然後這個傷口或者是整個肚不舒服的問題呢，只要它沒有越來越嚴重或者它完全沒有改善呢，我覺得都不需要太擔心的。我們就是即係定期覆查，咁如果但係你覺得佢好似完全冇好過喎，依家好似同啱做完手術之後差唔多喎，咁咧，咁你可以去同醫生講一講。咁尤其是如果你係佢越嚟越唔舒服，咁或者係你出現一啲好似散氣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放唔到屁啊、排唔到便啊呢個情況咧，咁呢一個就要即刻去睇急診啦。
1: 是啦 ，Maggie， 我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咧，就話我哋知道呢個胰臟係分泌一啲膽汁，會幫助我哋消化噶嘛。咁有冇一啲乜嘢嘅保健品係特別唔適宜去服用嘅咧？有冇呢方面嘅答案咧？

0: 咁其實呢，如果我哋胰臟方面嘅話呢，我哋知道佢係有對我哋個胰島素係有作用，即係佢係分泌胰島素啦，咁所以佢對我哋個血糖就當然係有呢、這、一個有呢個控制啦。咁所以如果你之前係有食開呢個胰島素嘅藥嘅話，你要同醫生確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可能有時有啲一啲中草藥咧，如果佢係標榜話係降血糖嘅話咧，咁最好都係要同醫生去核對好呢一個成分，咁睇下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血糖過低咁樣。咁呢一種藥咧，就係、是、一定要同醫生去確定啦。
1: 嗯，好明白嘅。好，嗱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咧要告一段落啦。咁好多谢阿 Maggie 啦，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Maggie， 唔该你，拜拜。
0: 好，下次再见，多谢晒各位，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苹果 Apple 在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在2026年9月9号的苹果发布会，我们见证了的不单止是硬件的更新，而且是长权力的优雅交接。这个是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后的首场 keynote。 在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Ternus 用这场命为惊喜与光芒 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ce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在这里和大家总结一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些什么。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一个重新定义什么是专业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完全展现了苹果从所未有的野心。他们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的新高度，一切就来自底层的驱动力，来自那粒令人惊叹的 A20 Pro 晶片。这个晶片采用了最尖端的2纳米工艺，但是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的就是它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也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在 AI 伪造图像横行的时代， Apple 选择了在像素级别对数据进行数位签署，这个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数位复印，能证明这张照片是光学感测器的真实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这项技术对于需要证明真实性的专业创作者和记者来讲， 无疑是具备战略价值的承诺。当 iPhone 的摄影学习了证明真实，我们手腕上的设备即向到学习预测未来。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标志着 Apple 从数据追踪转向到预测性健康的新领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场感测性的革命。 Apple 将心率监察频率提升了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关键的健康指标心率变异度 HRV 测量频率更是提升了24倍。这种高频数据催生了 Readiness Score 准备就绪分数，它不单只是告诉你你昨晚睡得不好，而是根据你最近的活动、睡眠与生命的迹象，它每日早上给你一个由0到10的决策建议，告诉你你今天应该冲刺 Go for it 还是恢复 Recover。 在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了音讯智慧，这里我要特别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功能。首先就是 Siri Recap， 它是利用环境监听为你的对话生成摘要和重点。要注意就是它生成的是摘要，而不是记录每一个字的逐字稿，这个对于办公室的场景极具价值。但如果你听漏了刚才的说话，双击数位标杆就能启动了 Live Rewind， 它就会立刻提供过去15秒的文字转录片段。这个对于听障人士或者在嘈杂环境中的用户来讲，简直是神来之笔。这种对音讯智慧的追求亦毫无意外地延续了在 AirPods 5之上。 Apple 今年的音讯市场打出了一张极强的王牌，他们将主动降噪 ANC 带到了129美元的入门级别。值得注意的是 AirPods 5的降噪能力并非是小幅提升，而是比具备降噪功能的 AirPods 4又提升了 50% 的降噪量。对于一款开放式设计的耳机来讲，这个是声学工程的巨大突破。而149美金的进阶版本则额外提供了无线充电和耳机柄上面的音量滑动控制。更重要的是，当 AirPods 5结合了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和 Siri AI，它不再只是一部耳机，而是一个无形的同声传译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第二个国家，只要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就能回应 Siri， 这种沟通的体验已经是和电影中的未来场景无异。好了，到发布会最后的最高潮 One More Thing， 就是 iPhone Duo 的出现了，亦正式宣布 Apple 进入了接机的市场。但正如 John Turner 所讲， Apple 的目标不是做两只手机的结合，而是创造一个完美的智慧中心。打开了之后，它有一个 7.6 寸的 Super Retina XDR 的荧幕，关闭的时候就是 5.4 寸的外荧幕。 Apple 解决接机痕的问题是非常具有苹果风格的，它们使用了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处理，这种雾面质感不仅消除了 40% 的原光，更从视觉和触觉上面大幅淡化了接痕的存在感。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才会和大家继续讲 Apple 这部接机的功能和在今次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深度文化。
1: 最近咧喺呢个中国同基督教方面咧，都有件事件引起好多嘅讨论。系喺香港一个报行嗰度咧，就认为咧系教会啊，应该系跟随耶稣为主，系要向政权说不嘅。咁啊，提出一个教会观点，即系话我跟从神，我就可以唔理呢个政府法律或者对呢个政权，我可以向佢说不咁。咁呢个观点咧，我听落觉得几奇怪啦，因为咧佢意思好似话教会系应该有自己嘅权柄啊，而凌驾在政府嘅权柄之上嘅咁。咁我忽然谂起啊，咁咪中世纪最黑暗嘅时期，特别系即系天主教权力啊最大嘅时期咧，就教皇就提出咗所谓两剑论。两剑论即系话咧，世俗政权的行使权呢都要由教会去赋予的，而且呢是精神上政权是要服从教会的，所以呢教会就可以向政权说不。这个两剑论，第一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第二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合时宜，属于中世纪的。但是呢为弱势者发声不等于是要向政权说不，叫教会向政权说不，他反而是混淆了教会的性质，将教会变成政治抗争的集团。社会中当然有很多弱势的人，有很多困难和需要，我们需要去关怀他们。譬如很简单，就是当西方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农村很多时候没有机会好地完成教育。咁我哋睇见咁情况，咁我哋咪喺嗰个嘅佢哋困难嘅地方，尝试海外华人去募捐一啲钱咧，可以帮助到咧系中国农村嘅小哥读书咁。咁呢个我哋做咗三十几年，都帮咗20,000+学生读书啦咁。咁咧就系、是。如果弱势者有佢困难，我哋可以通过好多嘅办法，唔系通过教会噶，系通过一啲信徒啊，佢哋嘅小型嘅团体，一啲嘅免税机构去筹款啊，嚟帮助贫困嘅人。咁呢个系冇需要向政权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噶嘛？咁呢个根本上咧系，当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要见证上帝。你是神的仆人，差派你去将爱带去那个地方，是先要去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民情和制度，是需要去关心当地的处境，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困难。那我们去到不是要审判人家的国家，这个法律对的话不对，你符不符合美国定的民主自由人权标准。我们去到人家的国家，当你去将你的基督信仰要实现出来，不是去审判人的，我们是爱他先的，我们要谦卑去服侍的。而被差派去的人并不是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呢个教会代表真理，去人家的国家指点天下，教人家怎么做。一个国家有他的主权，有他自己定的法律，当一些信徒去到那些国家呢，他建立教会等等，但是呢他不是要去指点人家或者审判人家国家的制度或法律。这些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圣经的。而当一些人去到第二些国家，基督徒去到第二些国家，是要完全用爱心无条件的爱去服侍那里的人。而如果你到人家的地方建立教会，教会是敬拜神和传扬福音的家，是要彰显天国的美善和慈爱的。教会是不可以被利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教会是有群众的嘛。如果有人想利用教会的群众去制造社会的动乱，去攻击那里的制度或者那里的政府，教会不可以被人利用的。教会不是一个这样的团体来的。咁呢个完全违背咗咧，马丁路德啊建立啊，当新教建立嗰阵时所讲出嘅一个教会同政治嘅关系系咩嘢咧？咁教会同政治嘅关系咧，马丁路德提出咧就系、是、一个 所謂兩國論，因為基督徒咧，佢既係屬於神嘅國度，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佢亦係喺個國家裏面咧，係一個國家裏面咧嘅一個嘅組織，咁裏面就叫教會。咁而當呢啲嘅教會每一個嘅信徒係嗰個國家嘅公民咧，佢係要守公民嘅基本責任，就係守個國家法律。呢個係馬丁路德咧喺1523年發表嘅《論俗世嘅權力》裏面提出咧呢個所謂兩國論咧，就係基督徒同時屬天國，又同時屬地上嘅國。地上國你就要係順服咧地上國嘅政權嗰個嘅法律。咁你屬天上嘅國嗰部分，係所以你嘅內心喺一個屬靈嘅國度，咁咧係就接受基督嘅恩典，經歷重新得救經歷基督嘅救贖，咁咧係涉及內心嘅問題，靈魂嘅潔淨問題。咁但係咧唔可以利用你喺教會建立到嘅一個群體，成為一個世俗權力咧去鬥爭嘅群體。咁咧我哋基本上係基督徒喺個世俗嘅權力嘅世界裏面，係要遵守法律，這個就係公民嘅責任啊！咁所以馬丁路德咧，包括加爾文都係咁講噶，就係、是、兩個國咧係劃分好清楚嘅，唔可以話教會凌駕於呢個國家嘅法律之上嘅，咁係共同存在兩個國，咁政府嘅權柄係保護人民、約束人民，依依法律咧係唔可以犯法。同埋帶嚟正義與安寧，教會係屬於屬靈上嘅權柄，屬於人嘅靈性，佢可以傳福音，佢可以主持聖禮，佢亦可以咧幫助人靈性嘅提高。但係教會嘅權力咧係唔可以干預政府嘅法律，教權咧基本上係唔可以干政嘅。這個就係宗教改革以嚟政教分離嘅基本原則。政教分離係指教会的权和政府的权是分开，任何面都不可以利用对方，即譬如政府我建立一个民主政治，我叫教会你的人投票投给我，那么利用教会的群众去让他得到政治的效果，那么不行的，政教分离。同样即教会本身也不可以被政治利用去造成某些的政治后果，这个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以来嘅一個基本嘅共識嚟嘅啊。咁當一啲基督徒嚟到中國去見證上帝嘅時期咧，就必須要先對中國嘅民情、國情有了解。咁例如中國嘅文化、中國歷史，你要知道，中國歷史都經過好多嘅苦難，亦經過外國好多嘅侵略。咁咧，呢啲苦難同侵略裏面，嗰啲帶頭侵略嘅，例如英國係要賣鴉片俾中國人，咁中國政府唔肯買嗰陣時，佢打仗打到逼中國要繼續賣佢鴉片，咁佢係販賣毒品嘅，係用戰爭嚟侵略同欺凌中國嘅。但係英國係用基督教做國教噶噃，咁所以咧，即係話基督教嘅國家做咁嘅，基本上就違背即係佢所講嘅國教嘅啦，因為耶穌基督從來唔會主張你用戰爭去侵略人，或者咧任何嘅用呢啲霸權去欺凌人，更加唔主張你去反獨啊，係咪？咁但係咧問題咧係基督教國家，咁中國人會覺得，如果你開始嗰陣時係搞啲咁嘢，到今日忽然間又唔講唔買鴉片啦，因為後來終於民國之後就停止咗買鴉片啦。咁但系而家就话佢讲要民主、自由、人权咁，咁中国都会去重新考虑，即系你以前系卖鸦片，今日你讲民主、自由、人权，中国都会睇下你民主、自由、人权系咪真系民主、自由、人权嘅理想，亦或系你用紧一个政治嘅手段想对中国去搞乱中国呢？以前用鸦片去毒害中国人，今日会唔会系搞出一種政治的亂局，利用顏色革命搞亂中國啊？咁所以咧，中國咧係有權唔接受佢哋定嘅標準，要求中國點點點。同中國係當佢立國以嚟，佢係可以立法管制佢自己嘅國家嘅方式。咁如果你作為基督徒去到中國， 你怎可以動一下就說句、可以對政權說不、你要到人家裡要守基本的法律，就算在自己那些國家例如西方你都要守法律的嘛。其實呢、就是、宗教的基本或者教會基本是要幫助人的靈性人的靈魂，它不是拿來搞政治用的、我們、當教會存在於一個地方，他一个信徒的家，他用无条件的爱来祝福那个地方，来用中国祝福中华民族文化的成功发展。他的外国你都是祝福他，这样这个祝福呢不可以被扭曲为政治抗争的集团呢成为一个造成地方冲突的原因。
0: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

0: 深度文化。
1: 咁啊，最近呢个世界睇到个混乱咧，都令人好不安，因为总有好多嘅战争，好多人嘅死亡，好多嘅细佬哥或者女性系被军炸而死，或者咧在战乱中咧系受重大嘅伤亡。咁啊，喺一啲咁样嘅种种嘅烦恼之下，即系世间嘅战争啊，政治嘅斗争，咁仲有我哋面对住社会嘅安定，咁样西方嘅社会就系、是。到处都是吸毒啊！本来我哋话啊，民主、自由、人权嘅国家应该人好安全噶嘛，咁但系你发觉又唔系好安全嘅啫。你行到某啲区咧，好多人喺度吸毒啊、吸大麻啊，咁或者咧，佢分间埋嚟有黑钱啊。咁你如果你唔俾佢，会唔会害你咧？咁如果你俾，会唔会又追住你要多啲？有时你发觉咧，最后就不如唔好去个区啦咁。咁你又住得遠啲啦，以為咁附近啲公園行啊，公園一樣會聞到大麻味啊，或者有啲吸毒嘅喺度，咁你發覺都好似冇乜安寧嘅。咁啊，而且咧嚇係無論係世界上嘅戰爭或者國內嘅政治鬥爭，啊無論係社會嘅唔公平同安定，其實都展示住咧呢個世界咧原本有嗰啲秩序咧係因著啊領導嘅力量咧係衰落。同埋咧，係太多人喺權勢中貪婪搶奪，又太多嘅勢力想控制政府咧，攞到利益，例如控制政府多啲嘅打仗，嗰啲軍火商就有利益啊。咁啊，或者咧嚇控制政府喺經濟上咧嚇係點樣嘅啊加息啊或者減息啊嚟到獲取咧係金融市場嘅利益啊，或者咧係將外國嘅錢咧嚇因著加息啊調嚟自己嘅國家嗰度，咁等自己國家多。啲錢會人哋國家受到傷害，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你見得多都真係不覺得有咩奇怪。咁但係人點樣可以個心裏面有安定嘅咧？咁而且每個個人其實都面臨好多問題。咁一啲人而家呢個時代嘅經濟環境又唔係咁好，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係遇到經濟嘅困難啦。咁借錢冇得還啦，買咗屋唔夠錢供啦。咁因為而家個市道唔好，其實西方嘅世界咧，嗰個增長係非常之低，有啲甚至係負增長啊。咁而且咧，成日都進入咧要同東方鬥爭嘅嗰種心態咧，就唔去搞好佢自己，總係要去搞亂他人。咁所以令人覺得呢個世界咧係好難令人可以好安定嘅。咁不過咧，我睇到有一節聖經喺撒母耳記下第七章咧，又講到呢個大衛王啊。个大卫王住在自己的宫中，圣经就是用个王字，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那个静字是立字边一个清字，就是国静那个静，是那个静是有一种休息放低的意思。那个上帝是使到人安静，耶和华指上主，就是亚维，就是预告宇宙最高的上主，使到他放得低安定下来，英文亦做 rest。但咧，其實佢重心啲嘅意思咧，希伯來文意思咧，就係話放得低，即係能夠放下啊，咁啊唔執著啊，咁咧就跟住嗰句就不被四圍嘅仇敵咧擾亂。咁呢個大衛王當年即係開始建立以色列呢個王國嘅時候，咁佢都算係一個好出色嘅君主，而且佢有個人嘅特性就係佢好重視。同上帝啊嘅靈性嘅關係，如果我哋揾個統治者個領袖咧，如果係冇精神力量嘅、冇道德人格嘅，或者冇靈性嘅咧，咁你好難想象咧，佢將個國家咧帶得好好嘅。嗱，呢個中國古人咧都講到咧，即係所謂聖人統治咧係有個道理嘅。咁唔係就係人民選出嚟嘅人就一定係最好，又唔係一定係。最聰明嘅人最好，反而咧係有道德嘅人咧去統治咧，起碼佢有個善良嘅心咧，係希望咧呢個世界裏面跟從佢嘅人民啊，係有咧家庭上嘅安樂嘅生活啊，所以聖人嘅統治咧就係佢能夠成為一種嘅道德嘅典範，帶領啲人咧係過咧係較為清潔同埋咧有道德嘅生活。咁呢個其實好寶貴喎，有道德嘅生活啦。咁因為咧，今日我哋呢個時代，你發覺咧，其實到處嗰啲人咧， 都喺婚姻嗰度係亂嚟嘅，係一個性放縱嘅世界，特別係西方而家係咁啦嚇。咁而且西方就要強迫東方學佢嗰種呢種叫人權嘅自由嘅思想。咁咧，所以東方抗拒嘅就係東方嗰啲咧就係獨裁咧，係威權主義，佢自己嗰啲先至係好嘢咁。有時我覺得好奇怪，你將嗰啲唔道德嘅生活放縱嘅，係淫亂嘅。啊，即系男人有婚外情啊，咁啊，女人同男人成日喺度斗啊，咁其实纵使你有一个富足嘅物质丰富嘅社会咧，你仍然咧系缺乏一种真正内在嘅安宁啊。所以最宝贵嘅呢个世界最宝贵嘅嘢，唔系一定系有好太丰足嘅物质，唔系一定咧吓揸个好贵嘅车或者住好靓嘅屋。是只要你有个安定的居所，然后跟家人好和乐的生活呢，就是真正的幸福。无论你是住金碧辉煌的大屋，或者住一间很普通的小屋，只要你能够两夫妇生活好就很好的了。只要呢你的仔女是很乖，是好地发展自己，那就好的了。你要看美丽的风景，行出天地之间总有很多的，不是一定说间屋是望到很漂亮的景才最好的。其实呢就是安定家庭安定生活是比一切更宝贵的。那么所以呢，就是大卫王在自己的宫里面呢，上帝使到他安静，个静字的意思不是清静，即是很宁静的静，而是一个立字边的清字的静。这个静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具有呢是放得低的意思。如果生命放低了很多的迷執，即不是追求太多的权力、富贵表面的东西，而是追求灵性上呢一种更深的安宁，那是比一切呢更加宝贵的。所以呢，即这个大卫王呢，当他能够在很多敌人攻击之下终于能够建立到这个王国，咁佢就安静落嚟啦，即係佢放得低啦，咁啊冇仇敌扰乱啦，即係冇到处打仗啊等等啦。咁就当时佢就同个先知拿单话呢，就哈，我呢就住喺好靓嘅嗰啲木造嘅皇宫嗰度啦。咁但係点解上帝个约柜即係摆喺个帐幕里面呢？咁係咪应该起个好大嘅圣殿去纪念呢位上帝呢？咁咁咧，即係你睇見呢個王咧，佢心咧靜落嚟，放低一切咧，佢第一樣關注就係佢同上帝嘅關係。佢好愛上帝啊！咁啊，上帝係一種宇宙性嘅親情、宇宙性嘅恩典、宇宙性嘅愛。當佢經歷過呢宇宙性嘅慈愛嘅時期，佢就會咧即係人會好希望嚇點樣我可以同上帝關係好一啲咧。咁如果我同佢关系好啲，咁又更加快乐啦。即係你同上帝关系好，你同家庭关系好，你同周围嘅社会嘅人关系好，呢个人亦係好幸福㗎啦。能够咁样，唔係一定要係点样嘅过富有嘅生活啊，或者係好享受嘅生活嘅，食嘅唔使定山珍海造嘅啫，食普通快餐店其实都已经好食㗎啦，我就觉得啊。咁啊，食好贵嘅同食好平嘅，其实呢分别都唔係好大嘅啫，在乎你係咪享受緊最好嘅生活。咁所以呢个大卫王呢，佢就諗啊，咁即係我最爱嘅上帝，我就將个约柜即係纪念上帝嘅地方摆喺个帐幕里面，咁係咪应该帮佢起个殿呢？咁先知拿单呢就话呢或者你个心意係咁你就做嘅。咁但係拿單呢接受到上帝嘅信息喎，喺晚上啊，佢話上帝又使乜靠住邊啲地方啊？其實我同你一齊行啊，即係話你有個會幕啊，有個約櫃，我同你呢一群曾經被壓迫為奴隸嘅人，而家出嚟咧釋放咗啦，要建立一個自己嘅家園，我一齊都同你嚟啊！咁我而家又立大衛為王。咁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你無論往哪裏去咧，我常與你同在啊！咁呢句話好重要，就話上帝根本唔使住咩嘅，你咪起間大屋俾上帝住，上帝使住大屋啊！你用嗰啲最靚嘅木啊，嗰個年代嗰啲嘅香柏樹啊，啲柏樹嗰啲木啊，整個金碧輝煌嘅宮殿俾上帝住。上帝使乜住啲宮殿啊？嗰啲木都係佢做噶啦，香柏樹都係佢創造係嘛？ 咁所以咧嚇，即係其實佢好重視一樣嘢，就係我係與你同在嘅啊。咁咧，但係咧，我係即係包括你嘅子孫啊，我係你嘅父親啦，啊，你子孫係我嘅仔嚟噶嚇。但係如果犯咗罪咧，我一樣會懲罰你噶。啊，就呢個就一樣啦，即係以色列人話啊，我哋係大衛嘅後裔啊，我哋係上帝嘅選民。你犯罪一樣懲罰你噶，唔好以為哇，你係上帝選民就做乜都得。啊，舊時人哋欺壓你，你欺壓翻人嘅時候都係唔啱嘅，因為上帝係絕對嘅公義同埋慈愛，佢好愛你，但係咧你犯錯，佢亦會咧有懲罰。咁呢個咧，所以係一個嘅啊，上帝佢講明咗佢自己嘅特質，唔係靠住間靚嘅屋嘅。咁當然一個國家咧起個大嘅聖殿紀念佢所啊崇信嘅宇宙最高嘅真神，或者咧係紀念咧啊呢種無盡嘅宇宙性嘅慈愛親情。咁當然咧係對國家嘅統一啊，對人民嘅歸心係好嘅。呢個只係從個皇帝嘅角度諗啫。喺上帝嚟講咧，其實咧唔係靠呢啲嘅。咁啊，上帝最重要乜嘢咧？就係話無論你往哪裏去咧。又话你嘅神咧，必与你同在。同在就系话宇宙无所不在嘅慈爱美善，能够同你心灵沟通嘅嗰种，能够洁净你心嘅上帝嘅能力喺你里面，就系你嘅灵性啊，同佢能够相通。咁所以呢个好宝贵嘅就系当上帝后来自己嚟到人间，就系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他通过受很多的痛苦、啊、死亡来到将人类的罪呢来承担和宽恕。其实人类终始信上帝都很多人犯罪的。终始上帝选民他犯的罪可能比不是选民更大的有时。包括将耶稣钉死都是以色列人而已。所以呢不是在乎你是不是以色列人，又不是在乎你有是不是大卫王的后裔，不是在乎你有什么身份地位。而是在乎你的心是不是谦卑去跟从他，而在乎你是不是凭着内在的最深的信，用信心去跟从他。这个关键就是在一个安静的心，如果那个静字是放得低，如果你的心灵能够从深处放得低种种的执着、种种的愚昧、种种的无知、种种的成见、种种内心的贪婪、种内在的对权力的向往啊，对他人赞美的向往，你放低个心，真系喺安静里面同上帝一起已经好开心啊！你系咪起间好大嘅屋俾上帝住？起间教堂啊，起个好大嘅 cathedral， 一个好大嘅圣殿，上帝无需住呢啲嘅，上帝希望住在你心里面咧，常与你一起提醒你所犯嘅罪，亦宽恕你做错嘅一切，由佢教你更多嘅爱周围嘅人。不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常去估计对方是坏人，又去害对方，而是说我先去爱其他人。如果人人都先爱其他人，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战争动乱了。
0: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和这个时代，我们邀请你和我们同行，让这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和传给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r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涼，
1: 思樂兵團。
2: 各位思樂兵團的團友，你們好，又在空氣跟大家見面。在上個主日的時候，聽到的時候學到英文，牧者給我們的訊息是，唯有上帝才能夠將以下這幾樣東西改變，他可以將困局 mess 轉化為訊息 message， 我們的上帝可以將考驗 test 化為見證 testimony， 也可以將試驗 trial 化為勝利 triumph， 唯有上帝才能將受害者 victim 化為得勝 victory。 願神祝福收音機旁邊每一位。
1: 思樂兵團
0: 常駐團友李建達，上帝請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3: 大家好，我是李建達，有你的支持，上帝請給我一首歌的時間，這首歌特別打動我。介紹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由這位人又靚又有愛心的姊妹去主唱，她2020年呢曾經來支持我的單曲發布會，她透露很喜歡唱歌，咁我特登同大家分享佢依个版本，佢系陈敏之。

敏芝，其实你把声非常之好，期待你多啲为上帝唱歌。我哋亦都多谢作曲人，系我一个好欣赏嘅前辈级金培达先生，同埋作词人冯永良先生。呢首歌嘅歌名喺唱出第一句，你就发现到。

0: 大家要记住啊，耶和华是爱啊！祝福每一位支持永恒音乐的朋友，大家记得分享出去啊！耶和华是爱啊！
1: 斯乐兵团
2: 特约团友重恩旋律
3: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Jackie。人一出生就好似不断嘅努力去追求，想要得到唔同嘅嘢。婴孩嘅时候，想要得到被抱住嘅温暖、饱腹嘅奶；孩童嘅时候，想要玩具，想要糖果；青年嘅时候，想要有朋友，可能追求物质，亦都想有好嘅成绩，考到大学，将来有好嘅工作。到成年出嚟做嘢啦，就想有成就、升职加薪，想成家立室。到年老嘅时候，就想有健康嘅身体，能够多活几年。喺一生里面寻寻觅觅，人总系想拥有好多好多，好似永无止境咁，但系仍然得唔到满足。但其实呢一切得到之后，我哋又能够拥有佢几耐呢？世间上面每一样嘢系永远不变嘅。重恩旋律创作咗一首诗歌《永恒的你》，喺呢首诗歌入边就话俾我哋听，有噶呢个世界上边有一样嘢系永恒不变噶，就系神嘅大爱。神嘅爱不论系咩嘅时候、咩嘅环境，都对我哋不离不弃。你呢个世界点样变化？神的爱仍然在祂创造的天地里面彰显出来，不论人怎样经过生老病死、高低起跌，神的爱依然陪伴着我们、安慰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在这个变幻不断的世界里面，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唯一可以靠近的就是神永不改变的爱。所以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唯一需要努力去追求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愿我们能够每一天看着神所做的世界，看得见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爱里面。

0: 斯洛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历久常新。
2: 奇妙的救主 ，My wonderful Lord， 主耶稣是我哋奇妙嘅救主呢一句话，我哋常常可能都会挂在嘴边，或者喺唱诗啦，或者喺祷告，我哋都话佢系奇妙嘅主。但系呢个其实系需要个人去深深体验同经历嘅。呢首诗嘅作者系 Helder Lillinus。他是在1885年11月19日出生在挪威的 Belgen。 他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移民了去美国，住在俄勒冈州。他是在路德会成长的。1906年他在一次报道会中真正的重生，生命有着极大的改变，立刻就奉献侍奉主了，回应主的呼召。经过多年在拿撒勒教会牧会之后，1924年他在印第安纳州创立了 Lillinus 音乐公司，后来在1930年和拿撒勒出版社合并，担任了音乐主编20年。他一生总共写了4000首的圣诗，拿撒勒大学就颁了音乐博士学位给他，以表扬他在教会音乐的贡献。他在1959年8月18日在科罗拉多州逝世。现在就请我们一起来去听这一首这么好听的诗歌，我奇妙的救主 My Wonderful Lord。 奇妙的救主 My Wonderful Lord。

0: 思乐兵团
1: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0: 今集触动心弦的嘉宾团友是我们的老友记凌东城弟兄，是香港著名的诗歌创作人。听他今次同我们介绍两首诗歌。
2: 人能够活着，其实是凭着信。我信有空气，我信我存在。人与人之间亦都一样的。我信你不会伤害我，正如你都信我不会欺骗你。如果世界没了信任，一切会变成怎样呢？好在神创世的时候放入了信心这个元素，世界上很多关系就得以维系了。为你带来歌曲 If I Believe， 作曲韦景云，作词黄君卿，戴安娜 C， 主唱黄君卿。
3: 世界。

0: 我们无论生活在香港、在温哥华或者在多伦多以及其他各地，世界实在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去吸引着我们。大家会试过很美味的海鲜餐，样样都十分美好，但是当上到溏心鲍鱼这味菜的时候，往往全台人都会一起发出一声哇，而哇声亦都会根据鲍鱼的大小成正比。之前的菜式已经很美好，但是一对比这一味的时候就更觉美好。就好像生命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但当对比起主耶稣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曾经尝过天恩之味、经历过主耶稣的人，都会向你极力推介这位主角，为你带来歌曲《极吸引》，作曲作词西伯，主唱关心怡。
1: 凭信我祷告，奉靠主的名，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仰立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常常警醒我哋，光照我哋，甚至责备我哋，对付我哋嘅老我，破碎我哋嘅偶像，坚固我哋嘅信心，保守我哋嘅生命，使我哋真真正正嚟到认识你，真真正正嚟到相信你，敬畏你，真系能够你喺施恩宝座前卸下重担，有耐性等候你奇妙嘅作为，切切盼望天上嘅美福，真能够谦卑顺服，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跟从你，靠主刚强，站立得稳，一生为你打美好嘅仗，跑当跑嘅路，守住所信嘅道，直到我哋喺天上见你面嘅日子嚟临。我哋同心合意嘅祷告，系奉教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 1320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3: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a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虚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